0: 那么他管什么的？用现在说的，他的职能范围是什么？他是管人体健康的。用现在的话说，他应该算是什么？卫生部长？说不清楚。
1: 保健处处长。
0: 总而言之，他是来做这样一个专门的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功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需要有许多帮手，其中帮手之一就是这位兔子，这位兔先生。这位兔先生，他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捣药。
2: 关于玉兔，还有这样一个传说：相传有一年京城闹瘟疫，百姓纷纷病倒，吃药也无济于事。天上的嫦娥不忍百姓受苦，就派玉兔来到人间消除瘟疫。玉兔挨家挨户治病救人，帮助百姓度过瘟疫的劫难。而立功的玉兔也并不求答谢，只借百姓的衣服穿，于是就有了不同形象的玉兔。而百姓为了感谢玉兔，便在每年中秋拜玉兔，并把它尊为兔爷。由于中秋节历来素有男不拜月的习俗，所以兔爷的出现也正好为古代男子和孩子们提供了一个中秋祭拜的对象。
0: 所以呢，就是搞了一个所谓兔爷。而兔爷呢，他是一个将军的装束，这两个上面的是他的两个长耳朵，他穿的是蟒袍，戴的是盔甲，通常呢他还是骑着虎或者是骑着其他的一些坐骑。这样一个兔爷，他大概始终没有成为一个非常严肃的、非常威严的这样一个祭拜对象，但是呢他却给我们一种特别的感恩的那样一种期望。
2: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首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隐藏着苏轼对谁的深切思念。
0: 喝了非常多的酒，在这个时候呢大醉了，然后突然想到他弟弟。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团圆思念为何会成为中秋节不变的主题？
0: 有了对他的深沉的理解，我们就会对于生活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
2: 送一声问候，望一轮明月，我们该如何让自己和家人的中秋过得与众不同？
0: 而有了这种感恩的心情，这样一些节日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愉快。
1: 中秋节啊，自古以来留下了很多的诗词歌赋，为后人所歌咏传唱。那今人呢，又将这些诗词歌赋进行了二度加工，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令我们愉悦的精神产品，来感受一下。

0: 好，就是这首著名的《但愿人长久》。这首歌的歌词我们都知道，它出自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苏东坡》之首啊。今天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是把它当作一首情歌来唱的，唱给远方思念的自己的心上人。我想问一下吴先生，这首歌当苏东坡最开始在写下这首词的时候，他是写给自己相恋的那位异性的吗？
1: 在这个时候，他是写给他弟弟的。
0: 哦，给他弟弟的，思念弟弟。
1: 他大家都知道三苏，就是他父亲和他们哥俩，就是苏轼和苏辙。那么他呀，在中秋这个夜晚喝了非常多的酒，在这个时候呢，大醉嘛，然后突然想到他弟弟，于是就写了这首词。
2: 公元1076年的中秋节，41岁的苏轼因政治上的外放，已经有7年的时间。

0: 曾和亲人相见。七年之中，苏轼辗转各地为官，他曾多次要求调任与弟弟苏辙相隔较近的地方，但是这个愿望却一直未能实现。多年未得团聚，让苏轼在这一年的中秋佳节倍感思亲。趁着酒意，望着明月，苏轼完成了这首流传千古的中秋佳作。词中虽有郁郁不得志的忧愁，但表达更多的是苏轼对弟弟苏辙无限的思念之情。
1: 这首词呢，咏月，但同时呢，又体现了在这个中秋的时候思念之情。前面说到的“明月几时有”，什么时候有的月亮呢？然后他就举起酒杯来，要提出一些问题。他说：“我们人间是不是犯了什么过错？为什么我们在分开的时候，你偏偏圆了呢？”他想到了他的弟弟叫子由，他弟弟的字叫子由，然后他接着就说：也许我不应该这样想，因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阳，这个阴晴圆缺，这件事情是从古到今都是如此的，我们很难求他一个非常对于我们来说绝对符合我们愿望的那样一种境界。在这个时候，我唯一的心愿就是我们大家都能够望着月亮，我们永久的存在在这个世界里面。最后一句千里共婵娟，婵娟指的就是嫦娥，是一个美妙的女子，但实际上在这里代表的是月亮。她说我们在一地，虽然我们有千里之遥，但是我们共同的来欣赏一个月亮，月亮会把你会把我联系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感受在一起。所以这样一个非常的这个有起承转合，而且呢他的思路非常开阔，非常的深沉的，我觉得这首词是写得非常非常的好。
2: 这首词我相信在中秋佳节之际也是被人们最多来咏唱的一首古词。那么刘老师，这么多年来您在各地在游走，在学习，在调研，有没有特别让您难忘的中秋佳节的回忆呢？
1: 不断的会有，因为在1945年的秋天，日本刚刚投降，好像我们那个时候所谓回归祖国的怀抱，在这个时候很希望家人都是团团圆圆的。可是我的一个哥哥走失了，不知道他现在流落在何方，不知道他的生死如何。在晚上的时候月亮出来了，月亮很圆很圆，我自己一种惆怅的心情。我想我们的家人也都和我一样，我呢躲在一个角落里，我躺在草垛上看着这个圆月，想着我的这个哥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到我们的身边。我想那个时候的眼泪代表这个思念之情。
2: 中秋佳节呢，我想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它，就是思念啊。这是一个思念节日，思念亲人，思念家乡，思念祖国。特别是海外华人哈，每到中秋的时候，发现各地的华人商会也好啊，同乡会啊，都会组织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我想知道，陆绍文，你是在马来西亚的第二代华人了哈，在你们那儿能感受到华人团体之间的一些过中秋的特别的活动吗？
3: 会有。然后这个中秋节在马来西亚是特别热闹的一个节日，然后其实不仅仅是华人会庆祝，就包括其他的那些民族，那也会跟我们一起去庆祝这个中秋节。然后在马来西亚的话，一般每到中秋都会在各个地区，就我们就各个州，然后会有一种就是灯笼的游行，就是我们会有很多很多小孩，然后包括那种年轻人，然后就会拿着那种纸灯笼，然后就会在大街上的这种游行啊，然后会有一种花车，就是也是坐着有灯啊，就类似灯笼，就很大很大的这种灯笼，然后就这种展示，然后每一年几乎都会有。

0: 你刚才说年轻人拿着这个纸灯笼在游街哈，
1: 嗯，
0: 这个年轻人是马来人还是华人？
1: 马来人、华人都会有，因为他一般就是到中秋节的话，都会是晚上的时候，然后我们才会聚在一起。然后其实我们那边上学什么的，然后可能到下午的5点、6点左右，然后就已经下课了，然后所以大家都有时间去准备。然后回到家，然后就开始玩了。就是因为我们那边的话，可能在中秋的前一个月，或者说中秋的前两周，就更明显会有这个中秋的这种气氛。就是我们大街上啊，然后包括商场什么的，都会摆设那些灯笼，然后都会卖各种各不一样的灯笼，还有那种彩色的蜡烛。然后就特别的多，然后就会已经能感觉得到这种气氛，嗯，然后我们就会在家里会做月饼，我妈妈会做月饼，然后做好了之后就会给邻居们分。
0: 那你的妈妈，你的妈妈是第一代华人到马来西亚啊，
1: 嗯，是。
0: 过节的时候，她跟你说过她会思念谁吗？
1: 过节的时候我没有问过他耶，但是我现在会很思念家里。
0: 你会思念家里？那你的妈妈思念的是这里，思念的是祖国，
1: 估计是想我了
0: 啊。你可以尝试着跟你周围的咱们这些同胞们啊一起过节。
2: 我觉得所谓团圆，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情感的交流，就是认同。如果我们大家都有这样一种情感的话，也许我们整个这个社会的和谐就有了。节日我们有深沉的理解，知道它的历史，知道那里的许多故事，我们对于它的感受就不同了。而有了这种感受，我们就会对它有所热爱，我们就会去保护它、传承它，去创造一个新的生活。我觉得这就是节日的意义。
0: 好，那在节目最后，我们请刘慧丽先生到这讲台先来，现场的观众朋友可以提出您感兴趣的问题来，有请。
3: 哎，老师您好，如何能看待说现在这个孩子，咱说就是年轻人啊，对中国的你看三节，就是清明节、中秋节和春节这三节，并不是特别太重视。可是，一到圣诞节的时候，成群结队的高中生、大学生涌进教堂。
2: 我们的许多节日，都是在那样一个农耕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围绕着的基本是家庭生活。而现在，当我们需要什么个性张扬啊，表现自己的情感的这样一种需求非常强烈的时候，也许这些节日并没有完全的满足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某种愿望。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会对于什么圣诞节呀、什么这些节日表示兴趣。也许这些青年人并不错，我觉得还是更多的要理解我们的节日，同样的也应该理解其他民族的节日。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大家也是回家的，而我们现在一些年轻人并不十分的关注它的含义，仅仅是把它看作是我们有一个和自己的好朋友相见的机会，大家一起来这个交流情感的这样一个机会。条件允许的话，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应该非常注意的来欣赏一下月亮，再约我们自己的朋友和家人谈些我们心里想说的话，有一种感恩的心情非常非常的重要。现在我就觉得可能我们往往缺少这种感恩的心情，而有了这种感恩的心情，也许我们自己工作起来会并不那么沉重，这样一些节日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愉快。
0: 正如刘老师所说，如果想更好的传承，想过好这个节日，首先你要了解这个节日。我们希望这一期的文明之旅能够让您更好的了解中秋佳节，也帮助大家过好这个中国人传统的。

0: 然刚刚的内容我们了解到农历八月十五成为中秋佳节背后的缘由，也见识到了不同民族丰富多彩的中秋习俗。说到中秋节，大家第一个反应会想到赏月，不过中秋佳节可不止赏月这一件乐事儿，还有不少应时应景的中秋好物装点着我们的节日生活。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中秋节还有哪些值得我们了解的特色好物。
1: 这个芋头啊，这个大个的这芋头，南方的朋友应该从小就吃是吧，王毅？
2: 从小吃，从小吃。而且在中秋节期间啊，我们湖南的湘西，就是边城那边，湘西有一个特定的习俗，去别人园子里头偷芋头，还不是简单的那个庆祝丰收了啊，是漂亮的姑娘家，单身的小姑娘打扮漂亮，穿戴整齐，打着花伞，去人家那个后园里头偷芋头。
1: 我觉得是他心仪哪个哥哥。
2: 没错，答对了，去那个心仪的小伙子家里头偷芋头。所以这个其实是有男女这个
1: 传情。
2: 对，
1: 那这个不能叫偷芋头了，这要打扮漂漂亮，故意让他看见我来拿你家芋头了，是吧？送你了，小哥哥就送你了。
3: 对，
1: 我是在北京之后，然后才发现，哎，我们中秋节，然后奶奶是北京人，会给我们做一些蒸芋头啊，或有时候给我们煮啊、煲汤啊，都会用到这些芋头，才知道哦，原来芋头还这么好吃呢。
3: 就是芋头其实做法还真是挺丰富的哈。
1: 对，
3: 请教一下张老师哈，那为什么这个中秋时节要吃芋头呢？
4: 八月十五，清香食芋，在中秋节前后芋头就熟了，所以老百姓就把芋头做菜或者说做成食物来祭祖。同时呢，芋头还和鱼头它是同音的，所以老百姓去食用这个，也就是博取一个鱼头，家家户户年年有余，有余粮，日子过得丰收，这么一个寓意在里边了。而且芋头啊，它本身也具有着养生保健的作用，它入脾经，芋头具有补中益气、益胃健脾的作用。你看它是个补养性的，而且它如果说做成食物，非常容易消化，它本身可以健脾吗？容易消化又容易吸收，所以就是小孩子呀、老人呐、或者说病人经常食用的一款食物。由于芋头本身具有着养生保健的作用，所以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了用芋头为主要原料做的一款汤，大家可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张老师还带养生汤来了，来请上汤。好喝吗？
5: 好喝。
6: 我都是手接着喂妈妈，
1: 吃的特满意，又看出来了，
6: 他就像个孩子似的。
1: 金豆还喂妈妈喝汤，真棒。
6: 他就像个孩子似的，
1: 妈妈就像个孩子似的，需要你照顾是吧？
6: 喂喂。
1: 奥利都吃得顾不上了，已经太好喝了，没空说话了是吧？
7: 好吃，
1: 香不香？
7: 香。
1: 没想到那么大的跟萝卜一样的芋头能做出这么美味的汤。
7: 我刚刚吃这芋头是绵绵的。
1: 看那个里面除了芋头还有什么食材呀？
8: 是黄芪吧？
1: 黄芪。
6: 看这小木头，
3: 排骨，
1: 排骨，
6: 姜，
1: 还有姜。福伦还吃出什么来了？
9: 还有什么？
6: 飞机
5: 哦，松茸似的，
9: 松茸，
1: 松茸啊，松茸，
8: 这么名贵
1: 的，
6: 这么名贵的汤。
4: 其实这一款汤啊特别简单，它主要的原料就是芋头，然后再加了点排骨，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芋头排骨汤。同时我们在里边有加了点黄芪，加了点当归，按照个人的口味适当的加一点佐料。从这款汤的食材上来讲，芋头我们可以用一块啊，这个排骨呢按照你个人的口感，我们适量的取用排骨就可以了。黄芪和当归，黄芪用10克，当归用3克。这个组方有什么作用？我们刚才讲芋头可以补中益气、健脾和胃，排骨它本身也可以健脾，因为肉是红色的肉，可以健脾，可以补中益气，所以它是温补的。黄芪和当归，一 味补气，一味养血，而且一定是黄芪的量大，当归的量要小一小。这个方子其实源自有一个经典名方，叫当归补血汤。

0: 对，
1: 你说补血呢，为什么我们还要用黄芪啊？中医当中在阴阳学说当中讲是阴阳互根的，说补阳要在阴中求阳，补阴要在阳中求阴。那么从气血的理论上讲，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所以黄芪和当归加到这里边，两个既有着阴中求阳，又有着阳中求阴，它是一个阴阳双补的，也就是一个气血双补的经典方子。那合在这个地方，健脾了，和胃了，气也补了，血也补了，这些物质是什么？整体上它属于我们人体的精气。我们说人体的精气在秋天要收回来，到冬天要深藏下去，所以这款汤在这个季节使用也是个非常应时而应景的食材。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斜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5: 北京时间8:30。
6: 苏轼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7: 张九龄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8: 贾平凹说：“月亮住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9: 巴金说：“中秋的圆月是天宫画出了一幅优美的图画，超过所有的人间名作。”
10: 我说：“不是在一起才是团圆，无论多远，心里想着对方也是。”
11: 喂，吃月饼了没有啊？那想我没有啊？
12: 月亮一年有12次圆满，但只有中秋这一次，只想团圆。
13: 以月亮的名义想你， 和你一起看天上月圆，看人间团圆。
14: 欢迎您收听特别节目《古往今来话中秋》。
15: 这是什么呀？还挺重的，是不是？嗯，
16: 对。
15: 你打开闻闻，闻闻，咱们看看，鉴定一下是什么东西。
16: 我就是酒精味，
15: 有点就是好像咱们吃那个什么酒酿圆子那个味儿，是吧？就醪糟的那个味儿，是吧？
16: 对，有一点点桂花的味道。
15: 啊，有点点桂花的味道。
16: 对，
15: 你太厉害了，来，给家长们尝一尝，好不好？来，你去给他们倒上。哇，好香啊！
16: 那种米酿的味道哎。
15: 对，
17: 闻到了吗？
15: 嗯。爸爸是不是平时都说给我斟满，品尝一下，感觉这是什么酒？看看刚才程程猜的对不对？
16: 没错，
15: 对，
16: 桂花酒。
15: 就是王毅，我觉得你是有点尝出来了，是吧？
17: 那这个就是妥妥的家乡的味道，就桂花酒。
15: 桂花酒。
17: 对，这个时候老家的话会有桂花酒、桂花糕。我们家那个院子最前面有两棵桂花树，是我们出生的时候家里种下的，现在很茁壮了。然后这个季节呢，会在下面铺上席子，桂花落下来的时候晾干了收起来。我家里大概有这么大一罐的那个干的桂花，
15: 哇，
17: 十几年了。想家的时候泡茶的时候、你稍稍加那么一点儿在里头，就非常的香，就是家乡的味道，
15: 就桂花那个香味特别的迷人。
17: 嗯，
16: 像妞妞外婆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桂花树，
15: 嗯，
16: 哎，那个真的承载了她好多儿时的这个回忆。妞妞本身她自己特别喜欢桂花，你看今天我们特别带了带有桂花的小头饰，就是
18: 我也是，
16: 对，你也是。
15: 哎呀，太好了，做一个北方人真的特别羡慕你们，就是每家门前都有桂花树，每到这个时节就是金桂飘香哈。桂花它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呢？大家你看都在中秋节的时候一定要去食用它。
19: 谈到桂花啊，中国古人把我们农历的每一个月份都用花来进行了命名，八月金桂飘香，所以八月就是桂花月。桂花它

0: 非常的香，所以刚才王爷一闻说桂花，马上香稠酒出来了。所以桂花我们也把它叫做九里香嘛，桂花桂树又被人们誉为了一种高尚啊思念呐、啊、这种精神。比如说我要跟你们四位嘉宾提起你们的孩子的时候，常常用的是贵子。
1: 嗯，
0: 考上大学了，过去中了进士了，中了这个状元了，我们把它叫做蟾宫折桂。
1: 嗯，
0: 哎，月宫呢又把它叫桂宫，月亮把它叫做桂魄。所以这个桂树、桂花和月亮完全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普通的生活当中了，可以说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就有许许多多的诗人词人吟诗填词颂扬他们，劳动人民呢也以月亮和桂花为题，给我们创造出了许许多多优美的动听的故事。所以毛主席在他的《蝶恋花·打理树衣》这首诗当中想，问询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这个典故就出自于这里。所以我们讲月亮桂花中秋节是一个最佳组合吧。
1: 嗯，
0: 哎，
1: 那桂花它有什么功效吗？比如说我们食用了桂花对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
0: 从中药学上讲，桂花它味辛性温，它入的是肺经、胃经和肝经，温性的那它一定可以温肺可以温胃，对吧？所以它具有着温肺化痰温胃三寒的功效。味辛还入肝经，所以它又具有着疏肝解郁止痛的作用。中秋节往后就进入到了深秋季节，自然节有点寒有点燥，所以此时喝一点桂花酒，既能够润又具有温，它就防止了自然界的这一种寒燥之邪。所以它是我们这个时候的应季的应景的一个保健的物品。当然了，小朋友们一定是不能饮酒的。
1: 嗯，
0: 我们可以把桂花做成食物来食用，因为桂花本身是一个药食两用的。
1: 哎，
0: 啊，
1: 所以张老师今天特别贴心，这个桂花酿小朋友不能喝都急坏了，您专门给他们带了一个小朋友能品尝的带有桂花的美食，想不想尝一尝？
2: 想。
1: 嗯，高兴。来，小学童们赶紧尝一尝张老师给你们带来的是什么好吃的。
3: 嗯，
1: 尝尝，是可以喝的一个美食，
3: 熟悉吗？藕粉。
0: 藕粉
1: 一下就喝出来了，你经常喝是不是妞妞？
2: 嗯，桂花藕粉。
1: 喜欢喝吗？
2: 喜欢。
1: 也是你自己亲自做的吗？
3: 我们买了十斤藕，特别多，然后把那个藕削了皮之后拿那个擦丝器给它全部擦成丝儿，
1: 嗯，
3: 越细越好，然后拿那个水，然后把它泡起来，一遍一遍的过滤，把清水倒掉，最后留底下的那一层沉淀，然后再把那个沉淀呢吊起来晾干，再削成薄片，彻底晾干才是藕粉。所以十斤藕就出了一小罐藕粉，非常的金贵，
1: 十斤才出了一小罐。
3: 对，
1: 哦，工序而且很复杂很繁琐，而且这个藕粉经常都是桂花藕粉这样搭配的哈。那桂花跟藕在一块有什么好处呀？
0: 其一，桂花是八月的花，藕也是这个季节成熟的一个蔬菜嘛，所以它是应令食品。我们每天在讲顺时摄养，顺时摄养，到什么时间就吃什么时间的应季的这种食物。
1: 嗯，
0: 藕具有着健脾胃清热生津的作用，而且藕呢，藕和藕素的藕同音，
1: 哦，
0: 它代表的是吉祥，代表的是团圆。你比如说在很多地方去迎亲娶媳妇儿的时候，男方家在走的时候呢，就要把整洁的那种莲藕根，没有任何损伤的这么长一个莲藕根，用红丝带或者红绳子把它结起来。

0: 起来，要送到女方家，这寓意着家偶天成。
1: 嗯，
0: 啊，所以这也是一种吉祥，这也是预示一种圆满，这也是一种美满嘛。所以我们今天大学童们喝的是桂花酒，那么小学童呢不允许饮酒，我们给小学童呢就一个人冲了一杯桂花藕粉。
1: 哎，所以说大学童小学童都品尝到了这个桂花做的这样一个美味哈。你跟大家说说这里边有什么东西啊？
2: 有西瓜、石榴，这个葡萄了吧，
1: 对，
3: 丰收的喜悦。
4: 这个北京人对西瓜是情有独钟。
1: 是，
4: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啊，北京有一个产西瓜特别有名的叫庞各庄，世界闻名。
1: 对，
4: 这个又沙又甜，然后北京人一到这8月15的时候，也正热的时候，正好是西瓜下市的时候，所以呢这个上家里串门去，谁来了，比如张老师他们家做客了，来了张老师来了，赶紧给宰一瓜，要加引号，那宰就切一瓜。
1: 嗯，
4: 我小时候呢永远是甭管多大西瓜吧，10斤也好8斤也好，
1: 嗯，
4: 中间对刀来一半，拿着这一半拿一勺就崴着吃。嗯，而且呢现在也烙成一个传统了，什么呢，就比如这孩子现在最近撒尿啊，小便有点黄，这老百姓说就是上火了，哎，就吃点西瓜，这西瓜还能去火。
1: 嗯，
0: 我们说8月15月正南，瓜果石榴列满盘，所以给大家呈现出这么一盘瓜果来。小的时候在农村生活，每到8月15的晚上，当月亮从东方升起的时候，家家户户院子里边都放一个桌子，要把瓜果月饼全部摆在这个桌子上来祭月。为什么要去祭月？第一，祈福圆满，祈求圆满，家团圆嘛。第二一个，那就是中华民族对天地的一个敬畏，所有的食物都来自于天地间，天地氤氲，万物花纯，我们所有的食物都源自于自然界，那是天地的恩赐。8月15是一个丰收的节气，这些瓜果熟了，庄稼熟了，那我们要回馈于天地，这是表示的对天地的敬畏，这是我们集思活动的一个主题。
1: 嗯，
0: 当然从今天我们给大家拿上来的这些水果，那个个都是有含义的。最大的西瓜圆圆满满，最小的大枣，7月15红圈，8月15落杆，恰恰就是它熟的时候。所以大枣早生贵子，石榴那更不用说了，千房同模，千子如一，既有着多子多福之意，又有着团结友爱的精神内涵。你看我们今天有来自北京的，有来自南方的，还有来自新疆的，56个民族来自于不同的地方，我们都像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了一起，形如一家人，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内涵和它的文化的传承。同时里边还有桃子，桃子大家都清楚，寿桃寿桃啊，它代表的是长寿，所以这一盘瓜果放在了8月15的晚上去祭祀月神，完了以后我们人们去享用，这是一个物质的水果，它承载的是中华的优秀文化。
1: 嗯，所以说看中秋节食用这一盘瓜果哈，每一颗都有着那么非常丰富的寓意哈，也寓意着美好。那么这些水果哈，在这样一个中秋时节的时候我们去食用，它对身体而言有什么功效呢？那么这些水果哈，在这样一个中秋时节的时候我们去食用，它对身体而言有什么功效呢？
0: 中秋节，中秋节一日分两秋，秋天自然界的邪气是燥邪当令，燥邪侵犯人。

0: 身体，那就会出现一系列干燥的症状。秋应肺，中医讲肺为脚脏，燥邪特容易伤肺。那么肺应到哪里呢？外应皮毛，开窍于鼻。所以在秋天这个季节，人们常常会感觉到皮肤干燥，口咽部、鼻腔当中干燥，有时候可能还会有点咳嗽，咳而无痰，或者痰少而黏，这都是燥邪侵犯人的一系列的表现。那么顺时摄养，顺时摄养怎么样？既然是燥邪，我们叫润燥，哪儿的燥？肺燥。所以你看我们这些瓜果，果汁都非常的饱满，咬一口汁液就好像要流出来。所以它们都具有着养阴生津润燥的功效，这不就是我们讲的顺时摄养的具体体现吗？此时的秋实不就是应季应时而产生的吗？
1: 所以啊，这个秋实我们才能看到这样一个时节能吃到这么多营养又美味的水果哈。刚才石榴哈，好几个这个小学童大学童都说很喜欢吃，而且我们大学童说这个营养价值很高。
0: 石榴的营养价值确实高，从中药本身来讲，石榴它是一味药，石榴籽味甘味甜，略微还有点涩。甘涩之品它具有着生津的作用，生津就可以止渴呀，而涩味还具有着收敛的作用，不仅给你把津液生下，我还能把你的津液保护住。所以把石榴籽在嘴巴里边嚼一嚼，感觉到满口的汁液。当然了，要再谈到它现代的研究，石榴当中，石榴籽当中它维生素 C 的含量确实高，它要比苹果的维生素含量要高出2到3倍。
1: 哇，
0: 可能大家都喜欢吃石榴籽但是别忘了还有个石榴皮
1: 啊。石榴皮也能吃吗？
0: 石榴皮它也是一味中药材，你可以少少的拿一点尝一点。甘甜当中表现出来就是涩味，它更涩一些。所以当我们把石榴籽吃了以后，可以把石榴皮阴干，我们可以每天把这个石榴皮放到水里边泡的喝水，略微甜甜的酸酸的，有那么一点涩味，涩具有着收敛的作用。它对什么很有好处呢？它对慢性腹泻和泄泻的人效果很好。所以石榴皮它具有着涩肠止泻的功能。
1: 那说过石榴，刚才这个连续说了这个西瓜，在这个季节也特别的喜欢吃哈。这个西瓜我们知道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吃它，因为觉得它可能属于干寒类的，比较解暑解渴。哎，我们到这个时节吃也可以吗？也有好处吗？
0: 那么西瓜它有着什么样的功效？本经冯源当中有这样的记载，他说西瓜能饮心包之热，从小肠膀胱下泄。什么意思啊？就当我们心经有热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把热邪去掉。就老北京说上楼火了，火从哪儿走，邪一定要有出路。心和小肠相表里，心经的热常常需要从小便而进，所以他说从小肠膀胱下泄，能解太阳阳明中医及热病大可，故有天生白虎汤之称。白虎汤这是一首著名的方子，它就是清热生津的。所以它讲什么？西瓜。

0: 那这个西瓜皮能吃吗？我小的时候记得老人会把那西瓜皮切成片儿，然后拌凉菜那样的，有养生的作用吗？
1: 我们小的时候也这样吃啊，把西瓜瓤子吃完了，哎，把它洗干净，然后拿菜刀把外边那层硬硬的那种亮亮的去掉，留下那种翡翠色的，然后切成片去炒菜吃。
0: 嗯，
1: 为什么这样吃？因为这种翡翠的东西它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名字，叫西瓜翠衣。从药学上来讲，西瓜翠衣它可以清除益气，养阴生津，在夏天食用它是很好的解暑之品，到秋季去用是很好的养阴生津。

是什么？是万丈光芒，也可以是微光力量，是改变世界的成就。

0: 认真生活的细节，都在向时代证明，我们可能平凡，却也足够伟大。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生活守护者。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0: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2: 再来一张。
3: 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0: 嘿，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7

0: 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麒麟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麒麟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麒麟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秋是时光的馈赠，是情感的寄托，让我们沐浴在这如水的月光中，珍惜此刻的团圆，感受生活的美好与温暖。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祝愿您每一个中秋都能月满人间，爱满心间。欢迎您收听特别节目《古往今来话中秋》。
4: 庭前莲树闹儿种，踏树攀枝见玉峰，一团香玉并刀下，

0: 错。这答案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应该是长离。第一句庭前离首闹而重，它这个离就是在这一句里面，而且后面的都是描写梨的，就比如说树片用那个刀切的那个梨，然后还有玉，就跟那个梨因为也是白色的嘛，里边也是白的，就跟玉一样。
0: 梨在这个时候就是趋吉避邪的宝贝呢。
2: 那么从这首诗当中，我们明显的也可以看出它就是称颂梨的。小学童现在把梨都拿在手里边了，你们去观察它，然后再按照我们这首诗去观察他，他讲薛玉，然后后边伏兵，所以他的拱笑自然而然就出来了。辽客，既然能够辽客，他是建立在前面的，像玉一样，像冰一样那种稳润多汁的基础之上，所以你去咬一口梨，梨汁马上就流出来了。这其实也是我们古人对某一个食材或者某一个饮片它具有什么样的功效采用的取香比类的思维方法。从它的职业上多，他认为可以生津止渴，最后再食用到人身上，的确它就具有了这个功效。秋天这个季节燥邪当令，人会感觉到身上不舒服，老是觉得干干的，梨应时而生，这就是我讲的顺时摄养嘛。所以自然界恩赐给你了，顺时而用了就是最好的养生手段。一般来讲，在中秋节及月神的这个果盘当中一定是有梨的，这是不可分的啊，因为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节日，我们把梨吃下去了，等于把粉梨吃走了，吃走的是粉梨，留下的是团圆。

0: 再加上它本身又是生津润肺止渴的，又可以去稳燥止血。所以中秋节这个节气当中，我们去吃点梨，它可以防止温燥。
1: 我只听说过润燥，这个温燥究竟是什么意思呀？
0: 哎，温燥它是两个邪气合在一块儿的。
1: 哦，
0: 我们刚才讲一日分两秋，
1: 嗯，
0: 中秋前它就温燥之邪比较多，经历了一个夏季，
1: 暑气未消，
0: 哎，秋后还有一伏呢，
1: 嗯，
0: 所以自然界还是比较热的，是以热邪当令。从热邪逐渐转凉，
1: 嗯，
0: 要经历一个温，所以中秋以前自然节是温邪和燥邪当令，
1: 嗯，
0: 合起来就是温燥，
1: 嗯，
0: 而梨是很好的预防温燥、治疗温燥的上上佳品。
1: 原来如此，那么您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温燥究竟有哪些症状会出现呢？
0: 温燥它还是燥邪，所以首先去找燥邪的症状。燥，干燥之意，所以人常常会感觉到皮肤发干，
1: 嗯，
0: 嘴巴发干，咽喉部发干，鼻腔当中也发干，
1: 嗯，
0: 再加一个温，它就会导致我们人体出现鼻腔干燥疼痛，咽喉部干燥甚至红肿疼痛，干咳无痰或者痰少而黏，口唇发干，皮肤发干，还会导致大便的干结。
1: 嗯，
0: 这就是温燥典型的症状。
1: 嗯，《
0: 黄帝内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交慢。逆秋气讲的是你不能顺应秋天这种节令去养生，因此就要发生疾病。
1: 嗯，
0: 谁发生疾病了呢？太阴不收。太阴讲的是太阴肺经，
1: 哦，
0: 就是大家都熟悉的肺啊，肺和秋是相对应的，
1: 要咳嗽了。
0: 对，焦满这个地方的焦，那就像火烤了一样。他其实就讲的早秋的时候，如果你不能顺应季节，就会出现温燥伤肺，
1: 嗯，
0: 出现我们肺气不宣、肺气不降的症状，咳嗽不就出来了。
1: 我记得我是睡到半夜起来的时候，哎，他会干咳一下给咳醒，然后这个时候嗓子非常的干，喝点水润润就好了。那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症状啊？
2: 我是咽干咽痛，
1: 嗯，
2: 就是什么痛的感觉呢？就是你吞咽的时候，觉得那个舌根儿有的时候连带你那个牙后槽牙那个牙床那都有点疼，
1: 哇，
2: 感觉像那个嗓子眼儿里边起了那个溃疡一样那种，
1: 嗯，
2: 上火的那种疼。
3: 嗯，
2: 我们家好像
3: 嗓子疼，
2: 对，
1: 赶紧吃梨。
2: 我们家普遍好像到了秋天都是这个症状。
1: 嗓子干吗？
3: 嗓子干都咳出痰来了。
1: 哦，还有痰咳出来啊，
2: 嗯，黏黏的。
1: 赶紧吃上梨，
2: 吃吧，
3: 大家一起吃。
2: 哦，他说大家一起吃，
1: 嗯，一起吃。我觉得我的一个特别直接的反应就是口舌这块也特别干，
2: 嗯，
1: 尤其是秋天的时候，就那嘴唇
4: 起皮，
1: 就一是起皮，而且嘴角这块，哦，老是要红的，就有点像烂了似的。
5: 我们家几乎是天天炖梨
1: 啊，
5: 他奶奶就给大家炖，
1: 嗯，
5: 就是做那个冰糖梨水。哦，
1: 连续
6: 袁永成大便，
1: 嗯，
6: 比较干，就很多都是小豆小豆的。我们家除了熬水啊、蒸啊之外呢，还有一特殊吃法，
1: 嗯，
6: 也算是个京菜凉菜，哦，叫京糕梨丝。什么叫京糕梨丝呢？就是那个山楂糕
1: 啊，
6: 切成丝，把这梨去了皮儿也切成丝。
1: 哦，
6: 哎，这么一拌，
1: 那肯定是又脆又糯。
6: 它关键是你那么拌着它也好看啊，
1: 哦，
6: 底下是梨丝洁白如玉，上面撒这红的跟这一丝一丝跟红玛瑙似的，多漂亮啊！
1: 真棒。
6: 对，
0: 这个梨啊，大家平常都在用，但是我刚才听了一下，我们有个别的学童用法是不是特别的正确？
1: 哦，还不正确。
0: 中秋以前盛行的是温燥，
1: 嗯，
0: 那我们就用梨，这是很应景的一个，
1: 嗯，
0: 自然界赋予我们的，那就看我们会用不会用。《本草统选》当中呢，说生者清六腑之热，熟者滋五脏之阴。生的一定是降火的，
1: 嗯，
0: 而熟的呢是滋阴的。

0: 嘴角起泡了，嘴唇发红了，干得很厉害，一定是吃生的。
1: 嗯，
0: 啊，如果是有点干咳，哎，那这个时候一定是吃熟的，啊，因为干咳它是肺经亏虚了，你需要滋阴。
1: 嗯，
0: 但是在用梨的时候特别注意，里边的核儿去掉，因为核儿它本身是酸性的。酸具有收敛的作用，
1: 哦，
0: 你就把邪气收敛了，
1: 哦，
0: 那你咳怎么去除掉啊？
2: 哦，
1: 长知识。
0: 关键点还不在这儿，最主要的、最关键的是梨皮。
1: 哦，
0: 梨皮本身是要入药的，燥邪上的谁呀？燥邪上的是肺经，肺硬的是人体的皮毛，取向比类的思维，皮主皮。梨皮它本身就具有着润肺啊、滋阴呢，啊，这么一个功效，所以我们在食用梨的时候千万不要把梨皮去掉。
2: 那些年我们吃过梨
3: 对，
2: 而且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是很奇妙啊？你看，嗯，这个大自然当中的这个邪气，我们大自然中有解药，有宝贝，
3: 嗯，
2: 就是我们的这个应季的食材水果可以呢来驱邪。所以这么一想啊，就觉得这件事儿是一个特别奇妙的事儿啊，
0: 一物降一物，
2: 哎，真是的，
0: 哎，
2: 啊，所以咱们呀千万呢不能够忽视这个宝贝了，秋天啊要把梨呢给吃起来。而刚才大家也分享了很多吃梨的方法，有对的也有错的，那您今天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要跟大家分享呢？
0: 温燥呢它也有个轻重，如果一般的燥，比如说鼻子有点干，咽喉部有点干，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梨带梨皮儿去吃它就可以了。如果再稍微严重一点，
1: 嗯，
0: 甚至嘴角长下这个疮啊，或者我们为了去预防发生温燥，那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
1: 嗯，
0: 我给大家推荐一款梨膏吧，
2: 啊，
0: 秋梨膏。秋梨膏具有着润肺止咳、化痰清嗓的作用。
2: 这要在家里做秋梨膏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哈。首先要准备哪些食材呢，张老师？
0: 我们秋梨膏的主要的原材料呢，还是以梨为主。
1: 嗯，
0: 我们在家庭当中可以准备1000克比较好一点的秋梨。
1: 嗯，
0: 买上6克折贝。10克百合，再买上10克枇杷叶，买上10克麦冬，6克生姜，100克蜂蜜。当然，在这些食材食用的过程当中，大家要注意，首先要把梨儿去核留梨皮，和生姜一块儿去榨汁儿。
2: 生姜要不要去皮？
0: 不需要。和下一步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这个枇杷叶啊。它的背后有毛，哎，因为这种毛它很轻，
1: 嗯，
0: 如果刷不干净，做到我们的汤里边或者说膏子里边喝的时候呀，它就会粘到我们的喉咙当中，
4: 不舒服，
0: 哎，就会呛咳，所以一定要把枇杷叶后边的毛刷得干干净净。哎，把枇杷叶洗干净以后，嗯，我们可以用手把它撕碎，
2: 撕碎就可以了。
0: 撕碎就可以了，就是熬煮的时候呢比较好熬煮。我们把它放在砂锅当中，我们把其他的几味药材，
4: 嗯，
0: 像折贝呀、百合呀、麦冬啊，
4: 嗯，
0: 把它全部放到一块儿，然后倒入凉水，多少凉水呢？凉水没过药面，
1: 嗯，
0: 两指高度就可以了。
1: 哦，
0: 对，这就是平时熬中药就是这样熬的。
4: 那这梨汁还没说呢，
0: 哎，梨汁要放下，梨汁备用，把这些饮片呢放到一块浸泡1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我们用大火煮开，小火慢炖，炖上1/2小时左右，然后把药汁倒出来，然后再加上和前边一样的水，再煮上1/2小时，把药汁再倒出来，两次的药汁儿，加上我们刚才榨出来的梨汁儿，再加入蜂蜜，这个时候放在火上，用小火去熬制，边熬边搅，边熬边搅，一定要搅拌，否则下边可能就糊锅了。
1: 哦，
0: 哎，熬到什么程度上呢？把筷子拿起来，看到这个药液成丝了，粘稠拉丝了，这个时候 就可以了。在食用的时候呢，一次用上10到15克，一天可以喝个1次到2次。儿童呢，根据年龄减半，它既可以预防温燥的发生，也具有着治疗温燥的作用。
3: 这是紫苏，
2: 这是紫苏。
3: 对，我们家有经常的紫苏的泡水。
2: 啊，紫苏泡水喝，这就归咱们了。来，好，谢谢奥利。
1: 我是确实是像奥利刚才说，我在家里用来泡水。
2: 嗯，
1: 我是因为觉得到秋天就特别干燥嘛，而且我们经常就用嗓，所以经常会觉得咽干咽痛，就口渴，而且秋天又换季交际的季节，特别容易感冒，所以呢我就经常在家里用来泡水。
2: 嗯，
1: 那会问我说，妈妈妈，这为什么有些地方是紫色，有些地方是绿色？我说你看这个植物就特别巧，这名字起的叫紫苏。他觉得这名儿还挺好听。
2: 嗯，
0: 这个小植物名字起得漂亮，浑身都是宝。紫苏的叶儿、紫苏的梗、紫苏的籽儿，这都是中药的药物饮片。嗯，紫苏的叶子它可以解表三寒，行气和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它可以解鱼泻毒。紫苏梗呢，它可以理气宽中，又具有着止痛和安胎的作用。
1: 哦，
0: 所以苏梗又是女同志怀孩子以后出现了妊娠经常用的一个药物。
1: 嗯，
0: 哎，让你这个胃口开开。苏子可以降气化痰，止咳平喘。
1: 嗯，
0: 还具有着润肠统便的作用。
2: 这是一盆宝藏小植物。
0: 对，我们刚才讲一日分两秋。
2: 嗯，
0: 中秋节前以温燥为主，后便成为了凉燥之邪。此时紫苏登场。
2: 现在咱们要谈谈凉燥了。
0: 对，
2: 凉燥都有哪些症状会出来呢？
0: 凉燥首先还是燥的症状，那就是一派干燥之象，再加一个凉。那凉和刚才的温就是相对而言的。
2: 嗯，
0: 刚才的温讲了，它是发红啊、疼痛啊，而凉一定是怕冷的感觉，可能体温还略微高那么一点点，有点低热，头呢稍微有点疼，其实就是老百姓平常所说的和伤风感冒的那个轻症一样。
2: 嗯，
0: 这个时候这就叫感受了凉燥了，凉了就要温嘛，紫苏是温性的。
2: 嗯，
0: 啊，紫苏它具有着避凉燥止邪的作用。
4: 我们家从小我妈妈炖鱼是一定要放紫苏叶的。
2: 紫苏炖鱼啊？
4: 对，因为刚才专家说了嘛，说可以解鱼虾毒。
1: 嗯，
4: 老人家他不一定懂这个道理，可能就是祖祖辈辈这么传下来的，而且那个鱼汤会特别的鲜，那个紫苏叶子在里头那个味道，哎呀，
2: 给我说饿了。
4: 嗯，
5: 我觉得拌黄瓜也行。
2: 哦，还可以拌。
5: 因为它特殊的香气嘛，就搁点盐，点一点橄榄油什么的，其实反而挺好吃的。
6: 我们家吃紫苏，我觉得就是跟烤肉是绝配。
2: 看来这个紫苏啊很受欢迎，大家的吃法呢也是五花八门啊。您推荐什么样的吃法？
0: 所有的吃法都把紫苏发挥的是淋漓尽致。
2: 啊，真的吗？
0: 紫苏叶子去包肉，取得它是行气和胃的功效。
2: 嗯，
0: 紫苏叶子去炖鱼，取得它是解鱼泻之毒、防过敏的这么一个作用。紫苏叶子拌黄瓜，取得它是解表三寒的作用。所以你看，中药文化在我们的言行举止、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
2: 嗯，
0: 这就是中药文化在护佑着中华民族的健康和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呀。
1: 嗯，真的
2: 太有学问了。
0: 但是呢，
2: 嗯，
0: 生活当中这种小常识，
2: 嗯，
0: 它就是解决了一个小小的问题。
2: 嗯，
0: 啊，如果凉燥止邪比较中一点，那可不是你紫苏拌黄瓜能够解决的了。
2: 嗯，
1: 哦，
0: 所以这个时候呢，那我们就得拿出一款茶饮方来。我们这个茶饮方呢，主要是由这么几味中药饮片组成的。
2: 嗯，
0: 这里面有紫苏叶子。
2: 里边那小蛇究竟是什么？
0: 哎，桔梗
2: 啊，桔梗，
0: 对，
6: 桔梗，
2: 明白了。
0: 还有个生姜，
2: 嗯，
0: 加了点大枣，
2: 嗯，
0: 加了点生甘草。那么，比如说我们要在保温杯当中去泡，
2: 嗯，
0: 一般推荐的剂量是 酥叶一点。

0: 五克啊，桔梗呢三克，生姜放上一薄片，大枣放上两枚，生甘草放上一克就可以了。
1: 为什么这么搭配呢？那有什么作用呢？
0: 苏叶我们刚才说它可以解表散寒，同时还可以行气和胃吗？生姜不仅仅止咳，生姜它还具有着温肺的作用，温胃的作用。所以苏叶是温的，生姜是温的，这两个温性的药物放在一块儿，驱凉邪。桔梗它是个开宣肺气的，因为燥邪它伤的是肺，所以桔梗它要开宣肺气，肺气宣发起来我们才能不咳嗽了。但是它又略微有一点点寒，前面这两个温性的制约了它的寒性，保留了它生津和宣肺的作用，再加上生姜、大枣和甘草这几味呢，它可以调和营卫，解表散寒，也具有着止咳的作用。所以这么一个小方子很简单，它可以帮助我们去除凉燥之邪。
1: 每天都可以饮用吗？
0: 可以的。
1: 那这款代茶饮呢，有这个凉燥症状的朋友啊，就可以呢来泡着喝了。张老师，这个压轴的大礼包是袜子，大家确实没想到啊，这又是什么样的缘故呢？
0: 我们说多事之秋，多事之秋，刚才谈到了温燥之邪和凉燥之邪，在深秋的季节，寒湿之邪登场了。所以这双袜子就是为了让大家避免预防寒湿之邪的。
1: 可是秋天嘛，咱们主要所说的就是要预防这个燥邪。
0: 对，
1: 这里又有湿邪了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在《黄帝内经》当中，他多次谈到秋伤于湿，冬必咳嗽。这句话呀，很多学者认为在《黄帝内经》后世传抄的时候，是不是把秋伤于燥抄成了秋伤于湿了？但是你一个错误可以犯一遍，你不能接二连三的犯。所以《内经》当中多次谈到了秋伤于湿的问题，那么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那么我们再结合自然界的气候气象资料，我们去分析它。秋天深秋季节，有时候它下上一点雨，阴雨绵绵下上一点雨，很难干燥了。如果空气当中的湿度比较大，早上起来，尤其生活在农村，或者我们古代的人们，早上起来，这个田间地头啊，马路旁边啊，和草上面常常会有霜或者露，而这种霜和露，它属于致阴致寒之物，所以如果你的脚上边不保暖，走过去可能就把脚踝、脚脖子这个地方就打湿了。寒湿之邪就会侵犯我们人体。说寒湿之邪从哪来？《内经》当中也记载，也讲寒湿之邪它属于阴邪，它是从下向上来侵犯我们的人体。
1: 寒从脚上起。
0: 对，所以如果在这个季节我们不注意保护我们的足部或者说踝部，我们还像今天很多年轻人穿个船袜子，穿个九分裤。
1: 您懂我们，您懂我们，是这样的，现在是潮的这种打扮。
0: 对，你穿个船袜，穿个九分裤，把足踝全部露在了外边，那寒湿之邪一定是会侵犯。今天没事儿，明天可能没感觉，但是这种邪气啊，它日积月累下来，可能真的到哪一天，你就会真正的出现问题。像我们现在这个年龄，走在街上，看见那个穿船袜子的，马上感觉到脚踝部就是渗的不行，冷的不行，心里边根本就接受不了。
1: 看似很平常的一双袜子，却是我们在这个时节保养的良方啊。
0: 一日分两秋，温凉各不同，温燥离膏房，凉燥苏叶行，深秋防寒湿，长袜 足上灯。连续三天我们都讲到了中秋节和中秋节相关的一些民俗，它承载的是要让我们敬畏自然，敬畏天地，进而敬畏生命。
2: 一轮中秋月，牵动万家心。今天我们循着历史探寻中秋由来，在诗词里感受望月寄情，也一同认识了诸多中秋好物。中秋不只是一个传统节日，更是一份对团圆的向往，一份藏在烟火日常里的幸福。无论此刻您是与家人团圆，还是身在异乡，我们都真挚地祝福您岁岁平安，喜乐常伴。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为中华之源，
4: 有一种爱国心，是用每一次的夺冠胜利向祖国深情告白。
5: 国歌响起的时候，每一次我都热泪盈眶。
4: 是坚持20载逐梦星河，让中国航天完成历史性跨越。
6: 坚守飞天初心，永不停歇训练。
4: 是万里归途，今已回家。
7: 无论身处何地，祖国永远都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4: 是70载山川同念，风雪凝固人。
8: 70年了，一身戎装，一身荣光啊！
4: 人的爱国心刻在 DNA 上，
9: 有一个中国，
4: 危难之中伸援手，挺身而出护生命。爱国心是告白，是坚守，是奉献，是风雨同舟，是我不变的中国心。
10: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2: 订购电话8350888八三五零八八八二六二六二二六二六二七五零

0: 888。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奇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破壁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

0: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写道，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的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1935年5月22日，中央红军先遣队在刘伯承、聂荣臻的带领下进入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在这风景秀丽的山乡暂时摆脱了国民党大军围追堵截的红军，却遇到了另一种困难。红军前卫连在行军途中突然被一群彝民包围，连指导员罗荣被几个彝族大汉踩在脚下。这一幕是当年红军通过彝族地区时遭遇的真实情景。
1: 他的连是二师的消防队部队，到了少数民族地区，结果以后呢，把衣服也脱了，枪也拿走了。
0: 即使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下，红军战士也坚决执行了中央关于不许开枪的命令。彝族群众为什么会对红军采取如此行动？红军又为什么偏偏要通过彝族区呢？1935年5月9日，中央红军渡过了金沙江，继续北上。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调动薛岳部迅速渡江，试图与川康边防军围歼中央红军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地区。中央红军北上大渡河有两条路可选择，一条走大路经岳西县，中间要翻越有国民党军重兵把守的山岭，

0: 条走小路经冕宁，但要穿过彝族区。由于历史上清政府及国民党政府对彝族人民的歧视和压迫，造成了彝族和汉族之间很深的隔阂，他们不准汉人军队进入他们的领地。1863年，石达开率领太平军通过彝族区时，在大渡河边全军覆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与彝族的关系。蒋介石因此判定，红军必走大道，不敢进入彝族区。但是，刘伯承听了西昌地下党李祥云、陈冶平等人关于当地民族矛盾的汇报后，还是向中央建议从彝族区通过，得到中央批准。
1: 毛主席给你的就想派这个一个支队，一个支队，我记得的是坐船啊，刘亚楼向大陆这方向啊扬动，就装甲的啊向那边前进了。其实啊，我们就从那里呢进这个移民区了。
0: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求得顺利通过彝族区的目的在于早日出敌不意地占领安顺场渡口，使红军能从安顺场渡过大渡河去。刘伯承之所以建议走彝族区这步险棋，是因为他坚信红军是为穷苦人谋利益的，就必然会赢得穷苦人的信任。如今在四川冕宁彝海岸边，昂然耸立着红军将领刘伯承和彝族首领果基小叶丹歃血为盟的纪念碑。草地上的这三块青石，见证了彝海结盟那段庄严的时刻。1935年5月19日，红军进入冕宁之前，总政治部发出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规定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严禁将少数民族中的富裕分子当土豪打，绝对的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的风俗的习惯。红军先遣队进入冕宁县城后，发布了以朱德名义签署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呼吁全体彝族民众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先遣队打开监狱，救出关在狱中的彝族人质，为移民开仓放粮，送钱送衣送枪支。红军的行动让果基家族首领果基小叶丹看到了红军是同国民党军不一样的军队，是真的借路北上，不伤害彝族人，最终与刘伯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就是著名的彝海结盟。5月23日，果基小叶丹亲自给红军带队直奔大渡河安顺场，并组织移民护送后续红军部队，顺利通过彝族区。红军还帮助建立了中国移民红军孤基支队，果基小叶丹任支队长，刘伯承亲授军旗。如今这面对旗还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刘伯承后来回忆说，我们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规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赶到安顺场渡口。兄弟之情，肝胆相照。如今，彝海结盟那个动人的故事已经

0: 成为民族团结的佳话。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提出了民族平等的民族政策。红军长征中，经过了彝族、苗族、藏族、羌族、回族等十几个少数民族地区，始终把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放在重要位置。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翻越老山界，进入广西龙胜县。这里居住着苗、瑶、侗、壮等民族。在进入龙胜之前，红军政治部发布了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规定对于苗瑶民族的统治方式、思想、习惯以及宗教仪式应该表示尊重。当红军进入侗寨时，尽管做了充分准备，还是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杨氏鼓楼建于清嘉庆年间，是侗族群众开会议事的重要场所，也是侗寨的象征。1934年12月10日，红军来到龙胜，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当地村民大多逃离家乡，对红军极不信任。一天深夜，就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驻扎的侗寨，一间房子突然起火，火借风势，半个侗寨顿时变成火海，大火直逼杨氏鼓楼。周恩来迅速赶到，亲自指挥红军战士灭火，战士拼死灭火，全力保护鼓楼。
1: 周恩来用了武功，毛主席朱德给打来了，那板凳的那没烂，
2: 这个啊烂也没烂，烂没烂，现在外国都来弄，现在就是你下面人就把所有人住人来哦，住人鼓楼呢，还是住人啊，堆在一伙养的哦，那这些不人外用呢，苦中呢就稳为就一扫大些苦的哦，不养人呢。现在红军战车就到处问冷冷，到处问冷冷。
0: 大火终于被扑灭，杨氏鼓楼保住了。鼓楼东南面的大片民房也免遭火灾。侗族百姓亲眼目睹了这一幕，感动不已。当晚，红军保卫人员查明是国民党派遣特务潜入寨子纵火烧房，以嫁祸红军。第二天，红军在寨上的一家祠堂召开群众大会，公审纵火特务，揭露国民党的阴谋，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发放救济款救济群众。这样的举动很快传遍龙胜地区的各个村寨，原先逃离村寨的群众纷纷返回，各族群众积极帮助红军，当向导、做挑夫，许多青壮年还参加了红军。为纪念这段历史，后来群众把杨氏鼓楼改称为红军楼，把审判国民党纵火特务的祠堂改称为审敌堂。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后，继续北上，占领天泉，突破庐山和宝兴敌军防线，目标是与先期到达川康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师。早在中央红军转战赤水的时候，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挥师西进，进入川康地区。后来其他各路红军也曾转战这个地区。川康是藏族、羌族等少数民族较多的地区，地处高原，气候恶劣，人烟稀少，物产匮乏，民族和宗教问题

0: 通过此地，没有少数民族的支持，寸步难行。蒋介石多次电令胡宗南，明确指示要利用土司移民番族力量消灭红军。1935年7月3日，中共中央在卓克基索官营土司官寨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讨论如何正确处理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提出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取消奴隶制，政教分立，人民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自由。由于国民党和反动头人的污蔑宣传，红军进入川康地区遇到的大多是空无一人的村寨，还时常遭遇冷枪。
1: 老百姓都跑了，都害怕红军，都跑了，都没人烟。
2: 为啥跑了呢？敌人宣传红军来了以后，不仅要吃粮食，还要吃人。
3: 说共产党啊，红军啊，是吃娃娃的，是共产共妻，共产共妻的。
4: 那个地方当地那个张明啊，我们国农他的暗处，我们的明处，他刚才他的枪法相当重，枪声响，像大不死一样，也是个残废。
0: 朱德率红军总部开进卢霍县时，藏民都躲进了深山。看到这种情况，朱德马上召集部队负责人，宣布了如下规定：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爱护藏民的一草一木，在藏民没有回家之前，不准进他们的房屋。看管并喂养好藏族同胞留在家中的牛羊。当时正值春耕季节，朱德发动总部机关干部和战士替藏民种地。他说，现在藏族同胞对我们还不了解，暂时不能回来种地，我们能眼看着春播大好时节从眼皮底下流过去了。我们和藏族同胞是兄弟，我们要帮助藏族同胞把地种上，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他还找来随行的通司，请他带几个人上山寻找藏民，做宣传解释工作，动员大家回来。广大藏民和喇嘛看到红军与过去的汉官军阀部队完全不同，称红军为新汉人，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一些躲进深山里的藏民在红军的感召下纷纷返回家乡，并积极参加红军在藏区开展的各种革命活动。1935年8月，红军进至阿坝地区，建立了大小金根据地。11月8日，在绥靖县建立了格勒德沙政府。格勒德沙是加绒藏语译音，意为藏族人民。这是藏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革命政权，下设绥靖、重化等10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同时还成立了革命军、藏民骑兵师等红色武装。这些少数民族武装在巩固和保卫格勒德沙和后来的古巴革命政权的斗争中，和红军并肩战斗。
2: 我们跟大金川的藏人关系搞得不错，
3: 照顾的所有的枪支，把这个枪啊全都交给当地的政府，少数民族的语言叫波巴政府。
0: 红军在阿坝地区得到了格勒德沙政府和各族人民的支援，他们给红军提供粮食。

0: 勒德沙政府的号召下，有2000多名青年参加了红军，他们中的许多人经过艰苦跋涉到达了延安。瓦尔康党帕乡的小喇嘛桑吉月西就是其中的一位。1935年，小喇嘛桑吉月西在这里参加了红军，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批藏族战士。参加红军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藏族党员。长征结束到陕北后，桑吉月西进入中央党校少数民族班学习，在这里他们受到了毛泽东和很多中央领导的关怀。
1: 那么有一天，毛主席就摸到我的肩膀，他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那个时候我的老名字叫桑吉月西，他就想了想，他说你们嘛都是就是我们这个少数民族的学生嘛，说都是宝贝嘛，宝贝嘛，你的名字嘛改一下嘛，也无法填报，以后叫填报嘛。
0: 新中国成立后，天宝曾先后担任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主席、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等职。从8大到16大，他连续9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1995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起红军长征时建立的这些民族自治政权对后来的影响，他依然深有感触。
1: 从藏区的这个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人民自己的政权。后来解放呢，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因此可以说长征对民族工作也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0: 今天丹巴县顶果山寺旁矗立着格勒德沙烈士纪念碑，寺内保留有许多当年格勒德沙政府和藏民骑兵师留下的物品，他们是红军长征时期民族政策的见证。1936年5月1日，红军帮助甘孜地区藏民建立了又一个自己的政权——博巴人民政府。这是当年政府机关大楼留下的唯一照片。在今天的五世格达活佛纪念馆门前，矗立着白丽寺五世格达活佛和朱德的塑像。五世格达活佛曾担任博巴人民政府副主席，他是活佛参与革命政权的第一人。红军进驻甘孜地区后，规定了一系列保护寺庙、尊重喇嘛、爱护藏民的纪律，赢得了格达活佛的好感。朱德多次与格达活佛彻夜长谈，彼此成为朋友。格达活佛将寺内的余粮献给了红军，还以其特殊的身份号召藏民捐粮，帮助红军筹集羊毛、帐篷等物资。1936年7月，红军北上前夕，朱德总司令专程到白丽寺向格达活佛告别，深情地说：“红军北上抗日去了，你们留在这里，要团结起来，坚持斗争。少则5年，多则15年，我们一定会回来的。”格达活佛赋诗一首，送别红军。

军走后，格达活佛冒着生命危险，把附近村寨的230多名红军伤员都集中保护在白丽寺内。待伤员康复后，便派人把他们转送到安全的地方。1950年8月，格达活佛在进藏劝说西藏地方政府实现和平解放的途中，遭特务暗杀，终年47岁。为纪念格达活佛，如今甘孜县城的中心广场被命名为格达贤子广场。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胗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鸡胗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0888，珲春750-5888。
3: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鸡胗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

0: 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

0: 延边特色热词海外刷屏，多元图景擦亮边疆文旅名片。
1: 以月满边疆流花共圆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龙井启幕。
0: 中秋临近，我州各大商超农贸市场提前备足货源，节日消费市场热度攀升。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祝泉州人民阖家团圆，幸福安康。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近日，央广网播出延边专属热词你认识几个，报道中提到一批富有地域特色的网络热词正风靡海外社交平台，延吉公主、延边 Maxing、 现咖之王、延边 Cool 以及长白天下雪、集美在延边、石榴花开映延边、足球之乡、水上市场烟火等系列特色热词，从文旅体验、生态气候、民族团结、市井生活等维度全方位勾勒出鲜活立体的延边形象，成为延边对外传播的全新流量密码。在延吉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内，随处可见俄籍旅客穿梭在园区内，他们走走停停，一路欣赏着园内古香古色的朝鲜族传统民居，与身着朝鲜族服饰的游客合影，不时走进非遗美食店铺内品尝当地特色美食。依托全域旅游资源，延边衍生出延边 Maxing 沉浸式游玩模式，逛当地商场，穿民族服饰，打卡特色咖啡，自驾国331边境长廊，一站式体验边城特色生活。依托泉州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清凉舒适的夏季气候，打造出延边 Cool IP 避暑 IP，山林露营、溪流戏水、边境晚风，让天然生态秘境持续出圈。冬季长白天下雪、集美在延边接续发力，雾凇漂流、林海穿越、温泉康养等冰雪业态，让冷资源持续释放热活力，实现四季文旅热度不断荡。文体融合创新持续刷新延边热度，在东北超赛事现场，明太鱼应援成为特色助威方式，美食文化与体育赛事深度融合，让本土特色 IP 走出展厅，走进大众视野。作为知名足球之乡，全民参与的足球氛围凝聚起各族群众同心向上的精神力量。延边素有教育之乡、歌舞之乡、礼仪之乡、足球之乡的美誉，这些积淀数十年的经典城市标识，是延边各族群众同心发展的生动见证，也承载着延边独特的民俗气质与人文底蕴。立足深厚底蕴，延边坚持守正创新、新旧赋能，在传承经典老 IP 的基础上，紧跟新美

0: 媒体传播趋势，解锁年轻化、国际化全新表达，成功衍生出延边 Mixing 等新潮网络 IP， 实现传统底蕴与潮流活力的双向赋能，新旧叠加。新旧 IP 深度融合，双向出圈，既留住了延边的文化根脉与城市底色，又激活了新时代文旅流量密码，让越来越多海内外网友透过网络认识延边，奔赴延边，让边城烟火、民族团结、生态魅力跨越山海，走向全国，享誉海外。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1: 9月24号，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龙井启幕。本次活动以月满边疆、流花共园为主题，通过精品文艺展演、沉浸式非遗体验、趣味民俗互动、丰收美食互鉴等形式，生动展现边疆各族群众邻里和睦、团结共荣、团结交融、共庆佳节的浓厚氛围。中国文明网副总编周黎明、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副主任、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副秘书长吴艳华、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吴越东、省文联副主席李彦生、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参加开幕活动。启动仪式，文艺演出以朝鲜族秋夕非遗歌舞为特色亮点，将传统节庆文化、边疆风情巧妙融合，为现场群众奉上一场底蕴深厚的民俗文化盛宴，生动展现边疆各族群众邻里和睦、团结交融、共庆佳节的浓厚氛围。非遗展示区内，山核桃拼贴、草编、剪纸等非遗项目集中亮相，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让广大群众近距离触摸非遗，感受匠心，在互动体验中感悟传统文化魅力。美食品鉴与农特展销区内，千人拌饭、松饼、打糕、米肠等朝鲜族特色美食和本土农特产品展销，全方位展示延边金秋丰收硕果，让大家在舌尖美味中感受团圆喜乐。传统民俗游戏体验区同样热闹非凡，趣味十足。朝鲜族特色的拔草龙、投壶、游瓷等民俗项目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踊跃参与。此外，在手工文创制作体验区、服饰打卡区、书画创作区，市民游客亲手制作中秋花灯、民俗香包、祈福挂件，身着各式民族服饰的多民族传统服饰巡游精彩上演。书画爱好者围绕中秋月圆、边疆风光主题现场挥毫，生动描绘出边疆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和睦共荣的美好画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正勇、吴军华报道。
0: 中秋临近，团圆氛围日渐浓厚，我州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积极抢抓节日消费契机，提前备足货源，丰富商品品类，各式月饼、时令鲜果、民俗特色礼盒等集中上新，节日消费市场热度攀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
2: 记者在市内大型商超里看到，各式月饼礼盒、时令水果、民俗食品等已经集中上架，浓浓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丰富充足的节日货品让市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采购，喜迎团圆佳节。
0: 连日来，我州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等全面开启节日备货模式，精心布置节日专区，优化货品陈列，全方位丰富节日消费供给。在各大超市中秋展销区，广式、苏式、老式传统月饼等款式丰富，无论是豆沙、五仁等经典口味，还是水果、蛋黄等新兴口味，都一应俱全。除了节日糕点礼盒，应季时令水果、各类生鲜食材、日用好物等也是货品供应充足，市场价格平稳，充分保障节日期间群众日常消费和走亲访友的采购需求。延吉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超市公司采购主任黄成威。
3: 为迎中秋，我们从8月中旬开始筹备备货，目前货源很充足，像月饼礼盒、水果礼盒、牛肉礼盒，包括一些蛋白质粉啊、燕窝啊、饮料啊、酒水啊，货源我们准备的很充足。我们月饼礼盒一共进了22个 品牌，目前涉及到的

0: 盒品种有100多款，还有一些现场制作的，口味品种也特别的齐全。
1: 我悦食品万亿店店长任建新。
2: 比较受欢迎的还是6-70块钱7-80块钱的大宗消费的。我们袋装的月饼有10多种，然后比较受欢迎的是五仁是最传统的，然后还有松仁八宝和莲蓉蛋黄比较受年轻人喜欢。
1: 不少市民趁着闲暇时间走进商超市场，精心挑选月饼、水果和特色礼盒，为阖家团圆亲友相聚提前置办节日好物，在琳琅满目的货品中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市民韩女士：
0: 我来就是那个想看看本地的月饼，就是口味五仁啊，还有那个果仁的那种，反正老牌子的都可以看，就是送亲戚朋友啥的。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3: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我州旅游客流持续增加，餐饮消费进入旺季。为保障节日食品安全，维护良好市场经营秩序，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结合市监护航畅游一下行动，在全州部署开展双节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为广大市民和来沿游客饮食安全保驾护航。此次专项检查将餐饮集聚区、网红餐饮门店、节日食品生产销售商家等列入重点检查场所，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近日，记者跟随执法人员先后来到2家蛋糕店，重点检查店内自制月饼等节令食品生产加工环境、原料进货查验、食材储存条件等。执法人员现场向经营商户指出发现的细节问题，并现场给出整改指导意见，同时指导商户积极落实互联网加 AI 监管相关工作要求。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监督管理处处长史红发：
4: 同时加大外卖平台监督检查，督促平台落实商户审查和管理。下一步，延边州市场监管局将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深入排查整治，全力保障双节食品安全。
3: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1: 9月23号，由州观工委主办的全州五老骨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培训班在州委党校开班，来自全州各县市的180余名五老骨干参加培训。州委党校统一战线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朴金基以深入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题做专题讲座。朴金基紧扣立法初衷、法律定位、实践要义，结合基层民族工作场景，围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等核心要义，深入解读法律条文背后的逻辑与实践要求，为参训五老骨干提供实践指引。参训人员表示，讲座既有理论高度，又贴近基层实际，听后很受启发，今后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发挥五老优势，争做民族团结进步的宣传者、践行者。州观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精准高效的专题培训与实践活动，持续激活五老队伍余热，引导五老主动融入新时代民族工作大局。
3: 9月23号，延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延边伟业食品有限公司开展月圆延吉情暖老兵拥军企业关爱退役军人主题活动，向210余名功勋老兵、困难退役军人送上中秋礼盒与节日祝福，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及本土企业的爱心送到他们心坎上。活动中举行了慰问物资捐赠仪式，随后延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与延边伟业食品有限公司员工组成慰问组，来到抗日战争老兵郭泰松和困难退役军人门德进家中，与老人亲切交谈，详细询问其身体和生活情况，并送上中秋礼盒。延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依托延吉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开展上门慰问，确保

0: 节前更多功勋老兵和困难退役军人收到节日祝福。下一步将继续汇聚政企力量，带动本土爱心企业参与拥军事业，紧盯退役军人急难筹盼，把真切关怀落到实处，不断提升广大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
1: 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季军赛即将打响，9月24号，延边队从延吉西站启程奔赴沈阳，将于9月26号在铁西体育场对阵沈阳队。早上6:30在延吉西站，球队队员们精神抖擞，身着队服集合整装，带着家乡球迷的期盼踏上征程，奔赴沈阳客场作战。经历多轮比拼积累的赛场经验，队员们不断打磨攻防战术，调整竞技状态。本届东北超，延边队一路过关斩将，闯入四强。半决赛经历双回合苦战，队员们在赛场顽强拼搏，充分展现延边足球的底蕴与拼搏精神。此次客场征战沈阳，全队目标明确，将全力以赴迎接接下来的赛事。东北超延边队队员王奇浩：
2: 东北超比赛吧，也是今年最后一场球，我们也没有什么包袱了，然后最后一场肯定要全力以赴，争取全力争胜。我们比赛从大连回来，我们对那个沈阳队做出了很多专门的部署，然后我们这场比赛也希望给大家双方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1: 9月26号，远赴沈阳的延边队将全力冲刺，用一场精彩比赛为本届东北超征程画上句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丁一报道。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9月21号，我省发布关于做好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每人400元，长护险个人缴费标准每人25元，18周岁以下参保人员不缴长护险费用。集中缴费自2026年9月22号起至12月31号止，两项费用同步征收。我省对特困、孤儿等困难群体实施分类参保资助。
1: 2026延边100越野赛将于9月26号在延吉举办。为保障赛事安全，延吉交管部门对相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9月25号19点至19:30，26号8点至8:30，延南路半封闭管控由东向西车辆。26号10点至19点，理化洞桥下至延南路铁南三角口路段半封闭。管制时段内，无关车辆、行人禁止进入管控区域，过往人员请服从交警指挥，提前绕行，由此带来的出行不便，敬请市民谅解。
0: 延吉市公交集团发布公告，为方便市民中秋出行扫墓，将于9月25号中秋节当天临时开通两条扫墓专线。两条专线均从延边医院东门始发，分别往返殡仪馆墓地。延边医院东门发车时间为6:30至10点，殡仪馆墓地末班车11点，采取客满即发循环运行模式。票价按现有公交标准执行，需自备零钱。公交集团提醒市民，当日客流较大，请自觉排队，注意出行安全。
1: 珲春市图书馆发布中秋节开馆时间安排。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要求，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开馆时间为9点至15点，9月26号恢复正常开馆。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4: 书写延边答卷。
5: 请问哪位点菜？
6: 哎呀，你们点吧，聚会点菜真是太难了。
7: 不难啊，
6: 聚会点菜就

0: 个数学问题，咱十个人，一人俩菜，得点20个菜。
1: 我看呀，这是个物理学问题，一张桌子能承重50公斤，照着50个菜。
2: 要我说，这是经济学问题，你们谁都不缺钱，点少了可对不住钱包哦。
3: 其实啊，聚会点菜最终是个社会学问题，点的不够吃，面子上太难看。
4: 哇，点一个菜能点出这么多问题？
3: 聚会点菜刚好够吃就没问题，开始少点不够在家，使用公勺公筷，吃不了干干净净打包带走，爱面子图阔气，造成粮食浪费，那可真成了大问题。好了，点菜的问题都解决了，先上八菜一汤怎么样？
5: 没问题。
6: 咋的了兄弟，看脸色怎么感觉你这么颓废呢？
7: 哎，别提了，电池老兄，你说我好好的一打纸张，还没到彻底报废的年纪，只要再给我一次回收再利用的机会，我还能发挥不少作用呢。可是我的主人根本没拿我当回事儿，直接把我当成有害垃圾抛弃了。
6: 我在这待了这么长时间，见过不少像你这样的有志之士，塑料瓶和废铁兄弟，玻璃瓶和布料妹子，他们呢都被当成有害垃圾扔掉了，哎，真是浪费呀。
8: 1000公斤废纸回收利用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
6: 好歌香三秋，
8: 好曲醉九州，
6: 优美的歌声，
8: 金色的旋律，
5: 每周金曲。
9: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隐约作词、易阳编曲、单依纯演唱的歌曲《美满一生》。歌曲借月光照亮归家的门等意象，表达游子与故乡的约定和团圆乡音，并将愿你美满一生的祝福融入旋律，引发打工人与在外学子的普遍共鸣，传递出乡愁与温暖。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4: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7: 北京时间10:30。
8: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放送一组经典歌曲。

0: 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胃病这个磨人的话题。从常见的胃炎、胃溃疡，到让人揪心的萎缩性胃炎，还有藏在背后的隐形杀手幽门螺旋杆菌，咱一次性给大家说一说、唠一唠。更重要的是，咱们大家盼着的长春名中医徐长胜主任
5: 将于9月26日至27日上午
4: 又要专程来吉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各类胃病缠了多年的老病号，还是刚出现胃胀、反酸、胃疼、便秘的朋友，都别错过这次在家门口找长春名中医看诊的机会。提前预约，能选方便的时间，不用长时间排队。预约电话是276-5000，记好了，是276-5000。说到胃病呢，种类可真不少，比如急性胃炎，它的特征呢是来得快，吃了点不干净或者太刺激的东西，就可能突然出现胃疼、呕吐等等。胃溃疡呢，是胃黏膜破了个口子，有典型的餐后痛，就是吃了饭没多久就疼。十二指肠溃疡呢，则是空腹痛、夜间痛，饿的时候或者半夜的时候容易发作。胃食管反流病呢，是总让人觉得反酸、烧心、胸口火辣辣的。还有功能性消化不良，吃点东西就胀，没有胃口，检查呢却没有器质性的病变。而在这些个胃病里啊，最让中老年人头疼的就是慢性胃炎，尤其是它的升级版萎缩性胃炎，因为它的癌变风险比普通胃病高得多得多， 再加上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帮凶，更是让胃病雪上加霜。今天咱们就重点说说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还有幽门螺旋杆菌。先说说慢性胃炎，这可是胃病里的常客，很多叔叔阿姨啊都中招了。它不像急性胃炎那样来势汹汹，但胜在缠绵不休，反反复复的胃疼、胃胀、嗳气、反酸，吃点凉的、硬的、辣的就容易发作。有的早上起来空腹就觉得胀，有的吃了饭就嗳气不止，严重影响吃饭睡觉，让人整天没精神。在中医里，慢性胃炎属于胃脘痛、胃脾的范畴，主要是因为年纪大了，脾胃功能衰退，再加上长期饮食不规律，吃刺激性食物，情绪不好，作息紊乱，导致脾胃气机失调，气血不畅引发的。很多人觉得胃疼胃胀不算啥大病，忍忍就过去了，这想法真的大错特错。慢性胃炎初期症状虽然很轻，但长期不调理，胃黏膜会持续受损，就像一块反复发炎的伤口，慢慢就会发展成萎缩性胃炎，这可比慢性胃炎的阶段严重多了，也是咱们今天要重点强调的高危胃病。接下来就重点说说萎缩性胃炎，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所谓萎缩，指的是胃黏膜变薄，分泌胃液的腺体减少甚至消失，就像胃的消化功能被削弱了。它的症状比普通慢性胃炎更严重，除了胃胀、胃痛、反酸，还会出现明显的食欲不振、乏力、消瘦、贫血，吃一点东西就饱，甚至出现恶心、呕吐、大便异常等情况。更让人担心的是，萎缩性胃炎的癌变风险远高于普通胃病，它属于胃癌的癌前病变，如果再合并肠上皮化生、异型增生等，癌变的概率会进一步增加，相当于给健康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但大家也不用过度恐慌，萎缩性胃炎的癌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只要早发现、早干预、规范调理，就能有效延缓病情的进展，甚至逆转部分病变，大大降低癌变的风险。最怕的就是忽视症状，任由病情发展，那等出现严重不适了再去检查，往往就已经错过了最佳调理的时机。所以一旦出现长期胃胀、胃痛、反酸、乏力、体重下降等情况，一定要及时做胃镜检查。胃镜是诊断萎缩性胃炎的金标准，能清晰地看到胃黏膜的状态，还可以取组织做病理检查，判断是否有肠化、异型增生等问题。说完萎缩性胃炎，那就不得不提它的头号帮凶——幽门螺旋杆菌。很多人可能对这个名字都不太陌生了，它和胃病的关系特别的密切，超过 80% 的慢性胃炎患者都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而萎缩性胃炎患者的感染率更是高达 90% 以上。幽门螺旋杆菌是一种能在你胃里定居的细菌，它耐酸能力极强，会直接破坏胃黏膜的保护屏障，刺激胃黏膜引发炎症，长期感染会导致慢性胃炎的反复发作，进而诱发萎缩性胃炎、胃溃疡，甚至增加胃癌的风险。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途径也很常见，主要通过口口传播、粪口传播。 比如和感染者共用餐具

水杯，吃了被污染的食物或水，都可能被感染。它的早期症状不明显，很多感染者甚至没有症状，但随着感染时间变长，就会逐渐出现胃胀、胃痛、反酸、嗳气、食欲不振等胃炎症状。那么，哪些人是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还容易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高危人群呢？我给大家说一说。第一种呢，是有胃病家族史的人，比如父母、兄弟姐妹有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癌的，那么患病风险就会显著升高。第二类呢，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纪越大，脾胃功能就越衰退，胃黏膜老化，抵抗力下降，就更容易被幽门螺旋杆菌所感染，也就更容易发展成萎缩性胃炎。第三类呢，是饮食不规律，爱吃刺激性食物的人，经常性的不吃早饭，暴饮暴食，喜欢吃辛辣、过烫、生冷、油腻的食物，或者长期吃咸菜、腊肉等腌制食品的人，这些食物呢，会刺激胃黏膜，还可能增加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风险。第四类是长期吸烟喝酒的人，烟草里的尼古丁和酒精会直接损伤胃黏膜，还会降低胃黏膜的抵抗力，让幽门螺旋杆菌更容易趁虚而入。第五类呢，是长期服用某些药物的人，比如因为高血压、关节炎等疾病，长期吃止痛药、降压药、抗炎药的人，这些药物呢，会刺激胃黏膜，增加胃病的风险。第六类是长期情绪不好、压力大的人，中医说肝胃不和，情绪激动、焦虑、抑郁会影响脾胃气机的运行，同时容易降低身体的免疫力，让幽门螺旋杆菌有机可乘。第七类呢，是长期熬夜、过度劳累的人，会导致身体抵抗力下降，间接的影响脾胃功能，增加患胃病和感染的风险。第八类，经常和他人共餐、不注意饮食卫生的人，容易通过餐具、食物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咱们延边人呢，都很喜欢吃辣、喝酒、吃咸菜、吃烧烤等等，这些个过烫、油腻、腌制的食物，再加上有些人不吃早饭，共餐时呢还不注意卫生，都是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和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所以一定要多加注意。想要调理好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找对专家是关键，而徐长盛主任就是解决这些胃病难题的顶尖专家。可能老听众啊都熟悉他了，他以前是长春市宽城区医院中医科的主任，正儿八经的公立医院的资深专家，还拿过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中医界的名气很大，从医40多年，他没出过一次医疗事故。他擅长的毛病啊特别的多，像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梗塞、头晕、头痛、失眠、焦虑、抑郁、咳嗽、哮喘、肺结节、甲状腺疾病、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炎、四肢麻木、慢性肾病、尿频、尿急、湿疹、痤疮、牛皮癣，还有各类癌症等等，这些个疑难杂症他都能精准对症治疗，尤其擅长调理各类胃病，特别是咱今天说的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更是他的拿手绝活。不管是早期的胃胀反酸，

0: 这门绝技可太重要了。徐主任能通过把脉精准地判断你是不是有胃肠的问题，还可以分清是普通的慢性胃炎还是已经到了萎缩性胃炎，甚至能提前发现胃黏膜的早期损伤。这就是中医治胃病的智慧，能帮你早发现问题，少走弯路。徐主任调理胃病的核心是精准的辨证施治和整体观念，他不会像西医那样只盯着炎症和细菌，而是会根据你的脉象体质结合胃镜结果分清胃病的类型，是脾胃虚弱型、肝胃不和型还是寒热错杂型等等，再针对性的开方用药。而且徐主任认为脾胃是后天之本，胃病啊不只是胃部的问题，还可能和肝脾肾等脏腑密切相关，所以他调理时不会只盯着胃部的症状，而是从整体出发调理全身的气血和脏腑功能，不仅能治好胃疼胃胀，还能改善乏力消瘦贫血便秘等等问题，让身体整体的状态变好。很多患者都说找徐主任调理后啊，不仅胃病好了，精神头也足了，脸色也红润了，上厕所都顺畅了，这也是整体调理的优势。徐主任在长春坐诊时，每天都有大量患者排着长队等他，不少人从吉林市、广州、大连甚至北京专门赶过去，就是为了让他给把把脉开个方子。更难得的是他名气大，长得北侧活力城一楼，不清楚地址的话可以拨打预约电话2765000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会详细告诉你该怎么走，而且煎药服务全程透明，保证药效，让你不用自己费心煎药。这里给大家分享几位患者经徐主任调理后的一些反馈，看看徐主任是怎么帮他们解决胃病难题的。第一条反馈说，我今年68岁，慢性胃炎10来年了，平时总觉得胃胀反气儿，吃点凉的硬的就胃疼，冬天一冷啊更严重。上次听说徐主任来济台坐诊，我赶紧让儿子帮我预约了，徐主任就摸了摸脉，就问我是不是早上起来空腹的时候胃疼，平时手脚还容易发凉等等，关键这些个症状我还没说呀。徐主任果然是名不虚传，他又给我开了方子，还详细跟我说了该怎么养胃。现在我调理了1个多月，胃胀啊反气儿的毛病都没了，也不胃疼了，现在出门也不怕受凉了，徐主任真是太厉害了。第二条反馈说，我今年72岁，慢性胃炎15年，去年检查发展成了萎缩性胃炎，还伴有肠化，全家都慌了，朋友推荐我找徐主任，说他调理萎缩性胃炎特别厉害。徐主任把脉后啊，精准地说出了我乏力没胃口大便不成形的症状，跟我平时的状态呀一模一样，我之前走路都没劲儿，吃饭也吃不多。徐主任给我开了调理的方子，现在调理了3个来月了，乏力感没了，胃口变好了，也能正常吃饭了。复查胃镜的时候医生都说肠化减轻了，病情控制得很好，真的太感谢徐主任了。第三条反馈说，我今年65岁，长期的胃胀消化不良，没啥胃口，体重越来越轻，脸色也越来越差，检查出了慢性胃炎合并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去了很多次医院，杀菌后呢还是反复，听说徐主任厉害就来济泰找他，经徐主任调理了2次之后，现在消化好了，不胃胀了，胃口也开了，体重现在也慢慢增加了，脸色也红润了，现在是吃饭香睡觉稳，整个人都舒服多了。最后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内容。第一条， 胃病的种类很多，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的危害很大，尤其是萎缩性胃炎，作为胃癌癌前病变，癌变的风险较高。而幽门螺旋杆菌是导致这些胃病的重要帮凶，大家一定要重视。第二点，不要忽视胃胀、胃痛、反酸等小症状，及时的做胃镜和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检测，早发现早调理，才能避免小毛病拖成大问题。第三点，调理胃病，降低癌变风险，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盛主任从医40多年，把脉精准，擅长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的辨证调理，能从根本上修复胃黏膜，控制病情，口碑和疗效都有保障。第四点，最重要的是，徐主任
1: 将于9月26日至27日上午
0: 要来济泰中医坐诊，不管是被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困扰的朋友，还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者，胃病的高危人群，都别错过这次在家门口找常春明中医看诊的机会。吉泰中医支持医保报销，位置好找，服务贴心，让您看病省心省钱更放心。预约电话 2765-000， 赶紧打个电话预约吧，选个自己方便的时间，让徐主任帮您摆脱胃病困扰，守护全家健康。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2: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美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5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 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0%。

0: 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带给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有多种并发症，包括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的，让我们许多的中老年朋友啊可以讲是苦不堪言。要知道咱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人家的父母妻儿，对吧？一旦我们要是倒下了，不光是自己遭罪，家人也跟着受累糟心，甚至整个的家庭啊都要受到拖累。李老师行医将近40年，就这样的悲剧我见到太多了啊，真是于心不忍。所以说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呢都跟着我们要申请要转播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啊，我依然是顶着厂家药源紧张的这个压力还是同意了。为什么呢？我只是想让更多的人呢能够早一点的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尤其就是我看到一个老友发的这么一个朋友圈的时候，更是坚定了我的信念。他上面是这样写的：死亡难道是慢性病患者唯一的出路吗？具体是什么回事呢？这个事儿要追溯到2024年的清明节这一天，黄先生的母亲喝下了一瓶子的农药中毒身亡。当家属发现的时候，老人早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母亲叫陈淑兰，享年76岁。她曾经是一名小学老师，为人和蔼，性格开朗。但是就算是再好的，没有痛苦，没有哀伤，也没有那么多可怕的疾病。孩子，妈真的是受够了。你们也都知道，这些年我早已经成了医院的常客，平日里也是一把一把的吃药，可我的病还是越来越多。要是没病，谁不想好好的活？可是病多了之后，活得越久就越是遭罪。我怕痛苦，更怕给你们带来负担。当年你父亲脑梗偏瘫在床11年，好在那个时候我身体还行，我能照顾他。但就那11年，你说你爸他躺着一动不动，腰椎马尾骨都已经变形了。即便我是那么精心的伺候，身上没让他长一块褥疮，

作压力太大了，我不想让你们为了我再分心。我没有告诉你们，15号那天我拿到诊断书，身上没有好地方了，除了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脑供血不足，就这些你们知道的以外，我的肝也大了，肾也衰了，胃肠也不好了。医生说我吃药太多了，胃黏膜糜烂都要穿孔了，说我这个胃啊为什么这么疼啊，因为他要穿孔了。止疼片对我来讲已经不管用了，大夫让我做手术，要把胃给切除一部分。我考虑了一下，实在是不想再开膛破肚了，因为就算是在这儿收拾完了，我其他的地方也不行了。心绞痛一犯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随时都会过去，尤其是晚上，晚上躺下呼吸都吃力，一只眼睛都快瞎了。你们前些日子回来看我那会儿啊，就你们那个小脸我都看不清了。最主要现在要命的还有我这个肾脏衰竭。上一次你不还说我都胖了，脸上都有肉了，还替我高兴。傻孩子，那不是胖，那是浮肿了。医院让我透析，但是我明白我现在的身体情况，无论在医院里怎么折腾也没有多大的作用了。我不想跟你父亲一样的痛苦，不如早点下去陪他。原谅妈妈的不辞而别，因为我实在熬不住了。银行卡放在家里的床头柜那个抽屉里，还有将近9万块钱，密码是你的生日。儿啊，你拿5万块钱给我孙女上大学用，这是奶奶能为她做的最后的一点，剩下呢给你妹妹小荣，她身体不好，留着给她看病。但是你可千万要嘱咐她，尽量别吃西药，看我就能够知道西药少吃还是有好处的。我感觉我的命啊是吃这些西药给要的，所以说你跟你妹妹讲，让她趁着年轻，病情还不是很重，找更好的方法治疗，他现在还是来得及的。永别了，我的孩子们，你们的妈妈陈淑兰，诀别。说真的啊，听众朋友们，当时我看了这封遗书的时候吧，李老师的内心也是百感的交集，五味杂陈。他的悲剧让人感叹，让人叹息。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西医西药进入中国这么多年了，究竟是救了我们呢，还是害了我们呢？他们到底是有功呢，还是有过呢？咱们客观的来分析的话，功有，当然过也有，主要还是在于我们怎么去运用的。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讲，我说治疗急性的病症的时候，包括先天性疾病的时候，我们找西医是对的啊，该手术就手术，该用药就用药。但是各种慢性病，如果说我这一味的去依靠西药，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绝对是错的。你们最近听说了没有，就是北京世纪坛医院的副院长43岁心梗去世，多大的讽刺。西医看的是片面，中医看的是整体。你看就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是不是都是他一环套一环呢？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你光抠着一个地方，它能有用吗？啊，你得让整个机体捋顺了，让它们各尽其职，这样一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也说，说李老师啊，我到医院去，我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我身上的病太多了。但是老师告诉你，你这个病情再怎么复杂，追根溯源，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老听众应该都知道，老师天天说，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你脾胃要是有病了，人就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我们人活着靠啥？是不是就靠这个气？

血。可是你这个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为啥讲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七天不吃饭什么人都完了，三天不喝水你试试，饿死了渴死了，对不对？那你吃这个东西靠什么去消化吸收？是不是得靠脾胃？而且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你像我们老年人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那你气血不足，你各大脏腑器官总也吃不饱，总也喝不足，那么它这个功能是不是就衰退了？各种退行性的一些疾病怎么来的？就跟它有直接的关联。而且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会发现你这个脾胃经不通达之后，我们的免疫力都会下降啊，病毒细菌各种的邪气它就容易入侵。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必须得先通脾胃，这是基础，然后再说血脉。我们中医当中啊有一个歌诀啊，说什么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人体血管和经脉它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那你不通它能行吗？营养通道不通它肯定是不行的。你通了之后，我们的脏腑不管是心脑肺还是肝脾胃，你哪哪都好，这危险是不是就没有了？你通了之后，你气血可以正常运行了，你身上是不是就感觉轻快了？啊，你活着是不是就没那么累了？你就不难受了？你的生命是不是就有质量了？再说这个排泄通道肝肾，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尤其是你看看我们现在人吃的有毒素，喝的像这个酒啊饮料啊当什么好东西的，塑化剂防腐剂就这些剂那个剂的全都超标，那不都是毒吗？呼吸的空气也不健康啊，你瞧瞧毒素那叫防不胜防。只有强化了肝肾的功能以后，它解毒了，然后给你疏泄了，给你过滤了，那你这就没事了。要不然毒素一旦淤积下来之后，那必然就会造成血管淤堵啊，要不就是经脉堵，要么就是存积在我们的血管当中留着，不一定哪块爆发，咱就开始得病了，臭鱼乱虾它就出来了。所以说在我们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三方面都得兼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西药解决不了的。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一样在哪儿？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直接抓住病根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关键是我们是发酵中药，尤其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以疾病共生发酵而成。我们把三代延寿方里边绝对新鲜的优质的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药材，经过洗晒静置，通过这个现代发酵工艺发酵完之后，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普通中药它比不了啊，不仅说是绝对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还永远的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你什么体质你不用担心，关键是什么？经过三通方里边的中药与疾病共生发酵之后，分子结构也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可以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你看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没有不好使的啊，而且药劲儿大啊，那这个疗效呢，它自然它就提出了。多少患者治了多少年的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一两天就见到了效果的改善。高血压的血压稳不下来了，心慌的啊，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高血糖的没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啊，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风湿类风湿几天的功夫，咱这个全身的关节没那么疼了，哎，不遭罪了。中风偏瘫在床呢，也就是几天的时间下来，胳膊腿就有热乎气儿的。在整个的用药过程当中，咱们就是时时有感觉，天天有惊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多说三副药下来，我们患者一身的顽疾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你说这多好啊！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

0: 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老师跟你们说，我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国家、出卖灵魂、出卖我们广大的患者朋友。先不说我自己就出身寒门，而且我的父亲也是慢性病，在我12岁那年离开了，给我这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痛。我们家为啥穷？为什么我考上了北京中药大学，学费也没有，路费也没有，还是政府给我拿的学费？路费呢，是村里的一些乡亲给捐的。其实我就是一个慢性病的受害者。再有就是什么，我得到了这么多的温暖，我有这样的一番经历，我不能说我有点出息了，我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我就不管不顾了，我自己过好日子去了。这样的事儿，李老师做不出来。我是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捐献出来，我跟厂家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一块钱。所以我经常说，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到了怎样的职称啊，也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但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这样一来你这个成本是不是就高了？工艺又是极其的繁琐，光是那一套发酵技术，那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它发酵时间是比较长的，这不都是钱吗？生产力度有限，我们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要不然咱这一片一块钱怎么来的？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的。不过是这样，由于我们生产的力度上不去，就即便说有很多国家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接这个单。现在国内呢，患者需求量是越来越大，厂家补贴的是越来越多，那怎么办？那厂家的工人是不是也得养家糊口啊？所以说药厂方面多次提出国内价格上涨，老师就在这压着啊。不过涨价呢是早晚的事儿，那现在给我们一块钱一片的名额呢就不多了，所以说只能靠大家自己去争取。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有名额，你们就是花最少的钱吃最好的药，治我们最多的病，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老师说了，就是一块钱也不让你们错花啊！你真要是感觉说是我用上之后啊，李老师我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给我拿回来。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我选对了。你信李老师就信对了。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的示意，我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我们去接听啊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您的这个节目吧，我已经听了三天了啊。我听大家在治疗的反馈都挺好的，所以我想也问我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我吃行不行？
1: 嗯，
0: 如果行的话，我也想赶紧跟你一起治治，要不然呢，这一天天的活着累遭罪呀。
1: 嗯，您别着急啊，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包括你身体是哪方面出现问题，都详细的跟老师讲一下。
0: 李老师，我年纪不大，我才56岁。
1: 嗯，
0: 就是这个身体底子不好，就是天生自带的低血压。
1: 嗯。
0: 30多岁的时候哇，那个时候就开始怎么呢，头晕难受。其实呀，一直都没断嘛，就是想办法，像那个阿个胶啊，还有孩子在马来西亚买的那个燕窝什么的，
1: 嗯，
0: 都一直在补充营养，还有那个什么升血压的生脉饮啊，我也一直在喝。但是这个血压吧，它就是不好啊，它涨不上去，所以一个体质一直不好。这个后脖子这个后脑勺这个地方啊，它还鼓了一个大包。
1: 那就是富贵包。
0: 对，还有后背呀、啊，怎么说呢？就像整天一个大山背在后面一样。
1: 嗯嗯。
0: 而且最近这两年呢、啊，开始手麻，而且这个手。就是感觉他不活化啊，僵硬僵硬的。
1: 嗯嗯，压迫神经啊，这事
0: 儿。如果说白天啊，你慢慢的活动活动，甩手甩脚，自己揉一揉，能缓解些。在医院里检查，说我这个跟你说的一样，就是压到那个神经了。
1: 嗯嗯。
0: 给我用什么那个骨维素啊、维生素啊，还有那个。甲钴胺。
1: 嗯嗯嗯，这营养神经的，这是治标不治本的。
0: 它营养神经有什么用呢？吃了不行呐、啊。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啊，就去按摩，他按摩他能够缓解一下呀。但是这个脑袋呀，他经常就是说迷迷瞪瞪的，而且眼睛时不时的发黑，天旋地转。到医院检查。有脑供血不足，说跟这个血压低有关系，还跟这个颈椎有关系。
1: 嗯，
0: 人家建议我做手术，你说手术我身体底子不好，我怕啊，他就让我吃那个进富康。你说我怕什么呢？我不怕别的呀，我就怕那一下死不了，来个中风偏瘫，那以后的日子不就完了吗？
1: 没错，你90%的脑中风患者往往都伴随着颈椎病。毕竟这个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所以说呀，咱这个不能小看了这些问题。
0: 还有一个问题啊，李老师。
1: 嗯。
0: 我觉得我这个乳腺增生也挺厉害啊，因为那个右边这个乳房它胀疼，你自己摸的时候啊，你自己都摸不到里面有个硬邦邦的。
1: 嗯。
0: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同学哈。他是那个妇科的大夫，他给我开了叫一个桂枝茯苓胶囊，
1: 嗯嗯嗯，
0: 还有平效片。我一看这个平效片呢，哟，他怎么是治那个肿瘤的哈？
1: 嗯嗯，
0: 但是我吃这个他也下不去啊，我一看治肿瘤的他也下不去，我一寻思我又怕了哈，因为我知道啊，这都是什么那个气血不通。不知道是哪里堵了，所以我就想着您这个是发酵中药，听您说这个药性它还挺大的，
1: 嗯，
0: 所以必须得试试呀。哎，李老师，你给看看，这对我能管用不啦？
1: 嗯，好的，您现在听我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0: 嗯。
1: 首先呢，自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啊，我们治好了不知道多少的这个老慢病患者了。其中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那多了去了。而且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我说咱们不论说我这个病灶在哪儿啊，也不论说我这个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各种疾病真正的治病根源都源自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低血压，低血压患者呢全都是脾胃经不通的结果，所以说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它吸收不了。而且脾胃呢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血压低就是气血不足。包括你喝那个生脉饮它是干啥的，它补气补血的。 啊，它能够辅助血液。

流速的变快，然后呢起到一个升压的作用。但为啥治标不治本呢？你有多少低血压的患者一喝这个生脉饮就好几年呢，几十年呢？因为你气血不足，他就得一直给你补气血，但是他管不了咱一辈子呀。所以说还得是我们自己生产这个气血才行啊。所以呢我们得强化脾胃的功能，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造气血的。同时咱这个颈椎病啊还有乳腺增生啊，这个跟肝肾有关。肾主骨啊，能够给咱们过滤血液，血液垃圾代谢不掉就容易造成血脉淤堵，尤其是肝气郁结。有些女性啊爱生闷气，或者说这个月经不调啊，这都会引发乳腺的经脉不通啊。所以说呢我们必须得整体的进行治疗。西医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是不行的。传统中药呢你也用了，那为啥效果不好？生脉饮桂枝茯苓胶囊平胶片啊，这都是中药。古人留下很多药方的确是非常经典，但如果没有好的工艺它也会影响效果啊。那么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方子呢是药王孙思邈传承下来的三通方，然后呢我们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

0: 三管齐下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说呢你也别急，用上之后几天就可以见效，而且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你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咱就可以完全的康复了啊。
1: 哎呦，好好好，哎呦，你老师听你讲完之后我就特别的放心，那心就放到肚里了。我听你讲哈，咱这个药国外一片药$8的，那$8算成人民币的话得50-60。
0: 对。
1: 现在我们国内呀、啊、一片$1的这个名额已经不多了。我跟您说啊，我是浙江杭州的。就是浙江杭州的能给我$1一个的这个名额吗？我就直接在您这订两副行不？
0: 这个事儿吧你得打场外电话了，因为咱们全国这么多城市哈，李老师也不清楚说咱们那儿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名额、就$1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得需要自个儿去问、啊，如果能有名额或者说当地有药那最好了啊，但是咱不要拖，你赶紧用上。嗯，
1: 好好，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我赶紧去问哈。
0: 哎，好，
1: 赶紧去问。
0: 嗯，咱们再见。
2: $1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是黑龙江大庆的。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问问咱这个$1这个名额现在还有没有了呢？
0: 嗯，这个得看你当地的情况，然后稍后呢你拨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名额。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应该算是老朋友了。
0: 嗯、
3: 为啥呢？我这现在1副可以完了。
0: 啊，那是老朋友了，那感觉效果怎么样？
3: 还真的挺好的。
0: 嗯，
3: 所以说吧我才打电话想再订点接着用。你说主要啥呢？咱们这个药材吧你才$1一片，你看我这个退休金才2000多块钱。
0: 嗯，
3: 哎呀，但是吧现在也能用得起，还真挺好的。
0: 最主要的是治病啊。
3: 对对对，
0: 以前来讲的话呢，你$1、$2、$5咱们都想吃，都能吃，吃上了之后的不治病就觉得钱扔了就白瞎了啊。
3: 对对对，
0: $1如果不治病的话呢，起码说在李老师这儿我说了，你用了之后你要是1/1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不让你白花钱。再者就是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没有意义。哎，这就是李老师的初心。如果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成本这么高，我要不把配方啊技术我给献出去啊，不是说用国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的话，那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想要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就是一个很高的门槛啊。我是真心的不忍让咱们有病没钱看啊，现在能够花$1就用上三代延寿方，这就是福气啊，这就是幸运啊。您跟我说一下，就咱这一副药用下来都发生什么改变了？就身体。
3: 好的好的，我这$1吧用下来以后，我现在感觉这个关节这块吧，就不像以前那么冒凉风了。
0: 嗯嗯，
3: 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以前吧我这关节这块吧是又红又肿的，完了时不时的吧还得上医院去抽抽那个积液，但是现在吧感觉都挺好的。刘老师，现在吧这个腿吧这个肿消了，现在也敢回弯的，活动啥的也自如了。
0: 嗯嗯，
3: 关键是啥呢？之前吧，我这心脏吧也不大好，不过现在吧，这心脏哎，不像以前那么憋气了，想着还挺舒服的了。
0: 嗯嗯，
3: 原来感觉到这胸吧老憋得慌，因为啥呢？之前不有冠心病吗？完了还有这个那叫瓣膜病。嗯，
0: 啊，就风心，还有风心病这事儿。
3: 对对对对，
0: 嗯。
3: 2017那个时候吧，我还下过一个支架
0: 啊，
3: 结果后来吧，那个2.5就不行了，不知道自己啥时候真的就走到这个病上了。那个时候真的提心吊胆的，
0: 嗯。
3: 但是现在吧，吃完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药的方之后吧，我最近感觉这心口窝这块，哎，就不是以前那么憋屈了。
0: 嗯嗯。
3: 哎，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感觉到压气了。再一个是啥呢？我最近吧，也不像，哎呀，动不动。

0: 就吐那红色的泡沫痰子，哎，这个挺好的。
1: 这是肺感染，你曾经是有的，而且咳嗽，是不是？
0: 对。
1: 嗯。
0: 不过现在好了。另外吧，喝一口现在感觉也不错。哎，你看之前的吃点饭的，吃点东西的，这肚子不行，就胀的都受不了。哎，一点也不敢真多吃啊，也不敢吃饱。但是现在吧，这回感觉到行，吃点东西啥的不那么难受了。身上感觉都越有劲儿了，
1: 嗯，
0: 哎呦，我就感觉到咱这个药真挺好的，效果真不错，这效还挺快的呢，还能治全身的病，
1: 没错，
0: 挺好的。
1: 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抓住病根给我们下的猛药。
0: 哦、
1: 我常说哈，这人身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包括像我们这个关节炎，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叫骨痹之症。啊，你像这个冠心病、风心病，啊，那咱们叫它心病，啊，叫胸痹之症，也就是血脉不通了。但凡是痹症，它都是血脉不通所引起的，啊，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的不通达、机体的免疫力下降，还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都有关系，啊，那你看这个致病因子呢，听起来挺复杂，但是归到根上就是脾胃、血脉、肝肾，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作为发酵中药，本身药劲就大，药力就猛，再加上它一方三通，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自然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总体恢复非常不错。
0: 是，李老师，咱人吧，你还不说你穷富啊，只要你没病没灾的，只要健健康康的，哎呀，这就挺好的，这就知足了。
1: 健康是最大的财富嘛，这不是哲人说的吗？
0: 是。现在吧，我就想咋的呢？哎呀，这年龄也算是大了，消消停停的，身体啊健健康康的，哎呀，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
1: 嗯，
0: 你受的是啥呢？家里人要吧，剩的能有10天8天的吧，应该这么说。
1: 嗯
0: 嗯，我这不听说咱这个药以后得是涨价吗？我寻思咋的呢？趁着现在哈，1块钱一片，我就赶紧把这药吧给它备足了。所以说，我想问问李老师，像我现在这种情况，还得需要多少呢？
1: 我跟您说啊，你现在恢复的不错 啊，基本症状也给你解决了。但是咱说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那个血管要是不堵到一定程度的话呢，它也不可能给你下支架。你就差咱们这个身上啊，它没有拉锁，你没办法看到里边有多脏啊。那像你这个情况呢，后边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即便说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劲儿大，药力猛，治疗也全面，但是要想彻底的摆脱这些疾病的困扰的话呢，我们得需要时间和过程。稍后你打场外电话，赶紧的把药备一备吧。
0: 那行，那李老师，那我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1: 好，别的不多说，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把这个名额争取到，1块钱一片，毕竟现在这个机会就难得了。
0: 那行，谢谢你啊，李老师。好，我现在就打电话。
1: 哎，
0: 对，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时间12点整。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0: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Thank you.

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

样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

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一天，预计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
3: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
2: 从今天到10月7号，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
3: 中秋佳节，各地精心设计了多彩的民俗活动、非遗表演。
0: 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为游客带来敦煌拜月亮非遗表演，国风巡游也在当地上演，巡游队伍长达400米，再现了古丝绸之路上商队以货易货的盛景。

0: 苏扬州千年古巷仁丰里历史文化街区内，一场沉浸式中秋民俗夜游精彩上演，手工月饼、缝制香囊、传统民俗小游戏等互动体验项目精彩纷呈，让往来游客身临其境。随着中秋假期的到来，一些短途游、乡村游也迎来游客小高峰。在福建罗源县桂林村，特色民俗表演尖头戏赢得现场游客阵阵掌声。随着夜幕降临，热气腾腾的特色香宴开席，村民们当起了桌长，给食客们讲解每道菜背后的风土故事。在香港，一年一度的大坑舞火龙在铜锣湾大坑社区上演。火龙全长约67米，仅龙头就重达48公斤，整条龙身插满了约1.2万只香。巡游时需要300多名师傅合力擎龙，在街巷间穿梭游走。在澳门，各式主题灯饰将大街小巷装扮一新，同时澳门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中秋活动。在卢连若公园举办的中秋游园会里，市民游客换上唐装汉服等传统服饰，沉浸式体验中秋民俗。中秋佳节，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3位航天员钟阳柱、张志远、黎嘉莹也从天宫发来节日问候。
1: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

0: 加河南，欢迎你。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

0: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运动补椰子水好，
1: 找椰树牌，
0: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1: 运动补椰子水好，
0: 喝椰树牌，
1: 是天然电解质，
0: 不是人工添加。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发表视频讲话，呼吁加快落实两国方案。
2: 阿巴斯表示，巴方需要一个能彻底结束非法占领、保障自由与自觉的实质进程，旨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并实现难民回归。
3: وبنبذ العنف والإرهاب واليوم نحذر من خطر أكبر قادم يحتاج لإجراءات دولية لوقفه إن الخطر
4: 关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
5: 曲径17到28度，进程14到23度，邯郸20到27度，22度。

0: 南昌27到35度，泉州24到32度，漳州24到34度，黄海南部中雨转小雨，西南风5到6级，琼州海峡多云，风力3级左右，南海中西部多云，东南风3到4级。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1: 感谢收看。
2: 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3: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3: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马员外叫马从善，有个千金小姐是大脚，马大脚叫马秀英，看上朱元璋，后来事情被大管家马狗子发现了，把朱元璋给撵跑了。事后马员外拷问自己的女儿马秀英说，怎么都是人，他住草棚子，他冷，我送点衣服又有什么，我丢了什么人，现了什么眼了。马员外说，你伤风败俗，给我们家人都丢尽了，要打他。老安人呢拉住了丈夫不让，就这么的爷俩大闹一场。马秀英是烈性女子，叫父亲说出这种话真没脸待了，一跺脚领着丫鬟他走了。上哪儿？找他大爷去了，就是金刀太斗马从龙，背着他大爷住在滁州。到了大爷之后告诉我，跟我爹吵嘴了，我不在那住了，你要收留我就收留我，你要不收留我我就投河。他大爷大娘没儿没女，哎呦，拿他当亲姑娘压着，别家就住着吧，咱家还没孩子，就住在了他大爷马从龙家。事后啊，马从龙给他兄弟写封信说，秀英这姑娘知书懂礼，知三从小四德，不会办出啊其他事儿，你把她接回去吧。你说这马从善是不是有女儿烧的？告诉这丫头我不要了，给你了，我不要她。就这么马秀英住在大爷家，后来马从善搬到了襄阳，到这开店，姑娘也跟过来了。你还别说，有着姑娘在二楼膝下承欢呢，老两口子眉开眼笑的，姑娘哪都好，就一点20多岁快30了不找婆去，哎呦，可把老两口子愁坏了，没人呢都踢破门槛子，这姑娘不是摇摇头就是不行，谁也看不上。老两口子又怕委屈姑娘，不敢呢强行，就这么直待到今天。实际马秀英心里只有那个猪伙计，非猪伙计不嫁。我既然偷看了人家，又跟人家传书递钱，又送棉衣，那么我终身算许给他了。他有良心酒后的找我，他没良心把我忘了，我这辈子也就不嫁人了。巧得很，朱元璋啊就住在美马招商店，书中暗表金刀太斗马从容不知道朱四是大闹五科场的朱元璋。马秀英也没到前边来去看看这个朱四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姑娘也总结经验了，都是我岁数小好奇，听说猪伙计什么把牛给摔倒了，要是武功好偷看一眼才产生感情，跟他传书递简赠棉衣，今后啊再我也不办这种事儿，你外边来了谁我也不看，所以根本不知道朱元璋就住在这儿住了这么长时间。昨天呢因为朱元璋到襄阳府去

红蓉害怕，怕朱四儿在襄阳府出事，怎么办？找他女儿，就是马秀英，说这个朱四掌柜的到襄阳府了，你呀、去问问三郡主，看看怎么样，要有危险给我送个信儿。那马秀英怎么认识三郡主呢？这个三郡主是襄阳王的三女儿，襄阳王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叫吉达，二女儿叫吉娜，三女儿叫吉花。因为他父亲是王子，所以叫郡主。那个年头啊，儿女也好，还是妻子也好，随芙蓉随富贵。皇上的女儿叫公主，王家的女儿就叫郡主，大臣的女儿叫小姐，老百姓的女儿叫妮儿妮儿，小丫头其实一回事。这个吉花呢，长得特别漂亮，小巧玲珑，不但长得貌美，聪明绝顶。两个姐姐都出嫁了，家里就剩下这个三女儿。这姑娘啊，今天呢在花园这凉亭这在那画画呢，她长身躯往墙外一看，哟，正好是马家店的后院。马店后院是葡萄架，葡萄架下站着一个女子，青丝高挽，身穿淡蓝色的衣服，是藕荷色的披肩，清水脸没擦胭脂，天然秀丽，自然端庄。这姑娘啊，这手拿着个花撑子干嘛呢？在这绣花呢。嘿，三小姐一看，哎呦，好俊的美人呐、哎呀，这本是小家碧玉，你看这神态好像大家闺秀。是啊，宫中佳丽太多了，涂脂抹粉都不如这个女的。哎，丫鬟春桃，哎，来了来了来了。郡主什么事儿？你看那个姑娘是谁家的啊？你不认识她？那个院是美马招商店，这个姑娘姓马，她大爷叫马聪荣，她叫马秀英。哎呀，我家和她是邻居。嗯，我们家就我和我母亲过日子挺困难，缺盐少粮的，常到她家去。马小姐她绣的花啊能招来蜜蜂，绣的蝴蝶会飞，绣的鸳鸯啊，哎呀，跟真的一样，手可巧了，而且琴棋诗画她都会。嗯，可就是成天皱着眉，老也不笑。哦，哎，你去把他叫来，就说我要找他聊一聊，好不好？哎，好。就这样，小丫鬟去出了这个后宫院门，进了人家后门，到那跟马小姐一说，不一会儿他回来了。嗯，郡主啊，马小姐说了，今天忙，她不能来，改日再说。哎，好，又过两天，去，我准备点吃的，你叫她过来。小丫鬟回来了，嗯，人家说了，嗯，不能来，连请三次没来。姬花就明白了，啊，这姑娘明白呀，可能是觉得我是郡主，她是店家的一个姑娘。好吧，我去找他。就这样，吉华亲自到老马家去了。马秀英啊，秉性孤高，心地而冷，他不愿意结交权贵。你是郡主怎么了？嗨，你当你郡主，我呢还在我这绣花。可是当三郡主到这一说话呀，马小姐发现这个姑娘不像有钱家小姐骄横飞扬跋扈，说话压人三分点啊，特别谦和，而且很有才，俩人出师对对行酒令啊，特别合得来。就这样，马小姐也来到人家王宫内，常来常往半年多了，呵，无话不谈，最后拜成干姊妹了。马小姐是姐姐，吉花是妹妹，怎么办？得打她。

0: 消息派谁去呢？就派自己的侄女告诉马秀英，你问问三郡主，看看那个朱四在里边怎么样，襄阳王想干什么。马秀英一想，这朱四我不认识，但是听说他救了襄阳百姓，是个好心人，那我就得问过去。就这么马小姐自己走着就来得了三郡主的楼下，有丫鬟一铜饼把他让到楼上，他来到里边一瞧啊，哎呦，菊花正忙呢，呵，擦胭脂带花，赶紧收拾斗篷要走。哟，妹妹你要出去啊？哎呦，姐姐你来得太好了，我到前边看看人。你看谁呀？听说过卖乌梅的朱老客，这个人心眼好，救了襄阳百姓，我父亲今天请他做客，听说是沈万三作陪。这个小子顶不东西了，我老怕他出坏主意，我到那瞧瞧，一来看看这朱老客什么模样，二来看看我父亲想干什么。
1: 哦，
0: 是这样。哎，姐姐你干嘛来了？哎，别提了，我听说那个朱四得罪了沈万三，为了朱四，张元帅打了沈万三40大板，怕他怀恨在心，今天被调到你们王府来，哎，怕是没好事，我父亲呢叫我来打探打探。哦，不要紧，有我呢，我到前面看去。姐姐走，咱俩一块去。不不不，我不去。哎，姐姐咱一块去怕什么呢？算了，既然你知道我就放心了，有什么事儿叫春桃给我送个信儿行。哎，那也好，那走吧。两个人下楼，哪知道刚走半截儿，就听春桃喊，哎，朱四来了，你看那不，他站在楼梯上往前看得清楚，正是朱元璋啊，往银杆殿呢去，这一拐弯的功夫，菊花一瞧没什么，马秀英这么一看呢，啊，不相信自己眼睛，这怎么是我家放牛那个猪伙计呢？难道朱四是猪伙计？他赶紧揉揉眼睛，往前紧走了几步，仔细看呢，哎呀，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心上人，激动的眼前发黑，栽几栽，晃几晃，扶到墙上，差点摔倒了。菊花多聪明，哟，姐姐。你怎么了姐姐？哎呀妹妹呀，坏了。
1: 什么坏了
0: 妹妹呀？哎，姐姐不瞒你说了，你看这个人没有？看见了，他就是我说的那个人呀。哪个人呢？哎呀妹妹，难道你忘了吗？我们姐俩谈话的时候不跟你说了吗？我为什么离开家，不就是为那个猪伙计吗？他就是那个猪伙计哟。啊，是我没过门的姐夫。嗨，别胡说了，他里边要危险，姐姐我可就白等10来年了哟。姐姐你放心，冲你猪伙计他也死不了。姐姐你回去吧，你等着，我要喝你喜酒。快回到店里一看呢，他的父亲呢，把左邻右舍的买卖铺户的伙计掌柜的都找来了，跟大家说，现在朱四被襄阳王找去了，本来救我们不但没功，襄阳王还要杀他，咱们得救他去啊。好啊，就这么大家到襄阳王府门外连喊带叫，真就把朱元璋救回来了。朱元璋没事了，马从容来到了后屋，马秀英哭了，伯父啊，你知道朱四谁吗？卖乌梅的朱四，正是当年我家小放牛的朱伙计，他这真名叫朱元璋。说到这儿，姑娘啊，含羞的低下了粉梗。伯父啊，孩儿不孝了，没跟你说实话。当初这个朱元璋在我家放牛的时候，在风雪飘摇中，还我给他赠衣送饼，而且还写过几个字，还我曾经许下大愿，非朱元璋不嫁。想不到10年后在这儿又见着了。

听这话，这是又惊又喜呀、啊！喜的是马秀英眼泪昭明识人物啊，这个朱元璋确实与众不同，这个人将来可成大器，有发迹。惊的是朱元璋这仨字儿，名气太大，大闹五科场，建设皇上，现在官府画影图形，抓三个人，一个是常立春，一个是郭英，再就是朱元璋。嘿，我真是糊涂了，老眼昏花，没认出来。哦，完了，我这电保不住。襄阳王要知道朱四是朱元璋，是非抓他不可，没马招商店，马上就得关门。我准备搬家了。孩子，别说了，这件事伯父我成全你们，只要是朱元璋还承认这门亲戚，那么就成全你们拜堂。老人家，我这有几个字，你给他带去，我想他会想起来的。哎，好，就这样，把当初朱元璋给他写的诗交给了马从龙。马从龙不好意思亲自提亲呢、啊、他怕朱元璋不承认，他驳回来都不好看呢、啊。求梅世祖，转过天来，梅世祖就把这字简给了朱元璋。朱元璋一看，这是又惊又喜呀、啊！梅老英雄，这当初是我写的，我给马小姐写的，怎么落你手了？嗨、哎，是这么回事，是太巧了！哎呀，老人家，望你成全我们夫妻才是。哎，好好好。我这就跟你商量去，跟马从龙一说，老头太高兴了。为什么？姑娘大了，在家里不找婆家也着急呀、啊。尤其那个年代，这马秀英快30岁了，还不找人家，能不着急吗？可算有主了。什么时候成亲呢？看江湖人不用挑日子，丁对丁，卯对卯，哪天拜堂哪天好。准备一，咱们这就叫他们拜堂成亲，就当天晚上。朱元璋换上新衣服，告诉马小姐收拾收拾，准备喜堂。马从龙的夫人还有梅世祖的夫人两个老太太出来主持这个婚礼。哎呦，何二愣范永年都愣了，怎么回事啊？舅舅，这又谁呀？ 给你娶舅母。舅母？舅母还是女的？废话，舅母还能是男的啊？哎，又一个管我们的。别说那个啊，还别说了，慢慢咱们再讲吧。就这样，小夫妻拜天地，拜父母。别看马秀英的父母不在这，哎，拿马从容老夫妻就当爹娘了。然后小夫妻入洞房，在洞房里，数不尽的离别之情，讲不完的相思之苦，一夜欢乐，不再多说。转眼次日天明，小夫妻谢过四位老人。然后商量菊花会如何应付襄阳王。梅世祖、马从容都知道先生担子太重了，朱元璋落在我们店房，这是刘伯温有意安排，叫我们俩保护他。可是有时候伸不上手啊。简短接说，到了9月9日，菊花会正日，朱元璋收拾要走，马秀英不放心了。夫君呐、啊、襄阳王凶狠残暴，你和那沈万三哎结怨太深，我真替你担心呐、啊、到那酒要少喝，话要少说，速去速归，免我惦念。贤妻啊，你放心吧，有你在家，我当然早点回来了，不要紧。哎，就这个伙计马六进来了。哟，过来爷子，王府。

0: 哎呀，我多谢多谢，不要客套，请。哦，请。就这样，前呼后拥，众星捧月这一般往里边走。菊花会设在什么地方？设在观景楼，又叫望景楼。这个望景楼啊，是襄阳王消遣的地方，修得漂亮。这个楼啊，呵，雕龙画凤，金碧辉煌啊，上顶都是红绿琉璃瓦压顶，起脊飞檐，四角风铃。一看那格扇呐、门呐、都是红油漆的、雕花的，周围有玉石栏杆。从打过道这一直到楼里头，排的全是菊花呀，各式各样，太好了。两排宫女24名，一个个轻纱飘渺，环佩叮当，手捧着檀香炉在这迎接。是啊，那个襄阳王啊，独占一方，海外天子一样，那了得。此时有人喊了一嗓子：“王爷驾到！”朱元璋顺声音闪目一看，只见从那边涌入了过来了襄阳王古伦铁木儿，前呼后拥，宫娥才女，还有太监。今天襄阳王打扮得挺斯文，头戴五龙珍珠冠，24排绒球，金丝盘绕，突突乱颤，身穿黄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腰系横平玉，下边是杏黄色中衣，厚底的朝靴，肩搭花狐裘，脑后直脊领，满面春风啊！文武官员上前施礼，参见皇家千岁，千千岁啊！众位亲驾，免礼平身呐，请。干嘛？往楼里让。朱元璋抢个梯身来到切近，王家千岁，草民有礼。哎呀，主子啊，今天你是贵客，不用磕了。本王能把你请到，非常高兴。你是我们全城老百姓的救命恩人，我替老百姓谢谢你。准备几杯御酒，请。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3: 啊，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2: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3: 哎，我是不是很笨呢？
4: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5: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3: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2: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

0: 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4: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5: 天人合一，病症实质，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

0: 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2: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祥康中医馆以名医名药名方名术的全新诊疗方式，实实在在啊为咱们全国百姓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让咱们老百姓啊有钱没钱都治病，有钱没钱都能够啊收获健康。我们祥康中医馆依托于全国百家高等学府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西苑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等国内啊三甲中医院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常年呢聘请的都是副主任级别以上的名老中医专家，甚至啊是北京中医药大学、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等高等学府的学术带头人，个个呢德高啊望重，医术呢高超。同时啊我们医馆为了保证啊治疗的疗效，不但呢、啊、为我们老百姓请来了名医，同时呢我们医馆所选用的药材均是啊来自北京同仁堂的道地精油饮片，保质呢保量，那名医加名药才有啊好疗效，真正的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通过中医和中药获得呢健康。
3: 这两天呢咱们啊在节目当中呢讲到了引起啊脑中风啊它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啊气血呢虚弱啊。那么针对啊咱们气血虚弱呢，我给大家呢也出了一个小方啊，这个小方呢咱们平时是不是啊经常呢熬点水喝，对于啊哎防治是不是啊或者预防呢脑中风效果明显吗，非常的明显。也就是说一旦呢你气血呢补足了，气呢也不虚了，血呢也不虚了，并且呢气血呢循环哎非常的好，那么你患有脑中风的概率低不低？非常非常低，不但低哎你呢就不能啊

患上脑中风了。所以说啊，咱们治疗什么病呢？咱们一定啊要找到啥呢？防病和治病的根本啊，一定呢要溯本呐、求源，是不是？你要是找不着它这个根儿，那你这个病啊，治来治去呢，怎么是不是啊、也不见效？吃药呢，是不是、吃了很长时间，效果呢也是啊不明显。那说明啥呢？就是啊，你这个治病呢没找到根儿，并且呢用这药呢，它也不会啊去对症。所以说大家呢咱们治病大家一定说啥要找根儿啊，是不是？咱们中国人呢干任何的事情都要啥找根儿。你比如说咱们每个人都有姓氏，是不是？张王李赵，是不是都是有姓氏？那这个姓氏代表啥？就是啊代表啥你家族这个血缘的它这个根儿在哪呢？所以说有很多说我老家在哪，他老家呢在哪，那为什么说老家在哪？也就是啥你这根儿是在哪，也就是说你这个人是来源于哪，这个呢是非常重要。所以说中国人的思维呢跟外国人呢是完全不同的。咱们中国人呢就想是啥呢，一个根儿，二啥简单化，是不是？咱们中医呢其实啊一点也不难。有很多人一说学中医难呐、这个难那难，是不是？汤头哥得背啊，药性呢得了解。你像这个辨证论治，什么叫辨证论治啊？好像这个词啊说起来好说，如果说用起来比较虚似的，是不是？你说什么叫辨证呢？其实辨证啥，就是啊根据你身体所体现的这个症状，咱们中医大夫呢通过望闻问切，是不是把它汇总到起，汇总完之后呢看出你这个病，是不是是因为心肝脾肺肾还是六腑是不是还是别的方面气血虚弱还是阴阳失调还是寒热不均呢等等各方面，汇总以后得出一个结论，你这个病根在哪？完了之后呢，又讲究理法方药，什么叫理法方药？你要把你这个配方，是不是说出道理来呀？是不是？法呢？什么叫方法呀？那治疗这个病，采取这个温热法呀，还是滋阴法呀，还是吐下法呀？是不是？还是活血法呀？这个叫法。方呢？那采用的是你自己创办方啊，还是闯的这个经方或者古人是不是留下来的一些经典方剂那这个药呢？选择什么样的药物？贫穷人是不是？我们选择啥？尽量还能治病，价格呢还比较便宜一些。可是啥呢？有的时候再便宜它不治病，是不是？那你给它配啥有用吗？就是再便宜它不也得花钱吗？所以说还是啥要以治疗效果为根本。虽然说是不是要价格便宜些，可是啥呢针对有些特殊的病，那么这个药呢就得不得不用。那不得不用有些时候呢这个价格呢就比较贵一些，那也是没办法的时候。所以说呢你看有很多一些患者在我出诊的时候呢就跟我商量说，唐大夫，我这个家庭条件好，孩子呢还在上学，或者孩子呢还要结婚，那个我跟老伴儿他都下岗了，上面还有老人，你看给我开的药是不是？第一是方能不能小点，第二是用的药是不是？你给我掂着掂着，是不是？看看主要能治病效果好就行，因为啥呢？我这个精神负担比较重，那其实咱一般来说，这个大夫听到患者跟他这么去交流的话，都是于心不忍的。我相信哪个大夫是不是也不是啥为了这个学中医来去发家致富的，这个医呢是啥？是人数中医呢特别讲究这方面，是不是？医呢也特别讲究啥呢？这个医生的品德修养，就是作为一个中医大夫能达到温饱而已是不是？不求呢大富大贵，所以说咱们有很多患者一旦提出他的一些相应要求呢，咱们医生都是啥呢？尽量来满足这个患者有的时候不得不采用一些名贵药材，价格呢相对贵一些的话，也一定呢会事先对这患者呢打声招呼，你看你这个病或你这个处方当中需要呢用这个药因为啥呢？你这个病必须得用这个药，是不是？它是一个君药，非常关键一味药，你看你考虑考虑能不行，这个价格能不能承受得了那么有很多患者是不是跟这个医生交流完之后，是不是欣然接受了？为什么欣然接受？因为啥？他一看你看这个大夫多好您尽量的给我用一些便宜的药，效果还好的那可是啥呢？针对我这种病特殊，是不是那就得用这种特殊药都事先的给我打上招呼，那我同意呢您就把这药给添上我不同意呢您这个药呢就舍弃了就不用所以说呢有很多的患者你看对咱们这个医院的一些大夫呢印象非常非常好所以你看人家这才叫中医大夫，人家才叫啥叫仁医仁术你看人家这个品德才高尚了，你看人家方方面面都是为这个患者来着想，是不是所以说你看有很多患者对咱们医院为什么好评连连呢为什么可以说他不管有病好或者周围亲戚朋友有病也好。

都愿意介绍咱们医院来诊治呢，就是啥，来到咱们医院以后，你知道不，咱们医院给他的印象啥，就像回到家一样，是不是，跟这个大夫去交流呢，这个大夫呢一点架子，是不是，哎，一点狂傲那种性格没有，哎，都是和蔼可亲，是吧，平易近人的，哎，都是跟患者是啥呢，哎，近距离流，哎，去交流，并且医嘱呢做得也非常好，并且呢咱们医院你看这个跟踪服务也非常好，哎，什么是跟踪服务啊，哎，就是咱们有场外的，你看你去看病的时候，是不是，咱就有医助，这个医助呢都了解啊你的这个整个情况，哎，你的药吃没吃啊，是不是，啊，吃的对不对啊，哎，吃的可以是疗程够不够啊，哎，这药吃没吃完呢，吃完之后啊有什么问题啊，是不是，啊，你看咱们这个医助啊都是啥，及时去跟踪服务的，哎，那么这样呢，哎，就更加是不是，啊，方便呢，哎，咱们这个医生跟患者去交流，是不是，啊，及时呢了解啊服药之后，哎，或者停药以后他的身体的一些变化，哎，及时呢给他提出啊合理的养生和保健的一些主张，哎，所以有很多的患者呢对咱们这个医院是不是，啊，这个口碑呀，啊，极佳，哎，并且他们就说，哎，以后啊我再有病呢哪也不去了，我就上你们医院了，哎，并且你们医院是不是，啊，有这么多的科室，有来自咱们全国各大医院，哎，是不是，各大学院的啊这些好的大夫，哎，咱不说是不是，你们的医院呢是不是，啊，是倒不是说，哎，是都是神医，哎，来了之后什么病都能治好，最起码我们到你们医院来治病，我们内心放心，哎，我们花点钱是不是，我们心安理得，我们也愿意花的钱，我们心里舒服，哎，所以说呢咱们医院呢为什么得到百姓的推崇呢，就是咱们的服务是不是，还有咱们医疗的质量，哎，都是啥呢，哎，让大家呢能够啊认可的。那么最近呢有咱们啊场外听众朋友呢纷纷呢打来电话说，唐老师啊，你看这一立秋啊，这个天气啊一转点凉，哎，我这身体咋就不舒服呢，这外面冷风啊一吹，哎，我怎么就打喷嚏呢，我这时候还淌鼻涕呢，哎，好像在家自己要感冒是不是，要来病似的。那么针对啊这个问题呢，哎，今天节目呢还剩点时间，我跟大家呢来聊一聊，哎，那么为什么有的人哎叫做弱不禁风呢，为什么有的人是不是，你不管热也好是不是，啊，或者凉也好，你刮风也好，下雨也好，下雪也好，是不是，啊，哎，你不管这个天气啊和这个温度如何的变化，哎，你看人家是不是，啊，像泰山一样是不是，啊，哎，稳坐钓鱼台，哎，人家啥事没有是不是，啊，人家也不打喷嚏是不是，啊，人家也不怕冷，人家也不怕热是不是，啊，吃麻麻香，哎，睡觉呢也非常的安稳，为什么呢，哎，其实啊道理非常非常简单是不是，啊，就是啥呢，他的气血充和，他身体呢阴阳平衡是不是，啊，那么他呢才有啊这种状态。那么相反来说，为什么说有很多人说经不了一点风吹草动是不是，啊，天气啊是不是，啊，哎，这一变化温度呢或高或者低一点是不是，啊，或者刮点风或者下点雨，马上他身体就不舒呢，也就是啥，啊，你的身体是不是，啊，第一是阴阳不平衡，第二呢气血呢不充足是不是，啊，第三呢咱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是啥，都有调节机能，还有啥呢叫防御机能是不是，啊，什么叫防御机能，你看外面天气一冷点啊，特别是啥呢，气温已经到零下多少度的时候，你看每个人是不是就不愿意出汗了，你不像他这个季节，你看哪个人是不是，啊，你就是不干活是不是，啊，你稍微活动点，或者说你不哎不干活，像头两天的天气闷热闷热的，你就往那一坐，他身体呢都会出汗。这为什么，这其实啊就是咱们身体的叫调节机能它启动了，哎，外面天气非常热，哎，那么咱们身体呢就要把身体里边的大量的这种热能通过咱们排泄这个汗液是不是，啊，给它输出出去是不是，啊，促进咱们身体你知道吧这种循环，哎，让咱们身体你知道温度不能太高了，你身体温度太高的话，那你不中暑了吗？你身体温度太高的话，那你可以说不给烧坏了吗？哎，所以说咱们身体哈，它有非常完善的这种调节机能，是不是，啊？一旦咱们身体这种调节机能是不是，啊，失调了，或者失衡了，或者这种功能完全没有的时候，那完了。那，啊，为什么完了？就啥呢？它没有这种调节机能之后，你外面冷也好，热也好，你身体没有反应，哎，你身体呢，只能说啥呢？任其大自然的，你知道吧？这个宰割了啊，那你可以说这个身体就太弱了，所以说咱们身体哈，这种调节机能和防御机能非常非常关键。哎，你看天气一冷，是不是，啊？咱们汗毛孔呢啊，就马上关闭了。给大家举个最简单例子，是不是，啊？有的时候你看你在那种常温下是不是，啊，你这个身体呢是不是，啊，它正常，可是突然呢你打开冰箱或者它一股冷风吹过来，这时候你会感觉啥是不是，啊，咱们鸡皮疙瘩一下就起来了。那什么叫鸡皮疙瘩呢，啊，其实啥呢，就是咱们身体啊一种快速的防御机能它一下启动了，哎，为什么一下启动了，啊，你看这鸡皮疙瘩瞬间它一摸着身体的时候鸡皮疙瘩，哎，马上就起来了，哎，一摸着可以说都拉手，那就说明啥，说明你身体这种防御机能，啊，非常

健全，它的功能你知道吧也非常好，哎，它也处于啥呢？最佳的一种状态当中，哎，也就是啥？你身体瞬间接触这种冷空气或者凉风的时候，如果说你这个鸡皮疙瘩一起来之后，你知道吧？说明你啥？你这个身体状态非常好，哎，为什么鸡皮疙瘩一下起来呢？就是它马上一下把你汗毛孔给关闭了。哎，一下子关闭了，就像刮大风似的，是不是？你马上是不是捂着嘴，是不是？哎，你看口鼻马上就给关闭，是不是？为什么关闭？哎，就是防止外面这种寒风啊，或者疾风啊，哎，马上通过你口鼻进入咱们体内呗。那咱们汗毛口也是，它一起这个鸡皮疙瘩，你外面不管湿邪、寒邪、潮湿之气，是不是？或者温热之气或者暑气，它马上就给它关闭了，不能让这些比如说六淫之气进入咱们身体啊、哎。一旦进入咱们身体，它就会到咱们，它就会顺到咱们经络或血液循环系统，首先侵害到咱们的六腑啊。六腑这个时候你再没有防御住的话，它这啥会啥、啊、会循经是不是内行，哎，就进入到咱们身体的五脏，哎，进入五脏是不是、啊、那这个病已经非常深了，哎，病已经非常严重了。这啥咱们身体如果说防御机能或者咱们身体的修复机能，哎，如果说功能低下的话，这啥怎么办？就靠找大夫是不是、啊、吃药，哎，或者做一些理疗等等的一些治疗方法。如果说这些方法还没有起到哎很好效果的话，那这个病再往里侵入，这才是会进入啥？进入咱们骨髓，进入咱们身体最深层了，也是啥最后的哎一个阶段了，哎，所以说咱们经常说啥呢？病入膏肓啊，也就是啥呢？这个人已经很难救治了，哎，所以说啊，外界啊这个六淫之哎之气、病毒啊、细菌啊，它是进入咱们身体哈、啊，它是分层的，一层层一层层哎进入咱们身体，所以说大家哈、啊，你就在生活当中哎，你就观察一下自己，观察。什么？就是你遇到冷风啊，说是潮湿气啊，你看你这汗毛口是不是？是不是汗毛倒竖？是不是起鸡皮疙瘩？哎，如果说你的身体反应机能非常快速的能发生作用的话，那说明啥？你的身体状态非常好，是不是？如果说外面一有冷风，一下子吹到你了，这边你马上就打喷嚏，这说明啥？还是哎，你这个防御机能非常好。也就啥呢？这个凉湿空气一下通过你口鼻顺着气管进到你肺子当中去，这时候咱马上啥要产生啥呢？咳嗽、打喷嚏，迅速的哎把进入到肺里边这个寒湿气啊、细菌啊、病毒，通过打喷嚏一下给它排出咱们体外。哎，所以说你别人打喷嚏的时候哈，或者你看别人在打喷嚏的时候，你一定离远点。啊，为什么啊？因为据现在咱们科学研究，就是一个人打喷嚏，哇，他喷出多少细菌？大家猜一猜，最少是5000万到1亿5000万个细菌呐、啊，就这么多的。哎，所以说大家可以说对这个喷嚏呢、啊，一定是不是啊？要防之又防，哎，不要认为说一个打喷嚏是不是、啊、好像没啥事儿似的，好像挺好玩似的。哎，特别你看咱们家里有那孩子，你看着没？一点冷空气啊，或者吃点啥不对劲儿了，说我就激了一下，你看小孩坐那嘎喷嚏，一个又一个的，哎，这喷。打的所以说又淌眼泪又淌鼻子的，那有的大人还小挺好玩呢，哎，你看你看那孩子打喷嚏，哎，瞅那小模样是不是还挺可爱的？其实不是的啊，特别咱们针对一些老年人啊，那小孩打喷嚏你一定要离远点，是不是啊？哎，因为小孩啊，你知道吧，他属于自体哎五脏功能没有形成呢，他身体防御技能是不是还不健全？哎，所以说不管大人好孩子好，打喷嚏我告诉你，他打喷嚏都是啥呢？各种病毒和细菌，哎，咱们一场要避而远之，是不是啊？哎，你别看像。挺乐呵似的啊！你别再一张嘴哈哈乐，是不是？完了，这呼哧带气喘的，是吧？完了，这家你把那人家喷出来这个细菌，说病毒呢，你这回哎又重新吸进去了，那时间长了，你能不得病吗？所以说这一条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咱们你看在生活当中啊，这些事情经常发生，而有些人他不明白这个道理，还引以为乐，是不是？还觉得很平常的一件事儿，哎，其实这种认识就不对的。你看咱为什么人人戴口罩啊？哎，可是你戴口罩，你感染病毒的几率就降低了80%啊！所以大家别小看这一个小口罩。可以说，任何事情，哎，防微杜渐嘛。任何事情啊，我们都有啥，要有一个防护和保护好自己的心理。特别啊，是咱们收机前啊，这些年龄大的、身体比较弱的，是不是？一体多病的，哎，咱们这方面。个人的防护和保护哈、啊，一定要加强意识，是不是啊？哎，千万不要认为说没事儿，哎，咱们老百姓啊，总愿说一句话叫啥？没事儿啊，有啥事儿啊？是不是、啊？真的没事儿啊？哎，其实这句话都是不对的。一旦呢、啊，真有事儿的时候，真要有麻烦的时候啊，真你得上病的时候，到那时候别说就不是没事儿，而是啥事儿大了，是不是、啊？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那么大家呢可以啊回忆一下，想一想啊，你看在那种特殊时期哪个人愿得病啊，是不是愿感染呢？其实都是啥呢，哎，疏于防范嘛，是不是总认为没事嘛，哎，该溜溜的还该旅游旅游，哎，想串门还去串门，哎，出门呢也不戴口罩，还总到那人群多的地方去溜达去玩去。

0: 娱乐去，他呢其实也不愿得病，他呢其实也认为说就是没事儿，是不是啊？好像这个病我怎么就能得上呢？最后你看有人一查出来他得病了，他那里头还不相信，我怎么能得病呢？那你咋没想想，你咋就不能得病？你比别人特殊啊？那人家为啥没得病呀？人家不聚堆，是不是？人家出门就戴口罩，人家远离人群，人家不跟陌生人接触，是不是？人家没得病呗？那你为啥得病呢？那就是有很多地方你做的不对呗，你最后才得的病呗。所以说病呢，可以说他不是说他找人得，那你谁不注意防护，谁不注意养护，是不是？谁不注意，谁总说没事儿，那他就给你叫叫事儿，那非得让你有事儿，非得让你遭遭罪，给你提个醒，让你接受一个教训。就是到什么时候，咱老百姓不说一句话吗？到什么时候别嘴犟，打死嘴犟的，到什么时候，咱们一定啥要听人劝，听人劝，吃饱饭吗？这句话呢，咱们老百姓都会说，是不是？说到任何的时候，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是不是没有小事儿？我们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我们每一时每一刻，说每一年每一天，都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主要说我们重视到了，我们也防护好了，有个小病小灾那都正常，是不是？该吃点药吃点药，实在不行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是不是？我得的病啊，说我也不知道什么病啊，我得的病啊，也不知道吃什么药啊，我得的病啊，也不知道找哪个大夫啊，说怎么治啊，我的病啊，说能不能好啊？我就光是这一个病吗？我有这个病，还有那个病，我就应该怎么治呢？大家如果说有任何不明白的、想咨询的，都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咨询电话。那么好，看看今天时间呢，已经不多了，接下来时间咱们赶紧来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
1: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你好，唐老师。那个我是刘家福大夫的患者。
2: 刘大夫的患者。
3: 对。
2: 在他那看了什么病啊？
3: 我那个类风湿因子高，超出了正常值。
2: 得这个病啊，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3: 49。
2: 这岁数太小，这个病啊，我跟你说得赶快治啊。
3: 是。
2: 这个病啊，一旦严重了，我跟你说可遭罪呀。
3: 是我这个就好在哪儿呢？好在我就这个类风湿因子高，别的值还不高。刘老师说我这还挺好治的。一开始可上火了，可疼了，啥都不能干。
2: 对，那你怎么找到咱们刘大夫的？
3: 我婆婆总天天听你讲座，一天都不落。
2: 看来你的病啊，完全痊愈啊，你应该感谢你婆婆呀。
3: 是啊。
2: 是
3: 啊。然后。那个我朋友他们建议我上长春去看，完后来我婆婆说的，你不用上长春，你就去找刘家福去，他能给你治好。完了我就去了。然后那个一开始吧，我的病症是啥呢？有点沉僵。完了之后手疼。完了在刘老师那吃了一个星期药吧，那个沉僵吧就见好。刘老师啊，号脉特别仔细，特别有耐心。而且

0: 且刘老师的药也不贵，真是我们平民的医生，真的。
1: 物美疗效还好哈。
0: 啊，是。
1: 嗯。
0: 每次去吧，都那么细心的，不厌其烦的嘱咐我该注意什么事项。嗯。特别那啥细心，现在好多了。
1: 嗯
0: 嗯。基本上感觉不到疼了。
1: 哎，那好啊。
0: 嗯，
1: 刚才不说最近一大严重。
0: 完了，我寻思今天跟你连线，感谢一下刘老师。刘老师真是一位好大夫
1: 啊。哎呀，太客气了。
0: 嗯，
1: 哎，医生嘛，
0: 真的，每次我去都安慰我，要有信心，一定能好，等等等，不厌其烦的安慰我呀。
1: 对对，哎，说咱治病啊，这个信心坚持非常重要。
0: 是。
1: 嗯，
0: 这几年我也没少看中医，钱也没有少花，但是疗效都不大。
1: 啊。
0: 嗯。非常感谢刘老师，让我有了今天的健康，真的非常感谢。
1: 好的，好的啊，哎。
0: 您
1: 啊，
0: 啊，我觉得是
1: 看着非常好啊，就是平常生活当中一定注意啊。
0: 是。
1: 哎，这病可怕，着凉啊啊。
0: 是是，完了嘱咐我不要用凉水，不能吃凉东西等等，真的，每回都特意嘱咐嘱咐我。我就是跟您连线，想感谢一下子刘老师。
1: 嗯
0: 嗯。嗯，感谢刘老师让我有了今天的健康。
1: 嗯。
0: 完了，再就是感谢唐老师您做这个广播，真的太感谢你们了。
1: 啊，行，感谢的话语啊，我收到了。我刚才不说嘛，最应该感谢的是你婆婆啊，婆婆给你走上，给你指点了一个光明大道啊，是不是？
0: 是是，没走弯路。
1: 嗯，行，挺好的啊。
0: 哎，那谢谢陈老师啊，谢谢刘老师。嗯，
1: 好的，祝你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哎，陈老师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3: 啊，我想那个反馈一下啊，我是上医院是胆结石，就是长满了，整个胆都是。
4: 哎呀，这么严重。
3: 啊，完了，我家里有亲属在这刘大夫这块儿治过胆结石和肾结石，完了就介绍我来了。
4: 你说的是刘家福刘大夫是不是？
3: 啊，对对对。
4: 啊
3: 刘家福刘家福刘主任。
4: 啊，是你家亲属给你介绍的。
3: 嗯，他那我家亲属吃啊，在那块儿就是治好了。
4: 啊，你亲属在刘大那看的什么病啊？
3: 他是胆结石和肾结石。
4: 哎呀，胆结石、肾结石啊！
3: 啊，
4: 完了他在咱们刘大那看好了啊。
3: 对对对，
4: 就
3: 这些年一直都挺好的。完了之后，我上医院去，是胆结石是长满了，完了让我做手术嘛。完了，我家亲属就让我上这刘大夫这儿来了。
4: 哦。
3: 刚开始是疼，就是影响工作了，也不能上班。
4: 嗯，
3: 嗯，完了，就是肝胆虚疼，完后背也疼，完了这胃还胀，嗯，吃不下饭，
4: 嗯，
3: 可胀了，摸着都感觉就是好像可硬了似的，嗯，完了之后，嗯，吃了两个月吧，就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了，就也不影响工作了什么的，都挺好的，完之后，我又上医院去复查去了，我之前是胆结石是。5.4×1.3，啊，吃了两个半月，完了之后也没有什么症状了，完我就去又复查了一下，胆结石是小了，是4.6×0.8了。
4: 啊，哎呀，少这么多啊！
3: 啊，小了，那完了，我现在还继续在这吃呢，我争取把这结石就都给它治下去，完了挺高兴的，现在也不疼了，吃饭也不影响啊，工作也不影响。
4: 嗯，
3: 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4: 啊，挺好，挺好。
3: 挺感谢刘家福主任的。
4: 啊。
3: 那时候医院还要做手术，好像把胆摘了，完我家里人说不行啊，得把这胆保住啊。
4: 嗯，对对，咱轻易啊不能把这胆摘除啊！你要胆摘除之后啊，你吃饭呢，还有这个营养吸收啊，那肯定都会受影响的。啊，
3: 对呀，对呀，嗯呐，完了就在这块儿，那时候反正是没有症状了吧？完了，就是也有点半信半疑的似的，但是确实是不疼了。万一一检查，这结石真缩小了，哎，心里可老高兴了。
4: 啊，那肯定高兴的。这个病啊，在西医那块儿治疗啊，基本没什么好办法，就是啥呢？严重了啊，实在不行就一刀切呗。
3: 对对对。
4: 一刀切啊！
3: 不少人都说，就是说做手术再打。完了，你这我这岁数吧，还 不大，我寻思这胆要窄了，毕竟还是影响消化，是不是啊？
4: 对对，嗯，你。

0: 今年多大年龄啊？
1: 42。
0: 哎呀，那
1: 这刚开始听了挺上火的，后来搁那块吃药都吃好了，哎，挺高兴的。
0: 你放心了，咱们刘大夫啊，跟你说，在治疗啊，你不管肾结石啊，还是啥呢，胆结石啊，膀胱结石，就各种结石，在咱们全国范围来说，咱刘大夫啊，都是赫赫有名的。
1: 我家里人吧，也是胆结石和肾结石，但是没有我的严重，我这都长满了呀，嗯呐，整个烂胆都是。完了，所以我也知道也不好治，就抱着试试看的心里来了，结果这真是那个见效了。
0: 挺好，挺好。所以说咱们这个不管患有啥疾病啊，咱一定找对人找对方法都能解决的，千万不要认为啥呢，哎，嘎了或者切了就完了，一嘎了切了就装不上了，那到时候你后悔也来不及了，是不是？哎，就是咱能
1: 当初
0: 一定
1: 对对对，当初也行，就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呗，行，要是能活好那固然好，那要是活不好的话，那就是还得再说再来一刀，但现在这就是不用了，不用手术了，就咱这喝咱这药就行了。
0: 嗯，对对对，哎，咱们吃药就能解决啊，
1: 对对对，
0: 也是不可怕啊，咱们吃药有方法，
1: 对对对，
0: 哎，更害怕。再是啥呢？你要是得结石啊，那说明啥呢？你这个饮食结构啊，肯定会有问题的。
1: 啊，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是减肥不吃饭啥的，有没有关系？
0: 有关系啊。
1: 啊，
0: 咱这个胆汁啊，它要分泌的，啊，只胆丑肝嘛，它什么时候分泌啊？是不是啊？啊，只胆就是啥呢？半夜子时候它要分泌胆汁。如果说你要是总结食的话，你这个胆汁是干啥的？参与食物蛋白分解的。所以说你不吃饭的话，你知道不？就造成啥呢？胆囊内的这个胆汁淤积了，淤积时间长了，它沉积了，就形成结石呗。所以说我们千万你知道不？不要轻易的乱结食，你知道不？乱减肥，你减不好，甚至容易减出这个胆结石来。
1: 对对，我就因为我也有点了解，我这以前我确实是我是减肥，我都是常年减肥。完了，我就知道，好像减肥的话，就容易像引起我这样事儿的结石。
0: 应该咱的话正常吃啊，哎，尽量吃那也都，咱的话定点定时，哎，该吃饭吃饭。行，你这没事，你先找到咱们刘大夫，你就放心吧啊，因为咱们刘大夫在治疗结石这方面都是全国闻名的。啊，治愈的患者可以说数不胜数了，所以说你就听刘大夫，刘大夫告诉你怎么吃药，你怎么吃药，告诉你怎么生活，你就怎么生活。
1: 对对对，特别听大夫的。
0: 啊，也就是啥、啊，你不是说你这次啊，你在刘大夫把这胆结石治好了，你下次不怕了？你下次生活不规律，饮食可以说不健康的话，还会再复发的啊。
1: 啊啊啊！
0: 哎，所以说一定啊，要引起足够重视的啊。哎。
1: 嗯嗯。
0: 行，你就听刘大夫啊，刘大夫告诉你啥时候停药你就可以了啊。
1: 嗯，好的好的好的，哎，谢谢啊，哎，
0: 好的，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啊。
1: 哎，谢谢谢谢，哎，拜拜。
0: 嗯。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7 43237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哎，彭哥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彭哥啊，很荣幸能连线呐、啊。
0: 哎呀，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啊，让你听。
3: 啊那个我听了这个挺长时间了，我就寻思问一下了，我母亲她的风湿和类风湿哈都已经有20年了，现在她的膝关节吧始终是在疼。
0: 啊，膝关节疼。
3: 对对，她就是像变形了，那个手吧她都变形了。
0: 哎呀，这个病啊我跟你说叫啥呢，叫不死的癌症啊，那太痛苦了，得这病啊、哎、
3: 对对，
0: 他天天疼的，哎，你是他女儿，你在他旁边天天看着，那这病太折磨人了，哎，
3: 对，
0: 啊，他任何得个不好的病也不得这病了，这病他遭罪呀，一天天的。
3: 对呀。
0: 哎，你母亲多大岁数了？
3: 今年80。
0: 哎呀，你看80了，老了老了，你说遭这罪是不是？嗯。
3: 啊。
0: 嗯，那他现在都怎么治疗？吃什么药呢？
3: 现在也没吃啊，他坐公交的时候腰还摔坏了，这不现在就在做养腰呢。我母亲在我哥家呢。
0: 啊，轮流伺候。
3: 对对。
0: 看来你们家儿女都特别孝敬啊。
3: 还可以。那
0: 我咋说？这人老了，什么是福啊？有病有灾的，就是儿女啊，你能到跟前，能陪伴，能伺候，能照顾，这就是有福啊。
3: 对对，前两天我去看看我母亲能那个站出来走了，自己也能上卫生间了，就是这个右腿疼。
0: 哦，哎呀，那

0: 那正好自己能上卫生间了，这就方便。
1: 啊啊！
0: 我跟你说说这个类风湿啊，这个病啊，刚才我不说吗？叫不是癌症吗？是不是？
1: 对。
0: 啊，他太痛苦了，西医治疗这个病啊，就是给你吃止疼药。那止疼药是啥？那就是顶着药吧，疼的时候就吃呗，是不是？那你吃。
1: 对呀，他现在就是疼厉害了，他就吃上一个；疼的不厉害了，就不吃。
0: 对，那所以说这种治疗方法，它不是从根本上解决，是不是？没办法的治疗，那就属于是。最好这种情况啥呢？吃咱们中药，再加外用药泡脚的，联合用药，这效果能好，
1: 那是咱们这中药吃什么样的呀？
0: 吃汤药。你这么的，你母亲她这种情况，我给你介绍一个大夫，你看在医馆的，你去找他去。
1: 行。
0: 他姓刘，叫刘家福。
1: 刘家福。
0: 对，福气那个福。
1: 行，写下来了。
0: 对，你就找他，把你母亲这种情况啊，你给他跟咱这个刘大夫介绍一下，最好你母亲呢。有近期的这个化验血的报告，给他验下血，看他扛了多少，还有血液粘稠不，啥都怎样，最好给他验个血完，拿这个报告，最好这儿有排着边儿，你看他那个脐带啥的变没变形。
1: 前两天那个打电话，不是那个上医院了吗？去拍了，变形了。
0: 变形了啊，那行。你既然拍上片了，你就把这片带着带着大夫看一下那片还有检查报告，完他就能给你制定你母亲这个病怎么治的。
1: 行，再一个同志，我再问一下的，我也有毛病，我先自己就问一问，我最近就是失眠呐，失眠到现在都睡不好。
0: 那你既然有这种情况啊，你依旧啊到咱们医馆找那个刘大夫，你把你这个失眠直接让他给你治一下子，让他给你摸摸脉，因为咱俩光通电话不行啊，我也看不着你人儿，你出方便不把握，你就说你也去，你直接把你这个失眠跟咱刘大夫说一下，让他一句口都给你帮你治一下就得了。
1: 行，谢谢彭主任啊。
0: 没事。
1: 行。
0: 好，
1: 谢谢彭主任啊。
0: 好的，
1: 再见。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
1: 喂，你好。
3: 你好。
1: 我在看过病。
3: 在咱们哪位医生那看过病啊？
1: 刘家福吧，叫。
3: 刘家福是不是？
1: 我在他那看过病。
3: 通过什么渠道啊？到咱们医馆你就找到咱们刘大夫的？
1: 也通过别人介绍的。说大夫，有点瞎了是咋的？我有顽固性的那个睡眠不好哈。最近吧，一宿一宿睡不好觉。那个翻来覆去的哈，一黑常睡几个小时就。30个小时吧。
3: 哎呀，就那么点
1: 睡不好啊，完了有时候还老做梦啥的。我要9点钟睡觉吧，睡到12点就完事了，后半夜就更不行，后半夜更不行了，翻来覆去，像烙饼似的，顶点烙。
3: 哎呀，睡眠不好多长时间了？
1: 30年了那样了吧。
3: 30年了。
1: 吃过那个镇静的药哈，
3: 啊，
1: 也不行啊。完他们
3: 吃那也不行，越吃越多，最后不好使了啊。
1: 对，

0: 完有人给我介绍，你看看中医吧，你就是给我介绍到这儿，是一个邻居哈。着急呀，快点好好睡眠好了，身体就好嘛。
1: 对呀、
0: 就是这样，我就去了这个馆，找到了刘大夫，他跟我睡眠啊，那个比以前强多了。
1: 那现在一宿能睡几个小时啊？
0: 现在一宿吧，能睡五六个小时吧。
1: 哎呀，
0: 原来你看都睡不好，睡不着，完了也影响身体，白天也没精神，上下楼吧也不得劲儿。睡不好觉了，哪有精神？心情也不好，吃不下吃饭。你看那没有叫你，那不折腾人吗？
1: 那可不，老杨，你那个，我打断你一下，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0: 我今年呐，79。
1: 79了。
0: 啊。
1: 哎呀，老人家真高寿啊！那你现在在咱在刘大爷那儿调整的是一月能一天能睡五六个小时，那就不错了。那79，
0: 就是
1: 五六小时就够了。
0: 那个老年睡觉少，那个、我那么以前吧也这样，完能给我治疗吧，好多了，真的。
1: 挺好挺好，你这79一宿能睡五六个小时，真不错呀。咱们这个人呢，这岁数越大呀，这觉越少啊。
0: 就少这一方面，你要没啥毛病还是挺贪睡的呀。
1: 你这老人家，你要是跟别人说跟你这个年龄差不多，说是你一宿能睡五六个小时，那给别人都羡慕死了。
0: 哎呀，能睡那
1: 哎呀，那真挺好啊。你一定要感谢你那个邻居啊，你这邻居是你贵人的啊，给你介绍一个好大夫。
0: 贵人了
1: 那可不，真遇到贵人了。
0: 你要不知要不不知道吧，不进行去看去吧，你也不知道还那么折腾。
1: 那你看折什么时候是头啊，是不是折来折去把身体折腾垮了。
0: 睡不好觉吧，就没精神呢。
1: 那
0: 可不，你吃不好饭也睡不好觉的。
1: 哎呀，这个人吃好能睡好了，人就有精神头了，是不是多好啊。
0: 对，吃饭的精神头啥都上来了，你这睡个五六个小时，睡五六个小时啊就可以了，真的。
1: 哎呀，挺好挺好啊。
0: 我那天睡不好觉吧，也是心脏都受影响啊。
1: 那可不，一天呢神经恍惚的，忽忽悠悠的，是不是？
0: 对，你说是那回事儿，一天也没精神。我挺感谢他的。你这心情也好了，睡眠也好了，你这不是越来越好了吗？这身体好了，啥都好了呗。
1: 咱身体好了，现在生活条件还好，咱活100多岁都不当问题。
0: 谁也不能活100多岁，这一个老百姓差不多就行了。
1: 老百姓啊，你知道我身体好，我跟你说，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我看活100多岁啊，你知道不？都不当回事儿。
0: 也不好整啊，不好鼓劲100多岁啊。
1: 咱岁数啊，咱要是有病了哈，咱得找着好的大夫。
0: 对，碰到你讲话了，得碰到贵人。
1: 对，得碰到贵人。
0: 贵人给你看病，贵人给你介绍，你这不是时运就来了吗？
1: 对，
0: 赶上这点感谢。
1: 感谢不用，老人家啊，咱们睡好觉，睡饭香，有精神头啊。有啥问题啊，咱就找刘大夫去啊。
0: 对。
1: 好的，老人家，祝你长命百岁啊，活100多岁啊。
0: 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好的，老人家，有问题咱们再联系啊。好的，再见啊。
0: 再见。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喂，你好，老师。
3: 你好，你是咱们医馆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4: 我是刘家府。
3: 是刘家府刘大夫的患者哈。
4: 对。
3: 那你在咱们刘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4: 不是心脏病犯了，晚上睡不着觉，半夜11点多醒了，连着醒了2天，我一看不行，我以前在他那就看过。
3: 你是咱们刘大夫
4: 的患者了。他用药挺好的啊。对。
3: 你刚才说呀，你感觉心脏不得劲儿，晚上睡不着觉，是不是？
4: 对，睡不着觉，完了前胸后背疼。完血压高。
3: 血压还高。
4: 心脏我就是心脏吧，要是一不好的情况下就是不稳吧，就血压就高。完我以前吧去看的时候就是心脏就是心率过速，
3: 啊，
4: 这次呢心力过速，完了呢还前胸后背疼，这次就是
3: 比较重了，是不是？
4: 对，完了那个我肾炎也犯了，我肾炎也犯了，完都是刘大夫这吃了，我吃7周药了，这周这两周上周开始稳定了，血压也稳定了，这周血压也稳定了，挺好。
3: 哎呀，那这血压稳定了就万事大吉呀、啊！这血压高啊，
4: 对。对，我就是刚开始那时候犯那两天，血压都一量都160。
3: 啊，哎呀，160啊，这挺高啊。
4: 自己咋的？我自己有感觉。
3: 啊、
4: 嗯、就是血压一高的时候吧，就这个本肉这块这嘎、个、这块就胀，本肉就胀。血压不高的都清醒了。
3: 哎呀，行，那就说啥？你对你的身体还是比较了解的。血压一高了，脑袋那块就不舒服了。嗯，
4: 对。
3: 那现在这个睡眠怎么样了？
4: 哎呀，对，那个睡眠也，哎呀，我吃上刘大夫给我开这个药哈，就头一周睡眠就过来了。
3: 太好了，这人
4: 是
3: 好、
4: 啊、就
3: 是
4: 啊，就刘大夫真的，我就是要不然我就身体哪一不舒服我就找他去，我从来也不上大医院。
3: 对咱们刘大夫非常信任哈。
4: 对，我必须信任，就是他就看病准，下药的什么的，各方面的都好。
3: 刘大夫那人啊，啥说没有，你看说话
4: 啥说也没有，是
3: 对待患者特别好啊，给患者看病时特别仔细。哎呀，
4: 对对对，
3: 哎，该问的都不闹，该检查的一定得检查到。哎，
4: 对对，
3: 并且下药特别准啊。一般患者啊，你看经常的话，诊治完之后吃上药一副两放，马上就能看到效果。哎，
4: 啊，你看我那个睡眠哈，就是第一周，完了那啥，吃上就是睡眠就见个效。那心脏吧，我就心力过速，它就稳了。我以前光心力过速，到他那吃几副完了就好。
3: 啊，
4: 这回就是前胸后背疼，又加了那啥的。
3: 那前胸后背疼都是心脏引起来的。
4: 对，都是心脏，这是对。
3: 啊，那现在还疼不疼了？
4: 现在不疼了，这两周上周开始就不疼了，完上周还有一点后背那啥，完他这周又给我调的，完这周、
3: 啊、
4: 我这周感觉那啥都挺好。
3: 啊，
4: 我这平时吧上午吧就学跳舞呢，完了。咱也不怎么跳，那时候我就不跳。
3: 哎呀，挺好，哎，适当活动活动，对身体有好处啊。
4: 对。
3: 那你现在这血压下来了，前胸后背也不疼了。
4: 不疼了，前胸后背都不疼了，睡眠也调过来了。
3: 啊，那真挺好啊。那你刚才还说你还有这个肾炎，是不是？
4: 对，肾炎。
3: 啊，那现在这个肾炎怎么样了？
4: 肾炎也好了，我吧，肾炎一犯吧，我这个我自己也知道，尿少，用眼皮肿。
3: 啊，
4: 就是肾炎就犯了。
3: 啊，这回眼皮还肿不肿了？
4: 好了，消下去了、
3: 啊。
4: 我到那我都不用说，那啥，刘大夫一号就号出来了，一号脉。
3: 哎呀，你看，多好吧？到咱刘大夫的话，啥病都解决了哈。
4: 是我到了他，对他一号脉都不用你说，人家自己那啥一号完就知道。
3: 哎呀，这不错不错，哎、我听到你这个好消息啊，我也替你高兴啊，
4: 也谢谢你啊，祝你也平安。
3: 哎呀，谢谢谢谢，咱们刘大夫真是名不虚传呐、啊，您确实啊，别说有真功夫啊，是不是？
4: 对呀、
3: 啊，
4: 我那个同学的丈夫啥的了，真有啥那啥，我就让他上那儿去。
3: 啊，都你给介绍的。
4: 啊
3: 哎呀，看来你的心眼特别好使啊！你看，那不然咱们就叫身体健康，是不是？周围人呢有病有招的，咱知道哪块好。
4: 对，你看
3: 得
4: 好，人大伙都健康才健康。
3: 对，哎呀，你这你看心地特别善良啊，行，挺好的。完了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们刘大夫联系啊。
4: 行。
3: 哎，那咱们再见。
4: 好了，老师再见。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 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

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您

0: 精细的粮食烘托高贵的人格，粗茶淡饭衬托山林间的寂静和意境。那像陆游呢，看上去好像吃了一些既是混酒又是足鸡豚，但是也是诗人久已失落的心境在现实生活中能找到的一些安慰。所以我觉得这个咱们大夫啊能够做这个莫笑农家腊酒魂，就说明他们家非常接地气。
1: 你相信付出就有回报，汗水能让蕴积地下上千年的石油重见天日，滚滚的石油注入祖国强大的血脉，这是来自石油工人的力量。你相信正义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执法如山，只为护佑沧桑正道，还人民于公平公正，这是来自人民警察的力量。你相信虽不计辛勤一样寒，桃熟流丹李熟枝残，但终究年华灼灼桃李慢速，这是来自教师的力量。你相信每一次的争分夺秒都是对生命的尊重，医者仁心救死扶伤，这是来自医生的力量。你相信万里长城每一寸土地坚决不容觊觎，科技强军燃起护国强大实力，这是来自军人的力量。这份力量公平公正，这份力量无坚不摧，沐浴宪法阳光，感受宪法的力量。

0: 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7526262750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

0: 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

0: 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带给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有多种并发症，包括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的，让我们许多的中老年朋友啊可以讲是苦不堪言。要知道咱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人家的父母妻儿，对吧？一旦我们要是倒下了，不光是自己遭罪，家人也跟着受累糟心，甚至整个的家庭啊都要受到拖累。李老师行医将近40年，就这样的悲剧我见到太多了啊，真是于心不忍。所以说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呢都跟着我们要申请要转播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啊，我依然是顶着厂家药源紧张的这个压力还是同意了。为什么呢？我只是想让更多的人呢能够早一点的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尤其就是我看到一个老友发的这么一个朋友圈的时候，更是坚定了我的信念。他上面是这样写的：死亡难道是慢性病患者唯一的出路吗？具体是什么回事呢？这个事儿要追溯到2024年的清明节这一天，黄先生的母亲喝下了一瓶子的农药中毒身亡。当家属发现的时候，老人早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母亲叫陈淑兰，享年76岁，她曾经是一名小学老师，为人和蔼，性格开朗，但是就算是再好的心态也没有，就越是遭罪。我怕痛苦，更怕给你们带来负担。当年你父亲脑梗偏瘫在床11年，好在那个时候我身体还行，我能照顾他，但就那11年，你说你爸他躺着一动不动，腰椎马尾骨都已经变形了，即便我是那么精心的伺候，身上没让他长一块褥疮，但是看他骨瘦嶙峋也真的是心疼无奈。后期他每天就靠着吸氧机活着，我都替他难受，而且脑梗让他神经受损，精神有些错乱，有时候你没看吗？你们回来了他都不认识，偶尔请别再给我喂药吃了，让我早一点把这口气咽下去，我就享福了。我还骂他说，你这个死老头子心真狠，你说我这些年就这么伺候你，你还想把我给抛下。每逢这个时候他都会闭上眼睛什么也不说，到最后他走的时候他是笑着走的，那个表情比平时都要安详很多。我知道他很高兴，因为死了也算是一种解脱，同时我现在也真正的理解他当时的心情了。所以如今

走了，不要为我难过，你们要开心。而且你们不知道妈不走不行了，你们平时都太忙了，工作压力太大了，我不想让你们为了我再分心。我没有告诉你们，15号那天我拿到诊断书，身上没有好地方了，除了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脑供血不足，就这些你们知道的以外，我的肝也大了，肾也衰了，胃肠也不好了。医生说我吃药太多了，胃黏膜糜烂都要穿孔了。说我这个胃啊，为什么这么疼啊？因为它要穿孔了。止疼片对我来讲已经不管用了，大夫让我做手术，要把胃给切除一部分。我考虑了一下，说真的啊，听众朋友们，当时我看了这封遗书的时候吧，李老师的内心是百感的交集，五味杂陈。他的悲剧让人感叹，让人叹息。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西西要进入中国这么多年了，究竟是救了我们呢，还是害了我们呢？他们到底是有功呢，还是有过呢？咱们客观的来分析的话，功有，当然过也有，主要还是在于我们怎么去运用的。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讲，我说治疗急性的病症的时候，包括先天性疾病的时候，我们找西医是对的啊，该手术就手术，该用药就用药。但是各种慢性病，如果说我这一味的去依靠西药，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绝对是错的。你们最近听说了没有，就是北京世纪坛医院的副院长43岁心梗去世，多大的讽刺。西医看的是片面，中医看的是整体。你看，就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是不是都是它一环套一环呢？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你光抠着一个地方，它能有用吗？啊，你得让整个机体捋顺了，让它们各尽其职，这样一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也说，说李老师啊，我到医院去，我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我身上的病太多了。但是老师告诉你，你这个病情再怎么复杂，追根溯源，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老听众应该都知道，老师天天说，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你脾胃要是有病了，人就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我们人活着靠啥？是不是就靠这个气血？可是你这个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为啥讲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7天不吃饭，什么人都完了。3天不喝水，你试试，饿死了，渴死了，对不对？那你吃这个东西靠什么去消化吸收？是不是得靠脾胃？而且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你像我们老年人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那你气血不足，你各大脏腑器官总也吃不饱，总也喝不足，那么它这个功能是不是就衰退了？各种退行性的一些疾病怎么来的，就跟它有直接的关联。而且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会发现你这个脾胃经不通达之后，我们的免疫力都会下降啊，病毒、细菌、各种的邪气，它就容易入侵。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必须得先通脾胃，这是基础。然后再说血脉。我们中医当中啊，有一个歌诀，啊，说什么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人体血管和经脉，它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啊，你不通，它能行吗？营养通道不通的肯定是不行的，你通了之后，我们的脏腑不管是心脑肺还是肝脾胃，你哪哪都好，这危险是不是就没有了？你通了之后，你气血可以正常运行了，你身上是不是就感觉轻快了？啊，你活着是不是就没那么累了？你就不难受了？你的生命是不是就有质量了？再说这个排泄通道肝肾，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尤其是你看看我们现在人吃的有毒素，喝的像这个酒啊饮料啊当什么好东西呢？

塑化剂、防腐剂，就这些剂、那个剂的，全都超标，那不都是毒吗？呼吸的空气也不健康啊！你瞧瞧毒素，那叫防不胜防。只有强化了肝肾的功能以后，它解毒了，然后给你疏泄了，给你过滤了，那你这就没事了。要不然毒素一旦淤积下来之后，那必然就会造成血管淤堵啊，要不就是静脉堵，要么就是存积在我们的血管当中留着，不一定哪块爆发，咱就开始得病了，臭鱼乱虾它就出来了。所以说在我们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三方面都得兼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西药解决不了的。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一样在哪儿？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直接抓住病根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关键是我们是发酵中药，尤其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以疾病共生发酵而成。我们把三代延寿方里边绝对新鲜的、优质的，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药材，经过洗晒静置，通过这个现代发酵工艺发酵完之后，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普通中药它比不了啊，不仅说是绝对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还永远的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你什么体质你不用担心，关键是什么？经过三东方里边的中药与疾病共生发酵之后，分子结构也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可以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你看，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没有不好使的啊，而且药劲儿大啊，那这个疗效呢，它自然它就提出了。多少患者治了多少年的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一两天就见到了效果的改善。高血压的，血压稳不下来了；心慌的啊，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高血糖的，没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啊，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风湿类风湿，几天的功夫咱这个全身的关节没那么疼了，哎，不遭罪了。中风偏瘫在床呢，也就是几天的时间下来，胳膊腿就有热乎气儿的。在整个的用药过程当中，咱们就是时时有感觉，天天有惊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多说三副药下来，我们患者一身的顽疾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你说这多好啊。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老师跟你们说，我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国家、出卖灵魂、出卖我们广大的患者朋友。先不说我自己就出身寒门，而且我的父亲也是慢性病，在我12岁那年离开了，给我这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痛。我们家为啥穷？为什么我考上了北京中药大学，学费也没有，路费也没有，还是政府给我拿的学费？路费呢，是村里的一些乡亲给捐的。其实我就是一个慢性病的受害者。再有就是什么，我得到了这么多的温暖，我有这样的一番经历，我不能说我有点出息了，我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我就不管不顾了，我自己过好日子去了。这样的事儿，李老师做不出来。我是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捐献出来，我跟厂家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1块钱。所以我经常说，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到了怎样的职称啊，也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但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这样一来你这个成本是不是就高了？工艺又是极其的繁琐，光是那一套发酵技术，那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而且它发酵时间是比较长的，这不都是钱吗？生产力度有限，我们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要不然咱这一片一

0: 块钱怎么来的？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的。不过是这样，由于我们生产的力度上不去，就即便说有很多国家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接这个单。现在国内呢，患者需求量是越来越大，厂家补贴的是越来越多，那怎么办？那厂家的工人是不是也得养家糊口啊？所以说药厂方面多次提出国内价格上涨，老师就在这压着啊。不过涨价呢是早晚的事儿。那现在给我们一块钱一片的名额呢就不多了，所以说只能靠大家自己去争取。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有名额，你们就是花最少的钱吃最好的药，治我们最多的病，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老师说了，就是一块钱也不让你们错花啊！你真要是感觉说是我用上之后啊，李老师我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给我拿回来。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我选对了。你信李老师就信对了。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的事业，我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我们去接听啊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您的这个节目吧，我已经听了三天了啊。
0: 嗯，
3: 我听大家在治疗的反馈都挺好的，所以我想也问我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行不行？
0: 嗯，
3: 如果行的话，我也想赶紧跟你一起治治，要不然呢，这一天天的活着累遭罪呀。
0: 嗯，您别着急啊，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包括你身体是哪方面出现问题都详细的跟老师讲一下。
3: 李老师，我年纪不大，我才56岁。
0: 嗯，
3: 就是这个身体底子不好，就是天生自带的低血压。
0: 嗯，
3: 30多岁的时候哇，那个时候就开始怎么呢，头晕难受。其实呀，一直都没断嘛，就是想办法，像那个阿胶啊，还有孩子在马来西亚买的那个燕窝什么的，
0: 嗯，
3: 都一直在补充营养，还有那个什么升血压的生脉饮呐，我也一直在喝，但是这个血压啊，它就是不好啊，它涨不上去，所以个体质一直不好。这个后脖子这个后脑勺这个地方啊，他还鼓了一个大包，
0: 那就是富贵包。
3: 对，还有后背呀、啊，怎么说呢，就像整天一个大山背在后面一样。
0: 嗯嗯。
3: 而且最近这两年呢，开始手麻，而且这个手就是感觉它不活化啊，僵硬僵硬的。
0: 嗯嗯，压迫神经啊，这是。
3: 如果说白天啊，你慢慢的活动活动，甩手甩脚，自己揉一揉，能缓解些。在医院里检查，说我这个跟你说的一样，就是压到那个神经了。
0: 嗯嗯。
3: 给我用什么那个谷维素啊，

0: 生素啊，还有那个甲钴胺。
1: 这营养神经的，这是治标不治本的。
0: 它营养神经有什么用呢？吃了不行呐、啊。所以我啊，就是要去按摩，他按摩他能够缓解一下呀。但是这个脑袋呀，他经常就是说迷迷瞪瞪的，而且眼睛时不时的发黑，天旋地转。到医院检查，有脑供血不足，说跟这个血压低有关系，还跟这个颈椎有关系。人家建议我做手术，你说手术我身体底子不好，我怕啊。他就让我吃那个进富康，你说我怕什么呢？我不怕别的呀，我就怕那一下死不了，来个中风偏瘫，那以后的日子不就完了吗？
1: 没错，你90%的脑中风患者往往都伴随着颈椎病。毕竟这个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所以说呀，咱这个不能小看了这些问题。
0: 还有一个问题啊，李老师，我觉得我这个乳腺增生也挺厉害啊，因为那个右边这个乳房它胀疼，你自己摸的时候啊，你自己都摸不到里面有个硬邦邦的。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同学哈，他是那个妇科的大夫，他给我开了叫一个桂枝茯苓胶囊，还有平效片。我一看这个平效片呢，哟，他怎么是治那个肿瘤的哈？但是我吃这个他也下不去啊，我一看治肿瘤的他也下不去，我一寻思我又怕了哈，因为我知道啊，这都是什么那个气血不通，不知道是哪里堵了，所以我就想着您这个是发酵中药，听您说这个药性它还挺大的，所以必须得试试呀。哎，李老师，你给看看这对我能管用不啦？
1: 好的，您现在听我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首先呢，自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啊，我们治好了不知道多少的这个老慢病患者了。其中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那多了去了。而且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我说咱们不论说我这个病灶在哪儿啊，也不论说我这个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各种疾病真正的治病根源都源自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你比如说我们低血压，低血压患者呢全都是脾胃经不通的结果，所以说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它吸收不了。而且脾胃呢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血压低就是气血不足啊，包括你喝那个生脉饮它是干啥的，它补气补血的啊，它能够辅助血液流速的变快，然后呢起到一个升压的作用。但为啥治标不治本呢？因为有多少低血压的患者一喝这个生脉饮就好几生产这个气血才行啊，所以呢我们得强化脾胃的功能，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造气血的。同时咱这个颈椎病啊，还有乳腺增生啊，这个跟肝肾有关，肾主骨啊，能够给咱们过滤血液，血液垃圾代谢不掉就容易造成血脉淤堵，尤其是肝气郁结，有些女性啊爱生闷气，或者说这个月经不调啊，这都会引发乳腺的经脉不通啊，所以说呢我们必须得整体的进行治疗，西医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是不行的，传统中药呢你也用了，那为啥效果不好？生脉饮桂枝茯苓胶囊平胶片啊，这都是中药，古人留下很多药方的确是非常经典，但如果没有好的工艺它也会影响效果啊。那么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方子呢，是药王孙思邈传承下来的三通方，然后呢我们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果药啊，你找不到第二个。另外咱这里边呢还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为什么它这个药劲这么大呢？就为什么我们说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为什么别的药啊它不能够给你打通血脉，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药到病除，它原因就在这儿啊。再有呢，咱们这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的入肝肾二经，三管齐下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说呢你也

0: 急，用上之后几天就可以见效。而且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你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咱就可以完全的康复了啊。
1: 哎呦，好好好。哎呦，你老师听你讲完之后，我就特别的放心，那心就放到肚里了。我听你讲哈，咱这个药国外一片药$8的，那$8算成人民币的话得50-60。
0: 对。
1: 现在我们国内呀，一片$1的这个名额已经不多了。我跟您说啊，我是浙江杭州的。就是浙江杭州的能给我$1一个的这个名额吗？我就直接在您这订两副行不？
0: 这个事儿吧，你得打场外电话了，因为咱们全国这么多城市哈，李老师也不清楚说咱们那儿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名额，就$1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得需要自个儿去问啊。如果能有名额或者说当地有药那最好了啊，但是咱不要拖，你赶紧用上。嗯，
1: 好好，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我赶紧去问哈。
0: 哎，好，
1: 赶紧去问。
0: 嗯，咱们再见。
2: $1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黑龙江大庆的。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问问咱这个$1一片这个名额现在还有没有了呢？
0: 这个得看你当地的情况，然后稍后呢你拨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名额。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应该算是老朋友了。因为啥呢，我这现在一副药配完了
0: 啊，那是老朋友了，那感觉效果怎么样？
3: 还真的挺好的。所以说吧，我才打电话想再订点接着用。你说主要啥呢，咱们这个药材吧，你才$1一片，你看我这个退休金才2000多块钱。
0: 嗯，
3: 哎呀，但是吧现在也能用得起，还真挺好的。
0: 最主要的是治病啊。
3: 对对对，
0: 以前来讲的话呢，你$1、$2、$5咱们都想吃，都能吃，吃上了之后了不治病就觉得钱扔了就白瞎了啊。
3: 对对对，
0: $1一片如果不治病的话呢，起码说在李老师这儿，我说了你用了之后，你要是1/1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不让你白花钱。再者就是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没有意义。哎，这就是李老师的初心。如果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成本这么高，我要不把配方啊技术我给献出去不是说用国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的话，那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想要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就是一个很高的门槛我是真心的不忍让咱们有病没钱看现在能够花$1就用上三代延寿方，这就是福气这就是幸运您跟我说一下，就咱这一副药用下来都发生什么改变了，就身体。
3: 好的好的，我这$1吧用下来以后，我现在感觉这个关节这块吧就不像以前那么冒凉风了。
0: 嗯嗯，
3: 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以前吧，我这关节这块吧是又红又肿的。完了时不时的吧还得上医院去抽抽那个积液。但是现在吧感觉就挺好的。李老师，现在吧这个腿吧这个肿消了。现在也敢回弯了，活动啥的也自如了。
0: 嗯嗯，
3: 关键是啥呢，之前吧我这心脏吧也不大好，不过现在吧这心脏不像以前那么憋气了，想着还挺舒服的了。
0: 嗯嗯，
3: 原来感觉到这胸吧老憋得慌，因为啥呢，之前不有冠心病嘛，完了还有这个那叫瓣膜病。
0: 然后就风心，还有风心病这事儿。
3: 对对对对，
0: 嗯，
3: 2017那个时候吧，我还下过一个支架结果后来吧跟那个2.5就不行了，不知道自己啥时候真的就走到这个病上了，那个时候真的提心吊胆的。
0: 嗯，
3: 但是现在吧吃完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药的方之后吧，我最近感觉这心口窝这块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屈了。
0: 嗯嗯，
3: 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感觉到压气了。再一个是啥呢，我最近吧也不像动不动就出那红色的泡沫痰了。这个挺好的。
0: 这是

0: 是肺感染，你曾经是有的，而且咳嗽，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嗯。
1: 不过现在好了。另外吧，喝一口现在感觉也不错。哎，你看之前的吃点饭的，吃点东西的，这肚子不行，就胀的都受不了。哎，一点也不敢真多吃啊，也不敢吃饱。但是现在吧，这回感觉到行，吃点东西啥的不那么难受了。身上感觉就越有劲儿了，
0: 嗯，
1: 哎呦，我就感觉到咱这个药真挺好的，效果真不错，这效还挺快的呢，还能治全身的病，确实挺好的。
0: 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抓住病根给我们下的猛药。
1: 哦、
0: 我常说哈，这人身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包括像我们这个关节炎，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叫骨痹之症。啊，你像这个冠心病、风心病，啊，那咱们叫它心病，啊，叫胸痹之症，也就是血脉不通了。但凡是痹症，它都是血脉不通所引起的，啊，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的不通达、机体的免疫力下降，还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都有关系。啊，那你看这个致病因子呢，听起来挺复杂，但是归到根上，就是脾胃、血脉、肝肾，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作为发酵中药，本身药劲就大，药力就猛，再加上它一方三通，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自然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总体恢复非常不错。
1: 是是是，李老师，咱人吧，你还不说你穷富啊，只要你没病没灾的，只要健健康康的，哎呀，这就挺好的，这就知足了。
0: 健康是最大的财富嘛，这不是哲人说的吗？
1: 是是是是，现在吧，我就想啥的呢？哎呀，这年龄也算是大了，消消停停的，身体呀、健健康康的，哎呀，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
0: 嗯，
1: 你受的是啥呢？家里的药吧，剩的能有十天八天的吧，应该这么说。
0: 嗯
1: 嗯，我这不听说咱这个药以后得是涨价吗？我寻思咋的呢？趁着现在哈、啊，一块钱一片，我就赶紧把这药吧给它备足了。所以说，我想问问李老师，像我现在这种情况，还得需要多少呢？
0: 我跟您说啊，你现在恢复的不错 啊，基本症状给你解决了。但是咱说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那个血管要是不堵到一定程度的话呢，他也不可能给你下支架。你就差咱们这个身上啊，它没有拉锁，你没办法看到里边有多脏啊。那像你这个情况呢，后边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即便说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劲儿大，药力猛，治疗也全面，但是要想彻底的摆脱这些疾病的困扰的话呢，我们得需要时间和过程。稍后你打厂外电话，赶紧的把药备一备吧。
1: 那行，那行，那李老师，那我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0: 好，别的不多说，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把这个名额争取到，一块钱一片，毕竟现在这个机会就难得了。
1: 那行，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
1: 好好，我现在就打电话。
0: 对，
1: 谢谢。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只允许我。

0: 双城情歌。
1: 音乐一响，帷幕拉开，就是蓝蓝天空下的金戈铁马。电影插曲就是这样会说故事的功力。你好吗？我是小曾，欢迎来到双城情歌。节目开始，带来一首《给我一片天》。

给我一片天来自一个女生的歌曲，原本应该是成龙的原唱。什么叫百万畅销金曲？其实这个词语被现在很多的宣传过度使用了。真实的百万金曲是可以数得出来的，比如说我们即将听到的《梦醒时分》，销量光是在台湾地区就已经到了70万。我还是比较相信这个数字，至少当时没有那么多的炒作，大家还是很本分地唱着歌。于是《梦醒时分》也给后来的唱片销量制定了一个无比高的标杆，偶尔有人超越，但是也只是偶尔吧。

0: 说不出这首歌有多么的动听，但是听了就一直在脑子里盘旋着它的旋律，一直在盘旋，就这样。你好吗？我是小曾，这里是双城情歌。印象中有些人之间的合唱绝对是绝唱，因为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重来的，比如肉麻地说青春和冲动。于是我又很肉麻地感动于当年滚石群星的东方之珠。
1: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倚岸花已在水一方。双城情。

蜘蛛来自李宗盛、罗大佑、陈淑桦、潘越云、周华健等等，都是多么巨星的名字啊，多么昂贵的出场费。说到重来，没有几首歌可以在大众间做到长盛不衰的传唱度，比如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比较奇怪的是，其实原唱已经很好了，但居然没有红，硬生生的是被后辈给翻红了，这也是我一直非常奇怪的问题。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月满中秋是时光的馈赠，是情感的寄托，让我们沐浴在这如水的月光中，珍惜此刻的团圆，感受生活的美好与温暖。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祝愿您每一个中秋都能月满人间，爱。

0: 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阖家团圆的中秋节，欢迎您收听特别节目《古往今来话中秋》。一轮明月不仅催生了各式各样的民俗，更是古代文人墨客抒发心绪的寄托，无数诗人望月抒怀，留下一篇篇流传千古的动人篇章。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明月与诗歌交融的盛宴，听一听文坛大家都写下了哪些冠绝古今的中秋佳作。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苏轼的这首《水调歌头》究竟是因为思念谁而作？系列节目《杨雨话中秋之千里共婵娟》。

0: 一千多年前的一个中秋之夜，苏东坡面对着浩瀚夜空中的一轮明月，思绪万千，哀婉惆怅地写下了感天动地的旷世佳作《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首通过描写明月来抒发思念之情的词作，一经传唱，便成为永恒的经典，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那么苏东坡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下了这如梦如幻的经典作品？这饱含了他深厚情感的动人文字又是写给谁的呢？杨雨画中秋，千里共婵娟。
1: 北宋熙宁九年八月十五号中秋之夜，在密州啊，也就是今天山东的诸城，天气呢特别的晴朗。在密州知州官邸的北边有一处超然台，今天呢也是打扮得特别的喜气洋洋，花团锦簇。因为啊，密州的知州苏

是今天要在超然台上大宴宾客，喝酒赏月。那苏轼呢，当上密州知州之前是在杭州任上，从杭州调到密州来，当然密州的生活条件相对来说要艰苦得多，跟杭州是没有办法比呀。但是苏轼生活虽然一贯简朴，毕竟中秋不同寻常，所以他早早的吩咐家人将超然台打扮的是五彩缤纷，而且呢还吩咐妻子王任之带领家人啊，早早的买来了十仙的果品。到晚上的时候，悠悠的桂花香穿透斑驳的树影，洒在超然台上，让人恍惚觉得好像是月亮里面的桂花洒落了人间。站在高台上仰望一轮明月，越发觉得月色光可见人，好像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月亮一样。美景美食再加上王任之亲手酿制的虽然不昂贵但是呢也是醇香四溢的美酒，让这个中秋节啊显得既高雅别致又不失亲切简朴。作为古人，苏轼今天可以说得上是豪兴大发，一向酒量不大的他也是频频举杯，一副不醉不归的豪迈气势。时光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就到了凌晨时分，宾客们一个个是醉得东倒西歪，在家人的搀扶下渐次告辞而去。那这个时候呢，苏轼的夫人王任之扶着侍女朝云也款款地走上了超然台。看到苏轼这个醉意阑珊的样子，王任之就走上前去柔声地问道，夫君夜已深了，我和朝云扶你回房去休息吧。苏轼呢没有动，只是轻声地回了一句，夫人你来了。他还是仰着头凝望着天上的那一轮月亮，又说了一句，夫人你看今天的月色可真是好。王任之抿嘴一笑说，今年中秋夫君可尽兴了。苏轼这回呢没有回答，只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脸上还浮起一层淡淡的忧伤。王任之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妻子，她看着丈夫渐渐忧郁的脸色，想了一想，然后又轻声地问道，夫君可是想念子由了？苏轼一听心里很感动，他轻轻地握住夫人王任之的手，夫人真是善解我意呀，我和子由从小一块长大，一块读书，一块儿游戏，又一起做官，很少离别这么长时间，这次一别已经是漫长的六年了。说完这一番对话呀，苏轼这才转头对静静侍立在一旁的朝云说了一句，朝云拿笔墨来。朝云轻轻地答了一声是，随即带领家人将超然台上的这个残杯冷炙很快地收拾得干干净净，并且呢铺上了笔墨。苏轼略微一沉吟，饱蘸墨汁的笔醉墨淋漓地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中秋名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与千里共婵娟。中秋节本来应该是亲人团聚的日子，他当然希望和他最挚爱的亲人弟弟子由能够聚在一起喝酒赏月赋诗唱和。可是他和弟弟子由一别六年，五度中秋过去了，他们依然只能是两地相思。子由呢是苏辙的字，苏辙比苏轼小3岁。那苏轼在密州任知州的这一年，也就是西宁9年，苏辙呢正在齐州担任长书记。齐州呢是今天山东的济南。那长书记呢大概相当于市委秘书这样的一个职务。那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济南到诸城，密州到齐州，距离只有几百里，按道理说兄弟俩要见面的机会应该还是不那么难的。当时苏轼请求调任密州

也是因为考虑到密州啊跟齐州距离比较近，那跟苏辙呢相聚会比较容易。可是西宁7年12月，苏轼一到密州任上，就赶上了这里蝗灾泛滥。苏轼呢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好官，他还来不及安顿好一家人，就立即投入了紧张的赈灾抗灾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他亲自来到田间陌上来督察灭蝗的进程。连续两年的蝗灾和旱灾，让本来就相对落后的密州呢是更加的困难，更加的贫穷，老百姓是逃难的逃难，抢劫的抢劫。所以苏轼一边要组织抗灾，一边还要组织去缉盗，非常的忙碌。那时光一晃已经是西宁9年的中秋节，和弟弟苏辙一别已经是漫长的6年。6年前，也就是西宁4年的7月，苏轼从京城赴杭州任的途中，专程经过了陈州。当时呢，苏辙是在陈州，也就是今天河南的淮阳，担任陈州教授。那么他们在一起度过了其乐融融的70多天，也度过了一个月圆人圆的中秋节。然后呢，兄弟在颍州挥手告别。当时已经是深秋的季节，寒风瑟瑟，当船帆高高升起的时候，苏轼也禁不住离情依依。这已经是他们兄弟俩的一生当中第3次真正意义上的离别了。苏轼在诗当中曾经这样写道：我生3度别，此别犹酸冷。那3次离别，为什么苏轼觉得这一次的离别，也就是第3次离别，尤其让他们感到心酸凄冷呢？所以啊，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此前他们3次离别的原因。苏轼和苏辙的第一次离别发生在嘉佑6年，也就是1061年。我们知道兄弟俩从小跟着父亲一块读书，一块玩耍，又在宋仁宗嘉佑元年的时候一起随父亲离开故乡四川的眉山赴京赶考。在8月份的时候呢，兄弟俩双双在开封府首战告捷。第二年，也就是嘉佑2年的春天，兄弟俩又同时参加礼部考试。3月份的时候，宋仁宗御驾亲临崇政殿，亲自主持殿试，兄弟俩又同时进士及第。这一年苏轼才22岁，苏辙的更是未满20的少年，所以兄弟俩年纪轻轻同时高中进士，一下子是名动京师。这一年的主考官礼部侍郎欧阳修，他读到苏轼的这个考卷的时候，兴奋的是拍案叫绝。后来他逢人就说啊：读世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筚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发现了人才的喜悦之情是溢于言表。而且啊，他还预言30年之后文坛上不会有人再提欧阳修这个名字，30年后的文坛将是苏轼的天下。连当时的文坛领袖、政坛大腕欧阳修都在苏轼的才华面前甘拜下风，苏轼一时是名动京师啊。可是正当苏轼兄弟俩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家中噩耗传来。母亲程氏夫人于4月7日不幸去世，悲痛欲绝的父子3人立即辞别京城，然后赶回家乡。兄弟俩开始了守丧3年的生活，一直到嘉佑4年的10月，扶桑期满之后，他们才跟随着父亲再一次举家迁往京城，全力以赴准备第2年的制科考试。那为了安心学习啊，兄弟俩还从家中搬出来，住到京城附近的怀远驿当中呢，苦心攻读。这一回怀远驿的寒窗苦读，没想到居然成为苏轼苏辙兄弟俩此后这一生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是成为支持他们此后跌宕起伏的苦难人生的最温暖的安慰。

0: 在怀远驿读书的时候，有一天夜里突然是狂风呼啸，骤雨倾盆，怀远驿幽暗的灯光之下呢，却是另外一番安静祥和的情景。兄弟俩正在灯下相对读书，哎，两个人不由得会心的相视一笑，那份兄弟间无需言表的默契好像在风雨夜当中静静的流淌。今夜窗外风雨如磐，而我们兄弟俩还能够抛开一切世事在这里安心的读书，这是何等的快意人生啊。此后人生路漫漫，不知我们以后还能不能再有这样对床夜雨的温馨的日子呢？是的，在故乡的眉山，在京城的怀远驿，他们兄弟呢一直是形影不离，寒窗苦读20载，这将是他们一生当中最美好的回忆。此时此刻此地，他们不约而同地许下了一份承诺，不论将来我们兄弟俩做官做到何种程度，都要记得不要贪恋富贵权位，一定要尽早的功成身退，兄弟俩一起归隐田园，一起读书，一起来聆听夜来风雨声。所以啊，两人就击掌起誓，这一个夜晚的对床夜雨果然成了兄弟俩一辈子最为难忘的记忆，而对床夜雨这个关键词也成为他们诗歌当中频频出现的意象。
1: 人世间有一种情，它与生俱来，并在漫漫人生旅途中始终伴随左右，从不离开，这就是弥足珍贵的手足之情。人生的仕途终于开启了，这一路上苏轼和苏辙兄弟俩既有获得成功的喜悦，又有遭遇磨难的沉重打击。安知风雨夜，父子对床眠，兄弟俩又何曾想到，在怀远驿苦心攻读对床夜雨时许下的承诺，竟然成为了日后支撑他们克服艰难困苦的精神支柱。那么兄弟俩的未来人生路将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巨变？他们又是如何通过诗词来传递深厚的兄弟情谊呢？
0: 比如说嘉佑6年，兄弟两个在这一年的制科考试当中又再次双双名列前茅。据说啊，宋仁宗亲临崇政殿阅读这个制科的策论的时候，回到后宫还非常兴奋地跟皇后说，我今天呀为子孙得了2个宰相。那种广纳天下贤才的那种热切兴奋和激动也是溢于言表。那苏轼呢，随即就被授予大理评事，签书奉祥府签判。但是跟他不一样的是，苏辙的任命呢倒是出现了一些波折。因为这一次的制科考试当中，苏辙在他的策论当中直言指斥朝政的过失，而且呢语气相当的犀利，相当的激切。那这一份考卷呢惹怒了王安石，所以负责起草诏书的知制告王安石十分不满。后来任命书下达的时候呢，苏辙被授予的官职比较低微，只不过是商州军事推官。一向自信满满的苏辙对这个任命十分的失望，辞去了商州军事推官这个官职，请求留在开封侍奉父亲。那么这也是20多年来他们兄弟的第一次离别。苏轼呢既为第一次离别感到感伤，同时又为弟弟所遭遇到的不公平待遇而感到愤愤不平。那么这次离别的时候，他写下了一首长诗，其中呢有这样几句：一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寄愁稀，夜雨何时听萧瑟。意思就是啊，子由啊子由，我当然知道人生是有聚也会有散，那我担心的只是岁月匆匆，我们这一次的离别不知道下一次的相聚会是什么时候呢？无论命运怎么改变，请你一定不要忘记，追名逐利都不是你我的理想，我们都在等待下一次的对

0: 床夜雨，兄弟情深。第一次离别对床夜雨的记忆，从此就凝成了兄弟俩奔波一生、坎坷一生的最大念想和安慰。再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元佑年间，当然是苏轼和苏辙这一生当中仕途相对比较顺利的一个阶段，尤其是苏辙从元佑四年开始由户部侍郎改任吏部侍郎，此后一路升迁到元佑六年的时候还升任尚书右丞，这个职位啊相当于副相的位置，而且这也是苏轼这一生都没有达到过的高位。到元佑七年，苏辙再升任门下侍郎，职位呢还在尚书右丞之上。可是跟苏辙在元佑年间的平步青云不同的是，苏轼从元佑四年开始，因为跟朝廷的政见不合，开始了辗转在杭州啊、颍州啊、扬州啊这样一些地方官的任上。在颍州任上的时候，因为思念弟弟，苏轼也曾经写过一首很有名的《满江红·怀子由作》，词中有这样的句子：辜负当年林下意，对床夜雨听萧瑟，恨此生长向别离中凋华发。这样的词句当然是感慨他们兄弟对床夜雨、寒窗苦读的时候曾许下不慕高位、早日归隐林下的这样的意愿。可是这么多年来，朝廷的形势险恶，官场的倾轧，而兄弟俩呢也曾经遭遇过贬谪，30多年过去了，兄弟聚少离多的日子仍然在延续，岂不是辜负了当初对床夜雨时候的约定了吗？其实啊，苏轼跟苏辙虽然感情很深厚，但其他们的性格并不一样。苏辙的性格相对于苏轼来说要更加的谨慎平稳，可是在他们步入仕途之初，其实苏辙更加有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锋芒，他的锋芒可能来得比苏轼还更盛，所以他遭遇到政坛的这样一种打压可能也比苏轼来得更早。比如说治平三年，也就是1066年，苏洵呢在京师去世，那苏轼兄弟两个扶着父亲的灵柩也是回乡守丧三年，直到熙宁2年，也是1069年，他们重返京师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是王安石变法推进的如火如荼的时候。那因为政见不同，苏辙上书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呢比苏轼还要早几个月，那要求离京外任呢更是比苏轼还要早2年。熙宁3年的春天，因为张邦平去知陈州，辟苏辙为陈州教授，这样一个小官职和苏辙治平天下的这个大志向来比，实在是微不足道。苏辙离开京城赴陈州教授任，那这是兄弟俩的第二次离别。
1: 苏轼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张九龄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贾平凹说：“月亮住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2: 巴金说：“中秋的圆月是天宫画出了一幅优美的图画，超过所有的人间名作。”
1: 我说：“不是在一起才是团圆，无论多远，心里想着对方也是。”
3: 喂，吃月饼了没有啊？那什么没有啊？
4: 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7: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7: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对，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7: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7: 国之重器。

0: 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家园。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
2: 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262622，7505888。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62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2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北京时间16:30。
4: 中秋是中华民族传统佳节，每到此刻，无论身在何处，一定要有一场归家的奔赴。见见家人，陪陪父母，尝一尝月饼的味道，听一听他们的唠叨，在烟火寻常处感受家的温暖。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祝大家中秋快乐，幸福团圆。
0: 欢迎您收听特别节目《古往今来话中秋》。
4: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苏轼的这首《水调歌头》究竟是因为思念谁而作？系列节目《杨雨话中秋之千里共婵娟》。

1000多年前的一个中秋之夜，苏东坡面对着浩瀚夜空中的一轮明月，思绪万千，哀婉惆怅地写下了感天

0: 地的旷世佳作《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首通过描写明月来抒发思念之情的词作，一经传唱，便成为永恒的经典，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那么苏东坡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下了这如梦如幻的经典作品？这饱含了他深厚情感的动人文字又是写给谁的呢？中南大学杨宇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杨宇画中秋》，千里共婵娟。
1: 这番离别呢，苏辙是对朝政感到了深深的失望。
0: 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新法，苏辙的仕途遭遇重大挫折，眼看着弟弟即将离开京城，离开自己，手足兄弟形影不离的日子即将成为过去。想起兄弟俩为求取功名寒窗苦读的往事，想起对床夜雨立志做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苏轼的心里充满了压抑和不平。那么苏轼是如何通过填词来倾诉自己痛苦的离别之情，而他本人又将遭遇到怎样的人生变故呢？
1: 苏轼在寄给弟弟的诗中说啊，还来送别处，双泪寄南州，对弟弟的心情，对弟弟的处境也是深表担忧。苏辙被排挤出朝廷，那么以苏轼更加张扬的个性啊，当然更加不会为激进的变法派所容。在熙宁二年十二月的时候，苏轼写了一篇洋洋洒洒数千言的上神宗皇帝书，这是他第一次系统的表达他对于新法的不同意见。到了第二年，也就是熙宁三年的二月，苏轼又上再上皇帝书，这封奏折比之前言论要更加的激切，他甚至把新法比喻成是祸国殃民的毒药。王安石甚至因为苏轼兄弟俩的屡屡的反对新法而对神宗皇帝说，他说苏轼兄弟俩其实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他们就跟纵横家差不多，依靠三寸不烂之舌，以辩论口才为能事，其实啊没有什么治国理政的真才实学。神宗皇帝并不见得就完全赞同王安石的意见，但毕竟对苏轼屡次反对新法心生不悦。而这一年八月呢，王安石一个手下侍御谢景温诬告苏轼兄弟在扶桑回乡期间利用官船来贩卖私盐，这样一些贪污不法之事。神宗很生气，立即下令严查，当然查来查去没有查到什么真凭实据，所以这个案件呢后来就是不了了之。但是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对于政敌的打压手段，也真的是让苏轼啊心灰意冷，他甚至不愿意为自己再做任何辩解，只是上书要求离京外任。熙宁四年七月，苏轼携夫人王润之和两个儿子一起离开京城，赴杭州通判任，在途经陈州的时候和苏辙一家相聚，两家人呢在一起度过了七十多天的时光，一起度过了一个中秋节。那么九月份呢又一起去拜访了恩师欧阳修，这也是他们兄弟俩最后一次拜见恩师，因为第二年欧阳修就去世了。苏轼和苏辙呢在颍州挥手告别，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别竟然是漫长的六年。就在熙宁九年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一天，苏轼写下了这首名垂千古的中秋词《水调歌头》。南宋人胡子啊甚至这样评价这首词，他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也就是说，古往今来写中秋的诗词那么多，但是跟苏轼的《水调歌头》一比啊，那都是垃圾。还有人说啊，《水调歌头》词啊自是天仙化人之笔。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苏轼的这首词到底能不能当 当得上这么高的评价呢？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词一开篇就很有东坡式的豪迈和洒脱。苏轼啊，虽然被人看成是古代读书人里面全能型的文人雅士，可是苏轼啊曾经自称他有三样东西不如人，哪三样呢？下棋、喝酒、唱歌。下棋总是输，喝酒一喝就醉，唱歌经常跑调。可是中秋赏月岂能没有美酒助兴呢？何况啊，宋代人过中秋节最重要的一道节目就是畅饮美酒，所以苏轼劈头一问把酒对月，其中已经蕴含着对于自然、对于天道的质疑。那明月几时有，明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辅照着宇宙天地的呢？既然是把酒问青天，所以接下来笔锋一转，苏轼又从人间转到了天上，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那既然人间已经是沧海桑田的变化了，那天上今天又是何年何月何日呢？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这是《水调歌头》这首词当中最具有仙气的几句。随着苏轼的情绪的抒发，我们仿佛能够看到高台上翩翩欲语的苏轼，宽袍大袖随着秋风迎风飘扬，好像是一位随时都能够御风而行的神仙真人。可是苏轼他真的舍得离开人间飞到高高的去吗？他愿意去到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世界吗？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他舍不得，为什么呢？他担心月宫里面太冷了，他受不了。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在月光之下迎风起舞，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这份美好也不逊色于天上的广寒宫吧。如果说词的上片是借中秋节的月亮以及天上人间的联想，引发苏轼对于出世和入世矛盾的这样一番感慨，那么下片就具体的转入了苏轼对于亲人的思念，当然这里特指是他的弟弟苏辙的牵挂之情。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月亮从高空静静地向西移动，转过了朱红色的高阁，静悄悄地挂在雕着花纹的窗棂之上，照耀着那个一夜无眠的人苏轼。这个时候苏轼的酒意已经消掉了，他只是深深地沉浸在对于弟弟的思念当中。子由，你还好吗？六年不见了，你受了那么多的委屈，还能够独自支撑吗？自从我们第三度分别，一晃已经是漫长的六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为什么每次月圆的时候，我们都不能相见呢？所以在这里啊，苏轼甚至向月亮提出了质疑：月亮，你到底有没有情感？为什么你每年都自顾自的团圆，而丝毫不管人间的悲欢离合呢？那这种对月亮的质疑一出来，苏轼转念一想，马上又否定了自己的质疑。其实月亮还是有情有义的，因为月亮一个月当中也只能圆一回，八月中秋一年也只有一次，月亮残缺的时候要远远多过它团圆的时候。所以月亮的阴晴圆缺不正是象征着人间的悲欢离合吗？所以在这样的质疑和对质疑的否定当中，月亮的阴晴圆缺和人世界的悲欢离合完全融为了一体，再也没有任何差异。那既然连月亮都不能常常圆满，亲人之间的离别也就不要太过挂怀吧。所以接下来这几句又让我们看到了苏东坡式特有的洒脱。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

0: 千里共婵娟。既然连万能的亘古不变的月亮都没有办法去改变阴晴圆缺的变化，那么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也是一种难免的状态。既然这个事情古难全，自古都难以事事如意，那么还是让我们回到现实当中来，不要沉溺于此时此刻暂时的困境，而是要用乐观的心态来看待悲欢离合，看待此时的逆境，用一种豁达的心态来进行排解和解脱。就拿他和弟弟来说吧，虽然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相聚在一起，可是他们毕竟还能够健康平安的在不同的地方欣赏着同一轮月色，这已经是最大的幸运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只要弟弟还能够健康平安的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那么兄弟俩终究会有相聚的那一天。那一首饱含苏轼对于弟弟的思念牵挂之情的《水调歌头》就在这个特别的中秋之夜横空出世了。
1: 想到当年与弟弟苏辙对床夜雨的兄弟情深，想到这些年来兄弟二人仕途中遭遇的风风雨雨，想到至亲兄弟坎坷的人生命运，苏轼已经无法遏制自己的感情，内心深处的凄楚与无助从笔端倾泻而出，从而在人世间留下了这流传千古的美丽诗篇。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在这中秋之夜，苏东坡面对皓月清辉，尽情地诉说着对弟弟深深的思念。
0: 也许啊，月亮真的是有思想、有情意的。就在这首《水调歌头》写下之后不久，苏辙罢齐州任，进京述职，而苏轼呢，也要调任徐州。所以在第二年春天，苏轼一家人去赴徐州任上，途经山东鄄城一带的时候，苏辙专门从京城赶过来和苏轼相会，并且一直把苏轼一家送到徐州任上，而且又在徐州逗留了100多天。这是他们兄弟分别7年之后的再一次相聚。这次徐州相会啊，苏辙曾经写下两首诗《逍遥堂会宿二首》，其中一首写道：逍遥堂后千寻木，长送中宵风雨声。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彭城就是徐州。同样的是寒冷的秋天，同样的是风雨萧瑟的夜晚，他们兄弟阔别多年之后重新聚首，在夜雨萧瑟促膝交谈的时候，恍然又回到了当年在京城怀远驿读书的时候那种对床夜雨的感觉。所以这是一种相似的情景，但是他们的人生境遇已经经历了沧海桑田。而这一次他们在徐州的相聚啊，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是，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次中秋节。8月15的晚上，徐州的天气呢也特别好，苏轼啊为了好好的陪弟弟过一个中秋节，特意邀请了一些投缘的好朋友，就在彭城山下泛舟湖上，然后喝酒赏月。在月光的清辉之下，苏辙动情地写下了一首《水调歌头》，来应和哥哥苏轼前一年在密州写下的《水调歌头》词。词呢是这样写的：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去年冬午今夕，明月不生愁。岂忆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载凉州。鼓吹助清赏，鸿雁起汀洲。坐中客，翠与佩，子绮裘。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相比起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那种天上宫阙，人间清影的洒脱和出尘。

0: 苏辙的中秋词啊，更加能够凸显出人间聚散离合的悲愁，因为他们兄弟一别七年才能再聚在一起度过一个中秋节。然而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那么的快，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翼，依旧照离忧。这个中秋月夜还能够跟哥哥一起泛舟湖上欣赏同日的明月，而明天的这个时间我要一个人去漂泊天涯，怎不让人顿生忧愁呢？第二天也就是8月16号，苏辙再次挥泪告别哥哥，登舟而去。而这一回的离别，兄弟俩将来还会要经历更加险恶的政治风波，因为就在两年之后，也就是元丰2年，苏轼呢突然被诬陷为写诗讥谤新法，诽谤朝廷，7月被捕入京。这就是让苏轼差点送命的文字狱乌台诗案。弟弟苏辙当然也会被无辜牵连，遭受贬谪。那此后的宦海沉浮，兄弟遭遇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上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仅啊，仍然是聚少离多，而且总体而言仕途并不顺利。近20年后，也就是绍圣4年，苏轼呢被贬海南儋州，而苏辙呢被贬广东的雷州。5月11号的时候，苏轼紧赶慢赶，终于在滕州这个地方赶上了苏辙。6月5号呢，陪同弟弟一起到达贬谪地雷州，然后短暂的几天停留之后，苏轼又渡海到了海南的儋州。而这一次的短暂的相聚，既然成为他们兄弟俩这一生当中的最后一次相聚。到达海南儋州之后，这一年中秋，苏轼也写下过一首很有名的中秋词来怀念他的弟弟苏辙。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明朗，看去眉头鬓上，酒见长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酒凄然北望。这一年苏轼已经62岁，而苏辙也已年近60，隔海相望，兄弟暮年，不知道还有没有可能再聚。而这一年海南儋州的中秋节，愁云密布，月色晦暗，苏轼再也没有当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豪迈，苏辙也不再有鼓吹助清赏，鸿雁起汀州的雅兴，流落天涯的苏轼只能是把酒凄然北望，在痛苦当中凄然怀念着远方的弟弟苏辙。而对于苏辙来说，除了赡养他的父母，他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人就是哥哥苏轼了。60多年的兄弟之情，无论是寒窗苦读对床夜雨，还是同处富贵同游山水，或者是同受牵连同处患难，他们都从无怨尤，从无猜疑，这是一份极其罕见的兄弟手足之情。而这份手足深情也终于沉淀成了世间最为美好的文字。从此以后啊，每年的中秋夜，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就成了中国人最美好的中秋祝福，是中秋节寄托对亲人的思念，祈求亲人一生健康平安，期盼团圆的吉祥愿。
1: 一首首中秋诗词道尽了思念、团圆与感慨，让我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独有的浪漫。那今天的中秋特别节目就到这里，祝福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中秋安康，阖家团圆，万事顺遂。

那你知道国家安全指的是什么吗？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哪些行为是属于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窃取、泄露国家秘密、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或者煽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境外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公民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应履行的义务有哪些？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如实提供所知悉的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证据，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其他协助，向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和有关军事机关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筑牢人民防线。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0: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

0: 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哪月就够了。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延边新闻。
0: 我州以体育为媒，贯通校园赛事、大众运动与专业赛场多为场景，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延边沃土常开常盛，生生不息。
5: 中秋佳节，我州通过文化研学、民俗欢聚、邻里互动等多彩活动，各族群众共赏佳节美景，共话民族团结。
0: 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四届泉州农民丰收季文艺展演在龙井市志新镇明东村举办。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祝泉州人民阖家团圆，幸福安康。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1到18度，图们11到18度，敦化10到16度，安图10到17度，合龙10到18度，龙井11到18度，汪清11到18度，珲春12到19度。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体育强体魄，以文化聚民心，以交融铸同心。我州以体育为媒，将全民健身赛事开展，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群众性文体活动普及，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实践载体，贯通校园赛事、大众运动与专业赛场多为场景，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延边沃土常开常盛，生生不息。韶华逐梦见初心，青春童心向未来。延吉市第三中学校的操场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校园运动会火热开赛，各族少年学子并肩驰骋赛场，奋勇争先，拼搏进取，不仅磨砺了青少年的意志体魄，锤炼了拼搏品格，更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青少年心底悄然扎根，茁壮成长。延吉市第三中学学生李一珍：
6: 体育运动不仅锻炼了我的身体，磨练了意志，更让我在赛场中和各民族小伙伴加深了解，增进默契，我们不分民族携手共肩，友谊越来越深厚，相处越来越融洽。
0: 延吉市第三中学团委书记崔叶珍：
7: 我们始终坚持以体育育人，以赛事聚心，让各民族孩子以赛为媒，以运动结缘，在朝夕相处、同场奋进中增进民族感情，凝聚团结力量， 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在青少年的心灵深处。
0: 群众体育百花齐放，引领逐梦，聚力同心。延边州金达莱引领同心杯中老年足球邀请赛在龙井市激情开赛，来自全国15个省市区29支代表队的500余名中老年足球爱好者齐聚延边，以球会友，以赛联谊，共话情谊，让全民健身运动成为助推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实践。延边州老年人体育协会副主席文香：
8: 这个赛事呢，恰逢咱们民族团结月，大家以球会友，共叙民族情谊。
0: 北京运四元老队参赛队员何先生：
9: 这次来到延边参加六英家比赛非常高兴，因为整个延边大家都知道啊，足球气氛非常的浓厚，我们也是从小喜欢足球的，以后有这种比赛我还会再来，不来我们也会来，享受美食，欣赏风光，感受人文的气氛。
0: 赛场牵起民族情，文体交融，暖人心。自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热启幕以来，延边队主客场赛事氛围热烈，温情满溢。赛场之上，运动员奋勇拼搏，挥洒汗水，尽显体育竞技的热血风采与拼搏担当。赛场之下，极具延边地域特色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彰显延边深厚的文化底蕴，坚定的文化自信与独特的城市气质。依托赛事高人气、广覆盖、强传播的优势场景，我州创新推行体育加普法加民族交融沉浸式宣传新模式，打破传统宣传壁垒，让民族团结宣传走出办公室，走进赛场，贴近群众。大连球迷刘亮：
10: 在赛场内外呢，都能感受到民族团结一致的氛围特别浓烈。在现场，工作人员还给我们发放了手册，然后跟我们讲解了相关知识，学到了很多东西。
0: 不止现代竞技赛事精彩纷呈，延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亦是薪火更续，活力焕发。我州聚焦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传承与普及推广，常态化开展民族式摔跤、传统射箭等特色群众性文体活动，将朝鲜族传统民俗体育与全民健身战略深度融合，广泛吸引各族群众踊跃参与，为各族群众搭建了常态化互动交流、凝心聚力的便民平台。如今的延边大地，文体赛事遍地开花，民族交融氛围愈发浓厚，各族运动员、文体爱好者同场竞技，携手并肩，同心同行，在一次次竞技切磋中拉近心灵距离，在一场场文体盛会中汇聚团结力量，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浸润延边大地，融入群众生活。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阳光、常雷雷报道。
5: 中秋佳节，延边大地处处洋溢着团圆喜庆氛围。从延边博物馆人员供述懂东北边疆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千年文脉。在七彩课堂活动室，授课老师围绕六合同风、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展开细致讲解，研学体验环节同样趣味十足。在馆内老师的带领下，展开开展冰皮月饼手工制作，感受中秋团圆习俗。此外，延边博物馆还准备了非遗拓印、投壶竞技等趣味活动，来往游客纷纷上前体验，在互动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延吉市民王月涵：
11: 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来过这个中秋节，在博物馆里跟讲解员老师一起去了解一下渤海国和唐朝文化之间的关联，还有可以体验投壶、拓印等活动，最后我们还一起动手实践操作了冰皮月饼，这种实践体验我以前是没做过的，这是第一次，在这个中秋节也过得非常开心。
5: 延边博物馆讲解员博文：
12: 以传统节日为载体，活化渤海历史文化渊源，通过展厅的研学、
7: 课堂的科普、动手的体验相结合的方式，让青少年近距离了解渤海车书北一家的交融历史，感受中原文化与边疆文化的深厚渊源，让中华优秀传

0: 传统文化和边疆交融文化可感可学可传承。
1: 与此同时，新到延边金秋竹韵多彩延边一起来中秋快闪演出也在延边博物馆精彩上演，婉转空灵的洞箫演奏，轻盈雅致的朝鲜族舞蹈轮番亮相，旋律悠扬，旋律优美，舞姿浸润人心，为前来参观的市民和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视听盛宴，营造清雅祥和的中秋节日氛围。黑龙江游客赵廷瑞：
2: 第一次在博物馆里过中秋，延边博物馆给出了非常多的活动，例如朝鲜族传统的歌舞表演，还有中华传统文化的体验，比如说这个拓印，感受到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这个中秋过得非常有意义。
1: 古韵品中秋，烟火聚人心。在延吉，象征团结与团圆的千人拌饭活动汇聚各民族群众，共赏民俗魅力，共话邻里情谊，共享节日欢乐。随后的民俗文化展演精彩纷呈，大合唱、民族舞蹈、女声重唱、长鼓舞等节目轮番上演，特色美食品鉴区内各类朝鲜族特色风味小吃吸引市民群众驻足品尝，民俗互动游戏区内投壶等朝鲜族传统游戏人气十足，烟火入社区，温情暖万家。珲春市开展了一系列接地气、聚民心、暖人心的邻家节、迎家节睦邻友好活动，深化三共四同互嵌式社区建设，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节日温暖送到居民家门口。珲春市河南街道以文艺汇演加便民服务的模式，举行了巧手做月饼、温情暖邻里、月圆聚邻里、同心化团圆、百家宴、邻里洪师傅便民服务等主题活动，志愿者和居民欢聚一堂，一起制作月饼、包饺子，演绎精彩的文艺节目、趣味文体游戏和邻里烧烤环节，让居民们在欢声笑语中享受着惬意的邻里时光。珲春市河南街道延南社区居民葛红艳：
3: 这个活动对于我们来说非常有意义，既体会到了节日的气氛，也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感情。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4: 金秋送爽，五谷飘香。9月23号，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四届泉州农民丰收季文艺展演在龙井市志新镇明东村举办，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共庆丰收喜悦，聚力乡村振兴。本次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由州文广旅局、州文物局主办，延边群众艺术馆、延边美术馆、各县市文广旅局、龙井市志新镇政府承办。活动中，来自泉州八县市的11支基层文艺队伍轮番登台，参演者大多是农民群众和基层文艺爱好者。舞台上极具延边地域特色的节目轮番上演，悠扬质朴的民歌传唱田间耕耘的喜悦，灵动热烈的民族舞蹈尽显乡土风情，欢快的歌舞节目精彩纷呈，演员们精神饱满，神采飞扬，用真挚饱满的情感、接地气的表演礼赞丰收，歌颂时代，祝福祖国，精彩的演出引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敦化竹弦传承艺术中心院长谢静：
3: 我们能参加这一次喜迎农民丰收节的文化活动特别开心，因为在我们乐队当中有很多也是农民朋友们，大家齐聚一堂，能在一起弹奏传统民族乐器古筝，然后庆祝这次的活动，大家都感到特别的荣幸。
4: 合龙市民间演员赵明花：
5: 今天是为了参加这次丰收季活动来的，能参与到这次的活动很荣幸，我们将竭尽全力圆满完成这场演出。
4: 整场展演既是致敬耕耘者的丰收庆典，也是传承民族农耕文化的文化盛会，通过乡土文艺的形式集中展现延边和美乡村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成果。延边州群众艺术馆副馆长鲁正豪表示，乡土气息浓厚的文艺形式全面展现了延边农业农村现代化成果，传承优秀璀璨农耕文明与优秀民族文化，凝聚起新时代延边乡村全面振兴的磅礴力量。 全媒体新闻采。

0: 海边中心记者丁一报道。
1: 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客流激增，为切实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铁路、民航、高速公路、公路客运等部门提前部署，精准研判，细化举措，全力筑牢假期运输安全防线，守护旅客出行路。延吉车务段结合历年假期运输规律及本年度区域文旅市场的火热态势，科学研判客流走势，精准掌握各时段运输压力。9月25号至10月7号，管内预计发送旅客6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 8.8 万人次，增幅 14.9%。其中，延吉西站预计发送旅客26.5万人次，同比增长 6.4%。针对假期大客流运输形势，延吉车务段科学统筹运能配置，双节期间计划开行旅客列车988对，包含动车组949对，普速列车39对，日均开行列车76对，重点补强延吉西、长白山等文旅线路运力缺口，最大限度释放区域运输潜能，全方位满足旅客节假日多元化高品质出行需求。延吉车务段延吉西站值班客运员满丹丹：
2: 延吉西站持续深耕近代来之约品牌服务，常态化推行汉朝双语便民服务，精准适配少数民族旅客出行需求，针对老年、残障人士等重点出行群体，车站开通专项便民帮扶绿色通道，提供全程引导、陪护接送、优先通行等暖心服务，用心用情解决重点旅客出行难题。
1: 民航方面，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统筹做好航班保障与旅客服务，强化现场值班值守，全力守护旅客空中出行通道。公路客运方面，我州针对节假日客流高峰时段，提前制定加班车预案，对重点客运线路计划每天增车82辆，加发班次 156.5 个，重点加密延吉至二道白河、延吉至图门等热门方向班次。记者从高速公路延边支队了解到，针对双节假期走亲访友、自驾游玩等高速车流量明显增多情况，高速交警将加大路面巡逻管控力度，严厉查处交通违法行为，全力保障辖区高速公路通行安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王静、吴军华报道。
0: 9月26号20点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季军争夺战，延边队客场挑战沈阳队的比赛即将打响。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微信公众号将从18点50分开始对热场表演和赛事全程进行同步转播。19点50分，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将转播赛事全程，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4: 好曲醉九州，
3: 优美的歌声，
4: 金色的旋律，
3: 每周金曲。
5: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隐约作词、易阳编曲、单依纯演唱的歌曲《美满一生》。歌曲借月光照亮归家的门等意象，表达游子与故乡的约定和团圆乡音，并将愿你美满一生的祝福融入旋律，引发打工人与在外学子的普遍共鸣，传递出乡愁与温暖。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

0: 上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2262-2262-2262-752-2262-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鱼牙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3: 博巴人民政府作为一个民族自治政权，对红军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红军北上时，博巴人民政府组织了100多人为红军当向导做翻译，至今一些老红军还记忆犹新。
5: 前面走的人是后边的不要跳车了啊，那时候能拆那时候不能拆，就是一些咱们呢反主的是吧，他知道这个休息这个人啊，后面就是不对称的，就是选进去。
3: 红军离开时，博巴人民政府还接受安置了相当数量的红军伤病员，仅甘孜、道孚、芦霍三地就接受了3000人左右。

0: 山鱼吃是牛肉，一千多人的，就是不可比。
1: 今天还生活在这里的李丰明老人，就是当年的一名红军伤病员。老人清楚地记得，当年国民党军队来村里抓壮丁，是村里的百姓帮助他们躲过了敌人的抓捕。
0: 哦，这个地方就是呢，就把我们弄来抢去，来说这好得很，这个地方就是好。
1: 后来，他与一名藏族姑娘结了婚，从此成了地道的夏拉陀村人。长征途中，红军先后帮助藏族、苗族、彝族、回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建立了十几个民族自治政权，为红军取得长征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毛泽东后来称赞格勒德沙和博巴人民政府为毛牛革命，因为他们是由放牧牦牛为生的少数民族群众建立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区域自治的早期探索。1935年9月，中央红军进入甘南地区，蒋介石为了阻止红军北上，严令朱绍良部、鲁大昌部在岷县腊子口等地布下重兵，并命卓尼土司杨基庆截击红军，坚壁清野，不给红军留下一粒粮食。然而，红军经过额界至腊子口一带时，几乎没有遇到大的战斗。更不可思议的是，沿途所有粮仓无人把守，且仓仓囤满粮食，共达40-50万斤。原来，杨基庆对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和严明的纪律早有耳闻，颇有好感。他令属下撤出防区，特意为红军留下粮食。正是由于这位土司的帮助，红军在经过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熬皮带的千辛万苦之后，得到了给养的补充，为突破天险腊子口

1937年8月，杨土司因私通红军借粮让道，惨遭国民党暗杀。新中国成立后，杨成武将军亲笔为杨基庆墓题写了碑文。长征途中，红军所经过的地方，许多少数民族群众信仰天主教、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党和红军强调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共产党是唯一为解除弱小民族痛苦的政党，汉民和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上一律平等，并针对各少数民族不同的风俗习惯发布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训令。1936年5月，红军经过甘肃宁夏等地的回族聚居区，总政治部颁布了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提出争取与团结回民、建立回民自己的政权等5项指示，同时规定必须严格遵守3大禁条、4大主义。红军之所以颁布如此严格的禁令，是吸取了最初进入云南巡甸时的教训。坐落在云南巡甸的这座清真寺内，至今还完整保留着一幅当年红军经过此地时留下的标语。金荣才每个礼拜日都会来到这座清

0: 真寺做礼拜，并擦拭这幅标语。这是他爷爷金阿轰当年冒着生命危险保留下来的。
1: 在我们小的时候呢，然后就是用柴往这家就把这一堵墙把它抹满的。那个时候我最记得那时候有的时候是抹到那高山口，抹到高山口，但大部分人是晓不得有这一条标语的。
0: 1935年4月28日，中央红军进驻云南巡店，由于不了解回族同胞的习俗，一位红军小战士有违反民族政策的情况，引起回族群众的不满。朱德得知后亲自到清真寺向阿轰道歉，并让宣传员用紫土在清真寺的墙上写下了这幅标语：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红军的诚意感动了阿轰和回族同胞，后来有13名回族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收藏着一张王震会见苗族独立团时的合影。这是1936年2月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到达贵州黔西大定毕节地区时留下的纪念。这张照片也作为红军对少数民族肝胆相照平等相待的见证而永久地载入史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一曲《情深意长》，生动地表现了长征时期红军和少数民族群众结下的

0: 红军长征纵横十几个省，向沿途2亿多人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北上抗日的主张，不仅赢得了少数民族的支持，也赢得了广大民众和民主人士的拥护和帮助。长征初期，邓小平担任《红星报》主编。遵义会议后，邓小平出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主管宣传工作。他以极大热情投身工作，积极组织领导宣传队员，宣传红军的主张，把中国革命的火种传播到群众中间，让群众了解红军，支持红军。这些当年红军沿途留下的标语和布告，见证了那个时期红军卓越的宣传政治工作。
1: 走的了，那个布告是贴的了，苏维埃政权呢也就见到了，啊，这是就是说这个宣传和这个政权的建设，都是走得很远走的。
0: 这是贵州毕节城内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周素元先生的故居。周素元是清朝末年的贡生、社会名流、辛亥革命贵州领导人之一，在西南地区颇有影响。周素元相信马克思主义，完全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反蒋政策。1935年2月，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长征来到贵州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在贺龙的邀请下，周素元出任了贵州抗日救国

0: 军司令。周素媛出山从政的消息一传开，在黔西北引起轰动。人们说，共产党了不起，连周素媛都跟共产党走了。时任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回忆说，我们请周素媛出来当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时间很短便发展到1000余人枪。红二红六军团撤出毕节时，年届56岁的周素媛坚持与红军同行，并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毛泽东赞扬他是我们的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和革命同志。1934年12月4日，红25军到达河南卢氏县一带，准备取道五里川、朱阳关，转移到陕南商洛地区。这是一条入陕的大道，一天就可以直入陕南。此时国民党军1000余人已抢先占领五里川、朱阳关等地，控制了入陕大道。国民党军追剿纵队10个团相继到达庙子、栾川一线，与红25军仅相距50里，敌人前后合围之势已经形成。红25军领导当即决定另择小路进入陕南，然而在寻找向导时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1: 这一带呢，有很多地主啊、围寨，搞得有围墙，有的甚至外面还挂着有壕沟啊放水，因为他欺骗群众啊，有一些把群众都搞到他寨子里去啊，不要给我们带路啊，不要给我们粮食吃啊，这个给我们造成困难。
0: 多路侦察部队寻找熟悉小道的山民，最终手枪团找到了一个挑担的货郎。红25军军长程子华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得到消息，卢氏县城没有敌人的正规军，只有地方武装，军部决定改变入陕路线，且在一个货郎的帮助下找到一条小道。回忆录中说的货郎叫陈廷贤，由于常年游走四乡叫卖糕点，对豫陕交界深山中的大路小道了如指掌。在集市上，陈廷贤亲眼看到红军用大洋向百姓买粮食，在他看来，当兵的从来都是抢夺百姓财物，这支部队竟掏钱买粮，他很受感动。他深信这是穷人自己的队伍，当红军请他做向导时，他立刻答应。正是由于陈廷贤带领红25军主力部队攀山崖、越小径、涉溪水，从一条敌人根本想不到的山涧小道，绕过敌军的重兵把守，行走了3天3夜，终于化险为夷，把敌军甩在了后头。长征途中，每当红军身处险境时，总能看到老百姓的身影。金沙江畔，37名船工用6条船7天7夜不停地将主力红军摆渡过江。大渡河上，4名船工跳下船，用身体顶住了撞向礁石的渡船，另外4名在船上全力撑船，才使队长孙继先和17位勇士抵达对岸。正是由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红军才一次次绝处逢生，冲出重围，赢得了最终的胜利。翻开民国档案，我们看到，在国民党军队的一份剿匪战术经验总结中，有如下表述：国军过去失败之原因

0: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蒋介石在给刘湘、潘文华的电文中，对红军长征中的纪律严明有过这样一段描述：据报前朱毛匪部窜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恶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又到叙永时，捉获团总四人，仅就内中贪污者一人杀毙，余军释放，借此煽惑民众等情。蒋中正这条街当年红军四渡赤水时曾三次驻扎，街上的老人至今还记得红军当年的情景。
1: 日军占领的时候，我们从街上小街一直在走，不仅是水门圈。
2: 那个时候啊，我大概是十二三岁，我们家里面就在那个香炉里面就发现了有几个银元，有个条子，这个条子上呢就说的是吃了你家两百斤谷子，因为主人不在，所以说就是把这个钱啊就给你放在你这个香炉里面。
3: 我没有钱借到红军，不拿人的东西，我买东西要拿钱，都这种很好的记录，从这个川军、国民党的中央军、贵州军办不到的。哦，所以说红军就跟我们街上的老百姓留下很深的呀。
0: 当年红军来到土城镇，打开军阀的盐仓，把十架不菲的食盐分给穷人。老百姓看到红军衣衫褴褛，甚至光着脚，连一双鞋都没有，于是自发地打草鞋送给红军。如今在土城镇的小学里，打草鞋已成为小学生的必修手工课程。在遵义红军山烈士陵园内，耸立着一座女性雕像，她披红挂彩，供奉的香火不断。她的原型是一名男红军卫生员，名叫龙思泉。长征途中，龙思泉为给当地一位妇女接生而掉队，后来被民团杀害。当地村民安葬了他，为他修了坟。民团得知后将坟扒掉，老百姓偷偷地将尸骨收集起来，过了一些时日又把坟修好。老百姓把这位红军卫生员称为红军菩萨，塑造成女性的形象。方圆百里的人们有病或是求子，会来烧柱香拜一拜，用手摸一摸他的绑腿，以求吉祥。久而久之，绑腿被摸得发亮，

0: 家博物馆，漫步在历史长廊，这一幅幅油画，一件件展品，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与人民群众的雨水深情。红军为了人民，人民拥护红军，无论多么艰难困苦，人民始终心向红军，支持红军，甚至参加红军。
1: 红兵就要到红军帮助工人打猎的，关照士兵都已有没有睡了鸦片的。
2: 1933年，15岁参加红军，
3: 我11岁参军，
4: 13岁，
5: 14岁吧。
6: 我是12岁，
7: 是谁？

0: 当红军？
1: 我15岁的时候去参加红军的。
2: 才15岁，但是我报的时间呢，报的18岁。我说我怕你们不要我。
3: 俺把一个海洋小狗红军的那个时间呢不要我，我就跟着红军走。
4: 遵义地区扩红4000人，扎西地区扩红3000人，乌江地区扩红4700人，东川扩红1500人，甘南地区扩红3000多人，黔西、大定、毕节地区扩红5000多人。长征的胜利再次证明，兵民是胜利之本。有了千千万万的民众的支持，革命就无往而不胜。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后继续北上，目标是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此时中央红军面前有3条路，西路遥远，荒无人烟，缺乏给养；东路由敌军重兵把守，如强行通过，必有重大牺牲。第3条路就是一直向北，翻越雪山，此路是生命的禁区。红军将怎样突破生命的禁区，跨越生命的极限呢？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

0: 装三大品类齐上线，十二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豆腐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2: 青春

熟悉的旋律，《卧虎藏龙》的主题曲。这是一首温柔的古典式情歌，歌曲旋律优美，歌词中通过月亮表现出深深的思念、淡淡的哀愁以及兼济天下的侠义情怀，具有浓厚的东方色彩。歌手李玟用略带张力的唱腔，在歌曲处理上。

是中国台湾歌手孟庭苇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收录于同名的专辑当中。此专辑在亚洲地区销售总数字超过500万张，创下当时台湾歌手

月光，由刑天素创作的歌曲《月光》是一首唯美温暖的思乡歌曲，在2020年央视秋晚的舞台上，郑其元联袂王凯共同演唱了这首《月光》，优美旋律响起的时候，静静流淌。

小夜曲，月光小夜曲是一首经典的抒情歌曲，经由多位歌手演唱而传唱不衰。在2017年的央视中秋晚会上，演员杨千嬅再次对该曲进行了翻唱，大气唯美的舞台伴随杨千

是电影《西厢记》的插曲，创作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范烟桥作词，严华作曲，周璇演唱，是古风歌曲的经典之作。在第16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上，周桦再次对这首经典做了全新的诠释，极富想象力地融入了西方爵士布鲁斯元素，细腻的声线让歌曲甜美中

这首《偏爱水中月》是费玉清收录在2011年《再为你唱一遍一遍》专辑中的一首歌。2015年央视中秋晚会上，费玉清再次倾情献唱这首歌，优美的旋律如流水般轻轻流淌，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情。

是专门为央视中秋晚会而创作的主题歌，由杨琪坊作词，李杰作曲。这首歌曲歌词意境深远，旋律优美绵长，结合了中秋氛围。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

0: 注养补互补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连接是七珍堂活力城店，连接是永润堂大药房，连接是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联系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豆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5: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

0: 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伯戈壁，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

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

0: 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
2: 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就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群贤毕至，今夜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6: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

0: 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1: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2: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欢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3: 不给你酒，一些酒肉小吃。
4: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3: 每年都中秋节都捏这个陶陶馍，和它包着馅儿，就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5: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6: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7: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8: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9: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3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航天员朱杨柱说，
11: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0: 航天员张志远说，
11: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0: 航天员黎佳莹说，
12: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量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尽向往之。
11: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4: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只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5: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

0: 金牌。
1: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四百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奥运会独得七枚金牌，
2: 新的赛会纪录。
3: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

0: 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榕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醒阅历派，开温度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顺，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日月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

四虚同薄，让我们的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我老孙行医这么多年呢，我一直牢记补虚派的祖训：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虚雷贫者不计薪酬，悉心调补。所以我这辈子啊，压根儿就没想过争名逐利，更没想过说躺平享福，没想过啊，我就只认准了补虚这一条道，一辈子都在研究补虚，一直利用补虚的理念给大家治大病治重病。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啊。咱既然做不了济世的宰相，那就做救人的医者吧。所以我专门帮助那些求医无路的普通百姓，帮助大家治好病，让大家在治病的路上呢能够少踩坑少受罪。因为我发现呢，你像这么多年啊，虽说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药越来越多，可是真正能把病治好的呢却没多少，反倒是越治越重了啊，有的甚至家破人亡啊。因此我不敢有片刻的停歇啊，大家伙把性命交到我手上了，这份性命相托的重量我得掂量掂量，是不是啊？所以我一刻都不敢忘，也不能停。再说大伙患的呢也并非是什么绝症，那最后怎么就都陷入了越治越难的这个处境啊？在我看来呢，就是因为很多人治病他只盯着化验单，盯着病灶啊，盯着症状，哎，哪儿不舒服治哪里，其实呢一直啊都是治标不治本。咱就拿这个心绞痛来讲吧，心绞痛很多人身上都发生过吧，但就因为每次发作仅仅几分钟啊，可能歇一歇缓一缓就过去了，等到医院检查吧，心电图没有异常，彩超呢也没有问题。所以不管是发生在患者身上乃至到医生啊，都理所当然认为这是小毛病，那可能累着了吧，可能气着了，可能凉着了，压根儿也没当回事儿啊，说回去注意点就行了。可实际上心脏病啊从来不跟你商量，哎，今天或许你休息一会儿能缓解，可是明天呢，哎，明天有可能瞬间呢就阴阳两隔了。哎，你就说这个心绞痛啊，从来不是说简单的不舒服，它是咱们心脏发出的一个救命的报警信号，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的报警信号啊。咱们今天要重点要讲一讲这个心绞痛的问题。你比如说在最早期啊，最早期一般是稳定型心绞痛，它非常隐蔽啊，平时你坐着休息的时候跟好人一样，没有任何难受的症状，可能稍微干点活啊，跑几步啊，爬两层楼啊，或者是情绪激动点啊，有的甚至是吃的太多太饱了，吹点冷风着点凉啊，哎，就会出现胸口发闷，心口窝啊有这种压榨感紧缩感，或者是隐隐作痛。也有的人呢连带着左肩膀左后背下巴颏这地方发紧发酸啊，那休息几分钟啊，或者含一片硝酸甘油，哎，很快症状就缓解了。这个时候啊你到医院去检查，不管是心电图还是彩超多普勒，可能都查不出明显的问题来。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哎，这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在中医看来呢，其实你的身体已经亮起红灯来了啊，这个不是单纯的累出来的呀，是你的阴阳气血开始亏虚了，而且至少亏虚60%了。因为心脏跳动它靠的不是蛮力，靠的是啥呀，靠的是阴阳气血，人一活动一激动，五脏六腑耗气耗血就会骤然变多，本来气血储备就已经不太够用了啊，调不出来足够的气血来供养心脏，那心脏就失去濡养，就会发出疼痛或者气短憋闷的一些信号来啊，出现心脏供血不足了。其实啊稳定型心绞痛阶段啊是一个比较好的
啊、也是能逆转的这样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叫黄金干预期。可是在临床上呢，90%的人呢、啊、都白白的给错过了。那病情还会往下走啊，往下走一步叫不稳定型心绞痛，这也是生死分水岭，它是危险的一个过渡的阶段。一旦说拖到这个阶段呢，就再也不是说干活才疼了，而是您坐着不动弹，乃至躺着休息啊，甚至晚上睡觉都会出现突然的胸痛。而且这种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它的发作毫无规律，既无征兆啊，并且呢疼痛的时间又长，疼痛感变重。所以以前呢我含点救心丸，含片硝酸甘油就能缓解。可是到了不稳定心绞痛这个阶段，你吃药的效果呀，它也是越来越差，而且缓解的速度变得越来越慢了。为啥呢？因为此时此刻你的阴阳气血亏虚至少达到80%了，就你血管里的什么痰浊淤血它是越积越多的啊，就像我们家里那水管常年失修，那水垢就堆得越来越多吧，可能就把这水管子给堵死了，是不是水溜就细了。哎，这个时候可能就随时突发急性的心梗或者是心源性的猝死。所以到了这个阶段呢，可以说呀是属于性命攸关的一个时期了。如果说这个时候你还不管会怎么样呢，再往下迈一步必然是心肌梗死，或者是缺血性心肌病啊，或者是心衰。当我们的这个血管啊彻底的堵塞，心肌完全失去阴阳气血的濡养，那坏死的心肌呢再也不能复原了，心脏功能就留下永久的损伤了。到那个时候啊，等着你的将士再也干不了活了，走不了远路了。哪怕你穿衣吃饭呢洗脸呢这些日常的小事儿，你都会觉得心慌气短胸闷乏力，到晚上不能平卧不能平躺着睡觉，只能垫高枕头半卧半坐，整夜整夜的熬着遭罪，稍微受点凉劳累一点或者情绪波动点，哎，这个疾病呢就会出现反复发作。到那个时候啊，你常年的药不离手，离不开家人的照料。更为残酷的是啥呀，临床数据清清楚楚的显示，心绞痛放任不管拖成心梗心衰的人平均寿命啊会大幅的缩短，少则短寿5到10年，重则是直接就突发离世的。所以当我们身体出现这个心绞痛，或者说呢你已经查出心脏的问题啊，就都属于高危重病了。千万别抱着侥幸的心理去硬扛啊，咱们这个生命只有一次啊，可开不得玩笑。那讲到这儿呢，可能很多人也会说了，说孙主任，我对心绞痛我挺重视啊，啊，平时你看，我也吃了不少的什么扩张血管的药啊，活血化瘀的药，甚至有的人说这支架我都做俩了，可是为什么还是老反复啊？甚至心绞痛犯病的次数越来越频呢、啊，犯病的程度越来越重呢？哎，有这样的患者经常问我，这是因为啊，面对心绞痛，其实大家呢陷入了最大。最致命的一个误区，哎，您记住我一句话就行啊。所有的心绞痛，表面上是血管堵了，是心脉不通引发的胸痛，可实际上呢，实际上病根全在阴阳气血的亏虚上。你体内气血亏虚，无力推动血液啊，就会慢慢的滋生什么呢？滋生淤血啊，淤血会堵死心脉呀。心绞痛才会反复发作。可是西医那套治疗呢，你看啊，通血管活血化瘀，他做的只是表面文章啊，哪怕包括支架也是，他撑开的仅仅是堵塞的那2公分的短短的一节儿，哎，做的都是叫羊汤止沸，表面文章啊，就好比过去说家中使用那个油灯啊，
这个灯油已经快耗尽了，

后火苗呢忽明忽暗了，摇摇摆摆了，是不是？你不去给它添灯油去啊，而是擦这个灯罩或者拨弄拨弄灯芯儿，暂时这个灯可能会亮一点，可是用不了多久啊，油灯啊依旧会彻底的熄灭。所以这种治标不治本，就算你花再多钱，你吃再多药，最后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永远也治不好。而且我老孙行医这么多年，我给自己啊定了一条铁律，哎，这个病我判定说治不好啊，那我就绝对不给患者开药了。但是啊，但凡我敢接手的，我就要从根上去解决问题，必须要得给你治好，而且务必要斩草除根。就比如说这个心绞痛啊，大家想不反复发作，你想远离心梗心衰这些致命的风险，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哎，一定是补四虚，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让心脏有动力了，血管有滋养了，血脉不就通畅了吗？怎么还能堵呢？那说到补四虚呀，就不得不提我们的原研药，也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了。这是目前咱们市面上能够真正实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国药方剂。因为方剂当中啊，它加入了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是上千味中草药当中极为稀缺的灵药。雌雄同体，这雌者呀能补血养阴，那雄的呢，雄的补气助阳啊，所以你看啊，气血阴阳就实现了四虚同补，所以它是没有任何药物能够替代它的。那心绞痛患者呀，通过服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不会像您吃那个救心丸那样说临时止疼，不是啊，也更不会像硝酸甘油那样强行的给您扩张血管，而是从根源上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给心脏补充动力，斩断心绞痛，从根上治啊。因为一旦这心脏啊，它气血充盈了，它跳动有力了，血脉自然就会运行的通畅了，它就不存在堵不堵的问题了啊。这样呢，我们心脏呢再也不会憋闷啊，不疼不慌了。而补足阴阳气血之后啊，不单是我们心脏得到濡养，当你的全身的阴阳气血补足之后，还能改变一瘀一堵一生斑块的一个内部的环境。所以很多老人呢，咱们血管反复长斑块，反复这个堵塞啊，反复支架，其实本质是啥呀？本质就是四虚啊，本质就是你的这个血液代谢无力，推动无力。那如果我们把四虚补足了呢，我们身体代谢能力就恢复了，就能够慢慢的消解我们体内的这些淤堵，减少痰浊淤血的堆积，就从根源上避免了血管再次堵塞，避免了旧病反复发作的这个情况啊。那除此之外呀，补足阴阳气血还能长久的养护心脉，延长我们的寿命。在中医当中讲，心为君主之官呢，哎，它是五脏之首。那心脏想要长久的安稳，就离不开源源不断的阴阳气血的濡养。阴阳气血底子养厚实呢，相当于给心脏筑起一道保护的屏障，能够拦住病情一步一步往下发展，这样就阻断了心梗和心衰的发生。所以说呀，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呢，补足四虚，解决的不是说一时不疼不闷不慌啊，更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的晚年的这种长久的健康。因为阴阳气血越足啊，你的寿命就越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3年了，已经成功帮助50万慢性病患者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哎，摆脱了大家常年吃药的困境。这其中啊，就包括了大概有10几万的心绞痛的患者啊。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做这8期临床嘛，这些心绞痛患者没有一例出现病情反复的，也没有一例发展为心梗心衰的，发展成这个心源性猝死的，你没有一例都没有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呢，
他作为

0: 字一号的原研药，在治疗心绞痛、冠心病啊，在心梗的心衰的治疗方面，可以说呀是手拿把掐。但是遗憾的是啊，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医保专项的补贴报销这个福利政策呀，随时会全面叫停。所以每个地区现在每天还开放20个医保报销名额呀，名额用完了，当天就不再接收。一旦政策彻底结束，所有的患者只能是全额原价购药啊，再也没有任何报销这个优惠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想用药的呢，一定要抓住最后这机会了。另外，之前原价购药买过咱们补虚方的老用户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给您办理退费啊。在这里我要说一下啊，咱们医保报销的这个统一报名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是400-6161870，赶紧报名吧。好，接下来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吧。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妹妹，这不我听说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0: 啊？是的呀，要结束了。我们也是接到上级通知呢
3: 啊。我连着吃了有2天，哎呀，就睡得可好了。
0: 这2天这个睡觉就踏实了，是不是啊？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别的咱不敢说啊，但凡使用的人7天之内能够让您做到吃喝拉撒睡全正常，这就是原研药给大家的底气啊，也是国字一号补虚方的实力所在呀、啊、非常好。
3: 我不啊，都多少年了睡不好觉、但是吃上这个药，哎，天天吧沾枕头他就能睡着。
0: 非常好。
3: 除了那个这个，我还有高血压。另外吧，还有一个老毛病，就是偏头疼。
0: 啊，偏头疼。
3: 哎呀，这个偏头疼一晃得有20来年了。有的时候就疼起来呀，就跟那个抽筋似的呀，不吃这个止疼药根本就过不去那个劲儿。以前吃那个安乃近。
0: 吃安乃近，安乃近都现在都不让用了，这不杀白细胞吗？
3: 对呀、啊，就说对身体说是有害，不让弄了。
0: 对对对，
3: 这不我就改成吃那个去疼片儿。就我们家那去疼片儿啊，就是2块多那么一板吧，那个。我都死板死板的买呀，就这个药吧还管事儿，
0: 嗯，
3: 吃上吧，它就好使。
0: 嗯，
3: 但

0: 说我这是那个神经性的头疼，治不好。
1: 你这个20来年了啊，你这头疼病啊，应该是遭老罪了，是不是啊？像你这种，像你这种啊，神经性的头痛，其实在我们中医看来呀、啊，就是四虚造成的。这个我们这头顶啊，就是我们人体这个最高点、最顶端嘛。中医讲啊，叫髓海，脑为髓海嘛。所以髓海靠啥呢？全靠气血往上濡养着。可是，一旦阴阳气血亏了，这个头顶啊，髓海得不到滋养，就容易出现各种头痛，包括你的这种神经性头痛啊。所以你吃那个安胆剂也好，吃这个止疼片也好啊，它只是掩盖的症状，它根本补不上四虚呀、啊。所以你看，它断不了根儿，去不了根儿。
0: 是啊，这不我吃他那个补虚方、也就头一个星期吧，就感觉这个头疼就减轻了，疼的呀不像过去那么严重了。
1: 嗯，
0: 你现在一副药都吃完了，哎呀一点都不疼了。
1: 嗯，
0: 孙主任，你说你把我这个20来年这个老毛病啊都给治好了，真的在太感谢您了。
1: 那倒不用感谢我，我一直跟大家伙讲，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你现在把四虚给补上来了，阴阳气血一通了，所以你看多少年的这个陈年顽疾呀、啊、照样咱们能把它解决掉，是不是啊？多好啊。我还想问问你最近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0: 我这个血压也挺好的。你看之前每天吃一片这个络藿香。这个血压呀反正都能控制在130-90反正以下那样。但是吃上那个补虚方以后，大概半个月左右那样吧，你说我就发现我这个血压太低了。不到了60-90了。这不那个场外小刚老师他告诉我说，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了，你那个降压的这个药啊不能那么吃了。
1: 对对对，不能再那么吃了。再吃就吃成低血压了。
0: 对，现在是2天吃半片。高压基本都在120，低压70左右。
1: 那还挺好的啊。所以你看呢，这个四虚啊补足了，我们的血管呢就张弛有度了，就不靠那个降压药硬往下压这个血压了，是不是啊？血压自然就稳定稳当了吗？恢复的挺好啊。那你这样吧，你再用一副剩下的半片那个络藿香啊，我觉得你都不用再吃了。
0: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你说现在呀、这状态我都非常知足了。那另外我也没想到这个腿抽筋儿竟然也好了。
1: 腿抽筋儿也好了。
0: 以前你说半夜明明的好好的睡着觉呢哈。就突然间他就抽筋儿。就从醒了这老半天呀都过不来那个劲儿。但是我发现自从用了这个药以后不抽筋儿了。
1: 不抽筋儿了。
0: 对，所以我就想着再买上2副药、3副药的，要是给报销最多。那另外不是说那个补虚方还能那个延寿吗？我就合计着多吃点儿。对健康指定是有帮助啊。这样我是不是也能多领几年的退休工资嘛？
1: 您这么想我觉得也对啊，也对。因为不管是这个生命的长度啊还是生命的宽度，其实呢这个阴阳气血啊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你阴阳气血越足，我们的寿命就越长。恢复的挺好啊。那你就这么着吧，你就接着用吧，行不行？
0: 那我再买上这2副药，是不是用那个医保本就不用再花钱了？
1: 对对对，你再买2副，你之前买1副，那就凑够3副，就能按80%报销啊。那你这2副就不用花钱了，还能给你退点。那你现在就报吧，好吧？祝您健康啊！咱就说到这了。
0: 谢谢老师。
1: 好的，好的，
0: 再
1: 见啊！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你好主任，我是四川的李正芳，我今天想麻烦您帮我看看我的病呢。

0: 哎，好的好的，那您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好吧？
1: 行。
0: 哎，
1: 我以前就是有冠心病，
0: 嗯，
1: 接近5年的时间了，
0: 嗯，
1: 平时都还凑合，就是刚过完年，那时候犯病了，
0: 嗯，
1: 嗯，那挺厉害的，当时去了医院，嗯，到医院做了一个心电图。
0: 嗯，
1: 我记得当时那大夫看了一眼就说是急性的心梗，
0: 哦，
1: 就让我家属赶紧签字，然后安排了造影。
0: 嗯
1: 嗯，当时就直接下了支架。
0: 嗯
1: 嗯，出院以后啊，我也一直在吃药，什么阿司匹林，还有他汀。这半年来吧，我感觉还是挺好的啊。
0: 嗯，
1: 但你为什么呢？就是最近我跟你讲，我就老感觉这人呐、没劲儿，那个气上不来。
0: 哎，
1: 嗯，并且胸口这一块呀、总是发闷的很厉害。
0: 嗯嗯，
1: 就是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那样。
0: 啊，是这些症状。嗯，其实
1: 对
0: 您的这些症状啊，按照我们中医来辨证啊，是一种典型的叫心气不足。在中医当中讲啊，你看，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所以你才发生的这个心梗啊。可是当时到医院你做的支架呢，它解决的是这个血管，就是你堵的那块它是给撑起来了，但是你现在心脏又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啊，说明可能又新的这个淤堵又形成了。
1: 那你那意思是支架不就白做了吗？
0: 这个不能说白做呀，因为你当时这个支架呢是救急呀，让你避免了出现这种急性的心梗，或者说出现猝死啊。但是支架呢，它治不好你的心脏病。那你当下除了这种气短、胸闷、憋气、压气呀、有这种压迫感，还有什么其他症状没有？你这能详细给我讲一下吗？
1: 还有，就是我走多了路会没劲儿。稍微走急一点的话就感觉胸口发紧。
0: 嗯嗯。
1: 哎，对了，还有就是最近我发现我这牙龈啊总是出血。
0: 嗯，
1: 哎，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我用的牙刷太硬了啊。
0: 嗯，
1: 我就换了一个软毛的牙刷，但是还是出血。
0: 哦哦，还有什么？
1: 还有，我这个胳膊腿呀、也不知道咋回事儿。
0: 嗯，
1: 反正就是稍微不注意磕了碰了它就紫了。你要好几天才能消下去那个紫颜色的。我也去医院了，问了那个大夫啊，那个大夫说我是吃什么抗凝药吃的，说根本避免不了。说没啥好办法，说不吃嘛又不行，要么支架里还容易长了什么血栓。但是我跟你说呀，我真的有点担心啊，你说老这样下去那是不是也不行呢？
0: 其实您的这个担心呢，也不是多余的啊。你像长期的服用这个抗凝药啊，包括你吃的这个阿司匹林，还有其他的患者吃的什么波利维呀、华法林呐、这些抗凝药都是，它最大的弊端就是造成出血。像你这样是早期啊，就牙龈出血啊，那个胳膊腿啊碰到哪块有这种瘀斑，其实还有更严重的情况，就内脏的出血，你要观察注意点有没有拉那黑便的情况啊。黑便的话那就胃出血了，甚至还有脑出血的呢。所以你看啊，这就是西医治疗最大的弊端。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啊，叫管杀不管埋了。
1: 哎呀，头几天我不是听广播已经说人不虚不得病。
0: 对啊，
1: 你讲的那些虚症啊我都有。所以我就想问问，我像我这种情况吃这个药行不行呢？
0: 太行了，而且你早就该用了。我刚才其实都讲到了，这个心梗啊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阴阳气血的亏虚。那我们的心脏就好比一个抽水的水泵，你这个支架呢只是说把那个堵死那个管道啊临时给撑开一点，可是你四虚亏空并没有补上来呀，它该空还空，该亏还亏呀，还会不断产生一些淤血，产生这些垃圾呀，还会再次压迫到你的心脏啊。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四虚补足了，那我心脏动力强了，我血脉运行通畅了， 所以你这个什么气短胸闷呐、一动就喘，这个心绞痛这些症状，你只有把四虚补足了，它才能好起来，并且以后呢就不需要您再吃什么阿司匹林、吃他汀这些个药了。
1: 好，我明白了。哎，那孙主任，我得吃几副呀？
0: 像您当下这个情况，已经做过一次支架，目前心脏又感觉明显不舒服，说明有新的淤堵形成了。所以我建议呢，你得坚持吃完三副药，照三副药准备吧，好不好？
1: 吃三副药就够了啊。
0: 够了。我不说吗？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大病重病啊，用三副药啊，你会感受到，哎呀，我这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那种非常完美的状态。而且你补虚呢，是一次补虚，终身受益。你用完三副药啊，可以保你心脏十年八年的不堵、不梗、不衰，这个没有问题的啊，错不了。
1: 嗯，好好好，那我就买三副药。哎，对了，那能按照多少报销啊？这三副药？
0: 您是这个新农合是不是啊？医疗本？
1: 对。
0: 啊，新农合和咱们职工医保啊、居民医保都是一样的福利，都能按照最高80%来报销的啊。
1: 哦，好好好，那我直接买三副。哎，怎么吃啊？一顿吃多少呢？
0: 您这个情况啊，您第一副药的时候啊，您一天吃三次，一次吃四粒、啊。然后第二副药一般没有啥问题的，就可以改成一天两次，一次四粒了。但是我这块呢，不能直接给您定药啊，您一定得自己拨打场外那个400电话报名才行，好吧？
1: 嗯，行，
0: 哎、
1: 我不跟你多说了啊、
0: 哎，
1: 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孙主任，再见。
0: 嗯，好的，再见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1: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谢谢谢谢孙主任。我就听广播里头说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药说是老患者呀能报销了
0: 啊。对。
3: 哎呀，我要报销啊，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0: 是这样的，咱们老用户报销跟这个新用户是一样的啊。您是比如农民，咱们就拿着新农合医保本，或者说您是城里的职工医保、居民医保都行。再一个呢，要提供一个银行卡号，因为你报销下来的钱呢、会在3到5个工作日就直接打到您那个卡里边去了。大家想要办理啊，您就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那个电话不知道吗？
3: 知道，那个电话我知道。
0: 啊，
3: 之前我不是买了两副吗？
0: 啊，
3: 吃的效果挺好。
0: 哦，
3: 我就合计了，我想再接着买一副呗。
0: 嗯，行。
3: 所以说我就想麻烦一下孙主任，你再帮我看看我的情况，再有一副的话，再买一副够不够用？
0: 啊，行啊，那您把您的这个身体状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嗯，
3: 行，我是糖尿病患者呀。
0: 啊，糖尿病啊。
3: 得这个糖尿病快20年了，最近就是将近有10年吧，就不是开始扎胰岛素嘛，
0: 嗯，
3: 每天扎3次那个短效的，还要扎1次长效的，
0: 嗯，
3: 但是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只能维持在8-9左右。
0: 哦，是这样，那你这个用上了3个短效、1个长效的胰岛素啊。这个糖化呢还是在8-9这样，看来你这个就你自己的这个胰岛功能啊基本上是罢工了啊。说明啥呀？说明你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至少得亏到80%这个水平了啊。
3: 是啊，您说的对。我就明显感觉吧，就虚的特别厉害，平时呢就是身上没劲儿，乏力。你坐那时间长了吧，你要是想起来就是不能起来太猛了。站就是起来猛的时候就感觉眼前花黑头晕，走路也不行，稍微多走几步吧，感觉那个小腿啊酸胀的那种难受，而且呢就是特别怕冷， 但是我吃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啊，

0: 能明显的能感觉到身体有劲儿了，热乎了、
1: 哦、
0: 就是走道的时候腿啊没有以前那么沉了，
1: 就腿脚轻快了，是不是啊？哎，
0: 对对对，
1: 非常好啊，这就是咱们把这个四虚啊给补上来了，你的气血能往下走啊，能濡养我们的腿脚了啊，所以你看你这个身体亏虚的底子，这不是一点点找回来了吗？哎，所以感觉身体有劲儿了、嗯、啊。血糖怎么样现在？
0: 血糖变化特别大，
1: 血糖变化大、
0: 刚开始呢就是餐前基本都在十左右
1: 啊，
0: 稍微吃一点东西吧，就是血糖升特别快，特别高。
1: 哦哦，
0: 现在不是两副药快吃完了吗？
1: 嗯，
0: 就是在场外那个小陈老师
1: 啊，
0: 精心指导之下，我每天就是扎一次长效的就行了，血糖呢也挺稳，
1: 嗯，
0: 而且呢就头两天刚测了嘛，就是糖化降到5.5左右了
1: 啊，糖化也下来点了，挺好
0: 啊。对对，
1: 非常好。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补四虚治糖尿病就没有让大家失望过啊，谁用谁说好。
0: 是，我就感觉这个药啊真是能治对方向了。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孙主任更让我高兴的变化就是、
1: 嗯、
0: 我这个眼睛啊，就是2年前
1: 嗯，
0: 我看东西就是特别模糊嘛，眼前就总是有那个黑蚊子啊，黑点子呀、啊、黑影啊，就是飘来飘去的、
1: 嗯、
0: 圆就是圆形的什么的。
1: 那你说这个眼底有病变了这是？
0: 啊
1: 啊，嗯，
0: 也到医院也查了，到医院查呢说是糖尿病带着这个眼底出血什么的。
1: 嗯，是的。
0: 当时不是打了2次激光吗？才能看清楚吗？
1: 嗯，那个激光那东西啊可不能总去打去啊，那个激光是属于一种破坏性的治疗啊。
0: 是啊是啊，但是在那之后吧，就是眼睛就干涩特别难受，今年年初我这个左眼又开始出现那个条状的，那个好像小小蜘蛛网一样的东西特别多。
1: 嗯，
0: 黑影啊，总感觉呢就是眼球里边好像进了沙子一样，那种磨的难受，
1: 就特别难受，是不是？哎，
0: 啊，干痒干痒的难受。
1: 嗯，
0: 而且呢，就是看不清东西，
1: 嗯、
0: 看东西模糊。
1: 嗯，
0: 我就心想，这不是完了吗？这不是这又得打激光去了。
1: 嗯，
0: 但是呢，现在呢，我发现这个黑影啊，线条完全消失了。
1: 嗯嗯，
0: 而且呢，眼睛啊，我这个也不干了，也不磨了。
1: 嗯。
0: 不管怎么转呢，眼球是怎么也没有出现那个磨得慌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舒服了，滋润的眼球。
1: 嗯，感觉眼睛舒服了，是不是？你看，
0: 啊、
1: 这就是阴阳气血咱补足了，
0: 对对，
1: 能够滋养眼睛啊！我不讲吗？目得血而能视啊！你糖尿病眼底合并症啊，其实病根不单是在眼睛啊，它是我们全身气血这个亏耗啊，眼底得不到滋养导致的这个问题。所以你看，你看东西视力模糊、干涩、疼痛，有这个黑点子、黑道子、黑条子，是不是啊？你看现在咱们把它补上来了，眼睛得到这个滋养了，这些干涩的症状啊，这个黑点子、黑条子啥，这不都下去了吗？
0: 下去了，都下去了，
1: 非常好，非常好。哎，
0: 对，还有一个没想到的是啥，孙主任？我那个上厕所的时候，发现这个尿沫子那个啥清亮了。尿沫子少了
1: 啊、哦，就是那泡沫尿啊，
0: 对
1: 啊，
0: 以前那个泡沫子特别多嘛，
1: 嗯嗯，
0: 有时候老半天上不掉，
1: 嗯，
0: 晚上有时候起夜3-4回、4-5回，
1: 嗯、
0: 啊，现在好了，现在睡觉也安稳多了，而且呢，我就感觉这个后腰啊，也不像以前那酸呐、啊、那、
1: 嗯、
0: 难受啊，
1: 哦，
0: 哎，感觉这个腰杆子有劲了，硬起来了，
1: 嗯
0: 啊
1: 嗯，
0: 以前就是。你干啥呢？就是个无精打采的，没精神。
1: 嗯，
0: 就天天愿意就是有就是在那个太阳底下呀，就是哪儿一舒服的地方在哪儿待着。
1: 嗯，
0: 啊，身体呢才能得劲的。
1: 嗯，
0: 但现在呢，就是我发现我这个身体不虚了。
1: 嗯，
0: 小腿呀、啊，小肚子呀、啊，后腰啊，
1: 嗯，
0: 也不像以前那么凉了。
1: 有
0: 的时候就感觉到热热乎乎的。
1: 嗯嗯。
0: 排尿有劲儿了，哗哗哗的，那有劲儿了，那就像年轻的没得病之前一样了。现在
1: 好，非常好。
0: 我就发现这个补虚方啊，比以前吃了那些乱七八糟的，这包括补肾药啊什么药，加在一块儿也没这个药好吃。
1: 你拿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和那个补肾药相比，就相当于那个凤凰喝那个鸟比啊，嗯。

0: 不是一个城市啊。
1: 哎，
0: 等你把战斧药都用完了，我这么跟你说呀，到那个时候你不但是腰杆子硬起来了，你肯定不输当年了啊。
1: 哎，对，我相信您，孙主任。
0: 哎哎，
1: 就是还有一个变化是啥，刚刚忘了说了，就是我有这个心绞痛这个毛病
0: 啊。还有心绞痛
1: 啊，有时候你着急了，走快了，或者是上楼啊，手里提着东西了，
0: 嗯，
1: 哎，就感觉到心脏啊通通通通通通通不得劲了，像压了一个大石头一样，闷得不行，有时候感觉还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情况。有时候上楼了之后啊，就去躺在沙发上啊，睡个三五分钟啊，躺一会儿才能缓过劲儿来。
0: 嗯嗯，
1: 现在好多了，现在就是上楼啥的，就是心也不慌了，就是现在。我今天呢就想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再吃多少能够？
0: 我觉得您现在这个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了，那就这样吧，您就再买一副药吧，好不好？再买一副啊，
1: 一副。那这一副药还得拿多少钱？
0: 你这样，你之前不是已经买过两副了吗？对不对啊？
1: 对啊，
0: 那你再买一副药，你不需要拿钱了，而且还能给你返钱，因为你这加在一起不就等于三副药能按80%那个比例的给你报销吗？
1: 那
0: 你这个办理那个医保报销的时候，你记住一定把那个医保本那个号啊，还有银行卡的信息都填准了，一般3到5个工作日你就能收到钱啊。
1: 行，哎呀，真感谢你，谢谢孙主任。
0: 不客气，
1: 记住了。
0: 不客气啊，赶紧报名，好吧，要结束了，再见啊。哎，
1: 好，我现在就报名，现在报名。
0: 再见。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
3: 我是王天武的老伴儿。
0: 哎，你好啊。
3: 就是上个月之前呢，跟你通过一次话。
0: 哎。
3: 因为啥呀？我和老伴儿啊，都在脑梗那个他瘫了。我没有后遗症，
0: 啊，
3: 你可能都记不住了吧？
0: 也可不是啊，咱们每天这么多朋友啊，每个人都对上号，确实有点难度啊，不好意思啊，抱歉了，哎。
3: 哎，主任呐，你说哪儿的话呀？我们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0: 哎呀，可别这么说啊，应该的啊，哎。
3: 哎，你说我老伴儿吧，都用完三副了，恢复的还挺好的。
0: 那就好。
3: 医保报销返回来的钱呢，我们，都收到了。
0: 收到了啊。
3: 啊，昨天嘛，我就用这个报销钱呢，给自己买了三副。要么之前呢，我真是舍不得。我家的情况吧，就上次我都跟你说了。我身体吧也有病，伺候不了他，请了一个护工。这不是月月还得给人家开支。
0: 这个我理解啊，那这回好了，有这个医保给报销，大家用起来是不是没啥压力了？
3: 是啊，
0: 哎，
3: 当初合计老伴儿比我严重，姐姐她先用，
0: 那，就可她用了，
3: 是啊，那时候她大小便吧都在床上解决，最后都不咋吃东西了，我家大女儿吧一听这个情况，赶紧从外地吧就赶回来了，就想啊，最后真的要不行了，别再，别你到时候他不在跟前，他不后悔吗？
0: 对。
3: 但是到家以后，他朋友吧就给我们推荐了您。您当时说吧，只要能吃东西，用专利补虚方吧，就还有转机。
0: 对。
3: 完，我们当时就抱着死马当活马医这个想法试的。
0: 哎。其实咱们中医经常讲啊，说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是吧？要想胃气不败，要想生命不停，你第一时间呢就得外源性的给他补充这个阴阳气血啊，这样脏腑得到滋养，他就有活下去的这个基础了。
3: 是啊，当初老伴吃的啊都是稀汤瓜水的，一勺一勺啊，连带半碗饭都吃不上。但吃上这个补虚
0: 方，补虚方之后呢，你把四虚给补上了，哎，人自然就有这个精气神的，就有的这个生机了，有的希望了啊，挺好。
3: 是啊，
0: 哎，

0: 真没想到老头子用这补习方啊，这、
1: 嗯、
0: 这关嘛就这么闯过去了，
1: 闯过来了。
0: 当时吧、
1: 嗯、
0: 啊我也害怕他拉倒了，
1: 嗯嗯，
0: 要不然就不会叫大女儿赶回来。
1: 嗯，
0: 等后来迟到半个月，他脸色看起来就非常好了。
1: 嗯嗯，
0: 这个过去都是灰头土脸的，一点血色也没有，而且屁股上都长褥疮这个地方吧，
1: 嗯，
0: 还都长好了呢。
1: 脸太好了，嗯。
0: 还有以前他那个大腿呀、啊、跟死不不嘎的似的，
1: 嗯，
0: 特别僵硬啊，但现在你摸起来吧感觉软乎不少，人家护工都说按摩起来跟过去完全都不一样了。
1: 嗯，你看过去特别硬是不是，像那死木头嘎的似的，现在软乎的，说明啥呀，说明气血打通了，肌肉啊筋膜呀、啊、哎得到滋养了，所以肢体僵硬的情况自然就缓解了。那他现在大小便情况咋样啊？
0: 哎，这个我还真想跟你说呢，大小便吧、
1: 啊、
0: 也知道喊人了，不像过去
1: 啊
0: 那是撒尿都不知道，现在三副药吃完了、
1: 啊，
0: 我在床边给他整了个便盆儿、
1: 嗯、
0: 他就在里头解决了。
1: 嗯，那太好
0: 了。所以这个褥疮干净了、
1: 嗯、
0: 一点都没有了。
1: 嗯嗯。
0: 这在床上坐着啥都不用靠了，也能坐两三个钟头。
1: 嗯。
0: 哎，你要是搭把手吧，用着助力器吧，走几步都行。
1: 哎呀太好了。嗯。
0: 是啊，说话吧不是那么利索，但是像简单的吃喝渴呀、啊。有尿啊我们都能听懂。
1: 嗯，
0: 你说恢复到现在这样，我们真的特别感谢您。
1: 太客气了啊。您老伴恢复这么好啊，我听着也是为他高兴。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国字一号原研药，治这个中风偏瘫，治脑血栓后遗症啥的，怎么讲啊，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就这么厉害啊。你看你老伴多好啊。
0: 说我老伴儿吧都八十岁。

0: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破壁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哪月就够了。
3: 北京时间2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5: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不虚方。
1: 国家专利不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2-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0: 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的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我老孙行医这么多年呢、我一直牢记补虚派的祖训：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虚雷贫者不计薪酬，悉心调补。所以我这辈子啊，压根就没想过争名逐利，更没想过说躺平享福，没想过啊，我就只认准了补虚这一条道，一辈子都在研究补虚，一直利用补虚的理念给大家治大病治重病。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啊，咱既然做不了济世的宰相，那就做救人的医者吧。所以我专门帮助那些求医无路的普通百姓，帮助大家治好病，让大家在治病的路上呢能够少踩坑少受罪。因为我发现呢，你像这么多年啊，虽说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药越来越多，可是真正能把病治好的呢却没多少，反倒是越治越重了啊，有的甚至家破人亡啊。因此我不敢有片刻的停歇啊，大家伙把性命交到我手上了，这份性命相托的重量我得掂量掂量，是不是啊？ 所以我一刻都不敢

也不能停。咱说大伙患的呢也并非是什么绝症，那最后怎么就都陷入了越治越难的这个处境啊？在我看来呢，就是因为很多人治病他只盯着化验单，盯着病灶啊，盯着症状，哎，哪儿不舒服治哪里，其实呢一直啊都是治标不治本。咱就拿这个心绞痛来讲吧，心绞痛很多人身上都发生过吧，但就因为每次发作仅仅几分钟啊，可能歇一歇缓一缓就过去了，那到医院检查吧，心电图没有异常，彩超呢也没有问题，所以不管是发生在患者身上乃至到医生啊，都理所当然认为这是小毛病，那可能累着了吧，可能气着了，可能凉着了，压根也没当回事啊，说回去注意点就行了。可实际上心脏病啊从来不跟你商量，哎，今天或许你休息一会儿能缓解，可是明天呢，哎，明天有可能瞬间呢就阴阳两隔了。哎，你就说这个心绞痛啊，从来不是说简单的不舒服，它是咱们心脏发出的一个救命的报警信号，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的报警信号啊。咱们今天要重点要讲一讲这个心绞痛的问题。你比如说在最早期啊，最早期一般是稳定型心绞痛，它非常隐蔽啊，平时你坐着休息的时候跟好人一样，没有任何难受的症状，可能稍微干点活啊，跑几步啊，爬两层楼啊，或者是情绪激动点啊，有的甚至是吃的太多太饱了，吹点冷风着点凉啊，哎，就会出现胸口发闷，心口窝啊有这种压榨感、紧缩感，或者是隐隐作痛。也有的人呢连带着左肩膀、左后背、下巴壳这地方发紧发酸啊，那休息几分钟啊，或者含一片硝酸甘油，哎，很快症状就缓解了。这个时候啊你到医院去检查，不管是心电图还是彩超多普勒，可能都查不出明显的问题来。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哎，这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在中医看来呢，其实你的身体已经亮起红灯来了啊，这个不是单纯的累出来的呀，是你的阴阳气血开始亏虚了，而且至少亏虚60%了。因为心脏跳动它靠的不是蛮力，靠的是啥呀，靠的是阴阳气血，人一活动一激动，五脏六腑耗气耗血就会骤然变多，本来气血储备就已经不太够用了啊，调不出来足够的气血来供养心脏，那心脏就失去濡养，就会发出疼痛或者气短憋闷的一些信号来啊，出现心脏供血不足了。其实啊稳定型心绞痛阶段啊是一个比较好的啊，也是能逆转的这样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叫黄金干预期。可是在临床上呢90%的人呢都白白的给错过了，那病情还会往下走啊，往下走一步叫不稳定型心绞痛，这也是生死分水岭，它是危险的一个过渡的阶段。一旦说拖到这个阶段呢，就再也不是说干活才疼了，而是您坐着不动弹乃至躺着休息啊，甚至晚上睡觉都会出现突然的胸痛。而且这种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它的发作毫无规律，既无征兆啊，并且呢疼痛的时间又长，疼痛感变重，所以以前呢我含点救心丸含片硝酸甘油就能缓解，可是到了不稳定心绞痛这个阶段，你吃药的效果呀它也是越来越差，而且缓解的速度变得越来越慢了。为啥呢？因为此时此刻你的阴阳气血亏虚至少达到80%了，就你血管里的什么痰浊淤血它是越积越多的啊，就像我们家里的水管常年失修，那水垢就堆得越来越多吧，可能就把那水管子给堵死了，是不是水溜就细了，哎，这个时候可能就是

0: 随时突发急性的心梗，或者是心源性的猝死。所以到了这个阶段呢，可以说呀，是属于性命攸关的一个时期了。如果说这个时候你还不管，会怎么样呢？再往下迈一步，必然是心肌梗死，或者是缺血性心肌病啊，或者是心衰。当我们的这个血管啊彻底的堵塞，心肌完全失去阴阳气血的濡养，那坏死的心肌呢再也不能复原了，心脏功能就留下永久的损伤了。到那个时候啊，等着你的将是再也干不了活了，走不了远路了。哪怕你穿衣吃饭呢，洗脸呢，这些日常的小事儿，你都会觉得心慌气短，胸闷乏力，到晚上不能平卧，不能平躺着睡觉，只能垫高枕头，半卧半坐，整夜整夜的熬着遭罪，稍微受点凉，劳累一点，或者情绪波动点，哎，这个疾病呢就会出现反复发作。到那个时候啊，你常年的药不离手，离不开家人的照料。更为残酷的是啥呀？临床数据清清楚楚地显示，心绞痛放任不管，拖成心梗心衰的人，平均寿命啊会大幅的缩短，少则短寿5到10年，重则是直接就突发离世的。所以当我们身体出现这个心绞痛，或者说呢你已经查出心脏的问题啊，就都属于高危重病了。千万别抱着侥幸的心理去硬扛啊，咱们这个生命只有一次啊，可开不得玩笑。那讲到这儿呢，可能很多人也会说了，说孙主任，我对心绞痛我挺重视啊，啊，平时你看我也吃了不少的什么扩张血管的药啊，活血化瘀的药，甚至有的人说这支架我都做俩了，可是为什么还是老反复啊，甚至心绞痛犯病的次数越来越频呢，犯病的程度越来越重呢？哎，有这样的患者经常问我。这是因为啊，面对心绞痛，其实大家呢陷入了最大最致命的一个误区。哎，您记住我一句话就行啊，所有的心绞痛表面上是血管堵了，是心脉不通引发的胸痛，可实际上呢，实际上病根全在阴阳气血的亏虚上。你体内气血亏虚，无力推动血液啊，就会慢慢的滋生什么呢？滋生淤血啊，淤血会堵死心脉呀，心绞痛才会反复发作。可是西医那套治疗呢，你看啊，通血管活血化瘀，他做的只是表面文章啊，哪怕包括支架也是，他撑开的仅仅是堵塞的那2公分的短短的一节儿，哎，做的都是叫扬汤止沸，表面文章啊，就好比过去说，家中使用那个油灯啊，这个灯油已经快耗尽了，然后火苗呢忽明忽暗了，摇摇摆摆了，是不是？你不去给它添灯油去啊，而是擦这个灯罩或者拨弄拨弄灯芯儿，暂时这个灯可能会亮一点，可是用不了多久啊，油灯啊依旧会彻底的熄灭。所以这种治标不治本，就算你花再多钱，你吃再多药，最后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永远也治不好。而且我老孙行医这么多年，我给自己啊定了一条铁律，哎，这个病我判定说治不好啊，那我就绝对不给患者开药了。但是啊，但凡我敢接手的，我就要从根上去解决问题，必须要得给您治好，而且务必要斩草除根。就比如说这个心绞痛啊，大家想不反复发作，你想远离心梗心衰这些致命的风险，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哎，一定是补四虚，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让心脏有动力了，血管有滋养了，血脉不就通畅了吗？怎么还能堵呢？那说到补四虚啊，就不得不提我们的原研药，也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了。这是目前咱们市面上能够真正实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国药方剂。因为方剂当中啊，它加入了 三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三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是上千味中草药当中极为稀缺的灵药。雌雄同体，这雌者呀能补血养阴，那雄的呢，雄的补气助阳啊，所以你看啊，气血阴阳就实现了四虚同补，所以它是没有任何药物能够替代它的。那心绞痛患者呀，通过服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不会像您吃那个救心丸那样说临时止疼，不是啊，也更不会像硝酸甘油那样强行的给您扩张血管，而是从根源上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给心脏补充动力，斩断心绞痛，从根上治啊。因为一旦的心脏啊，它气血充盈了，它跳动有力了，血脉自然就会运行的通畅了，它就不存在堵不堵的问题了啊。这样呢，我们心脏呢再也不会憋闷啊，不疼不慌了。而补足阴阳气血之后啊，不单是我们心脏得到濡养，当你的全身的阴阳气血补足之后，还能改变一瘀一堵一生斑块的一个内部的环境。所以很多老人呢，咱们血管反复长斑块，反复这个堵塞啊，反复支架，其实本质是啥呀？本质就是四虚啊，本质就是你的这个血液代谢无力，推动无力。那如果我们把四虚补足了呢，我们身体代谢能力就恢复了，就能够慢慢的消解我们体内的这些淤堵，减少痰浊淤血的堆积，就从根源上避免了血管再次堵塞，避免了旧病反复发作的这个情况啊。那除此之外呀，补足阴阳气血还能长久的养护心脉，延长我们的寿命。在中医当中讲，心为君主之官呢，哎，它是五脏之首。那心脏想要长久的安稳，就离不开源源不断的阴阳气血的濡养。阴阳气血底子养厚实呢，相当于给心脏筑起一道保护的屏障，能够拦住病情一步一步往下发展，这样就阻断了心梗和心衰的发生。所以说呀，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呢，补足四虚，解决的不是说一时不疼不闷不慌啊，更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的晚年的这种长久的健康。因为阴阳气血越足啊，你的寿命就越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三年了，已经成功帮助50万慢性病患者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哎，摆脱了大家常年吃药的困境。这其中啊，哎，就包括了大概有10几万的心绞痛的患者啊。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做这8期临床嘛，这些心绞痛患者没有一例出现病情反复的，也没有一例发展为心梗心衰的，发展成这个心源性猝死的案例，没有一例都没有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作为国字一号的原研药，在治疗心绞痛、冠心病啊，在心梗的心衰的治疗方面，可以说呀是手拿把掐。但是遗憾的是啊，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医保专项的补贴报销这个福利政策呀，随时会全面叫停。所以每个地区现在每天还开放20个医保报销名额呀，名额用完了，当天就不再接收。一旦政策彻底结束，所有的患者只能是全额原价购药啊，再也没有任何报销这个优惠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想用药的呢，一定要抓住最后这机会了。另外，之前原价购药买过咱们补虚方的老用户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给您办理退费啊。在这里我要说一下啊，咱们医保报销的这个统一报名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是400-6161-870，赶紧报名吧。好，接下来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 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

0: 顶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盛主任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2: 盛主任，这不我听说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3: 啊，是的呀，要结束了。我们也是接到上级通知呢，让随时做好停止福利的这个准备工作。
2: 啊，我先问一下，那以后再买这个国家专利补区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还
3: 是
2: 说这个报销的没有现在多了？
3: 那以后要是这个政策停止，那就是就不能给报了。你不管谁用，你都得花原价购买了。
2: 啊，是这样。
3: 嗯、
2: 我吧想去买点儿，辛苦的。我现在我这儿吧有个啥问题呢？
3: 嗯嗯，你说。
2: 我是上个月我不去沈阳了吗？
3: 嗯。
2: 在那儿买了一副。
3: 嗯。
2: 今天回家了，这不在齐齐哈尔呢？
3: 嗯嗯。
2: 嗯，再买能不能给报销啊？
3: 只要咱们有这个购药的凭证，不管您是在哪儿买的，拿医保本再买药，你都可以报销，没问题啊，这个您放心。但是咱们报销这个事儿啊，你必须得打那个场外电话报名才行，你不能在我这报啊。
2: 啊啊，
3: 哎哎，
2: 那行，那个孙同志，
3: 你说吧。
2: 我问完你问题吧，我就寻思再报名。
3: 嗯，行行。 嗯，
2: 这个药啊真是不错。其实最开始吧是我们那个亲家母她先吃的。
3: 哦。
2: 啊，她当初吧这病得可严重了。
3: 什么病啊？
2: 她是心梗，那时候都抢救了。
3: 哦哦。
2: 正常吧得给她放支架。
3: 嗯。
2: 但当时吧就因为她那个血糖不稳。
3: 嗯。
2: 说让回家先把这个血糖调稳了。
3: 嗯。
2: 再回去做。
3: 哦哦。
2: 结果这期间吧别人就介绍。吃上了咱那个药。
3: 嗯，
2: 你把这个心脏啊给吃好了，这不后来也没有再做支架。
3: 哦，是这样啊，你看看啊，多好啊，做支架这钱给省下了。
2: 对。
3: 嗯，
2: 我姑娘嘛换新房了，让我过去待几天。但是我吧，你说领不领着换个地方？
3: 嗯，
2: 到那说啥的也睡不着觉，带着这个脑袋呀，胀乎乎的疼啊。
3: 嗯。
2: 这不亲家母就给我吃了几粒那个补虚方。
3: 嗯。
2: 我连着吃了有两天，哎呀就睡得可好了。
3: 这两天这个睡觉就踏实了，是不是啊？哎。
2: 对。
3: 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别的咱不敢说啊，但凡使用的人七天之内能够让您做到吃喝拉撒睡全正常，这就是原研药给大家的底气啊，也是国字一号补虚方的实力所在呀。哎，非常好。
2: 我说吧，都多少年了，睡不好觉。但是吃上这个药，哎呀，天天吧，沾枕头他就能睡着。
3: 嗯，非常好。
2: 除了那个这个，我还有高血压。
3: 嗯。
2: 另外吧，还有一个老毛病，就是偏头疼。
3: 啊，偏头疼。
2: 哎呀，这个偏头疼一晃得有20来年了。
3: 嗯。
2: 有的时候就疼起来呀，就跟那个抽筋似的呀。不吃那个止疼药根本就过不去那个劲儿。
3: 嗯，
2: 以前吃那个安乃近。
3: 嗯，吃安乃近，安乃近都现在都不让用了，这不杀白细胞吗？
2: 对呀，就说对身体说是有害不让弄了。
3: 对对对。
2: 这不我就改成吃那个去疼片儿。就我们家那去疼片儿啊，就是2块多那么一板吧那个。
3: 嗯嗯。
2: 我都10板10板的买呀。就这个药吧还管事儿。
3: 嗯，
2: 吃上吧它就好使。
3: 嗯，
2: 大夫说我这是那个神经性的头疼，治不好。
3: 你这个20来年了啊，你这头疼病啊应该是遭老罪了，是不是啊？像你这种像你这种啊神经性的头痛，其实在我们中医看来啊就是四虚造成的。这个我们这头顶啊，就是我们人体这个最高点最顶端嘛，中医讲啊叫髓海，脑为髓海嘛，所以髓海靠啥呢？全靠气血往上濡养着。可是，一旦阴阳气血亏了，这个头顶啊，髓海得不到滋养，就容易出现。

0: 现各种头痛，包括你的这种神经性头痛啊。所以你吃那个安胆剂也好，吃这个止疼片也好啊，它只是掩盖的症状，它根本补不上四虚呀、啊。所以你看，它断不了根儿，去不了根儿。
1: 是啊，这不我吃他那个补虚方、也就头一个星期吧，就感觉这个头疼就减轻半片。
0: 嗯，
1: 高压基本都在120，低压70左右。
0: 嗯，那还挺好的啊。所以你看呢，这个四虚啊补足了，我们的血管呢就张弛有度了，就不靠那个降压药硬往下压这个血压了，是不是啊？血压自然就稳定稳当了吗？恢复的挺好啊。那你这样吧，你再用一副，剩下的半片那个络活喜啊，我觉得你都不用再吃了。
1: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你说现在呀、这状态我都非常知足了。
0: 嗯嗯。
1: 那另外我也没想到这个腿抽筋儿竟然也好了。
0: 啊，腿抽筋儿也好了。啊。
1: 啊。以前你说半夜明明的好好的睡着觉呢哈。
0: 嗯。
1: 就突然间他就抽筋儿。
0: 嗯。
1: 就从醒了这老半天呀都过不来那个劲儿。
0: 嗯
1: 嗯，但是我发现自从用了这个药以后不抽筋了。
0: 啊，不抽筋了。
1: 对，所以我就想着再买上两副药三副药的，对，要是给报销最多、那另外不是说那个补虚方还能那个延寿嘛、我就合计着多吃点儿。对健康指定是有帮助啊。
0: 嗯，
1: 这样我是不是也能多领几年的退休工资嘛？
0: 您这么想我觉得也对啊，也对。哎，因为不管是这个生命的长度啊还是生命的宽度，其实呢这个阴阳气血啊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哎，阴阳气血越足，我们的寿命就越长。哎，恢复的挺好啊。那你就这么着吧，你就接着用吧，行不行？
1: 那我再买上这两副药，是不是用那个医保本就不用再花钱了？
0: 对对对，你再买两副，你之前买一副那就凑够三副就能按80%报销啊，那你这两副就不用花钱了，还能给你退点，那你现在就报吧，好吧，祝您健康啊。
1: 哎，
0: 咱就说到这了。好的好的，再见啊。哎，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你好主任，我是四川的李正芳，我今天想麻烦您帮我看看我的病呢。
0: 哎，好的好的，那您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好吧。
3: 行。
0: 哎，
3: 我以前就是有冠心病。
0: 嗯，
3: 接近5年的时间了。
0: 嗯，
3: 平时都还凑合，就是刚过完年那时候犯病了。
0: 嗯
3: 嗯，那挺厉害的，当时去了医院。嗯，到医院做了一个心电图。
0: 嗯，
3: 我记得当时那大夫看了一眼就说是急性的心梗。
0: 哦、
3: 就让我家属赶紧签字，然后安排了照影。
0: 嗯
3: 嗯，当时就直接下了支架。
0: 嗯
3: 嗯，出院以后啊，我也一直在吃药，什么阿司匹林，还有他汀。这半年来吧，我感觉还是挺好的啊。
0: 嗯，
3: 但为什么呢？就是最近我跟你讲，我就老感觉这人呐、没劲儿，那个气上不来。
0: 哎，
3: 嗯，并且胸口这一块啊总是发闷的很厉害。
0: 嗯嗯，
3: 就是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那样。
0: 啊，是这些症状。嗯，其实
3: 对
0: 您的这些症状啊，按照我们中医来辨证啊，是一种典型的叫心气不足。在中医当中讲啊、你看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所以你才发生的这个心梗啊。可是当时到医院你做的支架呢，它解决的是这个血管，就是你堵的那块它是给撑起来了，但是你现在心脏又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啊，说明可能又有新的这个淤堵又形成了。
3: 那你那意思是支架不就白做了吗？
0: 这个不能说白做呀，因为你当时这个支架呢是救急呀，让你避免了出现这种急性的心梗

0: 者说出现猝死啊。但是支架呢，它治不好你的心脏病。那你当下除了这种气短、胸闷、憋气、压气啊，有这种压迫感，还有什么其他症状没有？你这能详细给我讲一下吗？
1: 还有，就是我走多轮步会没劲儿，稍微走急一点的话，就感觉胸口发紧。
0: 嗯嗯。
1: 哎，对了，还有就是最近我发现我这牙龈啊总是出血。
0: 嗯。
1: 哎，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我用的牙刷太硬了啊，
0: 嗯，
1: 我就换了一个软毛的牙刷，但是还是出血。
0: 哦哦，还有什么？
1: 还有，我这个胳膊腿呀、啊，也不知道咋回事儿、
0: 嗯，
1: 反正就是稍微不注意磕了碰了，它就紫了。
0: 嗯
1: 嗯，你要好几天才能消下去那个紫颜色的。
0: 嗯
1: 我也去医院了，问了那个大夫啊。那个大夫说我是吃什么抗凝药吃的，说根本避免不了。
0: 嗯嗯
1: 嗯，说没啥好办法，说不吃嘛又不行，要么支架里还容易长了什么哦血栓。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呀，我真的有点担心啊，你说老这样下去那是不是也不行呢？
0: 嗯，其实您的这个担心呢也不是多余的啊，你像长期的服用这个抗凝药啊，包括你吃的这个阿司匹林、
1: 嗯、
0: 还有其他的患者吃的什么波利维啊、华法林呐、啊，哎，这些抗凝药都是它最大的弊端，就是造成出血。像你这样是早期啊，
1: 哦、
0: 就牙龈出血，啊，那个胳膊腿啊碰到哪块有这种瘀斑，其实还有更严重的情况，就内脏的出血。你要观察注意点，有没有拉那黑便的情况啊？黑便的话，那就胃出血了，甚至还有脑出血的呢。所以你看啊，这就是西医治疗最大的弊端。嗯，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啊，叫管杀不管埋了。
1: 哦，哎呀，头几天我不是听广播，您、
0: 嗯、
1: 说人不虚不得病。
0: 对啊。
1: 嗯，你讲的那些虚症啊，我都有。
0: 嗯。
1: 所以我就想问问我，像我这种情况吃这个药行不行呢？
0: 太行了，而且你早就该用了、哦、啊！我刚才其实都讲到了这个心梗啊。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阴阳气血的亏虚，那我们的心脏就好比一个抽水的水泵啊，你这个支架呢只是说把那个堵死那个管道啊临时给撑开一点，可是你四虚亏空并没有补上来呀，它该空还空，该亏还亏呀，还会不断产生一些淤血，产生这些垃圾啊，还会再次压迫到你的心脏啊。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四虚补足了，那我心脏动力强了，我血脉运行通畅了，所以你这个什么气短胸闷呐、啊，一动就喘，这个心绞痛这些症状，你只有把四虚补足了它才能好起来，并且以后呢就不需要您再吃什么阿司匹林吃他汀这些个药了。
1: 好，我明白了。哎、嗯，那孙主任我都吃几副呀？
0: 像您当下这个情况已经做过一次支架，目前心脏又感觉明显不舒服，说明有新的淤堵形成了、
1: 嗯、
0: 所以我建议呢你得坚持吃完三副药，照三副药准备吧，好不好？
1: 嗯，吃三副药就够了啊。
0: 够了，我不说吗、
1: 哦、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大病重病啊用三副药啊，你会感受到，哎呀，我这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那种非常完美的状态。而且你补虚呢是一次补虚终身受益，你用完三副药啊，可以保你心脏十年八年的不堵不梗不衰，这个没有问题的啊，做不了。
1: 嗯， 嗯，好好好，那我就买三副药。哎，对了、
0: 嗯、
1: 那能按照多少报销啊这三副药？
0: 您是这个新农合是不是啊？医疗本。
1: 对
0: 啊，新农合和咱们职工医保啊居民医保都是一样的福利，都能按照最高80%来报销的啊。
1: 哦，好好好，那我直接买三副。哎，怎么吃啊？一顿吃多少呢？
0: 您这个情况啊，您第一副药的时候啊，您一天吃三次，一次吃四粒、
1: 嗯、
0: 啊。然后第二副药一般没有啥问题的，就可以改成一天两次，一次四粒了。但是我这块呢，不能直接给您定药啊，您一定得自己拨打场外那个400电话报名才行，好吧？
1: 啊，行，那我不跟你多说了啊，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孙主任，再见。
0: 嗯，好的，再见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1: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 滋生心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谢谢谢谢孙主任。我就听广播里头说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药说是老患者呀能报销了。
0: 啊对。
3: 哎呀，我要报销啊，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0: 是这样的，咱们老用户报销跟这个新用户是一样的啊。您是比如农民，咱们就拿着新农合医保本，或者是您是城里的职工医保、居民医保都行。再一个呢，要提供一个银行卡号，因为你报销下来的钱呢，会在3到5个工作日就直接打在您那个卡里边去了。大家想要办理啊，您就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那个电话不知道吗？400电话知道
3: ，那个电话我知道。
0: 啊，
3: 之前我不是买了2副吗？
0: 啊，
3: 吃的效果挺好。
0: 哦，
3: 我就合计着，我想再接着买一副呗。
0: 嗯，行。
3: 所以说我就想麻烦一下孙主任。你再帮我看看我的情况，再有一副的话再买一副够不够用
0: 啊？行啊，那您把您的这个身体状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嗯，
3: 行行，我是糖尿病患者呀。
0: 啊，糖尿病啊，
3: 得这个糖尿病快20年了。
0: 嗯
3: 啊，最近就是将近有10年吧，就不是开始扎胰岛素嘛。
0: 嗯，
3: 每天扎3次那个短效的，还要扎1次长效的。
0: 嗯，
3: 但是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只能维持在8-9左右。
0: 哦哦，是这样。那你这个用上了3个短效1个长效的胰岛素啊，这个糖化呢还是在8-9这样，看来你这个就你自己的这个胰岛功能啊基本上是罢工了啊。说明啥呀？说明你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至少得亏到80%这个水平了啊。
3: 是啊是啊，您说的对。嗯，我就明显感觉吧，就虚的特别厉害，平时呢就是身上没劲儿乏力。
0: 嗯，
3: 您坐那时间长了吧，你要是想起来就是不能起来太猛了。
0: 嗯
3: 站不住，就是起来猛的时候就感觉眼前花黑头晕。
0: 嗯
3: 走路也不行，稍微多走几步吧，感觉那个小腿啊酸胀酸胀的那种难受。
0: 嗯，
3: 而且呢就是特别怕冷。
0: 嗯，
3: 但是我吃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啊，
0: 嗯，
3: 那明显的能感觉到身体有劲儿了，热乎了。
0: 哦，
3: 就是走道的时候腿啊没有以前那么沉了，
0: 就腿脚轻快了，是不是啊？哎，
3: 对对对，
0: 非常好啊。这就是咱们把这个四虚啊给补上来了，你的气血能往下走啊，能濡养我们的腿脚了啊。所以你看你这个身体亏虚的底子，这不是一点一点找回来了吗？哎，所以感觉身体有劲儿了。嗯啊，血糖怎么样？现在
3: 血糖变化特别大。
0: 血糖变化
3: 刚开始呢就是餐前基本都在10左右。
0: 啊，
3: 稍微吃一点东西吧，就是血糖升特别快特别高。
0: 哦哦，
3: 现在不是2副药快吃完了吗？
0: 嗯，
3: 就是在场外那个小陈老师
0: 啊，
3: 精心指导之下，我每天就是扎1次长效的就行了。血糖呢，
0: 啊，
3: 也挺稳。
0: 嗯，
3: 而且呢就头2天刚测了嘛，就是糖化降到5.5左右了。
0: 啊，糖化也下来点了，挺好啊。
3: 啊，对对，
0: 非常好。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补四虚治糖尿病就没有让大家失望过啊，谁用谁说好。
3: 是，我就感觉这个药啊真是能治对方向了。
0: 嗯
3: 啊，还有一个就是孙主任更让我高兴的变化就是，
0: 嗯，
3: 我这个眼睛啊就是2年前，
0: 嗯，
3: 我看东西就是特别模糊嘛，眼前就是总是有那个黑蚊子啊、黑点子啊、黑影啊，就是飘来飘去的，
0: 嗯，
3: 就是圆形的什么的。
0: 那你
3: 看
0: 这个眼底有病变了这是？啊
3: 啊，
0: 嗯，
3: 也到医院也查了，到医院查呢说是糖尿病带着那个眼底出血什么的。
0: 嗯，是的。
3: 当时不是打了2次激光嘛才能看清楚嘛。
0: 嗯，那个激光那东西啊可不能总去打去啊，那个激光是属于一种 破坏性的治疗啊。

0: 是啊是啊，但是在那之后吧，就是眼睛就干涩，特别难受。今年年初，我这个左眼又开始出现那个条状的那种，好像小蜘蛛网一样的东西特别多，黑影儿啊，总感觉呢就是，眼球里边好像进了沙子一样，那种磨的难受，
1: 就特别难受，是不是？哎，
0: 啊，干痒干痒的难受，而且呢就是看不清东西，看东西模糊，我就心想这不是完了吗？这不是这又得打激光去了，但是呢现在呢我发现这个黑影啊线条完全消失了，而且呢眼睛啊我这个也不干了也不磨了，不管怎么转呢眼球是怎么也没有出现那个磨得慌的那种感觉，舒服了，滋润的眼球，
1: 感觉眼睛舒服了，是不是？你看，
0: 啊，
1: 这就是阴阳气血咱补足了，能够滋养眼睛啊。我不讲吗，目得血而能视啊。你糖尿病、眼底合并症啊，其实病根不单是在眼睛啊，它是我们全身气血这个亏耗啊，眼底得不到滋养导致的这个问题。所以你看，你看东西视力模糊、干涩、疼痛，有这个黑点子、黑道子、黑条子，是不是啊？你看现在咱们把它补上来了，眼睛得到这个滋养了，这些干涩的症状啊，这个黑点子、黑条子啥，这不都下去了吗？
0: 下去了，都下去了，
1: 非常好，非常好，
0: 对，还有一个没想到的是啥，孙主任？我这个上厕所的时候，发现这个尿沫子那个啥清亮了，尿沫子少了。
1: 哦，就是那泡沫尿啊。
0: 对。
1: 啊。
0: 以前那个泡沫子特别多嘛。有时候老半天散不掉。晚上有时候起夜三四回、四五回。现在好了，现在睡觉也安稳多了。而且呢我就感觉这个后腰啊也不像以前那酸呐、那难受啊，
1: 哦，
0: 感觉这个腰杆子有劲儿了，硬起来了，以前就是你干啥呢就是个无精打采的没精神，就天天愿意就是有就是在那个太阳底下呀，就是哪儿舒服的地方在哪儿待着，身体呢才能得劲着，但现在呢就是我发现我这个身体不虚了，小腿呀、小肚子呀、后腰啊，也不着，也不像以前那么凉了。啥时候就感觉到热热乎乎的，排尿有劲儿了，哗哗哗的，那有劲儿了，那就像年轻的没得病之前一样了。现在，我就发现这个补虚汪啊，比以前吃了那些乱七八糟的，这包括补肾药啊什么药，那加在一块儿也没这个药好使。
1: 你拿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和那个补肾药相比，就相当于那个凤凰和那个鸟比啊，不是一个层次啊。等你把三副药都用完了，我这么跟你说呀，到那个时候你不但是腰杆子硬起来了，你肯定不输当年了啊。
0: 对，我相信您，孙主任。就是还有一个变化是啥？刚刚忘了说了，就是我有这个心绞痛这个毛病
1: 啊，还有心绞痛。
0: 有时候你着急了，走快了，或者是上楼啊，手里提着东西了，就感觉到心脏啊，通通通的那不得劲儿了，像压了一个大石头一样，闷得不行。有时候感觉还上不来气儿了那种情况。有时候上楼了之后啊，就去躺在沙发上啊，睡个三五分钟啊，躺一会儿才能缓过劲儿来。现在好多了，现在就是上楼啥的，就是心也不慌了，就是现在。我今天呢就想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再吃多少能够？
1: 我觉得您现在这个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了，那就这样吧，您就再买一副药呗，好不好？再买一副啊，
0: 一副。那这一副药还得拿多少钱？
1: 你这样，你之前不是已经买过两副了吗？对不对啊？
0: 对啊，
1: 那你再买一副药，你不需要拿钱了，而且还能给你返钱，因为你这加在一起不就等于三副药能按80%那个比例的给你报销吗？
0: 那
1: 你这个办理那个医保报销的时候，你记住一定把那个医保本那个号啊，还有银行卡的信息都填准了，一般3到5个工作日你就能收到钱啊。
0: 行，哎呀，真是感谢你，谢谢孙主任，
1: 不客气，
0: 记住了，
1: 不客气啊，赶紧报名，好吧，要结束了，再见啊，
0: 好，我现在就报名，现在报名，
1: 再见，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

0: 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
1: 我是王千武的老伴儿。
2: 哎哎，你好，你好啊。
1: 就是三个月之前呢，跟你通过一次话。
2: 哎。
1: 因为啥呀？我和老伴儿啊，都得脑梗那个，他瘫了，我没有后遗症。
2: 啊啊。
1: 你可能都记不住了吧？
2: 也可不是啊，咱们每天这么多朋友啊，每个人都对上号，确实有点难度啊，不好意思啊，抱歉了，哎。
1: 哎，主任呐，你说哪儿的话呀？我们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2: 哎呀，可别这么说啊，应该的、啊。哎哎，
1: 哎，你说我老伴儿吧，都用完散付了，恢复的还挺好的呀。
2: 嗯，那就好。嗯、
1: 医保报销返回来的钱呢，我们、
2: 嗯、
1: 都收到了。
2: 收到了啊。
1: 啊，昨天嘛，我就用这个报销钱呢，给自己买了散付。
2: 嗯。
1: 要么之前呢，我真是舍不得。
2: 嗯嗯。
1: 我家的情况吧，就上次我都跟你说了。
2: 嗯。
1: 我身体吧也有病，伺候不了他，请了一个护工。
2: 嗯、
1: 这不是月月还得给人家开支。
2: 嗯嗯。这个我理解啊，那这回好了，有这个医保给报销，大家用起来是不是没啥压力了？
1: 是啊。
2: 嗯。
1: 哎，当初合计老伴儿比我严重，姐姐他先用。
2: 那、嗯、就可他用了。嗯，
1: 是啊，那时候他大小便吧都在床上解决。
2: 嗯嗯。
1: 最后都不咋吃东西了，我家大女儿吧一听这个情况，赶紧从外地吧就赶回来了。
2: 嗯嗯。
1: 就想啊，最后真的要不行了，别再，哎，别你到时候他不在跟前，他不后悔吗？
2: 嗯嗯，对对对。嗯。
1: 但是到家以后，他朋友吧就给我们推荐了您。
2: 嗯。
1: 您当时说吧，只要能吃东西。用专利补虚方吧，就还有转机。
2: 嗯、对对对。
1: 完，我们当时就抱着死马当活马医这个想法试的。
2: 哎，其实咱们中医经常讲啊，说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是吧？要想胃气不败，要想生命不停，你第一时间呢，就得外源性的给他补充这个阴阳气血啊，这样脏腑得到滋养，他就有活下去的这个基础了。
1: 是啊，
2: 嗯，
1: 当初老伴儿吃的啊都是，稀汤寡水的，一勺一勺啊，
2: 嗯、
1: 连带半碗饭都吃不上。
2: 嗯，
1: 但吃上这个补虚方以后，没几天、
2: 嗯，
1: 哎，我发现他能吃了，也愿意睁眼睛瞅瞅了。
2: 嗯，
1: 或者吧还能看会儿电视，要么以前都迷迷瞪瞪的，总睡觉，眼皮子都不爱抬一下。
2: 嗯，那就说明他过去啊确实虚得太厉害啊。但是使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呢，你把四虚给补上了，哎，人自然就有这个精气神的，就有的这个生机了，有的希望了啊，挺好，挺好。
1: 是啊，
2: 哎，
1: 真没想到，老头子用这补虚方啊，这、
2: 嗯、
1: 这关吧，就这么闯过去了。
2: 闯过来了。
1: 当时吧，
2: 嗯、
1: 啊，我也害怕他拉倒了。
2: 嗯嗯。
1: 要不然就不会叫大女儿赶回来。
2: 嗯。
1: 等后来吃到半个月，他脸色看起来就非常好了。
2: 嗯嗯，
1: 这个过去都是灰头土脸的，一点血色也没有，而且屁股上都长褥疮这个地方吧。
2: 嗯，
1: 还都长好了呢。
2: 对，太好了。嗯，
1: 还有以前他那个大腿呀、啊，跟死木头疙瘩似的。
2: 嗯，
1: 特别僵硬啊，但现在你摸起来吧，感觉软和不少。人家护工都说按摩起来跟过去完全都不一样了。
2: 嗯，你看过去特别硬，是不是像那死木头疙瘩似的，现在软和了，说明啥呀？说明气血打通了，肌肉啊筋膜呀，哎，得到滋养了，所以肢体僵硬的情况自然就缓解了。那他现在大小便情况咋样啊？
1: 哎，这个我还真想跟你说呢，大小便吧、
2: 啊，
1: 也知道喊人了，不像过去
2: 啊，
1: 那是啥尿都不知道。
2: 啊、
1: 现在三副药吃完了、
2: 啊，
1: 我在床边给他整了个便盆、
2: 嗯、
1: 他就在里头解决了。
2: 嗯，那太好。
1: 所以这个褥疮干净了、
2: 嗯，
1: 一点都没有了。
2: 嗯嗯。
1: 这在床上坐着啥都不用靠了，也能坐两三个钟头。
2: 嗯。
1: 哎，你要是搭把手吧，用着助力器吧，走几步都行。

0: 行。
1: 哎呀，太好了，嗯。
0: 是啊，说话吧不是那么利索，但是像简单的吃喝渴呀、啊、有尿啊，我们都能听懂。
1: 嗯，
0: 你说恢复到现在这样，我们真的特别感谢您。
1: 太客气了啊，您老伴恢复这么好啊，我听着也是为他高兴。哎，咱们国家专利补具方啊是国字一号原研药，治这个中风偏瘫，治脑血栓后遗症啥的，怎么讲啊，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就这么厉害啊。你看你老伴多好啊。
0: 是我老伴儿吧，都83了，要不是因为这个药啊、
1: 嗯、
0: 他指定起不来。
1: 嗯，
0: 我们就是打算再让他吃一段时间。
1: 可以可以再吃段时间啊。哎，
0: 你说我吧也78了，身体也不好。
1: 嗯，
0: 上回也和您说过，去年也得过一次脑梗。
1: 嗯，
0: 还挺庆幸啊，没落下啥后遗症。
1: 嗯，
0: 但血压吧一直不稳，而且吧压差特别大。
1: 嗯，
0: 高压基本在156啊，甚至有时候达到170呀、啊。
1: 嗯，
0: 低压才60-70啊。
1: 那压差是大了。嗯。
0: 啊，还有便秘啊，哎呀，这个心呐、啊，成天提心吊胆的。
1: 嗯。
0: 现在你说没出事还行啊，要是真是哪天我再倒下，太坑孩子了。
1: 嗯嗯。
0: 所以我合计赶上有医保报销，我也吃点这个好药。
1: 对对对啊，我非常支持你。以前呢，你像《红楼梦》当中这个贾宝玉曾经说过，说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要想男人不衰，要想女人不老，咱们大家伙啊，记住我孙志刚的话啊，一定要把这个阴阳气血啊，把四虚给它补足了。国家专利补具方啊，不光是有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这个何首乌，

0: 个情况，我觉得应该吃，我支持你啊。尤其像你这种特别压差大的、高压高、低压低的，是不是？说明啥呀？说明你体内血管有严重的动脉硬化了，血管变硬了啊。这个血脉泵血的时候呢，这个高压冲的挺高，但是血管由于动脉硬化呀，回弹无力，它低压又低了。所以这种情况啊，像脑出血、脑梗、心梗的风险都是相当高的，所以你也应该赶紧用，好不好？
1: 哎，好好好，哎，主任，那我也是一天吃两次，一次吃这个四粒啊。
0: 您这个情况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啊，所以我建议呢，头一周，那您一天吃三次，一次吃四粒吧，然后咱们尽量的尽快的啊，把这个压差呢给它缩小，然后您吃一周之后给我来电话也行，给咱们那个指导老师打电话也行，根据血压的情况咱们再调整用药，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
0: 嗯嗯，
1: 哎呀，幸亏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得谢谢你了，主任。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同样呢，也希望你们老两口啊都能越来越好啊，好吧，我们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度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

0: 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地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的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我老孙行迹这么多年呢、我一直牢记补虚派的祖训：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虚雷贫者不计薪酬，悉心调补。所以我这辈子啊，压根就没想过争名逐利，更没想过说躺平享福，没想过啊，我就只认准了补虚这一条道，一辈子都在研究补虚，一直利用补虚的理念给大家治大病治重病。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啊，咱既然做不了济世的宰相，那就做救人的医者吧。所以我专门帮助那些求医无路的普通百姓，帮助大家治好病，让大家在治病的路上呢能够少踩坑少受罪。因为我发现呢，你像这么多年啊，虽说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药越来越多，可是真正能把病治好的呢却没多少，反倒是越治越重了啊，有的甚至家破人亡啊。因此我不敢有片刻的停歇呀、大家伙把性命交到我手上了，这份性命相托的重量我得掂量掂量，是不是啊？所以我一刻都不敢忘，也不能停。咱说大伙患的呢也并非是什么绝症，那最后怎么就都陷入了越治越难的这个处境啊？在我看来呢，就是因为很多人治病他只盯着化验单

着病灶啊，盯着症状，哎，哪儿不舒服治哪里。其实呢，一直啊都是治标不治本。咱就拿这个心绞痛来讲吧，心绞痛很多人身上都发生过吧，但就因为每次发作仅仅几分钟啊，可能歇一歇缓一缓就过去了。那到医院检查吧，心电图没有异常，彩超呢也没有问题，所以不管是发生在患者身上乃至到医生啊，都理所当然认为这是小毛病，那可能累着了吧，可能气着了，可能凉着了，压根也没当回事儿啊，说回去注意点就行了。可实际上心脏病啊从来不跟你商量，哎，今天或许你休息一会儿能缓解，可是明天呢，哎，明天有可能瞬间呢就阴阳两隔了。哎，你就说这个心绞痛啊，从来不是说简单的不舒服，它是咱们心脏发出的一个救命的报警信号，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的报警信号啊。咱们今天要重点要讲一讲这个心绞痛的问题。你比如说在最早期啊，最早期一般是稳定型心绞痛，它非常隐蔽啊，平时你坐着休息的时候跟好人一样，没有任何难受的症状，可能稍微干点活啊，跑几步啊，爬两层楼啊，或者是情绪激动点啊，有的甚至是吃的太多太饱了，吹点冷风着点凉啊，哎，就会出现胸口发闷，心口窝啊有这种压榨感、紧缩感，或者是隐隐作痛。也有的人呢，连带着左肩膀、左后背、下巴颏这地方发紧发酸啊，那休息几分钟啊，或者含一片硝酸甘油，哎，很快症状就缓解了。这个时候啊，你到医院去检查，不管是心电图还是彩超多普勒，可能都查不出明显的问题来。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哎，这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在中医看来呢，其实你的身体已经亮起红灯来了啊，这个不是单纯的累出来的啊，是你的阴阳气血开始亏虚了，而且至少亏虚60%了。因为心脏跳动它靠的不是蛮力，靠的是啥呀，靠的是阴阳气血。人一活动一激动，五脏六腑耗气耗血就会骤然变多，本来气血储备就已经不太够用了啊，调不出来足够的气血来供养心脏，那心脏就失去濡养，就会发出疼痛或者气短憋闷的一些信号来啊，出现心脏供血不足了。其实啊，稳定型心绞痛阶段啊是一个比较好的啊，也是能逆转的这样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叫黄金干预期。可是在临床上呢，90%的人呢都白白的给错过了，那病情还会往下走啊，往下走一步叫不稳定型心绞痛，这也是生死分水岭，它是危险的一个过渡的阶段。一旦说拖到这个阶段呢，就再也不是说干活才疼了，而是您坐着不动弹，乃至躺着休息啊，甚至晚上睡觉都会出现突然的胸痛。而且这种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它的发作毫无规律，既无征兆啊，并且呢疼痛的时间又长，疼痛感变重。所以以前呢，我含点救心丸，含片硝酸甘油就能缓解，可是到了不稳定心绞痛这个阶段，你吃药的效果呀它也是越来越差，而且缓解的速度变得越来越慢了。为啥呢？因为此时此刻你的阴阳气血亏虚至少达到80%了，就你血管里的什么痰浊淤血它是越积越多的啊，就像我们家里那水管常年失修，那水垢就堆得越来越多吧，可能就把这水管子给堵死了，是不是水溜就细了，哎，这个时候可能就随时突发急性的心梗或者是心源性的猝死。所以到了这个阶段呢，可以说呀，是属于性命攸关的一个时期了。如果说这个时候你还不管会怎么样呢，再往下迈一步，
必然

是心肌梗死，或者是缺血性心肌病啊，或者是心衰。当我们的这个血管啊彻底的堵塞，心肌完全失去阴阳气血的濡养，那坏死的心肌呢再也不能复原了，心脏功能就留下永久的损伤了。到那个时候啊，等着你的将是再也干不了活了，走不了远路了。哪怕你穿衣吃饭呢洗脸呢这些日常的小事儿，你都会觉得心慌气短，胸闷乏力，到晚上不能平卧，不能平躺着睡觉，只能垫高枕头，半卧半坐，整夜整夜的熬着遭罪，稍微受点凉，劳累一点或者情绪波动点，哎，这个疾病呢就会出现反复发作。到那个时候啊，你常年的药不离手，离不开痛，犯病的次数越来越频呢，犯病的程度越来越重呢，哎，有这样的患者经常问我，这是因为啊，面对心绞痛，其实大家呢陷入了最大最致命的一个误区。哎，您记住我一句话就行啊，所有的心绞痛表面上是血管堵了，是心脉不通引发的胸痛，可实际上呢，实际上病根全在阴阳气血的亏虚上。你体内气血亏虚，无力推动血液啊，就会慢慢的滋生什么呢，滋生淤血啊，淤血会堵死心脉呀，心绞痛才会反复发作。可是西医那套治疗呢，你看啊，通血管活血化瘀，他做的只是表面文章啊，哪怕包括支架也是，他撑开的仅仅是堵塞的那2公分的短短的一节儿，哎，做的都是叫扬汤止沸，表面文章啊，就好比过去说家中使用那个油灯啊，这个灯油已经快耗尽了，然后火苗呢忽明忽暗了，摇摇摆摆了，是不是，你不去给它添灯油去啊，而是擦这个灯罩或者拨弄拨弄灯芯儿，暂时这个灯可能会亮一点，可是用不了多久啊，油灯啊依旧会彻底的熄灭。所以这种治标不治本，就算你花再多钱，你吃再多药，最后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永远也治不好。而且我老孙行医这么多年，我给自己啊定了一条铁律，哎，这个病我判定说治不好啊，那我就绝对不给患者开药了。但是啊，但凡我敢接手的，我就要从根上去解决问题，必须要得给您治好，而且务必要斩草除根。就比如说这个心绞痛啊，大家想不反复发作，你想远离心梗心衰这些致命的风险，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哎，一定是补四虚，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让心脏有动力了，血管有滋养了，血脉不就通畅了吗？怎么还能堵呢？那说到补四虚啊，就不得不提我们的原研药，也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了。这是目前咱们市面上能够真正实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国药方剂。因为方剂当中啊，它加入了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是上千味中草药当中极为稀缺的灵药。雌雄同体，这雌者呀能补血养阴，那雄的呢，雄的补气助阳啊，所以你看啊，气血阴阳就实现了四虚同补，所以它是没有任何药物能够替代它的。那心绞痛患者呀，通过服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不会像您吃那个救心丸那样说临时止疼，不是啊，也更不会像硝酸甘油那样强行的给您扩张血管，而是从根源上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给心脏补充动力，斩断心绞痛，从根上治啊。因为一旦的心脏啊，它气血充盈了，它跳动有力了，血脉自然就会运行的通畅了，它就不存在堵不堵的问题了啊。这样呢，我们心脏呢再也不会憋闷啊，不疼不慌了。而补足阴阳气血之后啊，不单是我们心脏得到濡养，当你的全身的阴阳气血补足之后，还能改变

0: 一淤一堵一生斑块的一个内部的环境。所以很多老人呢，咱们血管反复长斑块，反复这个堵塞啊，反复支架，其实本质是啥呀？本质就是四虚啊，本质就是你的这个血液代谢无力，推动无力。那如果我们把四虚补足了呢，我们身体代谢能力就恢复了，就能够慢慢的消解我们体内的这些淤堵，减少痰浊淤血的堆积，就从根源上避免了血管再次堵塞，避免了旧病反复发作的这个情况啊。那除此之外呀，补足阴阳气血还能长久的养护心脉，延长我们的寿命。在中医当中讲，心为君主之官呢，哎，它是五脏之首。那心脏想要长久的安稳，就离不开源源不断的阴阳气血的濡养。阴阳气血底子养厚实呢，相当于给心脏筑起一道保护的屏障，能够拦住病情一步一步往下发展，这样就阻断了心梗和心衰的发生。所以说呀，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呢，补足四虚，解决的不是说一时不疼不闷不慌啊，更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的晚年的这种长久的健康。因为阴阳气血越足啊，你的寿命就越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三年了，已经成功帮助50万慢性病患者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哎，摆脱了大家常年吃药的困境。这其中啊，哎，就包括了大概有10几万的心绞痛的患者啊。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做这8期临床嘛，这些心绞痛患者没有一例出现病情反复的，也没有一例发展为心梗心衰的，发展成这个心源性猝死的，你没有一例都没有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作为国字一号的原研药，在治疗心绞痛、冠心病啊，在心梗的心衰的治疗方面，可以说呀是手拿把掐。但是遗憾的是啊，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医保专项的补贴报销这个福利政策呀，随时会全面叫停。所以每个地区现在每天还开放20个医保报销名额呀，名额用完了，当天就不再接收。一旦政策彻底结束，所有的患者只能是全额原价购药啊，再也没有任何报销这个优惠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想用药的呢，一定要抓住最后这机会了。另外，之前原价购药买过咱们补虚方的老用户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给您办理退费啊。在这里我要说一下啊，咱们医保报销的这个统一报名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是400-6161-870，赶紧报名吧。好，接下来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00%。

0: 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次需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次需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2: 孙主任，这不我听说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3: 啊是的呀，要结束了，我们也是接到上级通知了，让随时做好停止福利的这个准备工作。
2: 啊，你问一下，那以后再买这个国家专利补区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还
3: 是
2: 说这个报销的没有现在多了？
3: 那以后要是这个政策停止，那就是就不能给报了。你不管谁用，你都得花原价购买了。
2: 啊，是这样。
3: 嗯、
2: 我吧想去买一点儿，孙主任。我现在我这儿吧有个啥问题呢？
3: 嗯嗯，你说。
2: 我是上个月我不去沈阳了吗？
3: 嗯。
2: 在那儿买了一副。
3: 嗯。
2: 今天回家了，这不在齐齐哈尔呢？
3: 嗯嗯。
2: 嗯。再买能不能给报销啊？
3: 只要咱们有这个购药的凭证，不管您是在哪儿买的，拿医保本再买药，你都可以报销，没问题啊，这个您放心。但是咱们报销这个事儿啊，你必须得打那个场外电话报名才行，你不能在我这报啊。
2: 啊啊，
3: 哎哎，
2: 那行，那个孙总的、
3: 嗯，你说吧。
2: 那个、我问完你问题吧，我就寻思再报名。
3: 嗯，行行，嗯，
2: 这个药啊，真是不错。
3: 嗯。
2: 嗯，其实最开始吧，是我们那个亲家母她先吃的。
3: 哦。
2: 啊，她当初吧，这病的可严重了。
3: 什么病啊？
2: 嗯，她是心梗，那时候都抢救了。
3: 哦哦。
2: 正常吧，得给她放支架。
3: 嗯。
2: 但当时吧，就因为她那个血糖不稳。
3: 嗯。
2: 嗯，说让回家先把这个血糖调稳了。
3: 嗯。
2: 再回去做。
3: 哦哦。
2: 结果。这期间嘛，别人就介绍，
3: 这就是原研药给大家的底气啊，也是国字一号补虚方的实力所在呀，哎，非常好。
2: 我这吧，都多少年了，睡不好觉、
3: 嗯，
2: 但是吃上这个药，哎，天天吧，沾枕头他就能睡着。
3: 嗯，非常好。
2: 嗯，除了那个这个，我还有高血压。
3: 嗯。
2: 另外吧，还有一个老毛病，就是偏头疼。
3: 啊，偏头疼。
2: 哎呀，这个偏头疼一晃得有20来年了。
3: 嗯，
2: 有的时候就疼起来呀，就跟那个抽筋似的呀，不吃这个止疼药根本就过不去那个劲儿。
3: 嗯，
2: 你以前吃那个安乃近。
3: 嗯，吃安乃近，安乃近都现在都不让用了，这不杀白细胞吗？
2: 对呀，就说对身体说是有害，不让弄了。
3: 嗯、对对对，
2: 嗯。这不，我就改成吃那个去疼片儿。
3: 嗯。
2: 嗯，就我们家那去疼片儿啊，就是2块多那么一板吧，那个。
3: 嗯嗯。
2: 我都10板10板的买呀，就这个药吧还管事儿、
3: 嗯，
2: 吃上吧它就好使。
3: 嗯。
2: 大夫说我这是那个神经性的头疼，治不好。
3: 嗯、你这个20来年了啊，你这头疼病啊，应该是遭老罪了，是不是啊？哎，像你这种。哎，像你这种啊，神经性的头痛，其实在我们中医看来呀、啊，就是四虚造成的。这个我们这头顶啊，就是我们人体这个最高点、最顶端嘛。哎，中医讲啊，叫髓海，哎，脑为髓海嘛。所以髓海靠啥呢？全靠气血往上濡养着。可是，一旦阴阳气血亏了，这个头顶啊，髓海得不到滋养，就容易出现各种头痛，包括你的这种神经性头痛。啊，所以你吃那个安乃近也好，吃这个止疼片也好啊，它只是掩盖的症状，它根本补不上四虚呀、啊。所以你看，它断不了根儿，去不了根儿。
2: 嗯，是啊。
3: 嗯。
2: 这不，我吃上那个补虚方、
3: 嗯，
2: 也就头一个星期吧，就感觉这个头疼就减。

0: 轻了，疼的呀不像过去那么严重了。
1: 嗯，
0: 你现在一副药都吃完了，哎呀一点都不疼了。
1: 嗯，
0: 嗯，孙主任，你说你爸我这个二十来年这个老毛病啊都给治好了，真的太感谢您了。
1: 嗯，那倒不用感谢我啊，我一直跟大家伙讲，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你现在把四虚给补上来了，阴阳气血一通了，所以你看多少年的这个陈年顽疾呀、啊、照样咱们能把它解决掉，是不是啊？多好啊。我还想问问你最近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0: 我这个血压也挺好的。
1: 嗯嗯
0: 嗯，你看之前每天吃一片这个洛红喜，
1: 嗯，
0: 这个血压呀反正都能控制在130-90反正以下那样。
1: 嗯嗯
0: 但是吃上那个补虚方以后大概半个月左右那样吧，你说我就发现我这个血压太低了。
1: 嗯，
0: 吃半片。
1: 嗯，
0: 高压基本都在120，低压70左右。
1: 嗯，那还挺好的啊。所以你看呢，这个四虚啊补足了，我们的血管呢就张弛有度了，就不靠那个降压药硬往下压这个血压了，是不是啊？血压自然就稳定稳当了吗？恢复得挺好啊。那你这样吧，你再用一副剩下的半片那个洛活喜啊，我觉得你都不用再吃了。
0: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你说现在呀、啊、这状态我都非常知足了。
1: 嗯嗯。
0: 那另外我也没想到这个腿抽筋竟然也好了。
1: 啊，腿抽筋也好了。啊。
0: 啊。以前你说半夜明明的好好的睡着觉呢哈，
1: 嗯，
0: 就突然间他就抽筋儿，
1: 嗯，
0: 就从醒了这老半天呀都过不来那个劲儿，
1: 嗯
0: 嗯，但是我发现自从用了这个药以后不抽筋了，
1: 啊，不抽筋了，嗯，
0: 对，所以我就想着再买上2副药、3副药的，要是给报销最多，
1: 嗯，
0: 那另外不是说那个补虚方还能那个延寿吗？我就合计着多吃点儿，
1: 嗯，
0: 对健康指定是有帮助啊，
1: 嗯，
0: 这样我是不是也能多领几年的退休工资嘛？
1: 您这么想，我觉得也对啊，也对，哎，因为不管是这个生命的长度啊，还是生命的宽度，其实呢，这个阴阳气血啊，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哎，阴阳气血越足，我们的寿命就越长，哎，恢复的挺好啊。那你就这么着吧，你就接着用吧，行不行？
0: 嗯，行。那我再买上这2副药，是不是用那个医保本就不用再花钱了？
1: 对对对，你再买2副，你之前买1副，那就凑够3副，就能按80%报销啊。那你这2副就不用花钱了，还能给你退点。那你现在就报吧，好吧？祝您健康啊！
0: 行，
1: 哎，咱就说到这了。
0: 哎、好，谢谢老师。
1: 好的，好的，
0: 哎、
1: 再见啊！哎，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你好主任，我是四川的李正芳，我今天想麻烦您帮我看看我的病呢。
1: 哎，好的好的，那您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好吧。
3: 行。
1: 哎，
3: 我以前就是有冠心病，
1: 嗯，
3: 接近5年的时间了。
1: 嗯，
3: 平时都还凑合，就是刚过完年那时候犯病了。
1: 嗯
3: 嗯，那挺厉害的，当时去了医院，嗯，到医院做了一个心电图。
1: 嗯，
3: 我记得当时那大夫看了一眼就说是急性的心梗。
1: 哦，
3: 就让我家属赶紧签字，然后安排了照影。
1: 嗯
3: 嗯，当时就直接下了支架。
1: 嗯
3: 嗯，出院以后啊我也一直在吃药，什么阿司匹林，还有他汀。这半年来吧我感觉还是挺好的啊。
1: 嗯嗯，其实
3: 对
1: 您的这些症状啊，按照我们中医来辨证啊，是一种典型的叫心气不足。在中医当中讲啊，你看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所以你才发生的这个心梗啊。可是当时到医院你做的支架，支架呢，它解决的是这个血管，就是你堵的那块，它是给撑起来了。但是你现在心脏又出、

0: 现了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啊，说明可能又有新的这个淤堵又形成了。
1: 那你那意思是足浆不就白做了吗？
0: 这个不能说白做呀，因为你当时这个支架呢是救急呀，让你避免了出现这种急性的心梗或者说出现猝死啊。但是支架呢它治不好你的心脏病，那你当下除了这种气短胸闷憋气压气呀、啊、有这种压迫感，还有什么其他症状没有？你再能详细给我讲一下吗？
1: 还有就是我走多轮路会没劲儿，稍微走急一点的话就感觉胸口发紧。
0: 嗯嗯。
1: 哎对了，还有就是最近我发现我这牙龈啊总是出血。
0: 嗯。
1: 哎，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我用的牙刷太硬了啊，
0: 嗯，
1: 我就换了一个软毛的牙刷，但是还是出血。
0: 哦哦，还有什么？
1: 嗯，还有，嗯，我这个胳膊腿呀、啊，也不知道咋回事儿、
0: 嗯，
1: 反正就是稍微不注意磕了碰了，它就紫了。
0: 嗯
1: 嗯，你要好几天才能消下去那个紫颜色的。
0: 嗯
1: 嗯, 嗯，我也去医院了，问了那个大夫啊。那个大夫说我是吃什么抗凝药吃的，说根本避免不了。
0: 嗯嗯
1: 嗯，说没啥好办法，说不吃嘛又不行，要么支架里还容易长了什么哦血栓。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呀，我真的有点担心啊，你说老这样下去那是不是也不行呢？
0: 嗯，其实您的这个担心呢也不是多余的啊，你像长期的服用这个抗凝药啊，包括你吃的这个阿司匹林、
1: 嗯、
0: 还有其他的患者吃的什么玻璃维啊华法林呐、啊、哎，这些抗凝药都是它最大的弊端，就是造成出血，像你这样是早期啊、
1: 哦、
0: 就牙龈出血啊，那个胳膊腿啊碰到哪块有这种瘀斑，其实还有更严重的情况，就内脏的出血，你要观察注意点有没有拉那黑便的情况啊，黑便的话那就胃出血了，甚至还有脑出血的呢，所以你看啊，这就是西医治疗最大的弊端。嗯，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啊，叫管杀不管埋了。
1: 哦，哎呀，头几天我不是听广播，
0: 嗯，
1: 您说人不虚不得病。
0: 对啊。
1: 嗯，你讲的那些虚症啊，我都有。
0: 嗯。
1: 所以我就想问问我，像我这种情况吃这个药行不行呢？
0: 太行了，而且你早就该用了、
1: 哦、
0: 啊。我刚才其实都讲到了，这个心梗啊。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阴阳气血的亏虚，那我们的心脏就好比一个抽水的水泵啊，你这个支架呢只是说把那个堵死那个管道啊临时给撑开一点，可是你四虚亏空并没有补上来呀，它该空还空该亏还亏呀，还会不断产生一些淤血，产生这些垃圾啊，还会再次压迫到你的心脏啊，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四虚补足了，那我心脏动力强了，我血脉运行通畅了，所以你这个什么气短胸闷呐、啊、一动就喘，这个心绞痛这些症状，你只有把四虚补足了它才能好起来，并且以后呢就不需要您再吃什么阿司匹林吃他汀这些个药了。
1: 好，我明白了。哎、
0: 嗯、
1: 那孙主任我得吃几副呀？
0: 像您当下这个情况已经做过一次支架，目前心脏又感觉明显不舒服，说明有新的淤堵形成了、
1: 嗯、
0: 所以我建议呢你得坚持吃完三副药，照三副药准备吧，好不好？
1: 嗯，吃三副药就够了啊。
0: 够了。我不说吗、
1: 哦、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大病重病啊用三副药啊，你会感受到哎呀我这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那种非常完美的状态，而且你补虚呢是一次补虚终身受益，你用完三副药啊可以保你心脏十年八年的不堵不梗不衰，这个没有问题的啊，受不了。
1: 嗯, 嗯，好好好，那我就买三副药。哎对了、
0: 嗯、
1: 那能按照多少报销啊这三副药？
0: 您是这个新农合是不是啊医疗本？
1: 对
0: 啊，新农合和咱们职工医保啊居民医保都是一样的福利，都能按照最高80%来报销的啊。
1: 哦，好好好，那我直接买三副。哎，怎么吃啊？一顿吃多少呢？
0: 您这个情况啊，您第一副药的时候啊，您一天吃三次，一次吃四粒、
1: 嗯、
0: 啊。然后第二副药一般没有啥问题的，就可以改成一天两次，一次四粒了。但是我这块呢，不能直接给您定药啊，您一定得自己拨打场外那个400电话报名才行，好吧？
1: 啊，行，
0: 哎、
1: 那我不给你多。
0: 哎

0: 不说了啊，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孙主任再见。
1: 嗯，好的，再见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0: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谢谢谢谢孙主任。我就听广播里头说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药说是老患者呀能报销了。
1: 啊，对。
3: 哎呀，我要报销啊，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1: 是这样的，咱们老用户报销跟这个新用户是一样的啊。您是比如农民，咱们就拿着新农合医保本，或者说您是城里的职工医保、居民医保都行。再一个呢，要提供一个银行卡号，因为你报销下来的钱呢，会在3到5个工作日就直接打在您那个卡里边去了。大家想要办理啊，您就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那个电话不知道吗？400电话知道
3: ，那个电话我知道。
1: 啊，
3: 之前我不是买了2副吗？
1: 啊，
3: 吃的效果挺好。
1: 哦，
3: 我就合计着，我想再接着买1副呗。
1: 行。
3: 所以说我就想麻烦一下孙主任，你再帮我看看我的情况，再有1副的话，再买1副够不够用？
1: 啊，行啊，那您把您的这个身体状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嗯。
3: 行行，我是糖尿病患者呀。
1: 啊，糖尿病啊，
3: 得这个糖尿病快20年了。
1: 嗯。
3: 啊，最近就是将近有10年吧，就不是开始扎胰岛素嘛。
1: 嗯。
3: 每天扎3次那个短效的，还要扎1次长效的。
1: 嗯。
3: 但是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只能维持在8-9左右。
1: 哦哦，是这样。那你这个用上了3个短效、1个长效的胰岛素啊？这个糖化呢还是在8-9这样，看来你这个就你自己的这个胰岛功能啊基本上是罢工了啊。说明啥呀？说明你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至少得亏到80%这个水平了啊。
3: 是啊是啊，您说的对。我就明显感觉吧，就虚的特别厉害，平时呢就是身上没劲儿乏力。
1: 嗯，
3: 你坐那时间长了吧，你要是想起来就是不能起来太猛了。
1: 嗯
3: 站不稳，就是起来猛的时候就感觉眼前花黑头晕。
1: 嗯，
3: 走路也不行，稍微多走几步吧，感觉那个小腿啊酸胀酸胀的那种难受。
1: 嗯，
3: 而且呢就是特别怕冷。
1: 嗯，
3: 但是我吃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啊，
1: 嗯，
3: 那明显的能感觉到身体有劲儿了，热乎了。
1: 哦，
3: 就是走道的时候腿啊没有以前那么沉了。
1: 就腿脚轻快了，是不是啊？哎，
3: 对对对，
1: 非常好啊！这就是咱们把这个四虚啊给补上来了，你的气血能往下走啊，能濡养我们的腿脚了，啊，所以你看你这个身体亏虚的底子，这不是一点点找回来了吗？哎，所以感觉身体有劲儿了。嗯，啊，血糖怎么样现在？
3: 血糖变化特别大，
1: 血糖变化大。
3: 刚开始呢，就是，餐前基本都在10左右。
1: 啊。
3: 稍微吃一点东西吧，就是血糖升特别快，特别高。
1: 哦哦，
3: 现在不是2副药快吃完了吗？
1: 嗯，
3: 就是在场外那个小陈老师，
1: 啊，
3: 精心指导之下，我每天就是扎1次长效的就行了，血糖呢，
1: 啊，
3: 也挺稳。
1: 嗯，
3: 而且呢，就头2天刚测了嘛，就是糖化降到5.5左右了。
1: 啊，糖化也下来点了，挺好啊。
3: 啊，对 对, 对，
1: 非常好。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他补四虚治糖尿病就没有让大家失望过啊，谁用谁说好。
3: 是，我就感觉这个药啊真是能治对方向了。
1: 嗯
3: 啊，还有一个就是孙主任更让我高兴的变化就是，
1: 嗯，
3: 我这个眼睛啊就是2年前，
1: 嗯，
3: 我看东西就是特别模糊嘛，眼前就是总是有那个黑蚊子啊，黑点子呀，啊，黑影啊，就是飘来飘去的，就是圆形的什么的。
1: 那你这个眼底有病变了，这是啊
3: 啊
1: 嗯，
3: 也到医院也查了，到医院查呢说是糖尿病带着这个眼底出血什么的。
1: 嗯，是的。
3: 当时不是打了两次激光吗，才能看清楚吗？
1: 嗯，那个激光那东西啊可不能总去打去啊，那个激光是属于一种破坏性的治疗啊。
3: 是啊是啊，但是在那之后吧，就是眼睛就干涩特别难受。今年年初我这个左眼又开始出现那个条状的那种好像小蜘蛛网一样的东西特别多。
1: 嗯，
3: 黑影儿啊，这种感觉呢就是你眼球里边好像进了沙子一样，那种磨的难受，
1: 就特别难受，是不是？哎，
3: 啊，干痒干痒的难受。
1: 嗯，
3: 而且呢就是看不清东西。
1: 嗯，
3: 看东西模糊。
1: 嗯，
3: 我就心想这不是完了吗，这不是这又得打激光去了。
1: 嗯，
3: 但是呢现在呢我发现这个黑影啊线条完全消失了。
1: 嗯
3: 而且呢眼睛啊我这个也不干了也不磨了。
1: 嗯，
3: 不管怎么转呢眼球是怎么也没有出现那个磨得慌的那种感觉。
1: 嗯
3: 舒服了，滋润了眼球。
1: 嗯，感觉眼睛舒服了，是不是？你看，
3: 啊，
1: 这就是阴阳气血咱补足了，
3: 对对，
1: 能够滋养眼睛啊。我不讲吗？目得血而能视啊。你糖尿病眼底合并症啊，其实病根不单是在眼睛啊，它是我们全身气血这个亏耗啊，眼底得不到滋养导致的这个问题。所以你看，你看东西视力模糊干涩，疼痛，有这个黑点子黑道子黑条子，是不是啊？你看现在咱们把它补上来了，眼睛得到这个滋养了，这些干涩的症状啊，这个黑点子黑条子啥，这不都下去了吗？
3: 下去了，都下去了。
1: 哎，非常好，
3: 对，
1: 非常好。哎，
3: 对，还有一个没想到的是啊，孙主任，我这个上厕所的时候发现这个尿沫子那个啥清亮了，尿沫子少了。
1: 哦，就是那泡沫尿啊。
3: 对
1: 啊，
3: 以前那个泡沫子特别多嘛。
1: 嗯，
3: 有时候老半天上不掉。
1: 嗯，
3: 晚上有时候起夜三四回四五回。现在好了，现在睡觉也安稳多了，而且呢我就感觉这个后腰啊也不像以前那酸呐，那难受啊。
1: 哦，
3: 感觉这个腰杆子有劲儿了，硬起来了。
1: 嗯
3: 啊，
1: 嗯，
3: 以前就是你干啥呢就是个无精打采的没精神。
1: 嗯，
3: 就天天愿意就是有就在那个太阳底下呀，就是哪儿舒服的地方在哪儿待着。
1: 嗯
3: 啊，身体呢才能得劲着。
1: 嗯，
3: 但现在呢就是我发现我这个身体不虚了。小腿啊小肚子啊后腰啊，
1: 嗯，
3: 也不着也不像以前那么凉了。有的时候就感觉到热热乎乎的。排尿有劲儿了，哗哗哗的，那有劲儿了。那就像年轻的没得病之前一样了现在。
1: 好，非常
3: 好。我就发现这个补虚汪啊比以前吃了那些乱七八糟的，这包括补肾药啊什么药，加在一块儿也没这个药好。
1: 你拿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和那个补肾药相比，就相当于那个凤凰和那个鸟比啊。不是一个层次啊。等你把三副药都用完了，我这么跟你说呀，到那个时候你不但是腰杆子硬起来了，你肯定不输当年了啊。
3: 对，我相信您孙主任。就是还有一个变化是啥？刚忘了说了，就是我有这个心绞痛这个毛病
1: 啊，还有心绞痛
3: 啊。有时候你着急了，走快了，或者是上楼啊，手里提着东西了，就感觉到心脏啊，通通通的那不得劲儿了，像压了一个大石头一样，闷的不行。有时候感觉还上不来气儿了那种情况。有时候上楼了之后啊，就去躺在沙发上啊，睡个三五分钟啊，躺一会儿才能缓过劲儿来。现在好多了，现在就是上楼啥的，就是心也不慌了，就是现在。我今天呢就想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再吃多少能够？
1: 我觉得您现在这个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了，那就这样吧，您就再买一副药呗，好不好？再买一副啊，
3: 一副。那这一副药还得拿多少钱？
1: 你这样，你之前不是已经买过两副了吗？对不对啊？
3: 对啊，
1: 那你再买一副药，你不需要拿钱了，而且还能给你返钱，因为你这加在一起不就等于三副药能按80%那个比例的给你报销吗？
3: 那
1: 你这个办理那个医保报销的时候，你记住一定把那个医保本那个号啊，还有银行卡的信息都填准了，一般3到5个工作日你就能收到钱啊。
3: 行，
1: 哎，
3: 呀，真是感谢你，谢谢孙主任，
1: 不客气，
3: 记住了，
1: 不客气啊，赶紧报名，好吧，要结束了，再见啊，哎，
3: 好，我现在就报名，现在报名，
1: 再见，
3: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
4: 我是王庆武的老伴儿。
1: 哎，你好啊。
4: 就是三个月之前呢，跟你通过一次话。
1: 哎。
4: 因为啥呀？我和老伴儿啊，都得脑梗那个，他瘫了。我没有后遗症，你可能都记不住了吧？
1: 也可不是啊，咱们每天这么多朋友啊，每个人的对上号确实有点难度啊，不好意思啊，抱歉了，哎。
4: 哎，主任呐，你说哪儿的话呀？我们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1: 哎呀，可别这么说啊，应该的、啊。
4: 哎，你说我老伴儿吧，都用完三副了，恢复的还挺好的呀。
1: 嗯，那就好。
4: 医保报销返回来的钱呢，我们、都收到了。
1: 收到了啊。
4: 啊，昨天嘛，我就用这个报销钱呢，给自己买了三副。
1: 嗯。
4: 要么之前呢，我真是舍不得。
1: 嗯嗯。
4: 我家的情况吧，就上次我都跟你说了。
1: 嗯。
4: 我身体吧也有病，伺候不了他，请了一个护工。
1: 嗯，
4: 这不是月月还得给人家开支。
1: 嗯，这个我理解啊。那这回好了，有这个医保给报销，大家用起来是不是没啥压力了？
4: 是啊。
1: 嗯。
4: 哎，当初合计老伴儿比我严重，姐姐她先用。
1: 那、就可她用了。
4: 是啊，那时候她大小便吧都在床上解决。
1: 嗯嗯。
4: 最后都不咋吃东西了。我家大女儿吧一听这个情况赶紧从外地吧就赶回来了。
1: 嗯嗯，
4: 就想啊，最后真的要不行了，别再，哎，别，你到时候她不在跟前她不后悔吗？
1: 嗯嗯，对对对。
4: 但是到家以后她朋友吧就给我们推荐了您。
1: 嗯，
4: 您当时说吧，只要能吃东西用专利补习方吧就还有转机。
1: 嗯，对对对。
4: 完我们当时就抱着死马当活马医这个想法。是的。
1: 哎，其实咱们中医经常讲啊，说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是吧？要想胃气不败，要想生命不停，你第一时间呢就得外源性的给他补充这个阴阳气血啊，这样脏腑得到滋养，他就有活下去的这个基础了。
4: 是啊。
1: 嗯，
4: 当初老伴吃的啊都是哎，稀汤挂水的，一勺一勺啊，连带半碗饭都吃不上。
1: 嗯，
4: 但吃上这个补习方以后没几天，哎，我发现他能吃了，也愿意睁眼睛瞅瞅了。
1: 嗯，
4: 或者吧还能看会儿电视，要么以前都迷迷瞪瞪的总睡觉，眼皮子都不爱抬一下。
1: 嗯，那就说明他过去啊确实虚得太厉害啊。但是使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呢，你把四虚给补上了，哎，人自然就有这个精气神的，就有的这个生机了，有的希望了啊，挺好挺好。
4: 是啊。
1: 哎，
4: 真没想到老头子用这补虚方啊，这这关吧就这么闯过去了。
1: 闯过来了。
4: 当时吧，啊，我也害怕他拉倒了。
1: 嗯嗯。
4: 要不然就不会叫大女儿赶回来。
1: 嗯。
4: 后来吃到半个月，他脸色看起来就非常好了。
1: 嗯嗯，
4: 这个过去都是灰头土脸的，一点血色也没有，而且屁股上都长褥疮这个地方吧。
1: 嗯，
4: 还都长好了呢。
1: 厉害，太好了。嗯，
4: 还有以前他那个大腿呀、啊，跟死不不嘎巴似的。
1: 嗯，
4: 特别僵硬啊，但现在你摸起来吧，感觉软乎不少。人家护工都说按摩起来跟过去完全都不一样了。
1: 嗯，你看过去特别硬，是不是像那死木头疙瘩似的，现在软和的，说明啥呀？说明气血打通了，肌肉啊筋膜呀，哎，得到滋养了，所以肢体僵硬的情况自然就缓解了。那他现在大小便情况咋样啊？
4: 哎，这个我还真想跟你说呢，大小便吧、也知道喊人了，不像过去
1: 啊,
4: 啊,
1: 啊, 啊，
4: 那是啥尿都不知道。现在三副药吃完了，我在窗边给他整了个便盆儿。
1: 嗯。

0: 他就在里头解决了。
1: 嗯，那太好了。
0: 所以这个褥疮干净了，一点都没有了。这在床上坐着啥都不用靠了，也能坐两三个钟头。哎，你要是搭把手吧，用着助力器吧，走几步都行。
1: 哎呀，太好了。
0: 是啊，说话吧不是那么利索，但是像简单的吃喝渴呀、啊、有尿啊，我们都能听懂。
1: 嗯，
0: 你说恢复到现在这样，我们真的特别感谢您。
1: 太客气了啊。您老伴恢复这么好啊，我听着也是为他高兴。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国字一号原研药，治这个中风偏瘫，治脑血栓后遗症啥的，怎么讲啊，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就这么厉害啊。你看你老伴多好啊。
0: 你说我老伴儿吧都83了，要不是因为这个药啊、
1: 嗯、
0: 他指定起不来。
1: 嗯，
0: 我们就是打算再让他吃一段时间。
1: 可以可以再吃段时间啊。哎，
0: 你说我吧也78了，身体也不好。
1: 嗯，
0: 上回也和您说过，去年也得过一次脑梗。
1: 嗯，
0: 还挺庆幸啊，没落下啥后遗症。
1: 嗯，
0: 但血压吧一直不稳，而且吧压差特别大。
1: 嗯，
0: 高压基本在156啊，甚至有时候达到170啊。
1: 嗯，
0: 低压才60-70啊。
1: 那压差是大了。嗯。
0: 啊，还有便秘啊，哎呀，这个心呐、啊，成天提心吊胆的。
1: 嗯。
0: 现在你说没出事还行啊，要是真是哪天我再倒下，太坑孩子了。
1: 嗯嗯。
0: 所以我合计赶上有医保报销，我也吃点这个好药。
1: 对对对啊，我非常支持你。以前呢，你像《红楼梦》当中这个贾宝玉曾经说过，说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要想男人不衰，要想女人不老，咱们大家伙啊记住我孙志刚的话啊，一定要把这个阴阳气血啊，把四虚给它补足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光是有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这个何首乌，还有可补先天之精的紫河车呢。你四虚补足了，同时把肾精也给固住了，这样就可以保男人不衰女人不老啊。所以您这个情况我觉得应该吃，我支持你啊。尤其像你这种特别压差大的、高压高低压低的，是不是说明啥呀，说明你体内血管有严重的动脉硬化了，血管变硬了啊。这个血脉泵血的时候呢，这个高压冲得挺高，但是血管由于动脉硬化呀，回弹无力，的低压又低。

0: 建议呢，头一周，那您一天吃三次，一次吃四粒吧。然后咱们尽量呢，尽快的啊，把这个压差呢给它缩小。然后您吃一周之后，给我来电话也行，给咱们那个指导老师打电话也行。根据血压的情况，咱们再调整用药，好不好？哎。
1: 哎，好的，好的。
0: 嗯嗯。
1: 哎呀，幸亏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得谢谢你了，主任。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同样呢，也希望你们老两口啊都能越来越好啊。好吧，我们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破乐，说学逗唱。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相声表演艺术家王千祥和李增贵是舞台上的一对黄金搭档，他们俩呢一帅一怪，相得益彰，堪称默契。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我们一起来欣赏。
1: 这个节目呢是我们两个人表演，我们两个呢给大伙儿啊说一段对口相声。这个对口相声呢就得你有来言我有。你这怎么了？就看着你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我今天瞧你也有点不顺眼，看着你我心里就别扭，我瞧你这模样我就瘆得慌。
2: 我招你惹你了？
3: 招我惹我了呀？从上礼拜你就招我了。
2: 上礼拜？我怎么没理会啊？
3: 我问问你，上礼拜三晚上咱们俩说相声演的什么节目？
2: 上礼拜三？咱们说的是那绕口令，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3: 谁的主意？
2: 我的主意，
3: 倒霉催的。
2: 什么叫倒霉催的呀？
3: 没事出主意非说这段相声干嘛呀？
2: 说这相声怎么了？
3: 怎么了？就为说这段相声，第二天早晨一上班，我们那赵科长进门就找我来了。
2: 找你什么事？
3: 你说什么事？你说什么事？你不要跟我这里揣着明白装糊涂，
2: 这叫什么话呀？
3: 我问问你，昨天晚上你们在台上讲什么来着？
2: 我们就说那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来着。
3: 好，太好了，
2: 让您夸奖。
3: 我为什么要夸你？我为什么要夸你？
2: 我说的好啊。
3: 你把我编成相声拿到台上，当着那么多人去讽刺我，去挖苦我，我还夸你，我吃饱了撑的。

0: 这您可别误会，这个相声不是冲您编的，
1: 这是个传统节目。
2: 什么传统节目？你们说的就是我嘛。不错，我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来着。
0: 哎，是。
1: 你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我们哪知道？
2: 这件事现在谁不知道啊？
1: 哪件事啊？
2: 啊，不就是我的两个老乡来了，要托我办点事情，到办公室里二话没说，先搭进两筐葡萄来。啊，你说这两个人他多实诚啊！
1: 啊，实诚。
2: 哎呀，
1: 没有葡萄也就不实诚了。
2: 不过这个人要实诚过火了，也就不太可爱了。
1: 怎么呢？
2: 你说送葡萄有这么明目张胆的往办公室里送的吗？
1: 啊，对，他应该亲自给您送家去。
2: 就是嘛，要送你多送一点。
1: 哎，我呀，我凭什么给你送葡萄？
2: 再说了，这两筐葡萄我也不能白要他的呀。
1: 对，得给人家钱。
2: 给钱干什么？
1: 给钱，
2: 给钱干什么？
1: 哦，白吃啊？
2: 怎么能说是白吃呢？
1: 那不给钱可不白吃吗？
2: 我得卖力气给人家去办事情的呀。
1: 哎，不，那也不行
2: 啊，
1: 也得给人葡萄钱。
2: 你这个人太糊涂了。
1: 我怎么糊涂啊？
2: 他这个葡萄啊，回去是要报销的。
1: 嗯
2: 啊，他报销领了一份钱，你再给他一份钱，他一份葡萄收了两份钱，你这不是促使一个好同志犯错误吗？
1: 好，您听吧，他倒有理了。
2: 说了，你以为我看这两筐葡萄心里就那么舒服，就那么坦然吗？我这个内心斗争也是很激烈的呀。
1: 你斗争什么了？
2: 你说这个人送这两筐葡萄来
1: 啊，
2: 啊，它是甜的呢，是酸的呢，还是酸甜的呢？
3: 你管着管不着我呢？
2: 斗争来斗争去，我是下定决心，
1: 一个不要，
2: 就俩尝尝。
1: 哎，等等。啊，这就吃上了。
2: 哎呀，你不知道我这个人从小落下一个病根，看见葡萄马上就得吃，如果不马上吃，我这个浑身就要起荨麻疹的呀。
1: 哎呀，你不起壮哥的呀你？
2: 是是不，你如果一起荨麻疹就要歇病假，一歇病假就耽误工作，我这是为了革命，为了工作，先揪俩尝尝。
1: 哦，他还有理论根据呢。什么毛病啊？
2: 甜的。
3: 我看你是馋的。
1: 还甜的呢。吃着吃着坏了。怎么了？
2: 让对面桌子上的小张发现了。
1: 这小张怎么了？
2: 20多岁一个统计员，是个女孩子。哎呀，说话嘴那叫损呢，联想力丰富，讽刺人心辣。我背地里给她起了个外号。
1: 叫什么呀？
2: 叫她小辣椒。
1: 哎，小辣椒。你身边得有这么一位。
2: 小辣椒跟我说了，哎呀，这科长 啊，你那里一颗连着一颗，在吃什么呢呀？
1: 啊，
2: 我
1: 说呀，吃什么呢？
2: 我这个啊，我吃牛黄解毒丸呢。
1: 哎，这牛黄解毒丸。
2: 吓死你！
1: 小张啊，人家那是讽刺你呢，听不出来呀。
2: 是啊，你说
1: 啊，
2: 我吃葡萄还没敢吐皮，他就这个样子就讽刺我。如果我再吐一地的皮，就他这张嘴还轻饶得了我呀？
1: 那怕什么呢？那你就连皮一块吃吧。
2: 连皮？哎呀，那个皮湿了吧唧的怎么吃啊？一开始我想吃来的，不过那个皮刚到嗓子眼，它又出溜出溜出溜回来了。
1: 哎，对，那出了哪儿去了？
2: 出溜到两腮里去了。
1: 好，
4: 全这样了。
1: 哎，您瞧这模样跟猴似的。
4: 猴怎么了？
1: 啊，
4: 猴也是我变的。
1: 对了，那你变的哪儿土去？
2: 你怎么知道吗？
1: 啊，不知道。
2: 你怎么知道吗？
1: 啊，
2: 那天我在走廊痰盂里面正吐葡萄皮呢，不是你从我身后面过去了吗？
1: 你那是吐皮儿呢。
2: 啊，
1: 我以为你那刷牙呢。
2: 上了半天问问我刷的哪门子牙呀。
1: 哎，那不刷牙你拿着牙刷在嘴这儿比划什么？
2: 那是牙刷，怎么那是钢笔杆。
1: 哎，钢笔杆
2: 啊，我拿钢笔杆从嘴里正往出掏葡萄皮呢。
1: 你少吃点好不好？
2: 啊，是啊，
1: 啊，
2: 这也值得你们拿到舞台上去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大吐葡萄皮。我那是土皮吗？
1: 啊，
2: 我不吃那么多牛黄解毒丸，哪来的那么多葡萄皮呀？
1: 什么乱七八糟！
2: 我告诉你 啊，以后这段节目就不要再演了。
1: 哦，
2: 如果再演的话，一切后果你是要负责任的。
1: 这段不演了，
2: 不能演了。
1: 哦，不演了。
2: 不但这段不能演了，以后沾水果的都不要演了。
1: 哎， 那为什么呀？
2: 万一有人托我办事，说我办筐苹果呢？你又该说了，吃苹果不吐苹果。

0: 吃苹果，带毒苹果皮了。
1: 这水果许他吃，不许我说。
0: 以后只要是沾皮子的东西，也不要再说了。
1: 怎么呢？
0: 以后有人请我吃包子呢，你又该说了，吃包子不吐包子皮，
1: 啊、
0: 吃包子有吐皮的吗？
1: 真是，
0: 这种人胡说八道
1: 啊！这是你说的呀？
0: 我说的
1: 啊
0: 啊，是我说的，你能把我怎么办了？
1: 哎我。我能把你怎么办了？
0: 我这是让你给我气的。
1: 我倒气你了。
0: 太不像话了！几点了？
1: 几点了？快十二点了。
0: 哎呀，
1: 啊！
0: 净顾着跟你生气了，差一点把我大事情给忘了。
1: 你还有什么事啊？
0: 我还要到火车站去接鸭子。
1: 啊，接鸭子？
0: 有人托我办事送来的南京板鸭呀。好香哎！
1: 是啊。
0: 你是不是又要说吃鸭子不吐鸭子皮，吃鸭子有吐皮的吗？
1: 是啊，没吐皮的。啊，你走吧。甩开腮帮子，你吃去吧。啊，吃板鸭，吃对虾，反正一分你不花。
0: 哼，你不要生气
1: 啊！
0: 你不要嫉妒。
1: 我嫉妒什么呀？
0: 我经常吃。
1: 哎，好，他是吃惯了嘴了。
0: 赵科长到火车站接鸭子去，这事儿才算完。
1: 您说这板鸭多大的吸引力？
0: 这事情，
1: 嗯，
0: 无独有偶，无巧不成书。
1: 哎，要怎么了？
0: 当天晚上电视台又放咱们俩这段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1: 哎，电视播放谁也拦不住。
0: 刚演完，梆梆梆，外头有人砸门。我开开门一看呢，
1: 谁呀？
0: 赵科长的爱人。
1: 哦，他找你爱人来了。
0: 我找他干嘛？
1: 哎，
0: 我找他干嘛？
1: 嗯，
0: 我就找你来了。
1: 哎，找我
0: 啊？
1: 您有事吗？
0: 没事，我找你。
1: 没事，没事。
0: 没事，我找你干嘛？
1: 找的这人气儿不顺的，
0: 都是你找的。我问问你，刚才那电视里头你们瞎掰过那一通，是不是给我们家老赵编的？
1: 哎，这绝对不是啊！这白天呢，已经跟赵科长解释清楚了。
0: 我说呢，刚才赵科长哎，一边看电视一边磨叨呢。我跟他说了，我说老赵啊，那不是给你编的。
1: 对了，
0: 他那是给我编的。
1: 哎，给你编的。
0: 哎，
1: 你就别跟着凑热闹了。
0: 都是你们找的。
1: 我
0: 哎，宁人不做难事，敢做敢当。不错，我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来着。
1: 哎，好嘛，又一个不吐皮儿的。
0: 再说了，你就没扫定扫定，我为嘛不吐葡萄皮儿？我爱吃葡萄皮儿，我连皮儿吃，你管得着吗？
1: 分明你把葡萄架啃了，我也不管呢。
0: 再说了，吃葡萄一个人一个吃法，讲究是白花齐放，白架整明。
1: 哎呦，好，他还懂二北方针呢。
0: 再说了，我为嘛不吐葡萄皮儿？你这不许扫定扫定吗？我吃的不吐干儿，我吐的哪门子皮儿啊？
1: 哎，啊，对呀，你吃的是葡萄干儿，
0: 啊，
1: 我们说的是葡萄，这挨不上啊。
0: 能不挨不上
1: 啊？
0: 能不挨不上？以为我不懂呢？那葡萄干的前身就是葡萄，那葡萄晒成的干啊，才叫葡萄干呢。
1: 啊，多新鲜呢！萝卜晒成干还叫萝卜干呢。
0: 我多真吃萝卜干来着。
1: 哎，谁说你吃萝卜干了？
0: 就你们这说相声的，纯粹是油汁舔叶啊！说的这个共气一点，不拘其余，要把我们置之死地而后快。你们狼子野心，岂不昭然若揭了吗？哎，
1: 他哪儿那么多的词儿？
0: 我明白，我明白。
1: 明白什么呀？
0: 你们说的那葡萄干就不就是指的我们那老赵那俩同学送的那20斤葡萄干吗？
1: 哦，这位是不打自招了。
0: 哎，人家送葡萄干，不像那送葡萄似的。
1: 怎么呢？
0: 把葡萄往办公室里送，人家也给我送到家里，亲自交给我了。知道啊，我们老赵最听我的话，嘛事儿哎，我所办，他才敢办去呢。我要是不点头啊，他都不敢挪窝。
1: 哟，这老赵还怕媳妇儿啊？
0: 哎，这也说不上。谁怕谁呀？常言说得好啊，家有千口，主事儿一人。我呢，就是一家之虎。
1: 哎，一家之虎？
0: 不是，我是一家之主。
1: 好，差点没说实话。
0: 再说了，葡萄我们给钱了，就这葡萄干给了40块钱呢。
1: 哇，还真不少。
0: 哎呀，临走的时候才着了我们37.18块。
1: 哎，真是一个，哦，才合1毛多钱一斤呢。
0: 让吧，
1: 啊，
0: 让吧，让吧，让吧，让吧。
1: 啊，
0: 这叫象征性的付款，懂吗？还说相声呢，倒霉德行吧。
1: 哎，你倒霉德行，怎么说话呢？
0: 好说歹说，我才被这个科长夫人给对付走啊。
1: 您说这叫什么事？
0: 他走了，我爱人来信了。
1: 哟，你爱人又怎么了？
0: 我爱人跟我说，我就没见过你们科长跟他爱人这么不要脸的人
1: 啊，
0: 舔着脸还说呢，不知道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吗？
1: 就是。

0: 是这好传统全让他们俩给破坏了。你也是，不说那破相声就活不了了。下了班你看别人带着爱人不是看电影就是逛公园，你倒好，下了班没事分跟李增瑞倒霉蛋说相声去。
1: 谁是倒霉蛋？
0: 李增瑞出点好主意也好啊，没事非出主意，两个人说什么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就为这段相声，下了班我们都不得安生，回来还得陪着你听人家瞎数喽。是，你以后啊千万个别说这段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了。真的，你为什么要偏说这段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啊？我爱人这正说着呢，赵科长一拉门进来就冲我嚷上了。
1: 嚷什么呀？
0: 好啊，王千祥，你太不像话了。
1: 又怎么了？
0: 我不让你和李增瑞在舞台上说这段相声，你跑到家里和你老婆对台词来了。
1: 哎，对了，去你的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相声小品演员郭阳和郭亮是一对孪生兄弟，他们颇具都市生活气息的作品和接地气儿的表演方式，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两兄弟凭借自己的喜剧表现力，给观众带来了欢声笑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侯振鹏、郭阳、郭亮等表演小品《音乐访谈》。
1: 抓住时事热点，剖析社会前沿。您现在收看的是国内高端访谈类节目《小赵说事儿》，我是主持人小郭。那么今天呢，我们有幸的请来了一对组合啊，是音乐组合。我们闲话少说，让我们掌声有请这对音乐组合。用你们的声音告诉我，你们认不认识我们这个组合？说认识。
2: 没有没有。
1: 好了，二位来站好了吧。二位现在是国内当红的组合啊。
2: 对。
1: 那么我问一下二位啊，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们走到了一起呢？
3: 因为我们两个人是双胞胎。
1: 二位是双胞胎。
3: 对，
1: 你们俩是一父一母的双胞胎啊。看得出来二位的相似度啊，可以说这个达到了0.01%。
3: 谢谢。
1: 哎，不用谢了，不用谢了。来，咱们坐下聊吧，好吧？
2: 好。
1: 哎，来。那么二位啊，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我感觉到呢，就是说，二位不用这么拘谨，放松一点，我们这是访谈节目
2: 啊。放松是吧？
1: 就像在家里一样。起来，
2: 放松
1: 啊！别打呀，别打呀！咱们这毕竟是节目啊。
3: 行，
1: 好。那么二位放松一点啊。
3: 哎，
1: 二位这个现在是玩音乐哈。
3: 对对对。
1: 那么我相信你们小的时候也有梦想，我问一下您吧，您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呢？
4: 其实我小时候的梦想不是玩音乐。
1: 哦哦，
4: 我是想当一名人民警察。
1: 哦，当警察呀？
4: 对，我记得我高考的第一志愿报的就是警校。
1: 哦，哎，那没考上吗？
4: 差600多分。
1: 差600多分。
4: 对，
1: 那您这连警犬的分数线都到不了，真的。
4: 谢谢。
1: 哎，别谢了就。这位，您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意思？
3: 没有梦想。
1: 祝你梦想成真。
3: 谢谢。
1: 这个二位是双胞胎是不是？
3: 没错没错。
1: 我跟您说二位啊，这个二位不是双胞胎吗？
3: 没错。
1: 为了考验你们的默契，我们来做一个小游戏，叫你比我来猜，好不好？
3: 没问题，没问题。
1: 好，二位商量一下，
4: 来，
1: 谁来比划？
4: 哎，是这样啊，我觉得啊，咱们这个
1: 行吧，
3: 商量好。
1: 好，二位谁来比划？
4: 我来比划。
1: 好，那您呢？
3: 我来比划。
1: 好，那我来猜，
4: 我来猜呀，
1: 别都比划呀。
3: 我猜，
1: 那我来比划。
3: 来
1: ，OK， 好，来，
3: 来，
1: 好，来，您看一下题板。
4: 好。
1: 备开始，
4: 穿针引线，
3: 穿针引线，
4: 耶！
1: 谢谢，
4: 别耶了，嘿，
3: 错了吗？
1: 啊，废话，您别得说出来呀，
4: 不是不让说呀，
1: 你比我来猜，不是你说你来说，知道吗？
3: 对，
1: 那什么啊，不让说话，您得比划让他来猜。哎呦，
3: 这太难了，
1: 那这有点难度，这有啥难度啊？这个。您来比划，
3: 看默契，看默契，
1: 看默契，看默契，主要看二位默契啊，看默契，默契，好，来啊，
3: 来啊，
1: 怎么，过，平时啊，过，啊，那过，不过，二位，咱别过了行吗？再过咱这节目结束了，知道吗？
3: 啊，
1: 这
3: 换，
1: 哎。
3: 给你好好的啊！
1: 来，
3: 这都看着呢，这都
1: 啊，
3: 有专家啊。
1: 好，平时开车的时候必须得就一到这口必须看到他才能走，有颜色的啊。
3: 不，哎呀，紧张了。
1: 我说咱您动动脑子成不成啊？
3: 二位，
1: 真的啊，您动动脑子。
3: 好，
1: 来，看这个，
3: 好，
1: 这个
3: 啊，
1: 动物
3: 啊，动物，
1: 一个字，
3: 青蛙，
1: 一个字。
3: 一个带你
1: 啊！这可以，我一学。
3: 狗，
1: 耶！
3: 耶！
1: 来啊！赵峰老师，您带着纸没有？把咱俩捏出去行不行？
2: 不对是吧？
1: 啊、不对，来继续，看这个啊，看这个啊，啊啊啊！他，
2: 那个主持人
1: 不是刚才那个
2: 狗，
1: 五个字，
2: 主持人是狗，哎。咬死你！
1: 看我来，看这个，哎，好的，
2: 好，
1: 这个，你媳妇管我叫什么？
2: 宝贝儿，耶！怎么样？对了，
1: 这一家子什么人呀？这是。就来过吧，二位
2: 过吧，默契程度还行吧？
1: 还行吧，你们这啊，一点默契都没有，我看。
4: 好嘞，
1: 跟你们这长相成正比啊。
2: 对，
1: 行，咱说说音乐的事吧。
2: 好，应该说音乐。
1: 好吧，说音乐的事。
4: 好，
1: 那么二位，您现在对现在音乐有什么看法吗？现在咱们国内的音乐，
4: 我觉得现在很多歌都在瞎写，
1: 歌词，
4: 尤其是歌词。
1: 哦。
4: 啊，
1: 举个例子，
4: 举个例子啊，有一首春天的，我就不说是谁的歌了啊。
1: 继续
4: 啊，对啊，有一首春天里，我觉得那个词都是废话啊，
1: 说一说。
4: 那我给大家唱一下啊。
1: 啊，
4: 如果有一天我将要死去，请把我埋在春天里，春天里。
1: 啊，这有什么问题啊？
4: 那么问题来了，
1: 什么问题啊？
4: 夏天死怎么办？啊，对不对？
2: 对，
4: 你放到来年开春，那就不新鲜了。
1: 哎，好了。这是废话，咱别说这个问题了哈，
4: 对不对？
1: 有点血腥啊，有血腥。
2: 哎，
1: 您坐吧。哎，我问问您，
2: 嗯，
1: 您二位的音乐是在哪儿学的呀？
2: 啊，要这么说，我们确实是出国留学，
1: 出国留学啊，
2: 在艺术的殿堂。当时是在意大利，我们哥俩
1: 意大利
2: 学啊。当时在国外的时候，真的没什么钱，
1: 是
2: 意大利的市区住不起，我们住的是郊区，在意大利的回龙观。当时我们俩，哎呦，哭极了，租地下室。吃那个烤冷面，烤面筋，哎呦，真是
4: 不刷酱都跟人打，
2: 这是特别难受。
1: 您说这意大利回龙观，我们坐13号线是不是也能到？我们，
2: 对，昌平线，对，我们就在特别苦。
1: 那二位在意大利学习音乐，现在应该会一些什么意大利的名曲吧？
2: 当然了，当时我们演奏很著名的一个剧院叫什么来着？歌尼戏剧院，当时我们
1: 歌尼戏剧院，悉尼歌剧院，
2: 哎，
1: 对，
2: 我们演奏了一首《我的太阳》，嚯，震惊意大利！
1: 哎呦，那太好了！今天您二位也来了啊，那您今天各位能鼓鼓掌，他们来一遍这个《我的太阳》好吧？给我们展示一下。
2: 好。对，我当时就演奏的这个。
1: 哦，好。
2: 我当时不是这样，我那跟小平房似的那个。
1: 哦，
2: 知道吗？
4: 嗯。
1: 那您呢？您是主唱吗？
4: 怎么说呢？其实实话实说啊，各位，我是不愿意唱的，因为这个节目也没有，当时你们编导也没有跟我提这个要求，是吧？
1: 哦、
4: 也没有加费用，所以说，你说我录你们这一个节目30块钱，我再唱
1: 多少钱？
4: 啊，不是特别划算，是吧？像这种，我觉得这种层次的，应该像傅玉龙这样的，他，你问问他应该。
1: 啊，
2: 唱吧，一会儿
1: 就唱。
2: 13号线没车了，赶紧唱吧。
4: 哎呦，那赶紧，一首《我的太阳》献给大家。
1: 好。

0: 我跟您说啊，您要说您穿着开裆裤唱这歌，我不说什么。这我的太阳是这歌吗？
1: 哦，这错了错了，
2: 那个
1: 我太紧，会的太多，流出来了。
0: 怎么搞的？
1: 我再来，我的太阳是吧？
0: 开始。

0: 行吧，行吧，这连太阳都没有了，现在。什么意思呀、啊，二位？您也过来吧，您也过来吧啊！您都弹那琴都糟践，知道吧？来，
1: 这个主持人啊，我不是说没有内涵，
0: 不是怎么星星连太阳都没有了？
1: 不明白吗？
0: 啊，
1: 让潘老师给解释，为什么没有太阳这里头？
0: 不，那您给解释一下。
2: 没错呀、啊，意大利民歌吗？
0: 啊，
2: 意大利那边有太阳的时候，我们这边是星星啊。
3: 你听听，
2: 没错，
1: 哎，没毛病，没毛病。
0: 你也住回龙观吧，我估计。行了，咱也甭唱歌了，好不好？哎，咱们呀，哎呦，说实话，不愿意让你们坐沙发，坐这个沙发，来，坐啊，来坐啊。聊了二位，
1: 哎，
0: 咱们聊聊原创音乐吧。
1: 哎，对，应该聊原创，
0: 好不好？
1: 嗯，
0: 原创音乐现在有没有什么拿手的？
1: 太好了，
0: 嗯，
1: 最近呢，我们两个人呢演奏了一首呢原创音乐，叫《深秋》，
0: 是吧？不是，好像暖冬。
1: 不是，那个立夏，
0: 不是，叫清明啊，
1: 不是叫开春，反正四季
0: 啊，
1: 对，四季，哎，所以叫四季。
0: 啊，你们这歌有谱没有？
1: 真的，当然特别的精彩。但是这首歌呢，实话实说啊，还不够成熟。
0: 哦，
1: 确实是，因为呢是一首小 demo， 当时这首四季创作出来之后，哎，有一个洗浴中心约我们俩出去表演去，30万的高价呀，真的给了我30万，我们哥俩不去。为什么呀？他们不懂音乐，真的真正懂音乐的朋友在现场，对不对？
0: 哎呦，
1: 我觉得谢谢大家，因为我们这个风格呢是 blues， 这个 blues 爵士蓝调的音乐，我觉得真的不用大家鼓掌，因为真正好的音乐是需要您用耳朵聆听的，而不是需要您的掌声。
0: 那您看这样，二位，我也很激动啊。
1: 好，
0: 那您看今天能不能把这首《四季》这首原创歌曲，在我们这个越战越勇啊这个舞台上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1: 这样啊。希望大家配合一下，我所谓的配合，不用您鼓掌，用您的耳朵静静的聆听我们带来这首《四季》，谢谢大家。
0: 听着就美。
1: Music。我们这节目
0: 啊，不是你们这，哎，我跟你说啊，
1: 干嘛？
0: 要我说你们这节目啊，还是在洗浴合适，
1: 是吗？
0: 真的。
3: 哎，音乐，刚才谁放那么大声啊？来，1号、2号、3号小朋友，咱们向右转，来，咱们一起回家吃药，洗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振鹏、郭阳、郭亮等表演的小品《音乐访谈》。相声《愁绕口令》是一段传统的贯口活，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高峰、李根和说的这段《愁绕口令》。
1: 说相声的也有基本功，
2: 有啊，
1: 也得练功，基功、也讲究四门功课，
2: 对，
1: 坑蒙拐骗是吧？
2: 不对，
1: 这坑就不容易，
2: 不对，
1: 脸皮得厚。
2: 什么坑蒙拐骗、像什么大笑话、小笑话、反正话、俏皮话、说个字业、打个灯谜、什么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都行，
1: 这全能掌握。
2: 哎，
1: 那你各位观众来着了，这是同着亲爱的观众啊，咱们来蹦蹦蹦，
2: 来蹦蹦蹦，
1: 蹦一回，
2: 听着
1: 来。

0: 甭啊，
1: 甭不了这个，
0: 这头一个就来不了。
1: 你看，换换换，
0: 别的能来
1: 啊？别的行，
0: 来蹦蹦蹦，蹦吧，
1: 我怕蹦下去这个。
0: 蹦啊！
1: 您再换一个，
0: 这也不行。
1: 您再换一个，
0: 憋死牛，
1: 我憋死了，
0: 全不会。合着您，
1: 您说的这个叫画左脸。
0: 什么叫左脸？
1: 就是嗯啊，这是就这个。
0: 那你还会
1: 真正的绕口令？
0: 谁呀？
1: 我呀，
0: 会说绕口令
1: 啊，
0: 会说绕口令就敢站在台上说相声
1: 啊？对
0: 啊，
1: 对。
0: 行，那你说一个吧。
1: 这有什么了？
0: 我也会啊。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吧？
0: 你说一个我也会，
1: 我说一个你也会，
0: 这还新鲜？
1: 不是瞧不起你，
0: 我还起不瞧你呢。
1: 你是中国人吗？
0: 怎么了？
1: 根本就说不上来，
0: 不能逗啊！
1: 我说一个，你听着，
0: 来一个，
1: 说一个简单的吧。
0: 你来复杂的也行啊。
1: 说打南边啊，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蹦白的白拐蹦棍儿，
0: 派出所都去过，对不对？
1: 来这个。
0: 我喜有什么不会的？
1: 行了行了，您露脸事儿就别提了。
0: 绕口令还说不上来？
1: 说吧，
0: 干嘛？
1: 过去了，说吧，
0: 啊，
1: 说呀，
0: 说吧，
1: 说完了我，你学了该。
0: 说完了
1: 啊？
0: 说什么了？
1: 哎，我白说了，
0: 你再说一遍，声小，
1: 注意听啊。
0: 哎哎，
1: 说打南边啊，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0: 就这个？
1: 哎，
0: 这叫绕口令啊？
1: 啊，
0: 来个老头拄拐棍儿，你说他干什么？
1: 不是你，
0: 这有什么新鲜的？
1: 不是你能说上来吗？
0: 拿这个绕嘴。
1: 对，
0: 听我的，
1: 你来，
0: 没问题。
1: 嗯，
0: 南边啊，
1: 对，
0: 打南边来个白头子老胡，
1: 白头子老胡，
0: 应该呢，
1: 白胡子老头。
0: 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猴，
1: 老猴啊，
0: 你说的老猴吗？
1: 老头，
0: 老头。
1: 哎，
0: 哦，这太快，你这慢点行。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
1: 嗯，
0: 手里拄着棍儿。
1: 哎，
0: 行，换一个吧。
1: 完了。
0: 你不就是内容吗？
1: 好嘛，我这费半天劲，您这就拄个棍儿就完了。
0: 来来个老太太的，
1: 还得蹦呢。
0: 啊，
1: 不挨着，怎么老太太都出来了？
0: 来个一家子嘛，
1: 还得蹦呢，
0: 还得蹦。
1: 哎，
0: 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
1: 嗯，
0: 手里拄着棍儿，
1: 嗯，
0: 蹦了。
1: 什么呀，就蹦了？
0: 来来，不蹦的，
1: 没那么简单，蹦白的。
0: 哦，蹦白的，
1: 哎。
0: 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这蹦白的蹦的棍。
1: 大爷，行行了，
0: 对对，
1: 你呀、啊，
0: 和谐社会，
1: 哎、
0: 你得做点贡献。
1: 你看，什么都懂还你呀、啊？
0: 现在任性，
1: 你说不上来这个，
0: 嗯，
1: 你说不上来这个，
0: 说不上来。
1: 哎，
0: 这有什么说不上来？
1: 说不上来，
0: 成心闹着玩儿，开玩笑。听着，
1: 说，
0: 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1: 呀。
0: 这有什么了这个啊，还同期声都出来了，知道吗？这有什么了这个，
1: 那我们街坊
0: 这不新鲜的，
1: 还、真说上来了。
0: 打北边来个红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红的红拐棒棍。
1: 红胡子吗？
0: 打西边来个紫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紫的甭拐紫拐棒棍。
1: 嘿，哪那么多老头啊？
0: 不是老年人协会吗？
1: 好嘛，
0: 老头分会。
1: 行行行行行
0: 啊，
1: 这个是你蒙上来的。
0: 这有什么难的？
1: 这哎，这是你蒙上来的。
0: 这叫蒙的。
1: 我再说一个你就说不上来了。
0: 你来个复杂的，
1: 你听这个。
0: 这有什么了？
1: 说我家有只飞禽白颈八斤鸡、
0: 嗯、
1: 飞到了张家后院里，张家院里有只肥颈白颈八斤狗，咬了我的飞禽白颈八斤鸡，卖了他的肥颈白颈八斤狗，赔了我的飞禽白颈八斤鸡。来这个，
0: 明儿见。
1: 哎，
0: 明儿见。
1: 好嘛，我这费半天劲，您来一明儿见呐？
0: 不是，我有一个约会。
1: 什么约会？
0: 喝豆汁儿。
1: 什么豆汁儿？说这个，
0: 说这个。
1: 哎，
0: 现在这么半天呢？
1: 嘿嘿，这难点儿。
0: 没关系，
1: 嗯，
0: 难也难不住我呀。注意啊，
1: 嗯，
0: 脑子好，一遍能记住。我家，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我家有个飞禽白颈大八斤。
1: 大八斤？
0: 什么呀？
1: 八斤鸡。
0: 我家有个飞禽白颈八十多斤鸡。
1: 鸡精啊！
0: 鸡精比味精好啊！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多少钱？
1: 八斤，
0: 八斤呢？
1: 哎，
0: 说清楚了，我家有个飞禽白颈八斤鸡，嘚儿飞了，飞到孙家、赵家、刘家、李家里。
1: 张家，
0: 张家，我家有个飞禽白颈八斤鸡，嘚儿飞到张家前院后院里。
1: 后院，
0: 我家有个飞禽白颈八斤鸡，嘚儿飞到张家后院里。
1: 哎，
0: 张家后院有个飞禽白颈八斤鸡，嘚儿飞到我家后院里
1: 啊。
2: 我家后院有个飞禽白净八斤鸡，得儿飞的张家后院。
1: 行了，
2: 张家院，
1: 您得来回飞机呀。

0: 还怎么着？
1: 还有狗呢。
0: 把你给忘了。
1: 哎，把你给忘了。你急怎么说话呢？
0: 把你说那狗给忘了。
1: 您把话说全了。
0: 哎，还有狗了。
1: 哎，
0: 说他们家有个飞行白净八斤狗飞到我家后院里。
1: 狗也飞呀？啊，
0: 这
1: 玩意外星狗
0: 不值钱，就在这儿了。
1: 你说不上来。
0: 你这玩意没有跟你说这，
1: 你说不上来这，
0: 太容易了，这知道吗？
1: 哦、这
0: 不是我，
1: 嗯，
0: 我这说一个，你还说不上来了，知道吗？
1: 哎呦呵，
0: 哎，
1: 哦，你说一个，我还说不上来，
0: 才知道啊，
1: 哎呀，
0: 看不透啊，
1: 哎，
0: 这我跟你说一回，
1: 你说一个，我就能给你学上来，
0: 跟你那不一样，
1: 绝对比你好，
0: 你那肉嘴骨头牙说起来容易，
1: 什么乱？
0: 咱这需要道具伴奏就难了，
1: 什么呀？
0: 哎，我卷袖子，你学我干什么？
1: 一试，
0: 这都是有作用的，
1: 哎、
0: 不是瞎卷，梁活哪有卷袖子的？
1: 是你学的，
0: 手里得拿着道具
1: 啊！
0: 你不拿东西，你学这干什么？
1: 我拿扇子。
0: 注意啊，
1: 嗯，
0: 先有过门，你听听，
1: 这还有过门。
0: 当然了，
1: 嗯。

0: 么穷疯了这位？
1: 这你没见过，你得给钱。
0: 什么没见过？这不就开场板吗？
1: 是吧？这都听说过，
0: 还是王派的。
1: 是，我给来一段啊。嗯，来一段，你跟我学。
0: 可能
1: 能呀？
0: 注意啊，
1: 绝对能学上来。
0: 绕嘴，绕嘴去了。
1: 这东西，哼，数九寒天，冷风嗖，年年。
0: 行了行了，
1: 不是你闹肚子是怎么
0: 着？行了，
1: 什么动静这是？
0: 这叫神马玩意，这叫
1: 还上口了？
0: 这还绕嘴？
1: 怎么了？
0: 这有什么绕嘴了？这个
1: 你念不上来啊？
0: 数九寒天冷风嗖，不就这个吗？
1: 完了吗？
0: 完了？
1: 没完呢，
0: 还有啊？
1: 我说完了吗？后面还有词儿了。
0: 哦，你也是全的？
1: 讨厌，这不废话？哦、
0: 注意啊，别老搅和。
1: 数九寒天冷风嗖，
0: 嗯，
1: 年年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是个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大闹天宫，孙悟空就把这个仙桃偷。五月端午是端阳日，博蛇许仙不到头。七月七传说是天河配，牛郎织女泪双流。八月十五云遮月，月里的嫦娥犯忧愁。要说愁净说愁，您听我唱上一回绕口令二十八愁。虎也愁，狼也愁，象也愁，鹿也愁，骡子也愁，马也愁，羊也愁，牛也愁，狗也愁，猪也愁，的鸭子也愁，鹅也愁，蛤蟆愁，蛤蜊愁，螃蟹愁，这个乌龟愁，这鱼愁，虾愁，各有分忧。虎愁不敢把那高山下，狼愁的野心不改耍滑头，象愁的脸憨皮又厚，这个鹿也愁啊，脑袋上七叉八叉的长犄角。马愁背上的鞍铲行千里的，骡子愁的一世休。羊愁从小边胡子长着个，牛愁愁的犯牛愁。狗愁改变了那净吃屎呢，猪愁里边跟那臭水沟。鸭子愁改了那的嘴，鹅愁的脑袋上的愁了一个奔了头。蛤蟆愁长了一身能包气，螃蟹愁的净横喽。蛤蜊也愁闭关自守的，乌龟愁的不敢猪头。鱼愁离水不能够走的，虾米愁的哭腔乱扎没有准头。这个绕口令儿最难唱，我唱的是前门楼子九丈九，四门三桥五牌楼，出了便门往东走，离城四十到通州，通州道有六十六条胡同口，六十六条胡同口里住着一个六十六岁刘老六，六十六岁刘老刘，六十六岁刘老头，老哥仨盖了那六十六间好高楼，在楼里头有六十六篓桂花油，在篓什么蒙毡六十六匹罗缎绸，在绸什么绣着六十六个狮子滚绣球，在楼外头栽了那六十六根檀木轴，在轴什么拴着六十六头大蒙牛，在牛什么驮着六十六个大马猴，六老六六老刘啊，刘老头的老哥仨到坐的门口啃骨头。打南边来了一条狗的，这条狗啊好眼熟，好像那大的麻将，大的眉子，大的眼睛，大的鼻子，大的耳朵，大的口，大的麻将的大号挠头狮的狗。打北边又来一条狗，这条狗的也眼熟，又好像二的麻将，二的眉子，二的眼睛。

大个儿大个儿招二的头，二的妈家的二号挠头狮的狗，这两条狗讲骨头，从南头跑到北头，撞倒了66间好高楼，撞洒了66篓桂花油，有了那66匹罗缎绸，脏了那66个狮的滚绣球，在楼外头砸倒了66根檀木轴，砸惊了66头大蒙牛，砸跑了66个大马猴，打南边来了个气不休，手里头拿了个怀抱着一瓶粉红酒，这个女粉红怀抱着一瓶酒，粉红粉红女，女粉红，今儿两个来到了无人处，我推杯换盏饮流灵，女粉红喝了粉红女的粉红酒，粉红女饮了女粉红的酒，粉红粉红女喝了个酩酊醉，女粉红喝了个醉酩酊，女粉红揪着粉红女就打，粉红女拽着女粉红就拧，女粉红撕了粉红女的粉红袄，粉红女扯了女粉红的袄粉红，爹俩打发停了手，自己买线自己缝，粉红女买了一

蓝布棉门帘，我瞧了瞧，这个面铺面门面冲南。挂下蓝布棉门帘，我瞧了瞧，这个面铺面门还是面冲南。出西门走七步，十块鸡皮也补皮裤，是鸡皮。

飞到了张的后院里，张的后院有个肥青白青八斤狗，他咬了我的肥青别青八斤鸡，卖了他的肥青白青八斤狗，赔了我的肥青别青八斤鸡，鸡蹬八八蹬鸡，鸡不蹬篱笆，篱笆也不蹬鸡。说苏州有一个苏胡子，湖州有一个胡叔子，苏州的苏胡子找湖州的胡叔子借苏胡子的叔子苏胡子。山前住着个严远眼，山后头住着个严远圆，两人山前来比眼，也不知严远眼比严远圆的眼圆，还是严远圆比严远眼的圆眼。山前住着个催粗腿，山后头住着个催腿粗，两人山前来比腿，也不知催粗腿比催腿粗的腿粗，还是催腿粗比催粗腿的粗腿。嚯！山前有44个小狮子，山后有44棵紫色柿子树。山前的44个小狮子吃了山后边44棵紫色柿子树的色柿子，山前的44个小狮子让山后边44棵紫色柿子树的色柿子给色死了。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

一的一个一呀，一二三，三二一那个二一呀，一个一，一二三四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二一呀，一个一，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二一呀，一个一，一二三四五六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二一呀，一个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那个二一呀，一个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呢，五四三二一的四三二一，三二一二二一一个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的四三二一，三二一二二一一个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的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就是歌曲这种艺术形式啊，大家都非常喜欢。
2: 对，
1: 所以我对歌曲进行了一番研究。
2: 哦，你还进行了研究？
1: 对，通过对歌曲的研究，我发现了一些问题。
2: 发现什么问题了？
1: 我发现在歌曲创作当中存在着一种倾向。
2: 一种什么倾向？
1: 大家可以回忆回忆啊。
2: 啊，
1: 在歌曲当中，唱妈妈的歌曲特别多。
2: 哦，
1: 唱爸爸的歌曲一首也没有。
2: 是这样吗？
1: 哎，而且唱妈妈的歌曲的歌词写得也好，曲调谱得也美。
2: 那你能给我们大家唱一首我们听一听吗？
1: 唱妈妈的歌曲？
2: 对，
1: 你随便，我给你张嘴给你唱一首。
2: 那你唱啊。
1: 你听着啊。
2: 嗯，

0: 您听多美啊。
1: 确实好听，可是唱爸爸的歌曲一首也没有。
2: 哎，唱妈妈的歌曲不也就这么一首吗？
1: 哪能就这一首啊？
2: 还有别的吗？
1: 太多了。嗯，你像刚才这首《亲爱的妈妈》
2: 啊，这是一首。
1: 还有什么《再见吧妈妈》啊，《忘不了你妈妈》，梦中的妈妈，不老的妈妈，妈妈的吻。
2: 哎，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我想起来了。
1: 想起什么来了？
2: 唱爸爸的歌曲有啊？
1: 没有？
2: 有。
1: 什么？
2: 那首歌叫《不老的爸爸》。正常啊，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亲爱的爸爸。
1: 你这一提醒我还真想起来了，
2: 是不是有这么一首？
1: 确实有这么一首唱爸爸的歌曲。
2: 有一首就得了，
1: 可是就这么一首唱爸爸的歌曲，这歌词写出来也不美啊。
2: 歌词怎么不美了？
1: 你听里边唱的，
2: 唱的什么内容？
1: 满口没有一颗牙，满头是白发，整天嘻嘻又哈哈，活像洋娃娃。你说这哪是爸爸的形象啊，整个一老活宝啊这个。
2: 好容易想起一首来还不合适，
1: 所以我得给词曲作家提提意见。
2: 提意见，
1: 让他为我们在座当爸爸的也得写一首歌。
2: 哦，
1: 你问问在座当爸爸的一天到晚的容易吗？
2: 是啊，
1: 白天得上班，
2: 那是，
1: 晚上回来做饭洗衣服，有的人还得怕老婆气管炎黄疸。你看，你想，凡是鼓掌的都是怕老婆。
2: 啊，别这么说话。
1: 不是，你看他有同感吗？他
2: 什么叫有同感呢？
1: 啊，
2: 你说的这个，很好解决。
1: 怎么解决？
2: 你就把那些唱妈妈的那歌曲
1: 啊，
2: 把那妈妈两个字改成爸爸一唱，不就完了吗？
1: 嘿，你这办法倒很简单啊，
2: 这多省事儿啊！
1: 可行吗？
2: 可行。
1: 那咱们就用刚才唱妈妈的歌曲改两个字唱爸爸，
2: 大家一样的爱听。
1: 那你听着啊，

0: 吃走。
1: 哎呀，这不能唱啊呀！
0: 这你怎么也不让唱了？
1: 爸爸没这功能。没。
0: 所以这歌曲不能简单的这么一改
1: 啊！你还提意见去吧。
0: 通过对歌曲的研究，我还发现了一些问题。
1: 还发现什么问题了？
0: 我发现在歌曲当中啊，爱情题材的特别多。
1: 哦，净是唱爱情的，
0: 尤其是流行歌曲、
1: 通俗歌曲
0: 啊，张嘴就是爱情的，
1: 全是这个内容。
0: 不信，我张嘴就给你唱一首爱情歌曲。
1: 你能给我们唱一首什么样的歌曲？
0: 让我再看你一眼。
1: 哦，那这歌你给唱唱。

0: 啊，这是一首爱情歌曲，
1: 适合我们青年朋友演唱。
0: 对，
1: 像你这样的老年人就不适合演唱这种爱情歌曲。
0: 哎，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1: 你有什么不爱听的？
0: 我们老年人同样需要爱情啊。
1: 你也需要爱情？哎，
0: 什么味儿这是？
1: 嗯，
0: 当然了。
1: 嗯，
0: 你让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
1: 嗯，
0: 没事我们就唱唱爱情歌曲，焕发青春，我们越唱越年轻。
1: 你唱不合适。
0: 没什么不合适的。
1: 合适
0: 合适。
1: 那好，我就拿你举例说明吧。
0: 可以跟大家谈一谈。
1: 就拿你来说，
0: 嗯，
1: 你要到外地去出差，
0: 我经常的出门，
1: 你的老伴到火车站来送你，
0: 这也是常事儿。
1: 开车的铃声响了，
0: 嗯，
1: 你拉起你老伴的手就唱上了，
0: 我跟他唱爱情歌曲。
1: 在分别的那一瞬间，
0: 嗯，
1: 让我再看你一眼，
0: 越老越舍不得离开。
1: 干什么？心中似有万语千言，也不表达我的情感，让我

0: 你这不俩神经病吗？这是
1: 当时你老伴儿也不示弱，
0: 他怎么着？
1: 你个老缺德，
0: 他生气了，
1: 他也唱上了，
0: 他也唱。
1: 你离开我身边，我带着微笑，你带走了我的烦恼
0: 啊！
1: 我的心中早已有了他，哦，你走他就到，
0: 我就劝他吧。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在长安街头，正当熊阔海卖功访友的时候，宇文成都带领着官军巡街到此。人们前面这么一喊，这齐国远跟熊阔海就说了：“你又找的人来了，让我们大伙来看个热闹。”这个时候，熊阔海驻足往远处一瞧，果然有一队官军到此。今天宇文成都带领着200名官军巡夜查街，因为今天这街上人太多，事儿也太乱，免不了要出些个违法乱纪的事情。宇文成都这个人呢，尽心职守，在哪儿碰见有违法乱纪的事情，他是就地解决。所以今天他让这些盗队来到这条街上往前行进，前边围着这么一帮人，其实是熊阔海在这卖功。宇文成都呢，以为是出了什么事儿了，告诉开道的，看看前面出什么事儿了。头前开道的有这么几个官军，手里边提了着鞭子，一边喊着一边就过来了：“闪开，闪开，闪开，闪开！”

展开，这怎么回事？这怎么那么多人呢？啊，看什么呢在这儿？啊，他这么一喊的功夫，有的老百姓就往旁边闪，往旁边一闪呢，就露出胸脯海来了。有的这个老百姓好事啊，就跟这开道的官军就说了，哎，这有一个卖弓的，他正好要访于文成都，访于文将军的。什么什么什么卖弓的啊？哎，我说你干什么呢？这开道的官军提溜着鞭子来到了熊过海的跟前，用手一点呼他。熊过海看了看他，我呀是太行山的，我是一个农村的农民，但我是练武术的，我叫熊过海，我带了一张弓。我听说你们长安城中有一个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叫于文成都，我特意到这儿来会会他，来访访他，我看看他能不能把我这张弓给拉开。如果说这个于文成都能够把我这张弓给拉开的话，那我就佩服他，他胸前挂金牌，名副其实。如果他要拉不开我这张弓，那没有别的，让他把胸前那个金牌摘下来，以后就别挂了。我听说你就是于文成都手下的人吗？啊，今天他来了吗？让他过来拉我这张弓。这开道的官军一听，什么？你要见见于文成都，要见我们于文将军？哦，太行山的农村的土了咖，你还想这儿要扒几个大门口，要闪闪光露露脸，什么功啊？啊，就这张弓，我瞧瞧。这开路的过来了，伸手一摸这弓，叫这弓啊，就你这弓还用我于文成都将军拉？我就给你拉开了啊，拿过来。这开道的小子拿过这弓来，一摸这弓弦，拽了两拽，温森没动。呀哈，哎呦，这玩意儿是挺劲儿挺大呀。 哎，我说你小子在这等着，你别走。这开道的几个人过来了，来到于文成都的马前。于文成都跨骑着一匹昏红马，这匹马别名叫赤炭火龙驹，端坐在马上，头上戴一顶凤翅金盔，身上穿着黄金甲，外罩织锦战袍，腰中扎着穿珠带，足下蹬着高腰战靴，全副武装啊。因为今天这是办公室，在马鞍桥德胜沟上挂着凤翅鎏金堂，手里边拿着一条打马的丝鞭。于文成都这个脸色面如熟蟹盖，你看那螃蟹煮熟了就那色儿，两道浓眉，一双阔目，五官端正，二十多岁，海下无须。于文成都在马上端然稳坐，是不怒而威。几个报事的来到马前，启禀将军，这前面啊不是有人闹事，是有一个人啊以公会友，他就把熊广海这个事情怎么跟于文成都一说。于文成都一听，哦，还有这种事吗？吁，带住缰绳，率邓丽南下流坐骑，把这缰绳往马脖子上一扔，让手下人看着马。于文成都提溜着马鞭子，倒把着手就走过来了。于文成都往前一走，两旁边跟随他的这些官军给他护卫着，驱赶着老百姓，躲开躲开躲开，闪开闪开闪。秦琼等几个弟兄就转到了那大树旁边。秦琼心想，看看这于文成都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早就听说过于文成都那个名气可大了，名冠全国呀，那隋文帝跟前的战殿将军，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都说于文成都力气大，本事大，说的是常胜将军都不够，就从来没打过败仗。今天秦琼心想，来到长安城不虚此行，看看这于文成都是什么样，尤其是瞧瞧于文成都对这张弓他能不能拉得开。来一个找于文成都以公会友的人，他们都在这注目观看着。于文成都来到了熊阔海的对面，是你在这卖弓吗？熊阔海说，不叫卖弓，我这叫以公会友，请问
您就是于文将军吗？

正是，我听说怎么着，你要让我把这弓给你拉开。哎，于文将军，我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就是会访您来的。听说您胸前挂金牌，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今日一见，果然如此。您这金牌在这挂着，您要挂着金牌，您得把它挂牢靠。今天这张弓在这放着，我已经会了长安城所有的高人了，没有一个能把我这弓拉开的，所以我想请您拉拉我这弓。如果你能把我这张弓拉开，那么您这金牌就得胸前挂的当之无愧。如果这张弓你要拉不开，没别的，于文将军，就请你把这金牌给我摘下来。哦，那么我要拉得开呢？拉得开，不光说您继续挂着金牌，这张弓我就送给您了。跟您说，我这张弓是精心打造，花钱500两。哦，这钱真没少花呀。好吧，既然如此，那我就拉了你这张弓。于文成都说到这里，把这马鞭子往回下一递，旁边早有一个官军过来把这马鞭子接过去。于文成都摸了摸自己的两个袖口，来到他这张弓的跟前，伸手把这张弓就拿起来掂了掂了。就这张弓啊？对，就这张弓，你要能拉三个满，这弓就送给你了，而且我佩服你，你应该挂着金牌。好，于文成都把这弓交到右手，右手抓住这弓把，左手一搭这弓弦。你看着，于文成都并没有来什么骑马蹲裆式，只是把两脚岔开，双膀硬立，一个马儿拉开了，唰松过去了，这是一个了吧？你再看第二个，呀呀呀呀呀呀，又拉开了，这是两个了吧？你再看这第三个，呀呀呀呀呀呀，拉开了，没松回去，这弓还在这圆着，在这绷着。这三个满拉开之后，周围掌声已经起来了，哇，好好力气！就秦琼、秦叔宝等人在旁边看着，也心中暗自佩服，这于文成都力气真大呀！这么重的弓拉三个满，看的那个样，没费多大劲。这个时候，熊阔还在旁边，这个脸色可有点不太好看，多少带点尴尬。熊阔海一抱腕，好，于文成都，我佩服你，这张弓就算送给你了。于文成都这弓还在那拉着呢，怎么着，你送给我了，哈哈，我用不着你这张弓。说到这里，就看于文成都把左手一翻腕子，往外一推这弓弦，哎，咔吧，把这弓啊给拉断了，嘎巴一顿，啪把弓往里一扔，闪到。于文成都一回身，接过马鞭子，裸过四枪，搬杆阵等，乘花坐骑。官军们把鞭子一举，闪开，闪开，闪开，别在这聚着，走走走走走。熊国海这个那个脸，别提有多难看了。为什么？于文成都就这个举动，就好像给熊国海一个嘴巴子一样。熊国海说，你拉三个板，我把弓送给你，人家说我不要你这弓，一分把把这弓给拉断了，不但说力气比你大，而且没把你当回事儿。熊国海心想，于文成都，你栽我的面子，你往我脸上抹黑，你力气比我大，我承认，但是力气大不等于功夫深。熊阔海是带着兵器来的，有一条冰铁棍，现在就在店房里边放着呢。熊阔海想，这弓是动力气的，拉硬弓、举盾子、耍样刀、举石锁，这是基本功，武艺如何那还得看你的真本事。

0: 是双方作战打起来，不全凭力气。武林中讲究是有的是一力降十会，有的是一巧破千金。熊广还想，我这弓没把你叫短，我要看看你武艺怎么样。熊广还冲着于文成都一抱腕，好，咱们待会儿再见。转身熊广还走了。他怎么说了个待会儿再见呢？熊广还想，我回到店房里边，我把我那冰铁棍拿来。你不是老在这巡街吗？在长安街上咱俩今天还能见面，再见着面的时候，我拿着冰铁棍跟你大战三百合，我看看你武功怎么样。所以熊广海是这么说的这句话。他转身走了。熊广海这一走，围观的这些群众都被给驱散了。秦琼等人看到这一幕，秦琼心想，这于文成都这是神力呀，一般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就这仗功啊，他们刚才看到了，一般人拉都拉不动。秦琼使足了平生力气才拉了一个满，可是到于文成都手里边，不光说拉三个满，一反把给拉断了。我们那个力量要跟于文成都比，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天壤之别。齐国远这回是长见识了。齐国远说，秦二哥，嘿嘿，我在我那少火山上啊，还以为天是老大我是老二了呢，这回一到长安城，我才明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哎呀，这个于文成都啊，你说他爹那于文化及听说那是个大奸臣，你说他这儿子怎么这么大的劲儿呢？啊，这怎么回事？我估摸着这个于文成都肯定不是他爹的儿子，他妈呀不定是跟谁。行，秦叔宝说，满街都是人，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让别人听到之后非把你抓起来不可。好，咱不说话，咱不说话，走。秦兄弟弟兄几个继续往前走，随着逛街的人流往前，正走着走着，突然间在人群里边就出来一老头。这老头过来之后，一把就把秦琼给抓住。秦爷呀，你快救救命吧。秦琼注目一瞧，这谁？哎呦，秦琼一看认识，正是他们所住的那个店房王家老店里边的王掌柜。这个老头非常的忠厚老实，特别厚道。秦琼心想，这老爷子怎么的了？今儿逛灯来了，干嘛这样了？哭了。秦琼说，老人家您别着急，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您跟我说。是啊，秦爷，我没想到在街上能碰见您呐。秦爷呀，完了，您说什么事儿完了？哎呀，我女儿让人家给抢走了。你女儿是婉儿吗？对呀，就是那婉儿啊，让人家给抢走了。秦琼知道这婉儿，这婉儿是王掌柜的一个女儿，十七八岁一大姑娘，长得很漂亮，这姑娘还特别勤劳。秦琼他们住在这店房里边，他们这弟兄几个所有换下来的衣服都是这个婉儿抱着走给浆洗，浆洗干净了给熨好了又给送回来的。所以秦琼对婉儿印象很深，对店里掌柜的也印象很深。秦琼说，您跟我说，这婉儿让谁抢走？就那个王八蛋呐。王八蛋说，老爷子您沉住气，这王八蛋是谁？就那兔崽子。他叫什么名字？就那不是东西的。他到底姓什么叫什么？
1: 姓什么叫什么我也不知道。
0: 齐国远在旁边一看，这老爷子气糊涂了，那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那在哪儿抢的？
1: 我跟你们说吧，我老伴儿知道。哎呀，你们跟我来，我问我老伴儿，问我这老婆，他能说清楚。
0: 秦琼说，走。于是弟兄几人跟着这王老头就往前走，走不多远，前面到了一个地方，感情这个地方是个大衙门口，吏部府啊，那就是专门管官的那么一个地方。吏部府就是相当于咱们现在的什么这个，或者是组织部啊，说是这个人事部啊。

0: 就这样的重要机关，这吏部府的门口高大的一个灯彩楼，灯彩楼两边有柱子，当中间还有横额，都拿灯光闪烁着，这柱子上边贴着还有一副对子，正月十五啊，看来这个对子是从春节时候就贴上了，上联写的是江山处处皆春色，下联配的是百姓家家庆安祥，横批四个字国泰民安。就在这百姓家家庆安祥的这个祥字旁边，那老太太在那坐着正哭呢。老王头把秦琼等人领到这里之后，秦琼认识这老太太，老人家出什么事儿了？老太太一看秦琼这几个人，这是住在他们店里边的店客了。哎呦，秦爷呀，秦爷，我活不了了。怎么的了？您说出什么事儿了？我女儿婉儿啊，让人家给抢走了。秦琼说：“您说让谁给抢走了？”我跟您说呀，我呀领着婉儿来逛灯，您知道我这孩子啊已经许配给陈秀才了，我说呀这是他今年在娘家剩下最后一个灯节了，领着你呀出来逛逛街，我那孩子可是规矩人呐，平素当中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我领着孩子跟我老头子我们一家三口就在街上走，就走到这个地方，走到这个地方也不在那儿，就来了那么一帮啊，这一帮都是些恶奴家丁，为首有那么一个坏小子，他穿的戴的都挺好的，过来之后啊看见我这个婉儿啊，他就动手动脚啊，掐一把摸一把的，我这个婉儿哪见过这个呀，这孩子吓得就往我怀里扎，我就护着他，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天子脚下大邦之地，你们竟敢如此无礼。结果那个坏小子就说了，他说天子脚下又怎么着啊，天子脚下都得听我的，我对你这女儿摸一把碰一把的也碰不掉皮，你这女儿谁让她长那么漂亮啊，我想娶她当媳妇儿，我说我这女儿已经是有主的人了，嫁给陈秀才了，他说什么陈秀才新秀才的，新的陈的我全不管，今儿个我要要他，我说你们要他，你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想怎么着，他说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他就往旁边一努嘴啊，在旁边过来那么些个恶奴家丁啊，有一个恶奴家丁啊拿着一个黑布口袋，一下子就套到我这婉儿脑袋上，他们把我往旁边一扒来呀，架胳膊的架腿的，就整个胡子拉着把我这姑娘就给架起来了，架起来之后抬着就走了，我往前冲啊，我想救我这婉儿，让他们把我一扒拉就扒拉就坐地下了，我这老头子也冲不上去啊，这人这么多，一会儿的功夫就找不着他们了，你说我这闺女要让他们给抢走了给糟蹋了，我就不活喽。老太太说到这儿根楼过去了，秦琼等众位弟兄一看，哎呦，这老头在旁边过来抱住老太太，扑了秦琼捶到后背，又掐人中，老半天的功夫老太太这才把这口气儿又喘上来，哎呀，没有好人活的路了。秦琼这老人家，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跟我说说清楚了，我给您要这孩子去，您跟我说他们往哪儿走了，往哪儿走了我也看不清楚，就顺着大街往前走了，往前走了，这个人他是谁家的，您说这个坏蛋他叫什么名字，他叫什么，我哪知道他叫什么呀，啊，我不知道他叫什么，是谁家的我也不知道啊。哦，哎呀，秦琼看了看吏部府门前这副对子，秦琼说这副对子还说百姓家家享安祥，享什么安祥， 还国泰民安。什么国泰民安？我看这国也不泰，是民也不安。天子脚下呀，竟敢如此胆大妄为。秦琼信口就说了一句：长安城中抢男霸女无人管呐。这柴少那是有文化的人，柴少在旁边看了看秦琼：秦二哥，您这句话说得很好，这就是一个上联，我应该再给您配一个下联，这个下联就叫天子脚下恶霸横行谁敢拦。他一说这个，齐国元在旁边说了：哎，我给您二位再配一个横批，这横批他这不是写什么国泰民安吗？我看我这横批四个大字，上下一堆混蛋。王八党说：你这是四个大字吗？啊，你再查查啊，上下一堆混蛋。对，我这是六个字，六个字他不也行吗？行了行了，别说这个了。秦琼说：问问那个人在哪吧。老太太说：不知道他跑哪去了。秦琼一看旁边有一个卖元宵的老头，拿着勺正豁了那个元宵锅呢。秦琼说：老爷子，刚才那个人抢亲您看见了吗？老头是山东人。老头说：你说那个小子抢亲呢？我看着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秦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天哪，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在吏部府的门前，开店的王掌柜他的女儿被人家给抢走了。亲兄弟兄几个人赶到这里之后，一看这个老太太哭得死去活来，说他这个女儿要是不回来呀，他就活不了了。但是被谁抢去了不知道。秦琼问旁边这个卖元宵的老头，这老头50多岁，是山东人。老头说抢人的这个公子他看着了。秦琼就问了，老爷子，您是亲眼目睹他们把这个姑娘抢到哪儿去了呢？这老头说顺着大街走了，就往前走，一直到人们看不着的那个地方。秦琼说，老爷子，这个公子他是干什么的您知道吗？他是干什么的？怎么说呢，这个小子他是专门枪打姑娘的。我跟你说吧，这个枪打姑娘不是这一回事了，头年呢也是上元节，在这广灯节，他也是领着这一帮人来了。

也是这一帮人呢，好几十啊，到了这里啊，碰见了在这一个地方抢走了四个，四个大姑娘都让他给抢跑了。秦琼说，那么他是谁家的公子啊？啊，这您知道吗？他呀，他是谁家的？他是谁家的？这个事儿俺知不道。王伯当在旁边看着这个老头啊，好像是耐口不愿意说。王伯当说，老爷子，这个事您要知道啊，您就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之后，我们弟兄几个好到他们家里边把这姑娘给要出来，要不然的话，您看那老太太坐在这哭得死去活来呀，姑娘一没了，这老太太命搭上，老太太的命搭上，旁边老头的命也得搭上。您这是幸好积德的事儿，您要知道就跟我们说。这老头一听，我要知道啊，我要知道，我也不能替你说。忙不挡说，为什么呢？我不敢说呀。你知道这个小子他是哪里的吗？啊，他们家那个势力大了，我在这里是个卖元宵的，我这个平民老百姓就在这个地方摆个小摊儿。他要是一知道这个事是我给说出去的，派他手底下的人来到我这里把我这个摊儿给踢了，我这个买卖做不了了，那是小事，弄不好啊把我给抓起来了。秦琼说，老人家，有句俗话讲啊，路不平旁人踩，大丈夫高了处矮了垫。这老太太跟那老头老两口子就这么一个女儿，视如掌上明珠，我们就住到他们这个店房里。现在这老两口子眼睁睁的自个的女儿被他们给抢走了，他们两个马上命就搭上了。您目睹这一切，没有点同情之心怜悯之心吗？啊，您要是知道这个小子跑哪儿去了，您就告诉我们，我们去把这姑娘要回来。老头一听，你们这几个小伙子想着去把这个姑娘要回来呀、啊？我告诉你，你要不回来。秦琼说，为什么？为什么呀？跟你说句实话吧，这个小子家里势力大了。秦琼说，他什么势力啊？俗话讲，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他们家就是再大的势力也大不过理去。嘿嘿，你们这几个年轻的还是真年轻啊，你不懂得这个道理呀、啊。这个势力要是一大喽，就没有理了，什么理都得听他的，都得听势力的。齐国元在旁边说，哎，我老爷子，您甭管他有多大势力吧，您就告诉我们他是谁。秦琼说，您还放心，我们绝不能对他们讲是您告诉我们的，这还不行吗？老太太在旁边瞅着老头，我说，这位大兄弟，你就会告诉我们吧，他到底是谁呀？你要不告诉啊，我呀就活不了了，全当救我一条命了。这山东老头一看，好，我他娘的也喝出去了，我告诉你们，你们知道不，隋文帝杨戬当今皇上家下有一位重臣呐、啊，是宰相又是太史，复姓于温，双名化及，抢亲的这个小子就是于温化及的儿子。跟你们说，这个于温化及他有仨儿子，第一个儿子叫于温成都，第二个儿子叫于温成龙，第三个儿子叫于温成相。抢这个大姑娘就是他这个三儿子叫于温成相啊。这个于温成相那成了不是东西了，我跟你们说，我在这里买院小，年年上院街，我在这里摆摊儿，他是年年到这里逛的，瞅见谁家那个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漂亮，马上告诉手下人弄个黑布往脑袋上一套，抬起来就走，就回来家里。秦琼说，那人家就不告他吗？告他，上哪里告去啊？他爹是当朝的宰相，告得动吗？啊，我看见了有多少个大姑娘被抢走了，

0: 怎么见着是能够要回来的。所以今天我跟你们这几个说，最好啊这个事儿你们也别管，你们管也管不了，管闲事老不是啊。老太太在旁边说，那他们要不管，我的女儿不就回不来了吗？哎，我说这位大姐你也别着急，这个孩子要是到他府里头啊，那就是肉进了虎嘴里了，他能不能回来就看他这个命大小了。
1: 秦琼说，老人家您告诉我，这个于文丞相他们家在哪儿住？
0: 怎么着？我告诉你他们家在哪儿住，你们几个还敢上他家里要人家
1: 啊？我们敢去。
0: 你们敢去，我奉劝你们一句，你们要往他家里去，我跟你们讲，他家那个大门你们是连边儿都傍不上啊。
1: 那是什么地方啊？
0: 那是太师府啊。你到人家他们家的大门口那个里里外外的都是岗啊，你进修香，就你们这几个呀，你们在这里看着人不少，好像有五六个，可是到人家那个府里，你知他们府里多少人吗？就刚才瞧那个大姑娘的时候，她带着二三十那几个家丁，人家身上带着铁尺啊，带着转刀，还有带着绳子，你们到了那里呀、啊，一进那个府就被人家把你们都绑起来了。我劝你们呐，还是别这么着吧，这个事儿要不好办呐。行了行了，我别跟你们说了，我这个元宵都成了粘住了。老头过来光顾跟他们说话，你看元宵锅都煮烙了锅了。
1: 秦琼在旁边说了，老爷子，您这锅元宵算我们哥几个买了，掏出十两银子撂在桌上了，这十两银子包赔您这锅元宵，谁让您跟我们介绍这个情况了呢？
0: 哎呦，我说你这个小伙子，你可太讲理了。嗯，这十两银子我用不上。
1: 秦琼说，您就收着，您告诉我他们家在哪儿。
0: 好，我跟你说，顺着这个大街往前走，前面有个狮子大街，到了狮子大街往右拐，往右拐走不多远，你就会看见了，那是一片青汤瓦舍呀，那是宰相府，又是太师府。你倒在那里，你一瞧，你以为没有不知道的，可有一样你们进不去。
1: 秦琼说，进去进不去这个您就甭管了，您只要告诉我们就行了。秦琼扭转身来看了看坐在地下的这老太太，您呐别着急，您也别上火，就在这吏部府的门前坐着等着我们，我们弟兄几个去给您找寻您的婉儿。告诉老爷子在这关照着点老太太，老两口在这等着，秦琼等人顺着这个卖元宵的老头所指引的这个方向就走下来了。禅南城那阵街上看灯的人是人来人往啊，非常热闹。当他们来到狮子大街往右拐，往前走不多远的时候，果然看见了一片青堂瓦舍。这片大宅院，这是太师府，又是宰相府啊。太师是授予的虚衔，宰相是他的实职。秦琼来到这个府门外头，老远的往那一瞧，是正如那个卖元宵的老头所说的，府门外站着很多岗哨，有七八个带刀护卫，别人傍不了钱，贴不了边儿。秦琼看了看王八胆和柴哨，秦琼说，看来这个大门咱们不能进呐、啊，咱们看看它两边有没有道路可以翻墙而过。柴哨说，对，事到如今只可如此。于是他们往旁边走，发现这个府门的两边啊，顺着这个院墙走到头，这个院墙边上就是一个胡同。他这座府两头跟老百姓的民房全部接着，两边有两条胡同。秦琼他们弟兄几个顺着右边这条胡同就走进来了。一看这个院墙很高大，心想要从这翻墙而过还真有点难处，没有抓手，没有灯手。可是往里边走了一段路之后，他们忽然发现他这个院子里头贴着墙根有一个

树，一棵银杏树。这个树啊，有一个大树枝子，支到了院墙之外。秦琼一看这树枝子，柴少在旁边就说了：“这个地方就能进去。”说到这儿，柴少把身上的丝绦就解下来了。解下来之后，他往这个大树杈上啪一扔，扔过去，那个手把他拽下来，瞪了瞪这丝绦。柴少说：“咱们就从这儿扯着这个丝绦，上了那个树枝子，搬上墙头，翻身跳到院子里边，这就行了。”秦琼好，就这么办。于是柴少解下丝绦来，搭在那树枝子上，他们弟兄几个人扯着丝绦，搬上墙头，一个一个相继都跳进了院落之中。跳到院子里边之后，柴少呢把那个丝绦扯起来了，又重新扎在自个儿的身上。到在院子里头，注目定睛往四周一瞧，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这个堂堂的宰相府中，今天晚上院子里边显得格外的宁静，好像没有什么人行走。按说往常可不是这个样子，前前后后的丫鬟婆子、家奴院工，包括打更的更夫，老不断人。今天为什么这个人少了呢？今天他们这哥几个跳到院子里边，因为今天这个宰相府里边有一个特殊原因。首先第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这于文化及呀没在家。于文化及上哪儿了？去找杨广去了。今天夜间，上元节正月十五的晚上，在皇宫内院里正在发生一件惊天动地争夺政权的斗争。所以于文化及没在家，他那三个儿子我都出去了。长子于文成都经营殿帅，带着官军在那巡街查哨。他的二儿子于文成龙带着自己的姬妾上街上看灯去了。这三儿子于文成祥领着一帮恶奴家丁上街上抢大姑娘小媳妇去了。所以这主人都不在家，家里边这些奴才们呢也就放松管理。这些奴才们今天有的也上街逛灯去了，有的呢就在家里边扎到各自屋子里边干自己乐意干的事儿。秦琼跟这几个弟兄就说了，说咱们呢有打前面一间房一间房的咱们查看，看看他们把碗儿藏在什么地方，发现碗儿之后咱们立即把碗儿就走，尽量的不打扰他们。如果他们有人拦挡，咱们可以把他打倒，千万别出人命。齐不远说，那要是到时候不出人命咱们就走不了呢？秦琼说，你干嘛非得说这话呀？尽量的不出人命，出了人命就不好交代。好好好，齐国远说，听您的听您的，走。于是这弟兄几个人分头行动，先从前边的院子里边挨着房间的看。他这个院子那是大院套小院啊，小院旁边还有院。你想这个宰相府这里边住着多少人呐？那房子多少间都没数啊。弟兄们从头里往后边一间房一间房的排查，往这屋一瞧，一瞧这屋有几个小子在那坐着正喝酒呢，喝得醉不刀枪，还在那划拳呢，俩好六六全到了啊，喝你喝你喝你个混混混混。再往这个屋一瞧，这个屋来啊在那赌博呢，正在押宝呢，弄俩碗扣着骰子在那咣啷咣啷咣啷直摇。齐国远又到第二层院子，进到这个院子里边一看，就有一间屋有灯光，别的屋的灯都黑着。齐国远来到这间屋子的窗棂外头，伸手把这窗户纸捅了一个月牙大小的小窟窿，瞄一目往里一瞧，听着屋里没什么动静。齐国远往里不看还好，往里这一看，哎呦他娘的，这里边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俩人正在这幽会呢。

齐国远一看，这女的不是那婉儿，这女的是他们府里的一个丫鬟，那个男的呢好像他们府里的一个仆人，两个人在那抱在一块正在那啃呢。齐国远心想，他奶奶的，我今天呢不急性撞上这么一件事儿，这要不是为了找婉儿，我非得给你们搅了局不可。齐国远一转身又出来了，往后边找，前面所有的院子都找了，各个房间里边有的有人有的没人，但是就没有见到婉儿。他们越过了中厅，越过了客厅，一直来到后花园。一看后花园，这有一座楼房，这楼房上边横挂着一个匾额，上写着三个大字玉屏楼。这楼上边窗户纸灯光映照，人影摇摇。秦琼说，这楼上有人，很可能就在这个楼上，咱们大伙上楼看看，放轻脚步，别惊动他们。好，这弟兄几个人顺着楼梯就上来了。上来之后来到窗户外边一听，这屋子里边可正有人说话。王伯党呢把这窗户纸捅一个小窟窿，隔楞着眼睛往里边一瞧，他们这几个弟兄在外边听着，一瞧这屋子里边全是女的。王伯党冲着秦琼一摆手，那个意思，您瞧瞧，人在这儿呢。秦琼来到窗户根底下，隔着眼睛往里边一看，果然见婉儿坐在屋子里边床头那儿坐着呢。现在这个婉儿啊，也没捆着也没绑着，但是脸上带着泪痕。这姑娘在那儿低头不语，旁边有四个三四十岁左右的老娘们。这四个女的看来是专门劝婉儿的，其中有一个是主讲，在那冲着婉儿正说呢，我说你这姑娘啊，你怎么那么想不开呀？我可跟你说呀，作为我们女人求个什么呀，就求嫁个好男人，吃香的喝辣的马上来叫上去，有吃有穿一辈子，这就是前世积下的福分，祖上落下的阴功。你说你这姑娘啊，长得这么漂亮，你要是跟了我们这位三公子，你就享福去吧啊！听婉儿在那说了，我告诉你，我是嫁了人的人了，我眼看着就要出嫁了，我有男人，他是陈秀才。呦呦呦呦呦，还陈秀才，好大个官儿！秀才，秀才算个什么玩意儿啊？啊，连这个官味儿还没闻着呢，他得赶考，他得考上才能当官呢。你像我们家这三少爷，不当官则已，一当官就得四品以上啊。他那个秀才，毛大进，也就是弄个七品官，那算不错了，还得在连外当官。姑娘啊，别跟那个陈秀才了，干脆呀跟我们这位少爷吧。你们这个少爷是什么东西？他家中妻妾成群，那怕什么呀？现在一妻二妾三房四小，人之常情。人这少爷家里边有的是钱，有的是势，你当妾小怕什么呀？你当妾小，这少爷喜欢你，你就算是第七房第八房，只要他喜欢你，你就跟第一房一样，不是这么回事吗？婉儿听到这里，瞧了瞧这个女的，我告诉你，你既然这么说，你为什么不嫁他？我，哎呦哎呦哎呦，姑娘啊，你可真抬举我呀！你让我嫁他呀，我何尝不想嫁他呀？我想嫁他，人家要我吗？人家要说要我，我在家里边翻八个跟头，我不用叫自个儿就跑来，我带着铺盖来。可是一样，人家看不上我呀。我都多大岁数了？我今年都38了。我要像你的岁数啊，我早想法嫁到这院里来了。姑娘，你现在正是好时候啊，17、18岁一朵花啊，千千万家都寻她呀。你要到了27、28，那就花寻人了。你想。

0: 寻人人不闻呐。姑娘，我现在啊是挑水的回头过了井了，要不是过了井啊，我真得跟这个三少爷想法搭个搭个，看看他能不能看得上我。有时候我对镜子瞅瞅吧，我这模样差点，脸太长，眼睛太小，我没有你那么漂亮，我要有你那么漂亮，我早想辙了。姑娘啊，答应了吧啊，一会儿三少爷回来之后就在这玉屏楼上哎，给你们摆上合进酒，你跟他喝两杯，然后你就在这儿跟他过夜，过完了夜转过天来你就要什么有什么呀啊，这是好事啊。婉儿听到这里哭了，你们放我出去，我跟你们不一样，我要回家，我找我的父亲，找我的母亲。哎呦哎呦，这孩子一点不懂事啊，找你父亲，找你母亲，找你父亲，找你母亲能怎么的啊？你们是平民百姓，能进得了这个院吗？今天把你抢到这个院里边来，你得是福分，没有这个福分你都进不了这个院。婉儿说，不管怎么说我不答应，你要不放我走我就死在这儿。你死在这儿，我告诉你姑娘，你死不了，我们四个人在这看着呢啊，想死没那个事儿，少爷回来之后我们怎么交代呀？你琢磨琢磨。旁边这个也说了，哎呀，想开点吧姑娘啊，还是啊嫁给这少爷好。秦琼听到这里在外边喊了一声，婉儿不要害怕，我们救你来了。
1: 健康就餐讲文明，三个方法要执行，捐筷箍勺逛引领，文明用餐好心情，小餐桌有大文明，分餐给你点好评，双筷就餐受欢迎，安全卫生又干净，文明行为不要停，健康始终伴你行。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生心。养生音乐馆，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脾胃不和有时候会导致口腔异味，这是因为唾液分泌减少，口腔里的厌氧菌大量繁殖，所以口气问题更常见。有口气的人往往舌苔偏腻，还爱吃凉的东西，觉得嘴里清凉了，口气就没了。其实这么做反倒遏制了脾胃阳气，口气会更严重。要去除口腔异味，还是得从调理脾胃入手，可以吃一点大山楂丸帮助消化，适当的运动运动，脾胃调好了，舌苔清了，口腔自然清爽。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燥邪盛行，津液耗损，是便秘高发季节。便秘给身体带来的隐患不容小觑，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朋友有高血压、心脑血管病这些慢性病，如果排便时太用力，全身肌肉紧张，血管收缩，血压一下子就上去了，可能诱发心脑血管意外。便秘不光是干燥的问题，更重要的原因往往是肺气不足。肺与大肠相表里，肺气不降，大肠蠕动就慢了，所以除了多吃蔬菜水果，多喝水，还可以适当的补补肺气，加强锻炼，从根上改善便秘。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年纪大了，保护心脏是头等大事，特别是天冷的时候，心脏要给全身供血，负担本来就重，如果再遇上点别的事儿，就更容易出问题。保护心脏该怎么做呢？坚持适度运动是个好办法，能让心肌功能慢慢变强，起到养护心脏。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去秋燥，要注重养阴，而养阴的重点在于留住体内水分。除了适当多吃平润的食物之外，水分的摄取也不可少。建议早上起床后喝一杯温水，可以让整个消化系统苏醒过来，促进胃肠蠕动，有利于大便排出。但是不建议喝冷水，中医认为人的脾胃喜温忌寒，冷水喝多了会伤脾阳，反而对健康不利。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

0: 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4: 大将军李渊点齐军马38000余众，出了太原城，直奔关中。李渊把兵马分为三军呢，李世民带领右军在最前头，封山开道，遇水叠桥，李渊率领中军居后。那稍微左前方的是李建成率领的左军，三军浩浩荡荡就出发了。李渊在这兴兵，其实现在呀，天下也已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了。那就在大业13年7月这一个月里，隋朝阴阳府司马李轨起兵于陇右武威，号称大梁王。后梁后裔萧显在岳阳杀了官员，也自立了，号为梁王。那瓦岗的李密攻破回洛仓，尝到甜头了，就派将军徐世绩率军打下黎阳仓，在那里大肆的开仓放粮，一样啊，邀买民心吧。那这一招啊，在当时最厉害了。哎呦，只要是一有粮食，老百姓是纷纷而至，从军者甚众。这瓦岗军对外号称50万呢、啊。发展到现在，这李密也早已按耐不住了。这瓦岗军内部也发生矛盾了，李密就把瓦岗军原来的首领翟让给杀了，自称魏王，当什么公啊，当王多好，整顿兵马，想要西征东都洛阳。要么说当时是群雄逐鹿啊，这一点不假。李渊这边的战略呀已然制定好了，出了太原城，目标就是攻占关中。战略计划沿着汾

水河谷往南推，先占领潼关，占领了潼关之后，就等于把长安的门户给封锁了，然后挥师往西，直捣西都长安，把长安拿起来，这关中一带就算搞定。那李渊这么一折腾，隋朝能不知道吗？李渊杀了王威、高君雅，就早有人暗报给隋朝的朝廷去了。长安的代王杨佑闻听消息大为吃惊啊，时刻派人注意李渊动向。现在李渊大队人马一开出太原城，这代王杨佑就已然得报了，没把杨佑给吓死，这得赶紧堵住啊，赶紧派出虎牙狼将宋老生率领精兵20000驻扎霍邑。这个霍邑就是现在的山西霍县，那是出了太原往西南走头一个重镇呢。其实按说呀，出太原往西南走先得有西河郡挡道，但这个西河郡已然被这李渊给拿下了，西河郡的郡城也死了，所以出了太原往南走第一关就得是霍邑呀。霍邑挡不住，那再往西南走，临汾郡、绛郡、龙门、汾阴、河东郡、昭义、冯翔郡、泾阳、潼关、兴丰，把这些地方再一拿了，那长安就完了。所以首先要把李渊堵在霍邑。那虎牙狼将宋老生得命之后，带领精兵20000是屯兵霍邑，从正面就把李渊南下给挡住了。那同时啊，又令骁卫大将军屈突通率领重兵是镇守河东郡，跟着宋老生形成犄角之势，两军遥相呼应，钳制李渊大军呢。可以说李渊出了太原，第一个硬骨头就得先把这霍邑给拿下。那要想拿下霍邑，首先要把霍邑北边有个地方叫贾湖铺的给拿下。这个贾湖铺离霍邑也就是几十里地儿，两下隔着一座墨山，这边还临着汾水，可以说贾湖铺是一个险要之地，易守难攻。出太原城的时候，这李渊呢还担心呢，担心什么呢？担心这个宋老生万一带着兵先行来到贾湖铺，在这个地方拦一道封锁线，在这个地方坚守，那自己呀就得先攻克贾湖铺，那就麻烦了。攻完贾湖铺才能攻打霍邑，那这仗啊就麻烦了。一个呀时间要拖长，另外一个哎呦别提了，打着李渊30000多大军一出太原城，嘎啦一声雷，这不就下雨了吗？李渊还想呢，龙行有雨虎行有风，这是急头，你下一阵行啊。哎，没想到啊，这夏天下雨下成了秋雨。怎么这个秋天咱知道，老百姓称之为秋傻瓜，这雨一下下起来没完，就像老天爷傻了似的。这秋天的雨，但夏天往往会下暴雨，慌慌慌慌来势凶猛，一阵过去了顶多几天。哎，没想到啊，今年这下雨下成了秋雨，这嘎啦一声雷之后，这雨往下一下就没再停过。30000大军冒着雨往前赶，一路湿乎乎的，阴雨绵绵，你说难受不难受？这路上安营扎寨，这玩意都是积水呀。所以如果能够占领这个贾湖铺是最好不过，如果贾湖铺里面已然有了宋老生的兵马，那就麻烦了。哎，没料到到了贾湖铺，李渊高兴了，怎么呢？是一座空城，里面根本就没有宋老生的兵马。看来这个宋老生啊有勇无谋，没有注意到这是一个军事重地，

丹一看，好啊，这太好了，赶紧的兵驻贾湖铺，先进去，在这贾湖铺一待多好啊，在山上挑眼往那一看，就能看到霍邑城，太近了，在这里逼近霍邑，而且呢能够休息，等到雨过天晴，然后再攻打霍邑，等吧。结果没想到啊，大队人马一开进贾湖铺，这雨非但不停，反倒是下得更紧了，阴雨绵绵，哎呦，这密雨啊就像扯不断的雨帘子似的，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满地全是连音炮。贾湖铺这个地方咱也说了，这边临着汾水，这边有山，这一下雨，是汾水的河水也涨了，山上的洪水也下来了，动不动还给你来几场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这玩意受不了，洪水裹着泥浆噼里啪啦往下直砸，整个铺子里面就没有干的地方，道路泥泞，这士兵们穿着的衣服全都是湿的，这一路上哪有晴天啊，这衣服上哪干去，湿了被自己漆干，漆干了再湿，哎呀，湿湿乎乎根本晾不干，时间长了很多士兵都生了皮肤病了，大面积发生了褥疮啊。那霍邑方面呢，人家宋老生来了一个闭关不战，我也不打你，我也不攻你，你爱站在贾湖铺你就站着，我在这霍邑一待我挺美，怎么我用大雨把你吓跑，我能够逼跑你，我干嘛打你，这宋老生明白，我这粮草充足啊，后面关中给我供给粮草呢，你这太原城你再怎么说也是刚刚的开始兴兵，那后方粮草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你要速战速决，我呢，哼，我缓战缓决，最好不决，把你决跑得了。宋老生说他有勇无谋，还真有点屈他，他说霍邑城门这么一关，李渊等人是瞪眼没辙呀，那只好在这贾湖铺驻扎吧，等雨过天晴吧，生疮了生疮克服呗，那怎么办呢，就这么一下子在这里驻营了五天呢，这五天下来这雨还没有停，稀稀拉拉稀稀拉拉，这大家的衣服更不干，更不干衣服这生疮的人就更多，这还算其次，最重要的是有粮草官来报了，说由于整个太原范围都在下雨，道路泥泞，太原接济的粮草是久久不到，现在咱们所带粮草马上没了，这可是大事啊！这打仗打的是什么呀，打的就是钱，打的就是粮，你没有钱怎么发饷，没有粮怎么吃饭，不吃饭这士兵怎么给你干，这玩意没办法呀。哎呀，李渊心里发愁，这两天呢也听到了很多下面士兵们开始埋怨了，哎呀，这鬼天气，这老天爷不佑啊，怎么老不晴啊，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天，你看都起疮了，听说了吗，好像咱们呢这粮草马上就吃完了啊，粮草吃完了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呢，干脆回去吧，对，我看呢也是，咱们呢这个日子没选好，谁算的日子呀，还说挑的良辰吉日呢，我看胡扯，这分明是个凶日，你看看这多少天了，这老是下雨，干脆咱回太原，等过两天粮草充足了不下雨了再出来，是啊，我也不想打了，好吗，这箭杆都发霉了，下面士兵怨声纷纷，这个军心就有点涣散，李渊听在耳朵里是急在心上，但是瞪眼没辙呀，莫非我真的这一次出兵是错的，我应该再等一等，我操之过急了，哎呀，

照这意思下去呀、啊，我还就得回去呀、啊，不能把这38000人马给扔这儿呢。哎，这李万这两天呢，茶不思饭不想，睡不着觉，长吁短叹。正巧李建成啊过来看他爹，这李渊呢就向着李建成埋怨上了，说大郎啊，你看这鬼天气，这怎么能作战呢？哎呀，再等等吧，再等他两天，要两天之内这大雨仍然不停的话，我看呐，咱们就要做引军北还的准备了。李建成听完父亲有北还的意思，李建成一皱眉呀，没说别的，回营之后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长孙顺德。现在长孙顺德呀在左军呢，长孙顺德闻听此言大吃一惊啊，什么要回去？那怎么行啊，开弓没有回头箭呢，这要是下阵雨就给下回去，这下一次这个军心就没法带呀。哎，不行，我得赶紧的跟二郎商量商量去。于是长孙顺德就跟李建成告假，说我有点事儿得办去。哎，去吧去吧。李建成一摆手，这雨都下成这样了，在我身边有什么用啊，该办什么办什么去。就这么着，长孙顺德出了营寨之后，马上就来到李世民的营帐。到这一看呢，这营帐里的人还真不少，有李世民，有柴少，有刘洪基、阿史那大奈，有殷开山，都坐在这潮乎乎的帐篷里，在这里讨论进兵之事呢。李世民坐在最里头，一张书案，李世民在书案上一边翻看《孙子兵法》，一边跟他们谈话。就这个档口，长孙顺德进帐门了。一进来呀，这长孙顺德就骂呀，骂什么？骂鬼天气，什么破天呢？啊，往年哪下过这么大的雨，这么长的雨呀？他奶奶的，这龙王是不是瞎了眼了啊？本来长孙顺德呀，那也属于一个比较有素养的人吧，平常哪有这样骂的？呵，今天呢，老是问候这玉皇大帝他妈，骂的都登峰造了极了。哎呦，把刘洪基给逗乐了。刘洪基站起身来，哎，长孙统军，统军啊，现在是李建成帐下统军的。哎，长孙统军呀、啊，为将之道，那要的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这么一点小雨，你这位将军就把它当成天大的事儿了啊？哎呀，没有一点大将风度啊！长孙顺德一听，把眼一瞪啊，怎么了？你还觉得眼前这是小雨儿，这是小事儿？哎呀，刘洪基呀、啊，你还在这里给我撇着嘴，掉酸水啊？我告诉你们，我不跟你们开玩笑，你们知道吗？今天大郎见到大将军了，大将军说了，说这雨两天之内要是还不停的话，咱们就要准备引军北还了。啊！众将官一听，什么？两天不下怎么的？引军北还？别打了，回老家去。这，哎，大家唰一下子都把眼光移到了李世民身上了。李世民在那里正在翻看《孙子兵法》呢，眼皮都没调，听着长孙顺德一说，李世民手指头动了一下子，但是别人没有发觉，李世民仍然在那里埋头兵书，没做理会。这就是大将风度啊！众人都看李世民，李世民仍然在那里看《孙子兵法》，大家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柴少最后开口了：“现在刘文静跟突厥的谈判也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了。”

现在还没有来阴。听说那刘五洲又在后面蠢蠢欲动，这要是造成腹背受敌的局面，确实挺被动的。大将军恐怕不光担心雨呀，可能也担心背后啊。李世民听完这句话，这才缓缓地把头抬起来。要想行使大事，必须在错乱形势下准确判断大事，才能够把握战机呀。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咱们出师太远，已经准确衡量了敌我态势，现在是箭已出弦，覆水难收，岂能有再回头的道理呀？我刚接到军报，目前西边我的族叔李神通和我的家姐已经在鄂县起兵，他们告诉我了，关中民心倾向咱们呢。就从民心这个角度上来说，宋老胜和屈突通也阻挡不了咱们大军的脚步，这点小雨又算什么呢？至于北面突厥那边吧，我有十成的把握，刘令一定能够谈判成功。至于刘五洲嘛，不过是选界之急，不足为患。我告诉你们，昨天呢，大将军把我招过去了，其实啊，也征求了我的意见。我和大哥这两天也互通过意见，我们哥俩的意见一样，就是继续向南。这两天呢，裴坚他们在大将军面前说了一些想法，一些顾虑。我觉得呢，裴坚他们的想法有一些多虑了。总之啊，大家耐心等待战机吧，没准儿啊，明天太阳就出来了。众人一听李世民的语气非常轻松，但是态度非常坚决，大家呀立刻像吃了定心丸似的，不由得都笑起来了。刘洪基把头一点，没错呀，二郎啊，刚说到这里，啪，自己给自己嘴巴，该死，这怎么老是改不了口啊？大都督，李世民现在是右军大都督啊，大都督，我赞成你的说法呀。现在大军已然动了，最忌讳的就是左右摇摆。李世民呢笑了，用手一摆，罢了罢了，你们以后啊还是继续叫我二郎吧，我都听习惯了。这突然间一改口啊，我还真不知道你们叫的是哪一个呢。哇，大家伙全乐了。李世民看看刘洪基，洪基兄啊，同为武将，我看你还是善于谋断的，这就对了。今后啊，咱们跨马夺天下，光凭武力是不行的。昨天呢，我向大将军请求了，在敦煌公府我要设立一个文学馆，今后在进军过程中要广罗一些文学才俊，饱学名儒。大将军也已然答应我了，到那个时候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留留心，咱们呢不光要会颠枪弄刀，那还得学会作诗答赋啊，对不对？说着话，李世民又看了看姐夫柴少，当然了，学文的如同四昌兄，你呀也不妨学一学排兵布阵，争取将来能够带兵为帅，成为一名儒将啊。总而言之，我希望大家能文武齐备，文武双全呢。大家伙全乐了。那就在这个时候，外面突然间响起了马踏泥水的声音，有人乘马来到帐前，离鞍滚落马下，就跑到帐内。

0: 咚一下子就跪到了长孙顺德面前，报长孙统军，奉左领军大都督陇西公命令，请您速速回营两个时辰里，整顿所部人马，连夜拔营回师太原。正是出师未捷心难定，偶遇挫折思退兵。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

0: 心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 正说的李渊兵卒贾湖铺啊，这连日来的大雨使得道路泥泞，粮草接济不上了。有报事的找到正在李世民帐内的长孙顺德，告诉他奉了左领军大都督陇西公李建成的命令，让你赶紧回去，两个时辰内整顿所部人马，连夜拔营回师太原呢。啊，大帐内的众将官这么一听，无不惊骇呀，一个个都把眼睛瞪大了。没想到大将军李渊真的会发出回师的命令，唰，所有人的眼光都落在了李世民身上。再看李世民刚才那沉定自若的表情没有了，就见李世民现在也是惊得嘴张多大呀，他想不明白呀，父亲为什么突然间下令回师撤军呢？都已经到这里了，怎么能撤呀？长孙顺德接到军令，那不敢违抗啊，只得站起身来，哎，一跺脚，向李世民这么一拱手，转身噔噔噔走出帐外，有人给他牵过来马，飞身上马，跟着报事官回归他的左军去了。大都督、二郎，怎么办？怎么办？他刚一走，这营帐内就乱了，大家纷纷问李世民怎么办。李世民咬紧牙关，把手摆了摆，来啊，给我更衣。有人赶紧过来服侍李世民，把披挂挂好了。干嘛呢？李世民现在呀憋着一肚子气呀，他想亲自找自己父亲问个明白，到

敌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要回师太原。他刚想出帐呢，啊，噔噔噔噔，又进来一个报事官，报告李世民说，现在从中军帐传来了号令，大将军下达军旨，要全线退军。左军现在正连夜拔营，中军明天一早出发，让咱们后军殿后。什么？李世民一听这话，那真犹如火上泼油一般呢。但是令行禁止啊，这军令如山，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说我违抗，我不按令行事，那你怎么带兵啊？你怎么服众啊？你怎么让你手底下人在听你的呀？所以你还得按照上峰军令办事。李世民没办法呀，就把这号令交给刘洪基，要刘洪基先依令安排。刘洪基一听，什么？咱真的要撤？李世民冲他摆摆手，那意思，别的话先别说了，我现在立刻动身到大将军营帐，我去面见大将军问个究竟，你在这里赶紧的依令安排，不能有误。是。那敢有误吗？万一最终结果大将军咬定了，铁了心了，要回师退兵怎么办呢？你不还得依令行事啊？赶紧的按令安排。那李世民呢，大踏步，啪，把帐帘这么一撩，就冲进云雾之中了。那外面还下着雨呢，虽说这两天这雨一直没停，但是呢今天这雨下得比前两天更大，从早晨起来慌慌慌的一直下到现在。李世民走进雨幕，高喊一声，备马。那有服侍人赶紧的把李世民的宝马良机玉吉流给拉过来，刚想搬来上马的板凳，这李世民呢等不及了，心急如焚，搬鞍任凳飞身去，一下子就跃上马上了。到了马上，冲马后胸狠狠地拍了那么一巴掌，马鞭都没顾得拿，这匹宝马良驹一下子就冲出了右路军军寨，是直奔中军帐而去。咱说了，右路军可以说是先锋军，在最前头，要想到中军得先经过左军。在经过左军的时候，李世民发现左军里头人影晃动，火把摇摇，来来回回，有搬东西的，有拉马的，有收拾物品的。哎呀，士兵们忙活得不可开交，看那意思，这士兵们正在拔营起寨。再往远处一看，山道之上是一溜火把呀，正在那里蜿蜒前行。晚上雨幕当中，你可别说，蔚为壮观呢，影影绰绰的，像条火龙在山上盘旋。李世民看到此情此景，这心里头更着急，心说，话爹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出都出来了，箭都发出去了，你还想往回收吗？你这要是收了回去，未来军心大错。哎呀，再要出师，这不知道猴年马月了。李世民着急坏了，这匹马呀用劲的玩命往前跑，李世民就这还嫌他慢，啊啪啪啪，使劲拿巴掌就拍这匹马。这玉吉流有点不乐意了，心说，话怎么地了？你没看今天这天吗？下那么大雨，这地那么滑，我能驮着你往前跑就不错了，你怎么没完没了老打我呀？哦，这可能想看看我在这个泥水当中往前走的速度。嘿，我告诉你，没问题，就这雨
对我来说，毛毛雨。这马也赌气，加快速度往前跑啊。咱们简短截说，一会儿的功夫，李世民呢就来到了李渊帐前。到了大将军的中军宝帐一看，李世民有点傻眼，怎么就见这帐里头是一片漆黑呀，连灯都没点。帐外面有四名少尉，一个个身着蓑衣在那边站岗呢。李世民心说，话难道说我爹爹已然就寝了，睡着了？这不行啊，这才几点呀，要按往常来说，我父亲这个时候正在看书呢，怎么今天就睡着了呢？李世民赶紧的滚鞍下马。这个时候有人发现了，一看哟，是右军大都督敦煌公来了，赶紧有人过来把马拉住。李世民就问大将军呢，大将军正在帐内呀。给我禀报，就说我要见他。这哨兵一拨弄脑袋，嘿，大都督啊，大将军已然就寝多时了，睡觉前有所交代，说不允许任何人打扰他，我们不敢通报啊。什么？李世民一听这话，李世民着急呀，一着急一把就把身上的蓑衣给扯下来了。这蓑衣就是当时的雨衣呀，一扯下来，这大雨直接就浇身上了。哎呦，哎，大都督，你可不能这样，赶紧披上。哨兵想给披起来，李世民一扒拉哨兵，把脸抬起来了，仰望黑沉沉的天空。李世民现在心里边也不知道是着急还是委屈呀，想想为了晋阳起兵，自己耗费了多少心神，好容易让自己的爹爹下定决心起兵南征，没想到啊，这才走出几里地呀，下点小雨儿就想往后退，难道说我创业大计就此葬送了不成？看着天空，想起心事，不由得是悲上心头啊！天哪！李世民呢，仰天大叫：“老天哪，你为什么不睁睁眼呢？难道就想断送我们李家的基业吗？”你想想，大晚上的，虽说下雨有雨声，但是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声音了。李世民20左右岁的小伙子，血气方刚，这嗓音正亮的时候，这么一叫唤，就这个喊声能小得了吗？李世民大喊了一声，啪一下子就趴地上了。嘿，把旁边的哨兵吓一跳啊。李世民往地下一趴，那是地吗？都是泥水呀，趴在泥水当中啊，一边放声大哭，一边用手砸着泥水，用手拍着泥浆，那什么叫痛心疾首？这可以说给这个词一个很好的诠释。哎呦，李世民在这里这顿嚎这顿哭啊，使周围的哨兵听了是无不动容啊。有几个哨尉赶紧的过来，大都督，你起来，你不能趴在这里着凉怎么办？你起来，过来拉李世民，去你的，去你的，闪开！李世民像发了疯似的，左手右手这么一甩，李世民那是跨马征战的大将啊，履历过人呐、啊！这么一甩，气哗啦，拉他的少尉全都倒地上了，摔了一身泥水呀、啊！李世民不管他们，继续在这里是嚎啕痛哭啊！

这一哭啊，把帐里头的李渊给哭醒了，说李渊今天怎么睡那么早啊？嗨，这不是这几天吗？自打出征，李渊呢，一直这个精神处于高度紧张，一直陷于一个欲攻不能、欲罢不舍的矛盾境地之中。你以为李渊不想打呀？你以为李渊不想速战速决呀？他要不想打，他干嘛兴师出太原呢？他也想打，但是咱们说过，李渊是个精细之人，谨慎之人，老谋深算，那他比这李世民想的要多，想的要全呢。其实自打一出兵，这李渊心里头就老惦记着太原城，因为太原城背后并不安稳呢。那个突厥到现在跟自己的关系还不明朗，刘文静奉命出使突厥，跟着突厥和好，但到现在刘文静还没回来，不知道突厥对自己的态度如何，那更别说现在还有一个刘武周呢。这刘武周在后面蠢蠢欲动，一直就想攻克太原城，那万一突厥跟着刘武周合作，不跟自己合作，两下联起手来攻打太原城，自己就处于一个腹背受敌的局面。万一太原有失，那自己就没老家了。说太原城不有四万人吗？李渊的四儿子李元吉不正在那里镇守吗？嗨，这个李渊呐，打小就看不上自己的四儿子李元吉，长得又丑，脾气也不怎么地，除了吃喝玩乐驾鹰打猎之外，他觉得自己这个四儿子没有一项专长，让他在那里镇守太原城实在是放心不下呀。所以一出太原，这李渊的心呢就一直惴惴不安。结果后来这么一下雨，兵卒甲胡铺，这李渊每一天都坐立难安呢，思想一直在做激烈的斗争，究竟是现在继续南进，还是赶紧的退回太原城，等到不下雨了再图计较。李渊正在这犹豫呢，结果今天下午裴寂慌里慌张的跑过来了，来向李渊报告说太原来人了，说这个刘武周这两天有所异动，不断的向咱们边界屯兵啊。李渊不听则可，一听大吃一惊啊，怕什么来什么，哎呀，果然这个可恶的恶贼刘武周趁我出来要偷袭我太原城啊。这要是让四子李元吉率领那批心目的兵勇去抵挡刘武周，太玄乎了。看来呀，这是天不佑啊，这一次出师算这个日子没算对，回去之后非得把那个算日子的老道给宰了不可。那为今之计怎么办呢？那还能怎么办呢？撤兵。李渊一跺脚下了决心了，立刻签发了撤兵命令，让裴寂赶紧派人通知左右两军赶紧撤兵。这撤兵的命令一下出去，哎呀，这李渊呐，突然间感觉到多少天没有的轻松了。那是一直以来进还是退，一直在自己脑子当中两者打架，自己一直处于矛盾之中。哎，今天好了，终于能够做出一个决定了，哎，退兵。这一下子整个人都轻松了。哎呀，这一轻松一没了负担，人就爱犯困。你看，没说哪个人一紧张就困了，哪个人一有事儿就睡着觉了，一般都是愁的睡不着，紧张的睡不着。
只要一放松，这个人呢就会困。李渊一看，终于做决定了，明天一早我就撤兵了，我呢今天晚上痛痛快快的睡他一个囫囵觉。哎，真困了，往常这个时候还看书呢，今天晚上也不看了，干脆睡觉吧。正想上榻睡觉，李渊突然间一想，自己下达撤军令，估摸着有人得反对呀。尤其二郎整天蹦着高让我前进，我要是说撤，他那个脾气八九成他得来找我呀。哎，把少尉换过来，告诉少尉说我就寝了，今天晚上谁来都不许通报，不许打扰我，知道没有？哎，是是。就这么着，李渊上床睡觉了，睡得正美正香呢。哎呀，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撤到了太原城，哎呀，晋阳宫那一群美女，张杰与尹德飞为首的全都出来了，拉着自己，这给自己捶腿，那个给自己捏腰，这给自己端酒，那个给自己夹菜。哎呦，甭提多么美了。正美着呢，突然间听到晋阳宫外面咣当一个炸雷，把这李渊吓得一下子惊醒了。怎么回事？侧耳一听，哪有炸雷了？不过倒是有人呢，在外面喊，在外面叫，在外面哭，在外面闹，怎么回事啊？李渊就从榻上坐起来了，仔细的这么一听，这不是二郎的声音吗？二郎干嘛呢？在我帐外哭什么劲儿呢？李渊呢，赶紧的伸手把外衣拿过来了，往身上这么一披，塌了的鞋就来到帐门口，一撩帐帘儿，一看外面呢还下那么紧呢，皱着眉头往外观瞧，一看可不是嘛，在自己帐外，李世民像一坨泥似的趴在水里，啪啪的打水，浑身溅的都是泥浆子，还在那里嚎，还在那里哭呢。你李渊一看，李渊就火了，二郎，深更半夜你在这里嚎什么丧，干什么呢？我还没死呢，来，赶紧的把他给我拉起来，吩咐少尉赶紧上去给拉起来。少尉那意思，我们刚才就拉了，没拉起他来我们还掉水底了，但是现在不敢不听啊，赶紧上去把李世民给拽起来了。那这一次李世民呢听话，哎，没有反抗，怎么爹出来了，目的达到了，乖乖的被人拉起来了，一身都是泥水呀，往前一走路，哭哧哭哧的，这靴子里都是泥了。走到李渊跟前，扑通一下子，又跪在李渊面前了，以头抢地呀。父亲，父亲息怒，二郎在此痛哭，是哭我们就此退兵，是悲我们李家的基业将成为泡影啊。啊都李渊勃然大怒啊，你胡说八道，你懂什么？太原才是我们老李家的根本，现在咱们驻兵不前，要是被刘武周偷袭了太原城，让我们首尾不顾，还谈什么基业？业还没创，基就没有了。李世民呢也不管父亲发火不发火，反正是今天雨夜哭仗我已经来了，我就得哭到底。李世民再次以头撞地，父亲，裴寂等人的话纯粹是危言耸听啊，现在刘文庆正在跟史毕可汗谈判，我有十成把握谈判一定能够成功啊，现在国内大乱，史毕可汗也怕引火烧身，他不会轻举妄动的，要是刘文静谈判成功，史毕可汗能够支持咱们，那刘武

0: 高就不敢进犯太原。刘武周号称拥兵十万，其实人马不足两万，现在袁吉领兵四万，另外太原城城池坚固，粮草充足，他一时半会儿难以攻破。
1: 父亲的这兵是万万不能撤呀。
0: 此正是雨夜哭帐定大业，一番言语扭乾坤。

0: 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地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也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时间啊，认真的来收听一下。我一再的强调啊，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咱必须得重视啊，只有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才能够确保我们自己不遭罪，不痛苦的好好的活着。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收获健康长寿呢？李老师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只要我们人的生存之道，脾胃，还有这个营养通道、血脉以及排泄通道肝肾啊，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

咱们能吃能排啊，血管和静脉全通着，它不堵着，那你放心，咱这人呢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而且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进行治疗，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着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发酵中药。它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呢，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它的这个治疗方向啊，就非常的准确，并且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看我们就是，凡是用上的患者呀，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改善。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你说这多好啊，对吧？一种药能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关键的用咱老百姓的话讲，它价格还良心呢。李老师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无偿的捐献出配方和技术。我就跟厂家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小疾的一副药啊它就好了，对吧？那重病大病的，我们多说三副药也能康复了，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你看我们治好了以后啊，哪儿也不难受了，也不担心我今天犯病明天犯病了，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啊，你这样的生活品质是不是就提高了？而我们现在有多少的患者呀，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了怎么办？见阎王。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啊？其实也是昨天呢，我接了这么一个电话，给我打电话这个人呢叫赵树国啊，没错，赵树国今年呢73岁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受益者。他是有多少年的肺气肿都发展成肺心病了啊，并且心脏呢还出现了衰竭，下肢浮肿的非常厉害，就一按呢是一个坑，只要是躺在床上的这个姿势不对，那他就上不来气儿，又喘得非常厉害，所以说晚上呢就只能是用这个吸氧机啊来吸氧来维持生命。而且这么严重的患者啊，他之前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一直就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治疗效果治疗改善。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通过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三通疗法，只用了三副药，人家获得健康了，并且停药了都半年多，状态还非常好。但是这个老赵大哥的这个亲侄儿啊，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那他侄子呢46岁，查出来是什么病啊？肝癌啊。当时呢也是来问那个李老师，说想要用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朋友都知道啊，李老师有三不治，急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各种癌症我不治，因为咱没有这个十足的把握，所以说也不想耽误患者的病情，同时呢也不想让患者浪费时间。当时那老赵大哥听完之后啊，也是一个劲儿的感叹，说李老师你快这怎么办呢，我这个侄子从小啊就在我身边长大，就跟自己这亲儿子一样，我这孩子可善良了，谁有困难呢他都愿意帮忙，平时你能吃能喝五大三粗的，就壮得跟头牛一样的，谁也没想到他能得上这个病啊！3年前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是脂肪肝，按说现在得脂肪肝的人这么多，所以说很少就上心，他就没往心里边去，结果这一个不在意就把这孩子给耽误了。2年多的光景，40多岁查出来了肝癌，这个怎么办呢？其实听得出啊，老先生满满的惋惜和心疼，而李老师虽然说也是同情，但无可奈何，毕竟行医之人一念善恶，欺骗人的话也许是好听的，但是最后无法兑现的时候呢，伤人。

是更深的。不过还是说这个赵大哥他亲侄子这个事儿啊，确实也是在给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漠视健康的这些年轻人敲响了警钟。啊，你要知道，你多少的悲剧的发生，它都源于我们自己对疾病的漠视、轻视。临床当中，你看高血压的患者，平时不在意，或者说没有什么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就用点小药顶着，结果怎么样？心脑血管意外，非死即残呢。糖尿病的患者以为吃着降糖药，扎着胰岛素，哎，万事大吉了。但有多少人还是失明了、肾衰了？再有那风湿骨病的患者不在意，啊，疼点吃去痛片、布洛芬，啊，严重以后呢，失去自理能力，还有一些累积到心脏的，最后导致器官衰竭的。啊，更是还有很多的胃病的、肺病的、肠道病的，最后病情恶化，倾家荡产也保不住命的，对吧？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这些血的教训都在告诉我们呢，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尤其这个肝脏，那是我们身体的解毒器官，你各种的食物还有药物当中有的一些有害的物质的，都需要通过肝脏来给我们进行分解和排泄。要是肝脏出现了问题之后啊，我们身体里的有害物质含量就会升高。那你看为啥说得肝癌的人治疗起来非常困难，对吧？而且罹患肝癌的人呢，维持的时间都不长，它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是一个解毒器官。那今天呢，既然说到这儿哈，咱们就聊一聊啊这个脂肪肝的事儿。你容易被大家忽视嘛，对吧？你肝癌咱也聊不了，因为啥？治不了嘛。所以说打个提前量，聊聊脂肪肝。其实脂肪肝这个病哈，你看从病名上来讲啊，咱们也能够猜出个一二的，那肯定跟脂肪是有关的。啊，也确实在各类因素的影响之下，我们这肝脏如果说堆积了过多的脂肪，就会形成脂肪肝。啊，那你看它跟我们什么有关呢？饮食有关。说白了，这个病啊，它也是吃出来的病。再有跟什么有关呢？作息生活习惯有关。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就说你这个肝脏当中如果说有少量的脂肪肝，你这个细胞呢还能够进行自行的处理。但如果你长期的进食肥脂油肝，而且是久坐不动，你还熬夜，像那夜猫子似的，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在你这个腹部啊，尤其是肝脏内部就会堆积大量的脂肪。我们用笨方法来琢磨琢磨，就是你那个肝细胞外面糊了一层大荤油啊，那它还能呼吸吗？还能有正常的代谢吗？肯定就没有了。哎，这就是为什么不少的脂肪肝的患者啊，在确诊的时候吧，他这个体重啊、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呀、啊，哎，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你表面上看没啥事儿，但是进一步的跟踪检查、跟踪研究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患者他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没几年的功夫，迅速就会出现高脂血、糖尿病、动脉硬化以及相关的一些并发症。那我们就把它统称为叫代谢综合征。这就老师说的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尤其就是这个脾胃和肝肾，因为那是一个人体的入口，一个人体的出口啊。然后这个中间靠什么？靠血脉相连，所以啊他们是难兄难弟。而且还有一样，就听众朋友们也得注意啊，脂肪肝它不一定是胖人的专利。有的人很胖，吃的这个肥肉也不少，但是人家运动量大，出汗也比较多，生活习惯也比较好啊。去查体的时候吧，人家就没脂肪肝。但有的人看起来很瘦弱，但吃的肉啊，他不往身上走啊，他偏往这肝里边跑，于是这脂肪肝就出现了。所以这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肾脏有关啊，看能不能有助于我们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你代谢不掉，钻到你肝脏里头去了。哎，那么要想肾好，就不要过于劳累，
要过于熬夜啊，你得保障自己的肾精的充盈。另外你看，过度减肥的人，厌食的人群也会因为消瘦导致蛋白质的匮乏，载脂蛋白的合成不足，哎，就会导致我们人体啊不能够将肝脏当中的甘油三酯给转移出来，也会引发脂肪肝。所以说一定得注意，你不要觉得我挺瘦的啊，我肯定的就别人得得脂肪肝我得不了，我因为我瘦啊，那不一定啊。我们要定期的去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像如果说咱们这个脂肪肝啊它不是特别严重的，通过饮食的调整啊啊，还有加强运动啊，这都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很多人呢都会因为这种疾病啊，他不疼不痒，他忽视了，然后慢慢的呢就变成恶性病变了。所以说今天呢，李老师在这儿就特别的强调一下，我希望大家伙予以重视啊，因为现在得这个脂肪肝的人太多了，那得给你们提个醒。而且这个慢性疾病呢，在严重之前呢，身体其实也会给咱们提醒啊，就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身体给我们提的这个醒。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可能会出现这个小红点啊，就脂肪肝这块啊，肝病这块啊，身体出现小红点了，千万得去进一步的检查这红点它是什么。中间的颜色很深，周围呢都是血丝的这种形状呢，叫像蜘蛛似的，我们叫蜘蛛痣。你身上有这种痣的时候千万得注意啊，这就告诉你肝脏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了，并且体内的激素已经发生紊乱了，那从而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代谢水平，你才会出现这个红点。你看根据我们的统计啊，出现这种红点的人群 85% 的男性都有不同程度的肝损伤， 30% 的人群已经出现肝硬化了啊。另外脸色蜡黄的千万得注意啊，你看肝不好的人呢，他这个脸色看着也都特别难看，眼睛都跟着黄啊，那注意着点。还有什么呢，就是饮食食欲减退了这个情况。很多人以为老师啊，我这个脾胃啊要是不好的话我可能就食欲不振，但是我告诉你们，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之后也会引起食欲的下降。因为什么呢，肝脏它负责我们身体里边的胆汁的分泌，而这个胆汁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啊消化食物，那要是肝脏出现问题了，胆汁的分泌量它就会降低，因此食物的消化能力就会受到影响，时间一长你这个食欲就不正常了啊，看什么都觉得不香了啊。还有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吧，我们身体里头呢会因为肝脏的解毒能力不行，分泌出很多的氨气。氨气有什么气味的味道啊，臭烘烘的，对吧？因此当我们排汗排尿的时候啊，这些物质它会随着汗液或者说是尿液就往出排，你身体的这个体味啊就会比较大。说千万记住老师讲的这些啊，你要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了，赶紧去进一步的检查你的肝脏。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单纯的脂肪肝有多少患者，要是没有糖尿病或是多种的并发症，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副药就好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整个配方里边 90% 的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这样一来肝肾经很快就能够通达，你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增强，是不是就阻断了综合症的出现呢？是不是就避免了恶性病的发生呢？而且你只要肝肾好了，你就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周身206块的骨头啊，那都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的状态。因为肝主筋肾主骨，你说你这身上它能不舒服吗？对不对，你会感觉浑身都特别的轻快。并且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呢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这些 3D 打印的肠胃系统当中充斥着目前临床上已知的所有的慢性病啊，而当 3D

0: 双方的组方中药与这些罹患慢性病的肠胃系统共生发酵的时候，真正的做到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物质提纯啊，尤其针对于脾胃啊、胃肠的这个调理啊、疏通啊，是最快的。你这样一来，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都利用上了？再加上肝肾功能强大了，毒素啊得以排泄出去了，血液是不是就干净了？血脉是不是就畅通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的运行，从头到脚，哎，哪儿有损伤就给你修复哪儿。所以说，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心梗、脑梗，就脑梗后遗症，又或者说是风寒湿邪入侵引发的风湿骨病，都能够迎刃而解了，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所以我希望的听众朋友们啊，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哎，都及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行医将近30年，看到了太多的患者呀，都是因为自己的无知和大意失去了宝贵的生命，那真的就令人感到惋惜和心痛。黄泉路上无老少，你说现在在我们身边得了绝症的多大岁数都有，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儿啊，有任何疾病呢都能够尽早的治疗。那是现在很多的患者治病都治怕了啊，一个是担心药费贵用不起啊，一个是害怕治疗没效果，就这些问题李老师都为大家伙想着呢。因为我也是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得病的时候，我们家也经历过这些天价手术费、价格高昂的这个药费，让多少患者望而却步，只能等死。所以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能说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你这个药品研发出来之后出口海外卖多少钱，这个我不管。但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就一个要求，就是不管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成本多少钱，国内的销售价格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那必须得做到平价药。而厂家这些年来呢，就是依靠出口的利润来贴补患者，我相信这个价格谁都能够用得起。而且老师说了，疗效这儿你们就更不用担心，医者善则备济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那是非常确切的，李老师不会胡乱瞎说啊，没有真功实效，国家也不会批准用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所以这一点你们放心。另外呢，我给大伙儿一句承诺，你不管你是南京还是西安的，你是哪儿的患者都好，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直接的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啊。但是由于近年来啊，中药材的价格它是连年的上涨，我们出口海外啊，24个国家，我们这个产量啊都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那你看国内很多地区经常出现药难求的局面，你没有办法去扩大这个生产量，因为这个药材啊它必须得是野生的，而工艺又那么复杂，千锤百炼，你产量肯定上不来啊。然后随着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咱们国内的患者还越来越多，那用量呢势必会越来越大，这厂家这确实是有压力啊，也多次提出来了，说价格能够往上调一调，要给咱们涨价。李老师呢也都在这压着呢，我呢是能拖一天是一天，但是厂家那边也不行，所以说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就越来越少了。那大家伙自己去争取吧，就是你打场外电话，你看看你们当地如果有还能享受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的，咱们抓紧时间呢把药给备齐了啊，抓紧时间去用上，什么都不如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最实在。好了，多余的话不多说，咱们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

0: 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也是听说厂家哈给俺们涨价的。
2: 嗯。
3: 你看现在这1块钱一票的名额也不多了。你也是这给我留一个名额，我是咸阳的。
2: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算是老朋友吧，因为我现在用了吧也是快1个月了。
2: 嗯。
3: 效果呢还真是挺好，我吧也是很有信心，可以前哎呀不像以前再那么愁眉苦脸的。
2: 你这样啊，既然是老患者了啊，你先把咱们的用药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3: 要说我的病呀、也是有糖尿病嘛，快20年了。你看这些年也是吃降糖药还打胰岛素。
2: 嗯。
3: 血糖吧也是控制不好。哎呀，没吃咱这三代延寿方之前，我那个哈产前血糖都在11以上，产后都能达到20多。你看我几回，哎呀，有一回那最高的时候都能达到31兆。
2: 嗯嗯。
3: 哎呀，把我吓的呀！这胸口还老发闷，就感觉好像这胸口有啥东西压着一样。
2: 嗯嗯。
3: 到后来吧，就手麻、脚也麻，眼睛还出血，光激光都打了2回。
2: 嗯嗯嗯。
3: 自己心里头也害怕呀，你要是这眼睛再瞎了，可咋办？
2: 那可不是吗？糖尿病患者有很多也出现失明的问题呀、你大河无水小河干，你想想这都出现什么问题了？心肌缺血。你为什么这胸闷呢？这为什么说风心口发憋呀、因为心血管已经淤堵了。那我们这个眼脉它必然它也会出现淤堵。你包括很多人出现手麻脚麻呀，这都是什么问题？都是血脉淤堵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你还有其他症状吗？
3: 哎呦，就是我这个坐卷。呀，重的呀，连鞋都穿不进去。
2: 嗯嗯。
3: 而且呢，你看那个脚的颜色啊，就开始有点发紫发黑了。稍微有一点破的扣啊，就还不断的流那个水。这医院大夫也说了，呀，说这病呀也没有别的啥好办法，到最后只能是截肢了。
2: 嗯嗯。
3: 我这一听，这把我更愁了。这后来多亏把我的邻居王姐。他跟我说咱们这个药挺好使的，因为他就是得的风湿性关节炎，还有一些反正其他方面的病啊。当时吧他跟我也说

0: 为我记住，光自己操自己的心呢，谁能记住人家的呀？
1: 嗯嗯。
0: 反正就是他的病啊，看上去也是很严重。后来呢，就是吃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之后了，那一想了，咱这个药也不贵，一瓶才1块钱，我就想着打电话就问问嘛，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1: 嗯。
0: 当时吧，我把我这个情况也说了之后，应该是你李老师的学生吧，他就告诉我说可以治，就这我买了一副药吃。
1: 嗯嗯，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你这身体究竟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0: 这个变化哈，头用了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身上就又紧了，我一吹血糖往下降了一点点。
1: 嗯。
0: 再往后又用到10多天，血糖给正常了。产前最多也是6点，产后也是7个多，不超过8。
1: 哎，这就是完全正常的一个状态了。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我当时一看到这个血糖这个值从来没有过这么厚的，我心情呀，哎呀，真是呀，别提了，多高兴。那就感觉哈，就这家真神奇的。
1: 嗯。
0: 我都快20年的这病。咱之前不管吃啥药打胰岛素都没有咱这三代延寿方效果这么好。
1: 嗯嗯嗯，
0: 血糖真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高兴得很。
1: 因为呢，我们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了。你看哈，你们吃的那个降糖药，绝大多数的叫鞭打病牛，刺激你的这个胰岛酶的细胞啊去进行工作。你不是说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了，
0: 对对，
1: 他是拿鞭子抽你，你让你干活的。你这么一来，这迟早的，这牛他得罢工啊。当你吃的各种降糖药不管用的时候，咱们扎胰岛素，你扎胰岛素怎么回事？是另外一种代替，自己不生产胰岛素了，没办法，就得从外界往里补了。
0: 嗯嗯嗯。
1: 那你这个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我们多少糖尿病患者那胰岛素一扎扎一辈子，越扎越多，而且并发症越来越多。因为一开始你这个胰岛还能够多少分泌点胰岛素啊，但是有人帮咱干活了之后他变懒了，出现胰岛素抵抗了，你就越扎越多，一开始扎10几个单位、20多个单位、30多个单位、40多个单位，越扎越多，然后并发症越来越多，你血糖控制不平稳，你高血糖，你想想血液就得粘稠，它一粘稠血脉就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
0: 嗯嗯嗯。
1: 但是老师告诉大家伙，我说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首先呢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
0: 嗯嗯。
1: 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我们的肝肾有关，我们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才行。那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呢？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我们这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增强我们的脾胃功能，打通我们的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药劲儿啊，它不得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所以说你这个各方面啊，肯定都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善的。
0: 哎呀，真是这样啊！那现在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了。
1: 嗯。
0: 哎，你看这胸口这个闷的这个情况呢，也舒服多了。哎呀，再就是之前不是打那个激光的那个眼底，老感觉有2个小黑点遮挡视线。
1: 嗯。
0: 现在呢，好像这个小黑点也变小了，变淡了。
1: 嗯 嗯。
0: 看东西比以前就清楚多了。而且呢，你看我过去还打38单位的胰岛素。哎，直到我用上了这个咱们三代延寿方，血糖稳定之后，那慢慢的这个胰岛素也给它往下减了。
1: 嗯。
0: 现在呢，你看看全部都减完了，不用再像以前打胰岛素了。
1: 啊，那你这胰岛素停了之后，血糖稳定不稳定？
0: 哎，很好，很稳定。
1: 嗯。
0: 最高兴的还是我这个姐，现在姐的颜色都变过来了。
1: 嗯嗯。
0: 你看过去破的我伤口的那个，哎，愈合不了，现在都好了，愈合住了。
1: 嗯嗯。
0: 最起码我这个结就抱住了，不用再像以前翻愁结纸了，对吧？
1: 嗯。
0: 那现在就是挺后悔的事哈。咋造的，哎呀，知道咱这个药多好呀，也是不用受这么艰难罪了。
1: 嗯嗯嗯。
0: 还花了那些钱，又是降糖药也这病那病的呀，胰岛素咋的。这回呢，你看李老师，你敢把这剩下的药之前都给我开够了。

0: 那个啥。
1: 我跟你说啊，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我听你的感受也知道，也挺高兴的。咱三代延寿方呢，不怕咱们这个病情复杂啊，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啊。你找我看病呢，有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就是专药专治，解决这些个慢性病的啊。你后面需要多少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吧。啊，你刚才说了你是陕西咸阳的，挂了我这边的电话呢，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们咸阳地区呢是还有没有药？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因为现在药源比较紧张啊，所以说呢先问问有没有药。第二个就是问问这一块钱一片的名额还有没有。那如果有呢，抓紧就把药给他备齐了，啊，因为咱已经见到改善了。你说是试试有没有效果？我现在跟大伙交代一个实底儿啊，以前我不说这话。我说你先买一副药回去先试试看，以前我会说这个话，但是现在我说什么呢？现在我说的话，你需要多少副？你需要三副，把三副都买走啊。为什么？你说你要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你给我打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怕的是你用上了之后了，你见到效果了，你再买药没有了，药缺了，断药了，这第一。第二，它不是一块钱了，你多花钱你肉疼，对吧？
0: 对对，我这现在是不担心，我这现在很有信心用咱的药，放心的很。
1: 好，你这样，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今天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那你赶快给我看看我真正这个毛病。我昨天晚上又犯病了，我都含了10多粒的舒胶九曲丸，才这一点点的慢慢的缓过来。我现在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
1: 你这个冠心病去诊断了吗？就查了吗？
3: 查过，在医院确诊为冠心病。
1: 刚才你说含了10粒速效救心丸。
3: 对呀。
1: 你要知道啊，这个速效救心丸呢，它不是说每一次都这么灵光的。我们得千万重视起来。得咱从根儿上啊把这个病给它治疗好了。不然的话这个冠心病啊再往后发展心绞痛心梗。容易引发就是很危险的问题啊。
3: 李老师我也知道啊，不过我这个心脏病呢太严重了，这不是大前年的时候嘛，心梗了，上医院下了个支架，这下个支架嘛头一年感觉挺好，身上也轻松，各方面都很好，后期这个药物呢也没断过，我那个什么阿司匹林什么的都在吃，就这个样子还是不行，并且又严重了。当时做支架的时候，那个医生就和我说，我来自那个血管嘛堵得很厉害，我感觉我肯别的地方又给堵上了，不然的话不能够这个样子啊。
1: 对，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不堵你就不会出现心绞痛了。
3: 对呀。你不知道李老师，我每一次犯病啊，疼得我浑身冒汗啊，这个嘴唇都紫色发白了。
1: 就有一种濒死的感觉，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可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了，就一犯病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3: 对对对，你看我这个血压也控制得不很好啊，就忽高忽低，降压药啊，刚开始的时候嘛，我用的那个是卡洛普林，这还可以。后来这两年又患上了下垂地皮，反正也是控制的不好，高压一直都是180，低压就是110左右，
1: 动脉硬化了，那不然的话压差不可能这么大。
3: 对，这个后来吧，我又加了这个登菊降压片，加上之后呢，这个高压还得有150多了。
1: 登菊降压片的属于是中药，所以说你这个血压的还是不稳。
3: 是呀。而且你看啊，随着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毛病也越来越多，这几年又有便秘了，3天4天啊才大便一次。我原来嘛有一个同事就因为这个便秘啊，蹲在厕所的时候一使劲，脑袋一下崩开了，就过去了，就死掉了。
1: 容易引发急性的心肌梗死啊，尤其说你本身呢你有这个心梗的经历，所以说自己要稍微

0: 注意点是对的，因为这种案例确实很多。
1: 是的，我什么方面都特别的重视，因为现在可难受了，活着每天是提心吊胆的，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个延寿方，啥事都见了效果呀？
0: 你听我说啊，就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见效速度是非常快的，因为它是发酵药啊，它这个发酵药呢是普通中药的80倍，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这是发酵中药的一大特点。再一个来讲呢，我们不管说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啊，我都替你感到庆幸，因为你现在呢就赶紧用上还来得及。我说过，心脏病患者一旦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李老师就能够担保你不会死于心梗，不会死于心衰啊，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为什么？因为咱们呢这个冠心病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啊，你这个血管呢已经是出现狭窄了啊，血管和经脉呢都是出现了一个淤堵啊，其实这个你也知道啊，你支架的时候吧，做那个照影，你这照影上你看的这很清楚啊。如果说血管不淤堵75%以上呢，国家有明确的要求，就是就不能够下支架的啊。就是你堵的厉害了，需要救命的时候才支架的，就怕堵死，堵死人不就完了吗？哎，所以说堵了咱就通。支架呢，它是在血管淤堵最严重的地方，哎，啪给咱们支起个小伞。啊，让你堵的这个地方可以过血，所以说当时这立竿见影的就感觉舒服了啊。可是为啥后期不行呢？因为你这个支架它没有改善你血液的质量，没有改善你血液的环境啊。为什么有的人下的5、6个、7、8个都有的啊？先不说咱们家有没有这些钱，最重要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那他为啥会下这么多支架？就是血液不干净啊，这块通开了，那块又堵了，然后再下再通再堵，恶性循环。不解决血液污染的问题，不解决血液脏的问题，这个病永远都治不好啊。那我们说血液为什么脏呢？就是吃进来的喝进来的，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不足啊。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就你吃进来喝进来的一些毒素垃圾啊，它会残留在我们的体内，没有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尤其就是这个肾脏，肾脏是干啥的？给你过滤血液的。你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身体每隔个4、5分钟啊，就应该是给我们全身的血液得过滤一遍。可是当我们这个肝肾不足的时候，完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不足，我不知道，我到医院去检查说没啥毛病。我告诉大家，医院要查出来有毛病的时候，那就晚了。我们只能说是不足，它没有出现器质性的损伤。一旦出现了问题呢，就是已经出现器质性损伤，那不就晚了吗？而且越是岁数大的人，越是吃西药多的人，你这个脾胃肝肾你都不好。因为西药上面都写了啊，脾胃不和肝肾亏虚的不能用。所以说我们得怎么办？我们如何去净化血液？就得从吃这块入手。那对，然后再解决这个我们代谢的问题，肝肾的问题，再解决排的问题。啊，那从吃这块入手，我们首先就得通我们的脾胃，提高我们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能够把好的坏的给它区分开，好的精华运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不好的马上送到肝肾那儿，它能分清楚，能够避免肝脏再重新去分析，用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嘛，重新分析，减轻肝肾负担，然后我们再通血脉。来净化我们的血液，让我们的血液能够有效的自己的把这里边的脏东西给代谢掉一部分，最后通肝肾。那个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的能力提升上来了啊，我们血里边的脏东西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了啊。这样的话呢，新鲜的血液畅流周身，各大脏腑器官能够吃饱了喝足了，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出现这个心肌缺血了，不用担心我们出现心梗啊，心脑意外了。那所以说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得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而且它是发酵药，起效特别快，几天你就能见到效果。像你这种情况，血管淤堵的比较厉害，三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
1: 那太好了，李老师，这还是一片1块钱是吧？
0: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1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得抢这个名额。

0: 抢到名额1块钱一片，那抢不到名额药可能都得不到，你打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当地有没有吧。
1: 行行行，那我晋升以后什么时候得给我送过来了？
0: 这个是尽快安排，你当地有药的话呢，肯定就是第一时间给你送过去。你当地没有就还得等。你先打电话问一下具体情况的话呢，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啊。
1: 好的好的，感谢李老师，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联系去。
0: 好，
1: 谢谢您，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3: 是您啊，给我治好了，我现在啊能走了，我们亲戚啊也都说好，我现在觉得自己啊真的是变了个人呐，恢复的真是太好了。
0: 好，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啊。那既然好，就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啊。
3: 就没见过这个脑出血的患者啊还是恢复到我这个程度的。
0: 嗯嗯，
3: 多亏了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也多亏了李老师啊，我得感谢您呢。
0: 那你不用谢我啊，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也带给我，老师就很欣慰了啊。你跟我说一下现在用三代阳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这已经用了有快3副了。
0: 什么时候就是发病的？
3: 我是2023年就得的病。
0: 你当时出血量多少？
3: 当时出血量是21毫升，出血的位置也不怎么好，当时就可严重了，都昏迷了好几天了。
0: 嗯嗯，
3: 老婆孩子们都哭成了一片，以为啊我玩完了。
0: 那
3: 这老天爷啊也真是啊没收留我呀。
0: 嗯嗯，
3: 好不容易我醒过来的时候，就光能张嘴，说话都说不了，这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人呢也就偏瘫了。后来在医院呢住了有1个来月的院，
0: 嗯嗯，
3: 稍微好一点了，再不说让我出院，出院的时候啊也是不能走路，这腿啊就根本就用不上劲儿，
0: 嗯嗯，
3: 说话呢也不清楚，还流口水，吃饭吧都是老爸喂我，有时候你说吃不好了，这饭撒的到处都是，这老伴就说我呀，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0: 哎呀，
3: 我这心里也受不了啊。
0: 嗯嗯嗯，
3: 然后就上厕所呢也费劲，可遭罪了。后来呀，这偶尔听到李老师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我自己呢也想治，老伴也说啊1块钱一片，咱们就试试。
0: 嗯嗯，
3: 这一次啊算是试对了，这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老婆就给我擦手，
0: 嗯，
3: 说这个手脚不像原来那么凉了，说有温度了，
0: 嗯，
3: 而且我自己也感觉啊有点力气了，这脑袋呀、啊、也不像原来那么迷迷糊糊的了。
0: 嗯嗯，
3: 老婆给我那个测血压，之前我的血压是167，我脑出血的时候啊说是血压都到了200多了，但是呢那天老婆给我测这个血压是高压140，低压90，这头啊也不昏昏沉沉的了，
0: 嗯，
3: 也不疼了，这药啊见效真是太快了呀。
0: 其实发酵药的亮点呢就是见效快。
3: 是啊，这老伴也可高兴了，说老头子啊你们有救了，慢慢的我的胳膊腿啊也好转了，腹水啊逐渐的也不流了，
0: 嗯嗯，
3: 嘴角原来是歪的，现在啊也正过来了。在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不用扶着了，自己站住啊还能挪动这么几步了。
0: 嗯嗯，
3: 你现在啊就更好了，这不现在3副药马上就要用完了，你看我给你打电话我给你交流，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没错，咱们俩交流起来特别的顺畅，还没有一点障碍啊，这一点就特别好了。
3: 李老师啊，你说有几个脑出血的患者都恢复成我这样的最主要的是我自己吃饭呢上个厕所呀这大小便啊都可以了，
0: 嗯嗯，
3: 也不用老爸孩子们管我了，还能自己呀、啊、出去溜达慢慢的走了，虽然说走的不快，但是我走的还挺稳当的，就不像过去吧就东倒西歪的，

0: 我这辈子还能有今天，我就挺知足的了。然后我就是想问问李老师，就我这个情况啊，就挺重的，是不是得多吃一段时间啊，巩固巩固？但是那个小李大夫说我好了，我现在不怕别的，就怕停药，还能不能那个血压又高起来呀、啊？
1: 就是停药之后担心血压再高起来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啊，其实呢，我也听得出来啊，你现在心里边就担心什么呢？就担心这个停药之后死灰复燃这个病，啊，但是你放心，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是从根上给你治的。就之所以说出现脑出血，咱们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高血压怎么来的呢？血液不干净导致的。我之前呢跟一个患者还聊过这个问题，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吧，血液流速就会变慢。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就会加大血压。那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乱七八糟的，那一些血液垃圾就出现了；要么就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尤其是现代人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或者脾气比较火爆，就等等这些原因，就导致我们这个肝气郁结，肝肾不足。肝肾不足了以后吧，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了。那我们这个血液垃圾呢就会存留下来，而高血压动脉硬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呢咱们得兼顾脾胃啊，再一方面呢我们得兼顾着肝肾，同时呢还得进行脑神经的有效修复。那么你想进入我们这个脑神经当中去，首先呢你这个血脉得通啊，这药物要想进去就是通血脉，如果说血脉不通，你药到不到我们想要去的这个病灶。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瞧瞧，不管什么病你要仔细分析它都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呢？我们本身这个方子啊，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三通方通的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啊。关键呢，我们这个发酵药里边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不然它怎么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神经呢？你看你现在这个胳膊腿啊，肢体语言呢、啊，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活性多肽给你重建的神经网。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咱们这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停药一年、两年、三年都有的啊，以后你就乐乐呵呵的，该吃吃，该喝喝。注意这个营养搭配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咱们就是健康长寿就没问题了啊。
0: 哎呦，听你这么一讲啊，我的心里可就放心了。
1: 放心就行，你永远记住了，李老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永远都是你坚实的后盾，而且治好以后咱们就是健康人，健康人不吃药。好了，我就跟你聊这么多，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3: 哎，你好。
1: 嗯。
3: 那个李老师，我正在用这个发酵中的三代延寿方，这药啊确实好。没想到，你看我才用了不到1副药，我这个大脖子啊就好多了，手也不麻了。
1: 嗯。
3: 这不听说1片1块钱的那个名额不多了，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让李老师您啊再给我看看。
1: 就听得出来，这是老患者看到效果了说话这心气儿都不一样。之前是颈椎病压迫了神经了，手麻了是吧？
3: 对对对，我就是颈椎病。我就是那个做会计的。
1: 这职业病这属于。
3: 没错，一开始吧我也没咋在意这病，有时候就是我自己买一袋子那个盐加热以后给自己热敷一下，然后也就能缓解缓解。这就是平常去那个按摩店去按摩按摩，多少自己吧也能舒服一点，但是从去年开始就不行了，不光是这个脖子发僵，手啊脚麻木，眼睛有时候还发黑。

0: 哎呦，我就担心害怕了，就到处去治疗。
1: 嗯，
0: 那个膏药也不知道贴多少，哎，还是什么针灸啊、拔罐啊，哎，但是全都是好那么一阵儿。而且我听他们说，不少人啊，就是因为这个颈椎病，哎呦，还偏瘫了。
1: 当然了，啊，你这种情况太多了，90%的中风患者呀、啊、都有颈椎病。啊，那颈椎上通大脑下连四肢，也不能小看的呀、
0: 嗯。还有就是我的腰啊也不行，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不过这个腰椎没有颈椎那么严重。还有就是，哎，就妇科也不好，还有盆腔炎，白带比较多，颜色吧就那种发黄的，还有一股子腥臭味，我自己都觉得挺恶心的。
1: 嗯。
0: 然后这个病我也没少治疗，什么消炎药啊、发红片啊、千金片啊。但都不怎么样，就是那个宫颈还是肥大，哎，现在不是得那个宫颈癌的好多吗？
1: 对，那这个非常多。
0: 哎呦，总之哪里有病都不好受。但这回吃咱们这药，真的算是从头痛到脚了。现在这一副药弄下来哈，
1: 嗯，
0: 首先我这脖子舒服了，嗯，就是不是那个咔嚓咔嚓咔嚓的响了，然后后背也不疼了，肩膀啊。也不发皱了，脑袋现在也不迷糊了，
1: 嗯，
0: 腰摸着就是热乎了，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1: 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0: 嗯
1: 啊，你就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就包括我们身上哪儿凉哪儿麻哪儿胀哪儿疼哪儿肿啊、
0: 嗯、
1: 僵啊硬啊，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事儿。
0: 是，现在直个腰弯个腰啥的感觉就舒服了，还有我这个手也不麻了，眼前也不发黑了，哎呦，我也就不再担心那个害怕中风了。
1: 对对对，啊，这是最主要的。一旦中风了之后吧，我们就完全的没有生活的品质了，啊，你现在妇科怎么样？
0: 妇科现在异味没了，白带那个颜色吧也正常了。
1: 嗯，这就是炎症去除了。再一个，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帮助我们驱除这些病毒啊，驱除这些细菌，然后给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你看看咱们这是不是就好了？
0: 是，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本身就不好买，上次我就等了好几天才买到，
1: 嗯，
0: 但是最近听说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1: 那是这样的，你看咱们呢怎么都得用药啊，你不如趁现在啊还有这个机会享受一片一块钱这个价格。老师呢也希望你们把身上的病呢要治咱就治得利利索索的。
0: 对，所以我就麻烦林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现在还需要多少。
1: 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病情不是特别严重，很多患者说了，说老师我这病挺重的，都多少年了，但是在我这看来呀没那么厉害啊，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一副药已经恢复的挺好了。你记着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在你从前的基础上，我再给你开一副药。
0: 嗯
1: 啊，这一副药用完，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咱们健健康康的。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在停药之前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里边那精密的仪器检查来。验证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啊！现在去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现在还有没有药。因为现在这个药源呢就比较紧张。再一个呢，问问你们当地这一片一块钱的名额还有没有？要是有的话呢，也抓紧时间用上啊。
0: 好，那谢谢李老师。
1: 不谢，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度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秦

0: 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0: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日月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啊。我认为咱们人呢，要做好一件事儿，必须得有两个条件必不可少，一个是专注专一，另外一个呀，就是需要天赋。咱们先说第一个条件啊，就是专注专一。那大家做事儿的时候，必须得懂得专注。

才能容易成功。你像大家都知道啊，那个世界著名的股神巴菲特，他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专注于一件事儿，花点时间把事情做到极致，这是许多人成功的奥秘。可以说呀，这也是古往今来那些成大事的人最后成功的秘诀吧。你包括像咱们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他一生啊只研究杂交水稻。还有像两弹一星的元勋获得者钱学森，他一生呢只研究导弹技术。再有就像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啊，一生只研究新型抗疟药物，就是青蒿素。还有就是比尔盖茨啊，一生只研究软件开发。世界首富乔布斯呢，只研究电子产品。那你看他们就一生干一件事啊。而我老孙呢，我大半辈子呢，我也只做一件事，就是要研究国家专利补虚方。那我作为补虚派宗师张景岳的16代传承人呢，一直深入挖掘研究补虚的理论和实践。那我作为补虚派传承人，还受邀研发了咱们全国首例原研药，也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健研灵的研发工作。那这个方子啊，也是历经了30多年呢，在全国800多家医院，通过数以万计的临床试验才得以问世的。可以说无论是时间上还是人力上啊，物理上投入都是非常巨大的，也差不多耗费了我大半生的心血。这是我讲的必不可少的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专注专一，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天赋。天赋啊，其实人做好一件事儿，仅仅依靠着刻苦和努力，我觉得还不够。哎，除了自己勤奋和努力，你还得需要有自己的天赋。但是呢，有的人你看啊，即便是很努力很勤奋专注专一，但是没成功啊，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悟性，那也白费。那佛教管这个悟性叫啥呀？叫慧根，就是天赋异禀。应该说我老孙，我小的时候呢，我就有这方面的天赋。小的时候啊，我爷爷我父亲给我讲医学方面的知识的时候，我一点就透，我一点就通，就好像灵光乍现一样，从来都不需要你讲第二遍，就好像我脑袋里边就有这些知识，看到这些医学知识呢，就有点似曾相识的那种感觉。就像我们平时讲的第六感吧，哎，比如说你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哎，突然发现，哎呀，这地方好像挺面熟的，可是自己呢却从来也没有去过。再有啊，就是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对方尚未开口，你就已经知道他会说什么一样，是不是啊？那这种预感呢，经常非常灵验的。所以在我小的时候，你看在我家，我爷爷、我奶奶、我爸爸、我妈妈都认为我是一个非常有灵性、有悟性的孩子。那这也为我以后潜心研究补虚方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实我研究补虚，研究了这么多年，再加上本身呢也有将近40年的临床经验，我有一个重大发现，也就是治病的奥秘法门，那就是只要生病，根源都是从虚上来的。那你只需要从虚上调，只需要补四虚，他就没有治不好的病，这也是我治病的慧根。只要从虚上治疗，那轻症小病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都能治好的。你包括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三高啊，还有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这个咳喘痼疾、老肺病啊，哎，风湿骨病等等，是不是啊？这些个老慢病啊，你看都是阴阳气血四虚所导致的，四虚则百病生啊，只有把四虚补好了才能消百病。哎，不但说四虚
你不解决会百病丛生，而且四虚不解决呀。

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虚不受补啊。哎，病人得了病以后呢，也很难立刻痊愈的。那这些病不但会久治不愈，而且还会非常容易引发一些恶性的疾病，乃至各类的并发症，甚至癌变的可能性啊。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我认为啊，补虚是势在必行的，补四虚就是治病的法门。那我早年呢，在研究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一些虚症，哎，你包括一些老慢病的治疗。所以一旦我们解决了四虚的问题啊，你会发现啊，身体呢会发生很大的改观。你就拿糖尿病来讲啊，你通过补四虚就能从根源上治愈糖尿病，因为糖尿病本身就是大虚之症嘛。所以啊，只要找到正确的方法，才能在补虚的道路上我们少走弯路，少花钱。有句话怎么讲啊，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就像那些英雄人物一样，没有了好的兵器，他也难有用武之地呀。你像那个吕布啊，只有赤兔马和方天画戟才能发挥到自己的长处。李元霸，有了擂鼓瓮金锤呀，才能称雄第一。关羽关云长配上青龙偃月刀，才能力战群雄啊。孙悟空有了如意金箍棒，才能降服群魔，保护师父一路西行。那么对于我来讲啊，我补虚的工具利器是啥呢？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哎，这话呀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浪得虚名的，因为它是原研药。那啥是原研药啊？我给大家讲过多少次了啊！原研药首先呢，就是它的安全性是非常高的，在用药的效果上呢，那也是得有保障的，更是有大量的临床数据为佐证。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经历了30年的研发的历程，就通过全国800多家医院8期临床啊，数以万计的这个试验，可以说无论是研发还是配方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都是非常庞大的。因此啊，这个它的价格呢当然也是非常昂贵。再有就是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健言灵，因为是我们独家配方嘛，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所以呢它又申请了国家专利，那它具有不可复制性。说白了啊，在全国呢你找不到第二个跟我们这个一模一样的方子。那大家都知道虚就要补，但是您发现了没有啊，为什么你补来补去，你的身体虚的问题还没解决呀？有的反而身体是越补越差了呢，为啥呀？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这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叫虚不受补的问题。哎，你像很多人呢怕冷，怕冷怎么办？去补阳呗，最后补的口干舌燥，补的心烦意乱，甚至补的都睡不着觉。还有的人呢说人参补气好，那就用人参补气嘛，结果怎么样？一补啊，鼻子眼儿冒火，口腔溃疡，牙龈出血，甚至都流鼻血了。所以这个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我为啥一补就偏了呢？为啥我一补就补大不劲儿了呢？为什么呢？哎，就是我们讲啊叫偏补，或者叫补偏了啊。我之前就讲过嘛，阴阳气血四虚，它虚的时候啊，它绝对不是说是一方面的单一的虚，所以你看药啊它都是有偏性的。所以我们补虚呢最怕的就是补偏了啊，也叫偏补。一旦偏补呢，它一定会加重我们体内的这个阴阳的失衡。哎，这就像啥呀，像种庄稼一样，你光晒太阳行吗？不行啊。你光浇水行吗？不行。你光施肥行吗？也不行啊。你光除草行吗？那更不行啊。

0: 所以补虚也一样。我一直强调的是啥？我们补虚就要四虚同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全国唯一能够实现四虚同补的药物。那它靠的是啥呀？靠的是方子当中的双君药。其中啊，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呢，在《黄帝内经》当中记载了，说何首乌分雌雄，雌雄共生者万株难寻，修至百年方化人形，为天地阴阳交融之灵根，它具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而且呀、啊，它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能四虚同补的药材。所以大家服用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健延灵，您就不必担心说出现那种虚不受补的情况。哎，因为它是四虚同补啊，气虚能补啊，阴虚能滋，血虚能生，阳虚能服，谁都能吃，大人小孩，包括这个孕产妇、老年人都能吃。哎，直接能让你的身体啊达到一个气血充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一种健康状态。而且这种健康状态不就是大家苦苦寻找的吗？正如我们补虚派常说的一句话，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所以朋友们啊，阴阳气血亏之后百病丛生，不管你是三高也好啊，你是心脑血管问题也好，还是各种风湿骨病啊，各种老慢病吧，我跟你这么讲啊，我孙志刚向来呀不说大话，只要我答应给你治啊，我不管你是多大年龄，不管你的病史有多长，病情有多重有多复杂，只要我点头啊，我就没失过手。那你可能认为我这个老头是不是整天吹牛啊，满嘴跑火车呀？我还是那句话，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但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呗，是不是啊？一切疾病的根源都在于阴阳气血亏虚，只要我们把四虚补齐了，我就能让你好病，就能让你去根儿。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的药效当然也是惊人的，每一粒补虚方你吃一粒啊，就相当于你吃了十克的虫草来补精，相当于你又吃了20克的黄芪来补气，50克的当归来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来补肾的功效。国家专利补虚方属于原研药，那眼下呀，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政策随时都会结束，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啊。那现在拿咱们医保本呢还能直接购买，你最高就可以享受到80%的医保专项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所以大家要购买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一定可得抓紧时间了啊，过着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再有啊，就是之前老朋友啊，您原价购买的，咱们也能通过这个医保报销把之前您花的那个钱呢按照一定的报销比例给您退回来。你像三副药，那咱通过医保报销呢就能报回来13440块钱，这10000多块钱可不是小钱啊，所以新朋友老朋友，咱们一定要抓住最后这几天的机会，报名电话请大家一定记好，400-6161870，赶紧报名吧。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们接近大家的咨询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

0: 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2: 不是说啥时候这个买这个药这个医保本都好使吗？
3: 怎么
2: 我咋听说要结束了呢？
3: 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是医保中心给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的一个专项的福利，它不是永久性的啊，不是说没完没了的。
2: 哎呦，我还认为是像那个医院的所有那个药一样，一直都好使。
3: 不是不是不是，国家专利补需方健银灵啊，是属于原研药，正常情况下它是不走医保的啊。
2: 那我以后拿这个医保本买药的话，就不好使了吗？
3: 哎，是的，是的，因为医保报销啊，一旦结束了，那你再拿医保本肯定不好使了，你只能像之前原价购买了呗。
2: 原价这个6500一副药，我是肯定是吃不起啊。
3: 不是6500，是5600一副，5600啊。
2: 这5600也贵呀、啊，那我那您帮我看看，我总共要吃多少？
3: 嗯，
2: 我趁着现在还能这个用这个医保，我想多买一点儿。
3: 嗯，那你就把你的这个发病的情况啊，您跟我详细讲一讲。哎，我帮您参谋参谋，好不好？哎，
2: 那行、
3: 哎、
2: 行。
3: 哎，
2: 我之前用这个医保本啊，就买了一副药的。
3: 嗯，
2: 实话实说啊，就是想试试那个时候。
3: 哎哎，想试试。
2: 到今天我吃了23天了、
3: 嗯、
2: 不对，今天应该是24天。我认为啊、哦、没有吹牛
3: 啊，就是我没有忽悠你是不是啊？
2: 是的是的、
3: 嗯、
2: 现在除了这个耳鸣啊、哦、还没有好利索、
3: 啊、
2: 其他的问题啊、哦、都解决的差不多了、
3: 哎、那挺好。嗯，
2: 哦，我今年69岁了嘛，这个冠心病啊好多年了，没吃这个补血方之前呢，
3: 嗯，
2: 我就是这个老是这个觉得这个胸闷压气啊、就像是这个头上戴着塑料袋子一样的，
3: 嗯， 嗯，
2: 老是要长吸一口气就才能舒服。
3: 嗯，那你这都是这个心脑供血不足的一些症状啊。哎，
2: 之前吃了很多的药啊、
3: 嗯、
2: 就是解决不了这个胸闷这个问题。
3: 嗯，
2: 但是啊，补虚方我就吃了3天啊，这个闷气的这个感觉啊就好多了。
3: 嗯，
2: 就像是这个孙主任您说的一样，一把就把这个塑料袋啊、
3: 嗯、
2: 从我头上给扯掉一样，
3: 哈，
2: 老松快了。
3: 嗯，就帮您把这个扣这个塑料袋给您拽掉了，是不是感觉脑袋就清凉了？
2: 对对对，
3: 是不是啊？
2: 哦、
3: 哎、
2: 哦，在我心目中啊，您就是啥呢，其实就跟那个孙猴子一样，会那个72变
3: 哦。

0: 现在也不气短了，我也不这个压气了。
1: 嗯，挺好。
0: 上周啊，正好是我做了一个心电图嘛，
1: 嗯，
0: 也不说那个气到了，
1: 啊，就是那气波不是到这里了，那说明你供血好了，挺好。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我感觉啊，这个身上呢也有劲儿了，
1: 嗯，
0: 看啥我感觉都顺眼了。
1: 嗯，那是啊，心情好了，心态好了，啊，
0: 嗯，
1: 对。
0: 而且呢，我这个血压也好了，
1: 嗯，
0: 以那普利。我两天只吃四分之一片，
1: 嗯，
0: 这个大便呢也不干了，这个睡眠呢恢复的也挺好的，
1: 嗯，
0: 我一天现在能睡个七八个小时的这个睡眠时间。
1: 那您这个之前这个睡眠这块也不好啊？
0: 哎呀，失眠好多年了。
1: 哦，
0: 现在睡得可好了。
1: 嗯嗯，
0: 我说实话啊，如果所有的这个中药都能像补虚方这么好使啊，
1: 嗯，
0: 所有的大夫都能像孙主任您这样会看病啊，那个中医以后在全世界都肯定会认可的。
1: 嗯嗯，您说的太好了啊，说的太好了。你看啊，如果不是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您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感慨呀，是不是啊，
0: 孙主任？
1: 哎，
0: 您就是那个华佗在世，
1: 有那
0: 个
1: 不敢当。哎，不敢当啊！
0: 哎呀，您这药哦，可太牛了，真管用，真是。
1: 嗯，谢谢您的认可啊！哎，
0: 哎呀，我现在就差一个耳鸣的问题了，还没有好的太利索。
1: 哦，没好利索
0: 啊。
1: 嗯嗯，
0: 也比之前好多了。
1: 嗯，
0: 我之前可以说哦，一天到晚都在想，除了我睡觉的时候这个听不见响啊，
1: 嗯，
0: 其余的时间都响。
1: 嗯嗯。
0: 我去医院啊，好多次了啊，
1: 嗯，
0: 什么福丹了、协和我都去了。
1: 那您去完之后，这个效果怎么样啊？
0: 哎呀，都没有解决呀。
1: 哎，没解决。
0: 我这个问题啊，到后来啊，我也就干脆不治了。
1: 嗯，
0: 我知道这和我的这个颈椎有关。
1: 嗯，
0: 我现在啊，不是一副药还没有吃完吗？
1: 对。
0: 不仅这个心脏给我治好了。耳鸣这个老大难问题哦，给我治的也差不多了。
1: 嗯，
0: 现在哦，一天也就响个两三个小时吧。
1: 嗯，
0: 我就想问啊，孙主任，您说我再吃多少药，这个耳鸣啊能全好了？
1: 嗯，这位老哥呀，这个耳鸣的发生啊，它是一个多种因素造成的一个结果。我这样，我问你几个问题，你一一回答我好不好？
0: 嗯，好。
1: 你告诉我，你这耳鸣是两边都响啊，还是一侧耳鸣啊？耳鸣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声音？你能形容一下吗？
0: 这个响啊，就感觉就是右边这一侧响
1: 啊，一侧响。
0: 左边也响，左边响的很少。
1: 哦哦。
0: 响的时候呢，像啥呢？就像那个机器。嗡嗡嗡嗡嗡嗡，那么响
1: 啊，就是机器的轰鸣声，是不是啊？那你这个耳鸣发作的时候，是不是你向右一转头，这个症状呢就会减轻一些？有这种感受吗？
0: 对对对对对，我往右边这个声音啊就小了
1: 啊，往左边就
0: 左边呢就加重了。
1: 哦，是这样。然后它不是说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响。是不是你在床上躺的时候，这个声音就减轻或者就不响了，是这样吗？
0: 太对了，孙主任。
1: 哦哦，还有一个问题啊，你平时是不是也有这个头晕呐、看东西模糊的症状？然后你转头的时候，这个症状呢也会加重，有这样的情况吗？
0: 就是孙主任您啊会看病，根本不用我讲，您啥都知道。
1: 嗯，
0: 但是。这个头晕、看东西模糊，吃完这个补虚方，这些问题哈，好像都没有了。
1: 原来有这些症状，但是吃完咱们补虚方，这症状现在是没有了，是不是啊？所以啊，你看我刚才问你几个问题啊，我给你的诊断，你这叫颈源性的耳鸣啊，是由于你颈椎这个错位呀、或者颈椎这个增生啊，挤压到椎基底动脉造成的。所以你这个病，我建议咱们接下来的治疗呢，除了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外，你应该配合一些正规的咱们中医的这种康复治疗或者推拿治疗，
0: 我现在都好多了。
1: 嗯，
0: 因为之前呢。

0: 一天只有躺下不想，
1: 嗯，
0: 现在一天呢就想个两三个小时了，
1: 就是说你这个耳鸣的这个时间缩短了，是不是啊？哎，所以说你按我刚才告诉你的，你配合中医康复治疗或者推拿的，但是就你这个整体情况吧，我还是建议啊，咱们得用到三副的这个补虚方啊。
0: 是是是，那今天我再买上两副药就行了。
1: 对，买两副加上你之前那不就三副了吗？那就够了啊。那赶紧去报名去吧，因为这个时间紧迫呀。
0: 嗯，行行行。那孙主任呢？我还有个问题啊。
1: 嗯嗯。
0: 最近这个补虚方用完呢，我老有想法啊。
1: 啊。
0: 但是小高啊一直提醒我说，
1: 嗯，
0: 常叔啊，这个孙主任说了，一副药没用完呢，不许这个同房。
1: 嗯嗯。
0: 孙主任呢，啊，我之前早就不行了。
1: 嗯，
0: 我认为啊，老了就不行了嘛啊！现在我才明白了，原来是虚呀，啊。
1: 嗯，你说的太对了啊！这样老哥，你记住我的话，只要人不虚，不论您多大年龄都行的啊。所以咱们第一副药呢，很关键，它是肾精的这个生成期啊。所以呢，听大夫的话啊，咱千万呢别有啥冲动，别同房，好饭怕晚嘛，是不是啊？好吧，老哥，咱赶紧报名啊！今天就聊到这儿，
0: 好
1: 吧？
0: 好，
1: 哎哎哎，
0: 嗯，
1: 好的，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呀，孙大夫。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你好，我呢就是想咨询一下啊。
1: 嗯，
3: 用那个医保本买你们这药是不是能报销？
1: 嗯，是的，但是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啊马上就要结束。
3: 哦，
1: 你要想参加的话得抓紧时间报名了啊。
3: 哦，那这医保能给报多少钱呢？
1: 咱们这么规定了，就您买一副药呢能给报到65%啊，如果一次能买三副药或者累计买三副药能报到80%这样啊。
3: 哦，哎呀，那我不知道吃这个药，哎呀，这个叫什么补虚方啊，这个
1: 啊，您说问这个叫什么补虚方啊，这个叫健炎灵，
3: 哎，
1: 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3: 哦，
1: 对，
3: 哎，那我想问问您啊，我吃多少它能让我不疼呀？
1: 你咋的了？
3: 哎，现在太遭罪了呀。
1: 哦，是这样啊，那您把您的这个病情能详细跟我介绍一下吗？好吧，别着急啊。哎哎，
3: 你看我今年吧也66了。
1: 嗯，
3: 得这个类风湿也都20多年了呀。
1: 哦，是这样啊。
3: 现在也是有几个问题。
1: 嗯，您说一下。
3: 你看就是我早上起床的时候，哎呀，这个特别僵硬。
1: 嗯，
3: 哎呀还疼，尤其是我各个手指关节呀都不能分开。
1: 嗯，
3: 又红又肿还疼得很，早上起来呀啥事儿先不能干，就赶快先喝完小米粥。
1: 嗯，
3: 然后呢就吃那个双氯芬酸钠。
1: 就是先那个喝完小米粥再吃药，就是为了减少这个胃肠刺激，是这个事儿不是？
3: 对呀。
1: 啊，我明白，
3: 就是这。
1: 嗯，
3: 因为我吃那些止疼药啥的吧，
1: 嗯，
3: 好一点的我也吃不起。
1: 嗯嗯，
3: 现在这个呢是最让我遭罪的。
1: 嗯，
3: 一天就跟个废人一样。
1: 那您这个太遭罪了，太遭罪了。这第一个问题，您不是还有问题吗？第二什么问题啊？
3: 哎，第二个就是我那股骨头缺血性坏死，还有那个骨质疏松。
1: 嗯嗯，
3: 我现在已经很少下床，就是大便拄拐下床。
1: 嗯，
3: 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床上待着。
1: 那你知不知道你这个股骨头坏死是几期坏死啊？
3: 这不过完年给我查的，说是2到3期之间。
1: 哦，是这样。
3: 骨密度是什么T值？当时说是2.6。
1: 嗯，啊，是-2.6。啊，-2.6，这个T值是-2.6，那说明你的骨质疏松很严重的。你现在是不是这个胯骨这块，就髋关节这块也疼啊？是这样吗？
3: 对，我吃完止疼药能好一点。
1: 嗯嗯。
3: 哎呀，可是其余时间它都疼，就没拉完大便回来疼。

0: 那也更严重了。
1: 嗯，那您这个叫静息痛，就是活动之后呢会加重，说明你这个骨头坏死啊已经到了塌陷期了啊，应该已经到三期了。您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您说一下？
0: 还有就是我不能着凉
1: 啊，不能着凉啊。
0: 见着一着凉吧，我这个尿就出来了。
1: 哦，
0: 你看没准小孙子吧来我家，我就得穿那纸尿裤。
1: 嗯，
0: 因为就是他来回跑带着那风呀，我都受不了。
1: 嗯
0: 我穿纸尿裤那肯定都尿一床了。
1: 嗯，是这样。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说这个到下午的5点钟到7点钟的时候，你这个症状啥就加重，就哪怕没风照样也控制不住？
0: 哎呀，对呀，大夫，孙大夫，你咋知道呢？
1: 啊，有这种情况是吧？
0: 啊，
1: 还有您之前是不是吃过那个甲氨蝶灵啊？您告诉我。
0: 哎呀，你这大夫真是太厉害了！
1: 啊、
0: 我吃了有2年的这个甲氨蝶灵。
1: 啊，吃2年的。
0: 肝和肾也都吃坏了、
1: 啊，
0: 医生就说让我把这药停了。
1: 嗯、对对对，因为你现在这个肾虚肾亏呀、啊，太严重了，整个肾经都掏空了，就你身体就是一个空架子了。如果到现在你要再不补虚的话，我只能跟你讲啊，就命不久矣啊！你要再不补虚的话啊，
0: 哎呀，孙大夫呀，还有就是我最近老是梦见我妈，
1: 嗯，
0: 我也感觉我这身体虚的呀都到底了，
1: 嗯，
0: 那你说我吃这补虚方，它能救我吗？
1: 这个万丈高楼啊，咱们得一层一层的盖，是不是啊？现在我告诉你，我说我能救你。我能让你多活20年，是不是有点遥远呢？哎，所以说咱们一定是脚踏实地啊！你今天找我，是不是要解决刚才你咱们前面谈到这几个问题？是这样吧？
0: 对对，就是要找你解决办法的，孙大夫。
1: 嗯，比如说呀，这个我给你治疗一个月了，那你该疼还疼，你该小便失禁还是小便失禁，我说我能救你的命，你信吗？你认为现实吗？
0: 那肯定不行了。
1: 哎哎，所以说呀，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对您来讲就是好的药，所以您买到之后呢、
0: 啊、
1: 你按我说的，咱们是早中晚一天吃3次，7天下来啊，我就能让你不疼了。半个月您吃下来呢，我能让你不僵了。哎，如果说做不到，你随时来找我，这是我要跟你讲的其一。
0: 你只要让我不疼，我就给你磕头了呀，孙大夫。
1: 那都不用，那不用啊。如果说连疼都止不住，那我还给你治什么大病重病啊？这是其一啊。第二啊，你现在股骨头坏死已经到塌陷期，到三期了，再往下发展就是大罗神仙来了，也只能手术换股骨头了。但是我跟你讲，我呢还能保住你的股骨头。你现在
0: 我相信您，大夫。
1: 对对对，我给你个专利号，你现在可以记一下啊。这个专利号啊，是 ZL2015-10535-410.0。你可以查一下这个专利号啊，你看看是不是批准的，用于治疗骨质疏松和股骨头坏死的专利药，你可以去查一下啊。
0: 我相信您，孙大夫。
1: 哎，相信我就好。
0: 相信我也不找您说了。
1: 嗯，咱们健言灵，也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其实它是有2大专利号的啊。一个呢，就是我们天天给大家讲的补四虚的专利；另外一个呢，讲的比较少的，就是治疗骨质疏松和股骨头坏死的专利。所以我敢肯定的跟您讲，3副药用完，如果说哪个医院还说让您去换这个股骨头，那这个钱呢我老孙给你拿，你看这样好不好？
0: 哎呀，那你说我这大小便失禁的事多久它能好呀？
1: 嗯，这个也很快啊。一般来讲啊，1副药，因为头1副药就是肾精的这个生成期嘛，你肾精生成了，肾精足了，你小便失禁呢、啊、憋不住尿啊，你就能治好了。哎，很快啊，这个不用着急，好吧？哎，
0: 好好好。
1: 嗯，
0: 那我这现在就去买。怎么个报名？还要什么手续？您跟我说说。
1: 报名您就打咱们那个场外的400电话就行，他们会手把手教你，告诉你怎么做啊，好吧？
0: 好的。
1: 哎，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啊。那我也祝您能够早日恢复健康。 等这一副药您。

0: 吃了了，吃完了，一定给我来电话啊！我希望那个时候听到的一定是好消息，好吧？再见了啊！哎，
1: 谢谢您了。
0: 好，再见啊！嗯，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啊，我是孙志刚，孙主任，你好啊。
3: 哎呀，是我的电话吗？
0: 哎，对对对，是您电话，现在已经接到直播间了，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3: 哎呀，这孙主任你好啊。
0: 你好你好。哎
3: 哎，我今天呢用医保本啊又买了三副药啊。
0: 嗯，
3: 哎呀，我也快吃完这个两副了。
0: 您是这个吃了两副药，今天又买了三副药，你干嘛买这么多呀？
3: 哎呀，我想啊，哎呀，多吃点啊。
0: 嗯，
3: 那、哎、反正这个用这医保本啊买的，还、哎、也没花钱。
0: 那您是这个什么情况啊？您吃了两副药，您跟我讲讲好吧？哎，
3: 哎呀，我家呀是天津的。
0: 嗯，我听出来了啊。
3: 哎，今年呢，71岁了啊。
0: 嗯。
3: 今年呢，过年的时候啊，哎呀，我就出现这个脑子里，哎，这发响，
0: 嗯，
3: 手脚啊，那有点不协调，
0: 嗯，
3: 当时啊，就合计啊，过完年呢，上医院呢看看，
0: 嗯，
3: 哎，结果查出来说呀，有脑梗，
0: 哎，有脑梗了是吧？还有什么情况？您继续讲，哎。
3: 哎呀，还说有这个脑动脉硬化。
0: 嗯、哦，脑动脉硬化。
3: 颈动脉血管狭窄。
0: 嗯。
3: 说是那个两边啊都有啊。
0: 啊，还是两侧的啊。
3: 对。
0: 哎，
3: 左边啊重一些。
0: 嗯。
3: 说是多少吧啊？65%。
0: 嗯嗯。
3: 哎呀，这医院的建议啊，就是勤检查。说这个狭窄呀、啊。哎，超过70啊，就得给这个那个嘛下指甲。
0: 嗯嗯。
3: 然后啊，那个我姐姐，哎，给我介绍了这个药啊。
0: 嗯。
3: 他是呢，这个心梗啊，哎，吃这个补虚方啊，说挺好的。
0: 是您这个自己的亲姐姐吗？这多大岁数啊？
3: 对对，是亲姐姐啊。
0: 啊。
3: 我姐姐啊，属猪的。
0: 嗯，
3: 今年呢80了啊。
0: 哦，都这么大年龄了，也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是不是啊？
3: 哎呀，这我姐姐呀，她吃的倍儿好啊。
0: 哦哦，
3: 哎，告诉我说呀，哎，这药里呀有那个人体胎盘大补身体啊、
0: 嗯、对对对啊。
3: 哎，结果呢，哎，我就先买了一副啊。
0: 嗯，
3: 前几天啊吃上这药啊，就是感觉呀很热，
0: 嗯，
3: 这个浑身呐就像那个泡温泉一样啊。
0: 嗯嗯，
3: 哎呀，脸也热呀，手脚也热啊。
0: 热是好事儿啊，热就是生啊，那凉就是死啊，所以这是好事啊。
3: 哎呀，紧接着我就能睡觉了啊。
0: 啊，能睡觉了啊。
3: 哎，一晚上啊能睡个哎呀7-8小时。
0: 哎呦，那没少睡呀。 啊。
3: 哎，这耳朵响了，好像是吃了10多天就不咋响了、
0: 哎、
3: 而且这眼睛啊看东西呀、啊、哎，这一下子啊变清楚了。
0: 嗯，太好了。
3: 我就和我姐姐说呀，哎呀，这药啊还真不赖呀。
0: 嗯，
3: 我姐说呀，你就吃吧，到最后啊脑梗啊都能给你治好。我开始啊还真没太信。
0: 刚开始不太相信，就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心态。那现在 您信还不信呢？治没治好啊？现在

0: 哎呀，现在呀，我信了啊！
1: 现在信了，是不是？哎，
0: 昨天呢，上这个医院查的这个彩超，
1: 嗯，
0: 右边脖子里的那个板块啊，
1: 嗯，
0: 哎，一看没了，
1: 啊，非常好。
0: 哎，左边之前是65%的消炎啊，
1: 嗯嗯，
0: 现在呀也变轻度了啊。
1: 变轻度了啊，轻度狭窄那就低于30%叫轻度的了，那就不用再考虑还下啥支架了，不用考虑了啊，非常好。
0: 这医院的大夫啊也是这么讲说的啊，
1: 嗯，
0: 说呢不超过30%啊狭窄，还问我吃的是嘛药啊，
1: 嗯，
0: 块化的咋这么好啊。
1: 这当然是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才能化斑块这么好啊。其实我们人体啊，你看啊，只有虚了血管里边才会长这个斑块，就是我平时讲的这个气虚则凝啊，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那现在啊，咱们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气足血不凝，血足了，血足血不缓啊，阴足了，阴足血不滞，是吧，阳足了，阳足血不瘀啊，所以自然它就能化斑块了。那讲到这儿啊，其实我还要跟您说一下啊，这个斑块呢它是长在血管里边的，所以你任何药物进到血管里边去溶斑，这个作用都是微乎其微的，它只有通过自己的这个阴阳气血的这种推动，才能真正的把这个斑呢化掉了，化小了，明白这个道理吧？
0: 哎呀，
1: 哎，
0: 这药啊，
1: 嗯，
0: 不是说把我板块化开了，我夸它好啊，
1: 嗯嗯，
0: 哎呀，它是真正的好药啊，
1: 哎，
0: 人到啥时候你都要服，
1: 嗯，
0: 我嘞现在呀自己感觉呀浑身都有劲儿了，
1: 嗯，
0: 这药一热乎啊，尤其呀、啊、这小便呐，哎，尿的也痛快了，就连那个尿线呢都出来，
1: 哎。你看咱们有很多老年人呐、啊、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肾虚的问题，就这个排尿都成问题，都费劲，有的都尿脚面子上，是不是啊？现在呢咱们这个肾阳啊补足了，腰杆都硬了，对吧？非常好啊。哎，
0: 这个我之前呢这血压呀、
1: 嗯、
0: 压差太大、
1: 嗯、
0: 高压155，低压的60，医院说呀这动脉硬化呀，
1: 没错，
0: 也好多了，
1: 嗯，
0: 120/80了啊，
1: 那压差就拉回来了，是不是、啊、那就说明你这个动脉硬化的情况也改善了啊，很好。哎，
0: 哎呀，这药啊对动脉硬化呀也特别好啊，
1: 嗯，
0: 哎呀，我就想啊多吃一段时间了，把剩下这板块啊都给它化没了，
1: 嗯，
0: 我看呀这医保报销结束了，所以呢我今天呢又买了三副药，
1: 嗯，
0: 我今天就想问一下呀、啊、孙主任啊，
1: 嗯，
0: 我第三副药还是早晚各四粒这么吃好吗？
1: 嗯，可以的，您就按照这个正常的剂量用就行啊。同时啊，我也借您这个时间吧，跟大家伙说一下，咱们医保政策马上就结束，但是大家呢也别说过度去囤药去啊，您就按需买药就行，买够就行，可别买多了啊。
0: 那卖好啊，我没其他事儿了、啊、
1: 哎哎，
0: 谢谢您啊。
1: 行，不客气，
0: 谢谢了。
1: 哎，好的，也祝您老早日恢复健康，咱们早点把那斑块都给它化了啊。好嘞，再见吧。
0: 好嘞，谢谢、啊、
1: 哎，再见再见。哎
0: 哎，再见了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孙主任呐，我还想再吃点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啊。
3: 哎，这两天吧，你说我这心里吧老七上八下的，总不踏实啊。
1: 咋不踏实了？你是新朋友，你是老朋友啊？别着急啊，你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看看帮您调整调整，好吧？
3: 好好，
1: 哎，
3: 是这样。
1: 嗯，
3: 我是糖尿病，一共吧吃了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啊。
3: 大前。

0: 天吧，我就吃完了，和主任通话了。
1: 嗯，
0: 你说呢？你当时说可以停药了，然后吧，这两天我停药以后吧，总感觉这心里边犯毛病呢，直犯病似的，
1: 哦，
0: 总感觉就不踏实。
1: 那你是有啥不舒服的反应啊？还或者是你这个血压、血糖有啥波动啊？是怎么回事啊？
0: 也没有啥波动，都很正常。眼睛嘛，现在看东西啥的也都挺正常的。
1: 嗯，
0: 这咋就心里总感觉空落落的呢？
1: 哦，
0: 这心情总不安似的。哎呀，也说不出哪儿难受啊。
1: 我好像是明白了啊。我问一下啊，你告诉我你这糖尿病多少年了？你都有哪些并发症没有啊？
0: 我糖尿病啊，都有30来年了
1: 啊，30多年、
0: 就是、对，扎了12年胰岛素了，
1: 嗯，
0: 就是啥呢？就是眼底边出血，
1: 嗯，
0: 还有肾病，还得过心梗，
1: 啊，还得过心梗啊？
0: 对，
1: 你现在胰岛素还到底是扎不扎了？现在啊，
0: 不扎了，2副药吃没就不扎了。
1: 啊，那并发症的情况都怎么样？你说一下。
0: 哎呀，现在看东西视野啥吧，能恢复到90%以上了。
1: 嗯，之前呢？
0: 他之前没吃药的时候吧，只能是50%-60%那样。
1: 啊，那不挺好吗？恢复的，嗯，
0: 是挺好的。再一个尿蛋白吧，
1: 嗯，
0: 那个浮肿1副药就好的。
1: 嗯嗯，都挺好啊。
0: 嗯，停药的时候查了一下肾功能，都挺好的。
1: 嗯、
0: 那个尿素氮，
1: 嗯，
0: 还有什么肌酐呢，都不高了。
1: 啊，都不高了，嗯。
0: 嗯，没吃那个补血方之前呢，我那肌酐最高都达到520多了。
1: 也那么高啊？
0: 嗯，现在也都正常了，挺好的。
1: 那不挺好的？那你还有啥哪儿不好啊？没分析出来哪儿不好，都挺好啊。
0: 其他就是小毛病了，像尿路感染、
1: 嗯、
0: 吃上药吧、嗯、就没犯过。
1: 嗯，
0: 身上痒这个毛病也好了。
1: 啊，就皮肤瘙痒也好了。那你那个，最近查没查那个糖化型蛋白？那个停药的时候查没查呀？
0: 查了，5.7，大夫说正常。
1: 那你还有啥不好的？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咱们用国家专利补血方，你停药有2个标准啊，哪2个标准呢？一个是你症状临床症状都没了，都消失了啊。第二个标准呢，就是你各项辅助检查各项硬指标也正常了，那这2点你都达到了，你就符合停药标准了。
0: 是都达到了，你说但是停药这2天咋就感觉不舒服呢？
1: 你是这么回事啊？你糖尿病是不是这30年一直在用药啊？从来没停过，是这样不是？
0: 对，就连大年初一我都得吃药，我都没断过呀。
1: 啊，那这事儿要这么讲的话，怪我了啊，怪我了，是我的责任、嗯。其实咱们很多朋友啊，你看你吃了大半辈子药，在心里边啊就根深蒂固，它就形成一个反应，啥反应啊？吃药就是保命的，吃药就是安全的。突然减药，突然停药不吃了，就觉得这保命符没了，护身符没了啊、
0: 嗯！
1: 所以呢，你才会有这样的反应啊。那怎么办呢？你赶紧拿你医保本，你趁着还能报销，你再买上1副药啊！然后我告诉你咋吃。
0: 孙主任呢、啊？这药我家里还有。
1: 啊、家还有啊？
0: 啊，那个医保报销吧，我和我老伴儿都报名了
1: 啊。
0: 该退我们的钱也都给退了。
1: 嗯。
0: 我老伴儿吧，手里现在还有4副药呢。
1: 啊，你老伴儿也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血方啊？那你有药就好办了啊！我以为你就没药了，你有药好办。你听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接下来你听我说啊，接下来10天，你2天吃一次，不分时间，2天吃一次。然后呢，从第11天到第30天后边这20天呢，你3天吃一次。你吃完之后呢，你再找我，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听明白没有？
0: 就是前10天。2天一次，
1: 对，前10天2天一次，
0: 20天是3天吃一次，
1: 没错没错，嗯，
0: 啊，吃完再给你打挂电话呗，孙哥哈，
1: 嗯，是的是的啊，那个你老伴儿也在吃咱们国家专利补气方，他啥情况啊？他用怎么样啊？用多久了？
0: 哎呀，这老头子现在就在我身边呢，我让他自己跟你说，
1: 啊，对，你让他说，嗯，
0: 啊，给你就挑重点的，别废话啊，
1: 嗯，太好了，来你跟我说一说，嗯，啊，
2: 哎，那个吧，我吃了快1个月了，挺好的，
1: 嗯嗯。
2: 也能睡好觉了，
1: 啊，
2: 也不咋吐痰了，这个大便吧也不干了，
1: 嗯，
2: 那也不虚了。
1: 你多大岁数了？你是怎么气管不好还咋？你慢慢说，别着急啊。嗯，
2: 我比我老伴儿吧大6岁，
1: 嗯，
2: 我就69了，
1: 啊，
2: 我这老慢支吧也好多年了，
1: 嗯，
2: 年年到白露节气吧，就是这个节气左右，我就得住几天院呢，
1: 嗯。
2: 就咳嗽啊，卡痰的，还喘，
1: 哎，
2: 今天我发现吧，到现在。

0: 我还没有反应。
1: 哦，
0: 而且我吃这补虚方子能有十几天那样吧，连着三天，每天早上5点左右就能卡出半小碗儿，那成块状的痰呢。
1: 哦哦，是这样。你看啊，我经常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里边有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生的人形手乌嘛。这个人形手乌啊，不仅能够实现四虚同补啊，还能一阵儿能愈3000痰，而且专化这种老痰顽痰，嗯，很好。
0: 我就感觉吧，我今年我应该不用去住院了。
1: 不用了，不用了。嗯，
0: 是。还有之前吧，我的大便干，
1: 嗯。
0: 老伴儿我说吃的药7天呢就能让我吃喝拉撒睡全都正常。
1: 嗯，
0: 哎哎，你看这结果真就像他说的那样，我就吃了3天吧，大便就通了。
1: 嗯，
0: 而且睡觉睡的也特别好。
1: 哎，所以吃喝拉撒睡这都叫啥？叫基础治疗啊，这不算啥事儿，7天都能正常，没问题啊。还有怎么样？
0: 是，
1: 嗯，还怎么？
0: 我现在吧，一个月还剩2天药了。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啊，
1: 啊，
0: 手脚都是热乎的，就连说话我都感觉都有劲儿了。
1: 嗯，
0: 可能是我补虚的原因吧，我感觉一般的老头都被我撞死了。
1: 挺好啊，感觉腰杆子硬了，是不是？挺好啊，
0: 对对对，
1: 咱们一次补虚啊，终身受益啊，所以你接下来呢，你的情况你就按这3副药吃就行了，咱们把所有的问题都能好啊。所以接着用 好吧老哥，接着用。
0: 好，谢谢主任。
1: 哎，
0: 我跟老爸给你们介绍好几个人用这补虚方了。
1: 哦，谢谢你啊。
0: 那好，那你忙着，主任。
1: 嗯，
0: 老爸你还有啥说的不？
2: 我不说了，没啥事儿，谢谢孙主任的。
1: 哎，没事没事啊。同样呢也祝你们健康长寿，再见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哎，
2: 再见
1: 再见再见。
3: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叔叔阿姨的分享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3: 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2022年7月1日，同胞们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举行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首先，我向全体香港居民致以诚挚的问候，向新就任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李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记载着华夏先民在岭南这片土地上的辛勤耕作。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史，记载着香港被迫割让的屈辱，更记载着中华儿女救亡图存的抗争。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史，记载着香港同胞做出的独特而重要的贡献。有史以来，香港同胞始终同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香港回归祖国，开启了香港历史新纪元。25年来，在祖国全力支持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回归祖国后，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壮阔洪流中，敢为天下先，敢做弄潮儿，发挥连接祖国内地同世界各地的重要桥梁和窗口作用，为祖国创造经济长期平稳快速发展的奇迹，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香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继续保持高度自由开放同国际规则顺畅衔接的优势，在构建我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新格局中发挥着重要功能。香港同内地交流合作领域全面拓展，机制不断完善，香港同胞创业建功的舞台越来越宽广。回归祖国后，香港战胜各种风雨挑战，稳步前行。无论是国际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还是一些剧烈的社会动荡，都没有阻挡住香港行进的脚步。25年来，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稳固，创新科技产业迅速兴起，自由开放雄冠全球，营商环境世界一流。包括普通法在内的原有法律得到保持和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社会大局总体稳定。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的勃勃生机，令世界为之赞叹。回归祖国后，香港同胞实现当家作主，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真正的民主由此开启。25年来，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稳健运行，中央全面管制权得到落实，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正确行使。制定香港国安法，建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规范，修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确保了爱国者治港原则得到落实。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民主制度符合一国两制方针，符合香港宪制地位，有利于维护香港居民民主权利，有利于保持香港繁荣稳定，展现出光明的前景。同胞们，朋友们，一国两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一国两制的根本宗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中央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好，为了香港、澳门好，为了港澳同胞好。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

年大会上，我曾经讲过，中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两点，一是坚定不移，确保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不走样不变形。今天我要再次强调，一国两制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了的，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澳门根本利益，得到14亿多祖国人民鼎力支持，得到香港澳门居民一致拥护，也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同。这样的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同胞们，朋友们，温故知新，见往知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丰富实践给我们留下很多宝贵经验，也留下不少深刻启示。25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只有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一国两制的实践规律，才能确保一国两制事业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行稳致远。第一，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一国两制方针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在这个前提下，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享有高度自治权。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特别行政区所有居民应该自觉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将为香港澳门创造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一国原则愈坚固，两制优势愈彰显。第二，必须坚持中央全面管制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香港回归祖国，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建立起以一国两制方针为根本遵循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中央政府对特别行政区拥有全面管制权，这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源头。同时，中央充分尊重和坚定维护特别行政区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权。落实中央全面管制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是统一衔接的，也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够把特别行政区治理好。特别行政区坚持实行行政主导体制，行政、立法、司法机关依照基本法和相关法律履行职责，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第三，必须落实爱国者治港，政权必须掌握在爱国者手中，这是世界通行的政治法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人民会允许不爱国甚至卖国叛国的势力和人物掌握政权。把香港特别行政区管制权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这是保证香港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守护好管制权，就是守护香港繁荣稳定，守护700多万香港居民的切身利益。

第四，必须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中央处理香港事务，从来都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加以考量，从来都以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香港的根本利益同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中央政府的心同香港同胞的心也是完全连通的。背靠祖国，连通世界，这是香港得天独厚的显著优势。香港居民很珍视，中央同样很珍视。中央政府完全支持香港长期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巩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维护自由开放规范的营商环境，保持普通法制度，拓展畅通便捷的国际联系。中央相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香港必将做出重大贡献。同胞们，朋友们，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香港同胞从未缺席。当前，香港正处在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未来五年是香港开创新局面、实现新飞跃的关键期。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中央政府和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对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寄予厚望，全国各族人民对香港满怀祝福。在这里，我提出四点希望。第一，着力提高治理水平，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增强治理效能，是把香港特别行政区建设好、发展好的迫切需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是香港的当家人，也是治理香港的第一责任人。要忠实履行誓言，以实际行动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基本法权威，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竭诚奉献。要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选贤任能，广泛吸纳爱国爱港、立场坚定、管制能力突出、热心服务公众的优秀人才进入政府。要提升国家观念和国际视野，从大局和长远需要出发，积极谋划香港发展。要转变治理理念，把握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有为政府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起来。要加强政府管理，改进政府作风，树立敢于担当、善作善成新风尚，展现良政善治新气象。第二，不断增强发展动能。香港地位特殊，条件优良，发展空间十分广阔。中央全力支持香港抓住国家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主动对接“十四五”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同世界各地展开更广泛、更紧密的交流合作，吸引满怀梦想的创业者来此施展抱负。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充分释放香港社会。

0: 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第三，切实排解民生忧难。享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居天下之乐者，同天下之忧。我说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当前香港最大的民心就是盼望生活变得更好，盼望房子住得更宽敞一些，创业的机会更多一些，孩子的教育更好一些，年纪大了得到的照顾更好一些。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要务实有为，不负人民，把全社会特别是普通市民的期盼作为施政的最大追求，拿出更果敢的魄力，更有效的举措，破难而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让每位市民都坚信只要辛勤工作，就完全能够改变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第四，共同维护和谐稳定。香港是全体居民的共同家园，家和万事兴。经历了风风雨雨，大家痛感香港不能乱，也乱不起，更深感香港发展不能再耽搁，要排除一切干扰，聚精会神谋发展。香港居民不管从事什么职业，信奉什么理念，只要真心拥护一国两制方针，只要热爱香港这个家园，只要遵守基本法和特别行政区法律，都是建设香港的积极力量，都可以出一份力，做一份贡献。希望全体香港同胞大力弘扬以爱国爱港为核心，同一国两制方针相适应的主流价值观，继续发扬包容共济、求同存异、自强不息、善拼敢赢的优良传统，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我们还要特别关心关爱青年人，青年兴则香港兴，青年发展则香港发展，青年有未来则香港有未来。要引领青少年深刻认识国家和世界发展大事，增强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要帮助广大青年解决学业、就业、创业、置业面临的实际困难，为他们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我们殷切希望每一个香港青年都投身到建设美好香港的行列中来，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同胞们，朋友们，愿将黄鹤翅，一介飞云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推进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坚信有伟大祖国的坚定支持，有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实保障，在实现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香港一定能够创造更大辉煌，一定能够同祖国人民一道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荣光。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26日，星期六，农历8月16。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

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8度至0上18度；敦化，小雨，0上6度至0上16度；安图，小雨，0上7度至0上17度；汪清，小雨，0上7度至0上18度；合龙，中雨，0上7度至0上18度；龙井，小雨，0上7度至0上18度；珲春，小雨，0上9度至0上19度；图门，小雨，0上8度至0上18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上8度至0上18度；敦化，小雨，0上6度至0上16度；安图，小雨，0上7度至0上17度；汪清，小雨，0上7度至0上18度；合龙，中雨，0上7度至0上18度；龙井，小雨，0上7度至0上18度；珲春，小雨，0上9度至0上19度；图门，小雨，0上8度至0上18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每周金曲。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隐约作词、易阳编曲、单依纯演唱的歌曲《美满一生》。歌曲借月光照亮归家的门等意象，表达游子与故乡的约定和团圆乡音，并将愿你美满一生的祝福融入旋律，引发打工人与在外学子的普遍共鸣，传递出乡愁与温暖。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圣手作。
0: 北京时间6:30。
3: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1: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

0: 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化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群贤毕至，今日我们以鼓励传闻脉。
4: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平：
5: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也是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不给你揪一些揪揉小气。
7: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6: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
8: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9: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0: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1: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结合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10: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2: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3: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10: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4: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智能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8: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5: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8: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6: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7: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得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 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8: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识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19: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17: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九月才能采摘的诚信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8: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然后能够赶上霜结。
17: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8: 这三倍镜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17: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夫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19: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都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7: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提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20: 啊，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是在底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7: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0: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1: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22: 将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21: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1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奥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23: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21: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24: 觉得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25: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24: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就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21: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昱杰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26: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昱杰出发，现在处在第1位，快捷队三级佩雷拉是没压住，保持住他的速度，小队是最后陈昱杰保持住，三级佩雷拉给他压力，陈昱杰全力冲刺11秒06。
21: 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波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 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友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四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

0: 内简讯。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3: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
0: 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3: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0: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4: Both China and US the heads of state.
5: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5: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1: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0: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1: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

0: 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我州以体育为媒，贯通校园赛事、大众运动与专业赛场多为场景，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延边沃土常开常盛，生生不息。
1: 中秋佳节，我州通过文化研学、民俗欢聚、邻里互动等多彩活动，各族群众共赏佳节美景。

0: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体育强体魄，以文化聚民心，以交融铸同心。我州以体育为媒，将全民健身赛事开展，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群众性文体活动普及，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实践载体，贯通校园赛事、大众运动与专业赛场多为场景，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延边沃土常开常盛，生生不息。韶华逐梦见初心，青春同心向未来。延吉市第三中学校的操场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校园运动会火热开赛，各族少年学子并肩驰骋赛场，奋勇争先，拼搏进取，不仅磨砺了青少年的意志体魄，锤炼了拼搏品格，更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青少年心底悄然扎根，茁壮成长。延吉市第三中学学生李一珍：
1: 体育运动不仅锻炼了我的身体，磨练了意志，更让我在赛场中和各民族小伙伴加深了解，增进默契。我们不分民族，携手共肩，友谊越来越深厚，相处越来越融洽。
0: 延吉市第三中学团委书记崔叶珍：
2: 我们始终坚持以体育育人，以赛事聚心，让各民族孩子以赛为媒，以运动结缘，在朝夕相处、同场奋进中增进民族感情，凝聚团结力量，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在青少年的心灵深处。
0: 群众体育百花齐放，引领逐梦，聚力同心。延边州金达莱引领同心杯中老年足球邀请赛在龙井市激情开赛，来自全国15个省市区29支代表队的500余名中老年足球爱好者齐聚延边，以球会友，以赛联谊，共话情谊，让全民健身运动成为助推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实践。延边州老年人体育协会副主席文香：
3: 这个赛事呢，恰逢咱们民族团结月，大家以球会友，共叙民族情谊。
0: 北京运四元老队参赛队员何先生：
4: 这次来到延边参加六人家比赛，非常高兴，因为整个延边大家都知道啊，足球气氛非常的浓厚，我们也是从小喜欢足球的，以后有这种比赛我还会再来，不来我们也会来，享受美食，欣赏风光，感受人文的气氛。
0: 赛场牵起民族情，文体交融，暖人心。自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热启幕以来，延边队主客场赛事氛围热烈，温情满溢。赛场之上，运动员奋勇拼搏，挥洒汗水，尽显体育竞技的热血风采与拼搏担当。赛场之下，极具延边地域特色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彰显延边深厚的文化底蕴，坚定的文化自信与独特的城市气质。依托赛事高人气、广覆盖、强传播的优势场景，我州创新推行体育加普法加民族交融沉浸式宣传新模式，打破传统宣传壁垒，让民族团结宣传走出办公室，走进赛场，贴近群众。大连球迷刘亮：
5: 在赛场内外呢，都能感受到民族团结一致的氛围特别浓烈。在现场，工作人员还给我们发放了手册，然后跟我们讲解了相关知识，学到了很多东西。
0: 不止现代竞技赛事精彩纷呈，延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亦是薪火更续，活力焕发。我州聚焦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传承与普及推广，常态化开展民族式摔跤、传统射箭等特色群众性文体活动，将朝鲜族传统民俗体育与全民健身战略深度融合，广泛吸引各族群众踊跃参与，为各族群众搭建了常态化互动交流、凝心聚力的便民平台。如今的延边大地，文体赛事遍地开花，民族交融氛围愈发浓厚，各族运动员、文体爱好者同场竞技，携手并肩，同心同行，在一次次竞技切磋中拉近心灵距离，在一场场文体盛会中汇聚团结力量，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浸润延边大地。

0: 融入群众生活。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杨光、常雷雷报道。
1: 中秋佳节，延边大地处处洋溢着团圆喜庆氛围。从延边博物馆里古韵悠长的文化研学，到城市里热闹的民俗欢聚，再到社区暖人心扉的邻里活动，各族群众共赏佳节美景，共话民族团结，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在延边博物馆，一场中秋主题研学、民俗体验和快闪活动，将中秋团圆文化与渤海历史文脉相融，让青少年和游客在研学体验中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度过古韵飘香的中秋佳节。馆内精心打造中秋研学课堂，专业讲解员带领青少年沉浸式探访中华文明东江曙光展厅，并系统梳理渤海国与唐朝密切交往、深度交融的历史脉络，生动诠释车叔本一家的深厚历史渊源，共述懂东北边疆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千年文脉。在七彩课堂活动室，授课老师围绕六合同风、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展开细致讲解，研学体验环节同样趣味十足。在馆内老师的带领下，开展冰皮月饼手工制作，感受中秋团圆习俗。此外，延边博物馆还准备了非遗拓印、投壶竞技等趣味活动，来往游客纷纷上前体验，在互动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延吉市民王月涵：
2: 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来过这个中秋节，在博物馆里跟讲解员老师一起去了解一下渤海国和唐朝文化之间的关联，还有可以体验投壶、拓印等活动，最后我们还一起动手实践操作了冰皮月饼。这种实践体验我以前是没做过的，这是第一次，在这个中秋节也过得非常开心。
1: 延边博物馆讲解员博文：
3: 以传统节日为载体，活化渤海历史文化渊源，通过展厅的研学、课堂的科普、动手的体验相结合的方式，让青少年近距离了解渤海车叔本一家的交融历史，感受中原文化与边疆文化的深厚渊源，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边疆交融文化可感可学可传承。
1: 与此同时，先到延边金秋竹韵、多彩延边一起来中秋快闪演出也在延边博物馆精彩上演，婉转空灵的洞箫演奏、轻盈雅致的朝鲜族舞蹈轮番亮相，悠扬旋律、优美舞姿浸润人心，为前来参观的市民和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视听盛宴，营造清雅祥和的中秋节日氛围。黑龙江游客赵廷卫：
4: 第一次在博物馆里过中秋，延边博物馆给出了非常多的活动，例如朝鲜族传统的歌舞表演，还有中华传统文化的体验，比如说这个拓印，感受到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这个中秋过得非常有意义。
1: 古韵品中秋，烟火聚人心。在延吉，象征团结与团圆的千人拌饭活动汇聚各民族群众，共赏民俗魅力，共话邻里情谊，共享节日欢乐。随后的民俗文化展演精彩纷呈，大合唱、民族舞蹈、女声重唱、长鼓舞等节目轮番上演，特色美食品鉴区内各类朝鲜族特色风味小吃吸引市民群众驻足品尝，民俗互动游戏区内投壶等朝鲜族传统游戏人气十足，烟火入社区，温情暖万家。珲春市开展了一系列接地气、聚民心、暖人心的迎佳节睦邻友好活动，深化三共四同互建式社区建设，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节日温暖送到居民家门口。珲春市河南街道以文艺汇演加便民服务的模式，举行了巧手做月饼、温情暖邻里、月圆聚邻里、同心化团圆、百家宴、邻里洪师傅便民服务等主题活动，志愿者和居民欢聚一堂，一起制作月饼、包饺子，演绎精彩的文艺节目、趣味文体游戏和邻里烧烤环节，让居民们在欢声笑语中享受着惬意的邻里时光。珲春市河南街道延南社区居民葛红艳：
5: 这个活动对于我们来说非常有意义，既体会到了节日的气氛，也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感情。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

0: 秋送爽，五谷飘香。9月23号，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四届泉州农民丰收季文艺展演在龙井市志新镇明东村举办，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共庆丰收喜悦，聚力乡村振兴。本次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由州文广旅局、州文物局主办，延边群众艺术馆、延边美术馆、各县市文广旅局、龙井市志新镇政府承办。活动中，来自泉州八县市的11支基层文艺队伍轮番登台，参演者大多是农民群众和基层文艺爱好者。舞台上极具延边地域特色的节目轮番上演，悠扬质朴的民歌传唱田间耕耘的喜悦，灵动热烈的民族舞蹈尽显乡土风情，欢快的歌舞节目精彩纷呈，演员们精神饱满，神采飞扬，用真挚饱满的情感接地气的表演礼赞丰收，歌颂时代，祝福祖国，精彩的演出引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敦化竹贤传承艺术中心院长谢静：
1: 我们能参加这一次喜迎农民丰收节的文化活动特别开心，因为在我们乐队当中有很多也是农民朋友们，大家齐聚一堂，能在一起弹奏传统民族乐器古筝，然后庆祝这次的活动，大家都感到特别的荣幸。
0: 合龙市民间演员赵明花：
2: 今天是为了参加这次丰收季活动来的，能参与到这次的活动很荣幸，我们将竭尽全力圆满完成这场演出。
0: 整场展演既是致敬耕耘者的丰收庆典，也是传承民族农耕文化的文化盛会，通过乡土文艺的形式集中展现延边和美乡村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成果。延边州群众艺术馆副馆长鲁正豪表示，乡土气息浓厚的文艺形式全面展现了延边农业农村现代化成果，传承优秀璀璨农耕文明与优秀民族文化，凝聚起新时代延边乡村全面振兴的磅礴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丁一报道。
3: 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客流激增，为切实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铁路、民航、高速公路、公路客运等部门提前部署，精准研判，细化举措，全力筑牢假期运输安全防线，守护旅客出行路。延吉车务段结合历年假期运输规律及本年度区域文旅市场的火热态势，科学研判客流走势，精准掌握各时段运输压力。9月25号至10月7号，馆内预计发送旅客6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8.8万人次，增幅14.9%。其中，延吉西站预计发送旅客26.5万人次，同比增长6.4%。针对假期大客流运输形势，延吉车务段科学统筹运能配置，双节期间计划开行旅客列车988对，包含动车组949对，普速列车39对。日均开行列车76对，重点补强延吉西、长白山等文旅线路运力缺口，最大限度释放区域运输潜能，全方位满足旅客节假日多元化高品质出行需求。延吉车务段延吉西站值班客运员满丹丹：
4: 延吉西站持续深耕近代来制约品牌服务，常态化推行汉朝双语便民服务，精准适配少数民族旅客出行需求，针对老年、残障人士等重点出行群体，车站开通专项便民帮扶绿色通道，提供全程引导、陪护接送、优先通行等暖心服务，用心用情解决重点旅客出行难题。
3: 民航方面，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统筹做好航班保障与旅客服务，强化现场值班值守，全力守护旅客空中出行通道。公路客运方面，我州针对节假日客流高峰时段，提前制定加班车预案，对重点客运线路计划每天增车82辆，加发班次156.5个，重点加密延吉至二道白河、延吉至图门等热门方向班次。 记者从高速公路延边支队了解到，针对双节假期走亲访友、自驾游玩等高速车流量明显增多情况，高速交警将加大路面巡逻管控力度，严厉查处交通违法行为，全力保障辖区高速公路通行安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王静、吴军华报道。
0: 9月26号20点，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季军争夺战，延边队客场挑战沈阳队的比赛即将打响。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微信公众号将从18点50分开始对热场表演和赛事全程进行同步转播。19点50分，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将转播赛事全程，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3: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5: 盛会擘画蓝图，
6: 奋进引领新城，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6: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6: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5: 书写延边答卷。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7505888。
8: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7: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50588。
9: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
9: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龙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示。
10: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

0: 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录音剪辑。
2: 逆行而上写担当，
3: 他们不叫我们就没命了。
4: 关键时刻他履行了他的工作职责，牺牲了自己。
5: 我们作为网格人物事件的冲在第一线，
2: 微光成聚护万家，
6: 前前后后来了不下3次。
7: 我们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面形成一个大网格及攻坚，
8: 看到群众准备的撤出来，心里难。

0: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台风、洪水、滑坡等等等等，近期多地自然灾害频发，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风雨之中，总有这样一群逆行的身影，格外醒目。平日里他们深耕基层，于琐碎处守护万家，危难时他们挺身而出，向险而行，毫不退缩，奋战在预警预报转移安置一线。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网格员。
1: 沙陀社区位于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因为地处城乡结合部，情况复杂，因此网格员彭迪和同事们每天都要穿梭于大街小巷。网格内344户684名居民是他们始终放不下的牵挂。
2: 梁云博，哎，我们社区，我
3: 这边。FM 啊，FM 哈。我这些都瓷器的噻。
4: 偷偷我从吃水吃就连的，我跟你
0: 说。哦，这里中。
1: 沙陀社区被划分为22个网格，覆盖1.4万人，配备了38名专兼职网格员。由于受特殊地理环境影响，当地极易发生地质灾害，因此平日里这支网格员队伍既要常态化走访辖区内重点人员，还要落实隐患排查、协助处理突发事件等工作。7月17日上午，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接到群众的信息，称山上有碎石坠落，于是马上赶往现场。随后，专职网格员向福超、彭迪、龚宝东赶去支援，并立刻转移现场群众。
5: 大哥你好，快！
6: 没有任何征兆。你抓紧，一直在那里跑着，喊他们快点往两边走，往两侧安全区域走。
7: 走了一定的距离，没有对眼，后面就垮了嘛。他们不见我们就没命了，肯定感激他们为我们群众着想嘛。
1: 就在转移群众的过程中，山体突然崩塌，网格员龚宝东不幸遇难，彭迪被落石击伤，住进了医院。
8: 当时自己生死置之度外，为了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跟宝东同志献出了掏宝贵的生命，就是我儿很敬业，这几个我儿，我真的我觉得说起心里面都是还是很愧疚。
9: 在关键时刻，他履行了他的一个工作职责，牺牲了自己，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是我们的榜样。
1: 尽管龚宝东牺牲，彭迪受伤，但向福超、何光学等网格员仍冒着风险继续奋战在一线。最终在大家的努力下，核心区内60多名居民被安全转移出来。
10: 因为我们作为网格员应该有那个职责，也就是说我是共产党人，我也有那个义务，首先任何事情都要冲在第一线，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着想。
9: 肯定有些后方，因为毕竟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但是呢，作为党员你不冲锋在前不行，你不站出来肯定不行。
1: 7月30日，龚宝东被重庆市人民政府评定为烈士，网格员彭迪、向福超、何光学被评为重庆好人候选人。他们是一群平凡的普通人，却在险情来临之际挺身而出，化身为危难之中最美的逆行者，勇于担当，无畏牺牲，尽忠职守。在大灾大难面前，网格员们用行动坚守住了初心，也赢得了老百姓由衷的认可。
4: 我觉得他们很伟大噻，是不是？是啊，别人都在往外面走，他们而且没讲没说追他们出来，是不是？这他们有那份责任，有这份担当，他们确实是不错。
1: 就在这场灾难发生后的一个多月，刚刚康复的彭迪又和同事们投入到除险固安专项行动中，
11: 把基层的除险固安做好，那么老百姓他的那个危险因素就会很少。
1: 像这样的网格员队伍还有很多，在我国地方政府会按地域户数把城乡划分为大小不同的网格，目前重庆全市村社区层面共划分出了6.09万个网格，30万个微网格，由网格长专职和兼职网格员负责管理，网格员就是网格的管家。经历了一场大考后， 彭迪更加认为网格员从来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必须扛起的责任。
11: 帮他们解决了这些问题，就让自己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也很充实。网格员就相当于是基层治理的基石，就相当于是连接政府、党和群众的最后一米桥梁。
1: 网格员不仅要恪尽职守、勇于担当，还要具备一定专业素养。那么专业素养从何而来呢？答案就是培训。这里是广西百色田林县定安镇组织的基层灾害信息员培训班，像这样的强化培训每年5到7月份至少要举办一次，这也是当地汛期集中的时间。
5: 我是定安镇的镇长，是我一个领导。
1: 台上培训人员详细讲解网格员的岗位职责、地质灾害早期的识别要点，并且通过典型案例告诉大家如何应对。台下大家听得十分认真，
12: 他们教我们怎么识别隐患，如何处置，如何处理避险。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本身就是地质灾害点。
1: 培训不仅有理论知识，还有针对性极强的演练，包括险情巡查上报、预案启动、队伍集结、预警叫应、群众转移避险等演练科目。
13: 我们有定期每年的组织这个群众应急演练，而这个作为地灾点，群众应急演练都参与进来。
1: 参加培训的不仅有网格员，也有普通村民，目的就是为了动员大家参加培训，让所有人都有防范灾害的意识和知识。正因为平日里扎实的培训和演练，因此当灾害突如其来时，大家也能做到心中有数。7月8日凌晨，台风美沙克带来强降雨。凌晨2:09，正当大家沉睡时，安装在地质灾害隐患点上的自动化监测设备发出了警报，地表位移和土体含水率同时出现异常。
12: 因为本身就是一个猜测的隐患点，在强降雨期间，我们都会定期的去检查，那天警报也发到我们手机上面嘛。其实我就在前往检查点的路上，刚好也盯到了。
1: 雨越下越大，巴来村后面的山体经过数小时强降雨的浸泡后，已经处于湿稳边缘。
12: 对，
1: 网格员王学文在巡查时敏锐发现，水流骤然变急变浑，水里还翻滚着石块，部分边坡已经出现了小范围的崩滑。王学文想起在培训课上曾经学过，水浑加石是泥石流要来的信号，于是他立刻向村两委通报。村两委迅速判定大规模地质灾害发生的概率极大，而且时间窗口非常短，不能再等了，马上撤。
14: 县里面一直要求不要层层请示，你们看见有风险你们就直接就马上先撤。
8: 我就得请教你们得很老很老老老的人发警纪念红好不容易也得真黑然后发一不要得就拜拜来面得

0: 延陵县立刻启动防汛叫醒叫应机制，村两委、村民小组长、驻村工作队分头行动，用打电话、敲门的方式叫醒一户户沉睡的村民，谁包哪几户，往哪个方向撤，汛期前就压实到了每个人头上。
1: 就是想着千万不能出事，一定要把人们转移出去，当时就只有这么一个想法。
0: 70户270人在暴雨中向安全地带快速平稳转移，终于在凌晨2:40最后一名村民被撤出，10分钟后泥石流便轰然爆发，约6000立方米泥水沙石倾泻而下，11处边坡相继崩塌，15户民房不同程度损毁，村委办公楼1楼被淹，但270名村民无一人伤亡。
1: 当时看到群众们全部都撤出来，好像心里还蛮怪死的，我就放下了。
0: 再把目光转向浙江，8月28日，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浙江温州二次登陆，苍南县遭遇强台风影响。苍南县凡山镇古路下村网格指导员罗岩正在巡查隐患。他时不时打开掌上基层小程序，把新发现的问题上报到指挥中心，并通过这个小程序关注各项防台指令的变化。
2: 我们基层工作最需要的就是各种数据和对风险的预警，更精准的数据和更及时的预警也会更高效地便于我们网格团队开展工作。
0: 罗岩说，一名合格的网格员既要尽心履职，更要善于运用科技手段提升工作效率。他手中的利器便是掌上基层客户端，他能与县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的智慧大脑实时相连。这个智慧大脑是一套能监测分析台风、水情、雨情等灾害的多功能智能系统，他把指挥中心、基层干部和网格员连接在一起，从而推动防台工作由被动处置转为主动预判。
3: 通过这些数据，你就知道这一次的洪涝灾害啊、地质的情况啊、风险系数会到哪个程度，指挥部的决策在不同的时期它的内容相对精准，它会直接发布到责任人。
0: 这套上下贯通的智慧系统经历了多次考验，依靠它，当台风巴威来袭时，苍南县网格员和村干部平稳安全地转移了150000人，无一人伤亡。不仅有科技手段加持，苍南县还在网格机制方面做出了新的尝试，使得网格员的工作不再局限于某一个网格里，这在台风巴威影响苍南时发挥了显著作用。当时古路下村有一户住在老旧房屋里的村民心存侥幸，迟迟不愿意转移，
2: 前前后后来了不下3次，他们也不愿意配合我们工作转移走。
0: 罗岩所在的古路下村平时划分为3个网格，按网格分片治理，但在遭遇台风等重大灾害时，他们会把3个小网格整合为一个大网格，由村书记担任网格总负责人，这就是平时分片及时集中的弹性网格机制。
4: 我们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面的话，我们就不分大网格小网格，就集中网格里面所有的力量，形成一个大网格去攻坚，像钉子一样的钉在这里了，他不走我们也不走。
0: 经过反复劝说，这户居民终于同意撤离。就在他们撤离后不久，危险便降临了。
4: 大约在凌晨5点左右，这个房子整个都塌下来了，刚好塌下来的中心位置就是他睡觉的床上面。
0: 苍南的实践不是孤立，面对台风巴威侵袭，浙江广大网格员、村干部全线下沉，依靠机制创新与科技赋能双重加持，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21万人，截至目前实现重大人员零伤亡。

这就是我们身边的网格员，平日里或许你没有注意过他们，可当灾害来袭，险情突降，他们总是抢在险情前面，守在群众身前，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坚固防线。这一支扎根基层的治理力量，用担当、专业和创新，把基层治理的最后一米走实走稳，把守护群众安危的承诺刻进每一次逆行而上的行动里。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

籍文物中追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在文化传承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集微专题，何以中华。本节目资料摘选自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何以中华》。今天介绍的文物被称为鎏金压形铜带钩，通过它可以反映出华夏族与北狄之间的文化互鉴关系，也隐现着胡服骑射及其背后波澜壮阔的历史故事。战国中期，赵国曾一度国势衰落。公元前325年，15岁的少年赵雍从父亲赵肃侯手中继承了赵国的最高权力，成为赵国第六代君主赵武灵王。此前，赵国曾频繁地与魏、楚、秦、燕、齐等国发生战争，尤其是与魏国之间连年征战。赵国采用合纵攻势打击魏国，使魏国的百年基业受到严重削弱，但赵国自身也因此内耗严重，国势日渐衰弱。赵肃侯去世后，魏惠王便立即联合楚、秦、燕、齐四国，以吊唁之名各派万人精锐之师，趁赵国新君年幼之际与伺机灭赵。年幼的赵武灵王在托孤重臣肥义的辅佐下，采取强硬措施，以举国之力破灭了五国联军的图谋，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虽然度过一劫，但赵国仍面临着三大严峻危机。一是来自西边秦国的威胁。自公元前328年魏国把河西割让给秦国后，秦便与赵接壤，成为秦攻赵的便利通道。二是来自东边的齐国与中山国的侵扰。此时的齐国是实力强大的战国七雄之一，赵国的东南部与齐为邻，齐国一直觊觎赵国的领土，存有蚕食赵国的企图。而中山国西靠太行山，三面与赵国为邻，曾在齐国的大力支持下多次侵犯赵国，充当了齐国的打手。三是来自胡人的威胁。东胡、林胡、楼烦是北方三个实力强大的游牧族群，精于骑射，行动迅速，合称为三胡。他们经常趁火打劫，使赵国苦不堪言。根据《史记》记载，赵武灵王19年，这位胸怀壮志的赵国君

主曾忧心忡忡地对自己的臣子说：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灵湖、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世王社稷奈何？可见赵武灵王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为摆脱赵国所处的困境，赵武灵王积极寻求强国之道。赵武灵王观察到，匈奴、东胡、灵胡、楼烦等游牧族群身穿窄袖短衣、长裤革靴，骑乘射箭，行动十分便捷利索，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他感叹道：北方游牧的骑兵来如飞鸟，去如绝弦，带着这样的部队驰骋疆场，哪有不取胜的道理？在经过认真的思考后，赵武灵王提出了着胡服、习骑射的主张，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声势浩大的服饰改革，即着短装、束皮带、用带钩、穿皮靴，同时淘汰战车，改为骑马射箭。借助于胡服骑射，赵国一举建立起一支以骑兵为主体的强大军队，此后国势大盛，成为战国后期唯一可与强秦抗衡的诸侯国。胡服骑射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从中国古代的军事史来说，它构成了一个具有划时代影响的事件，标志着华夏历史上第一支独立骑兵部队的诞生。从中国古代的服饰史来说，它促成了华夏衣饰从上衣下长逐渐向上衣下裤的演变，裤子、靴子以及使用带钩的腰带慢慢进入中原人的生活。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来说，它使得华贵夷贱的观念产生了动摇，拉近了华夷之间的距离，激发出华夷之间的互鉴、互学、互化，引发了华化与夷化的双重变奏，从而塑造了中华文明内部的包容心态，为后世奠定了一个悠久而巩固的思想文化传统，那就是兼容并蓄、互鉴融通。如果我们要为当年的胡服骑射找到一件相关的历史见证物，那有可能是什么呢？那就是带钩。带钩是服饰上用于系挂革带的衣物部件，学界普遍认为带钩是游牧民族为方便骑射而发明的衣饰。在推行胡服骑射之前，赵国作为中原华夏的主要诸侯国，崇尚带有礼法规范的服饰制度，其服饰为上衣下长、宽袍大袖的深衣。所谓深衣，其形制为将上衣和下长连在一起包住身体，背体深邃，使身体深藏不露，雍容典雅。而胡服则为窄袖短衣、长裤和革靴，衣身紧窄，腰束郭络带，使用带钩便于骑射。这件在山西晋中榆次区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鎏金鸭形铜带钩，整体造型如鸭浮水，曲颈回首，颈弯如钩，通体鎏金，造型生动，工艺精湛，体现出浓郁的北方游牧民族崇尚动物的文化特征。这件文物出土的地点
正是战国时期赵国的领地。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正是赵武灵王大力推行胡服骑射的历史见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

0: 络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福利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0: 2013年9月7日，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在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时指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宁可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两山理念首次跨越国界的传播，此后在全球掀起了热烈回响。在印度洋的心脏地带，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这座现代化的海上枢纽见证着贸易的繁荣与时代的脉搏。从高空俯瞰，一道3.7千米长的半圆形人工堤坝如同手臂，环抱着科伦坡港口城的海岸。皮亚尔曾任斯里兰卡海军上将，退役后热衷环保事业的他选择来到科伦坡港口城创办珊瑚保护中心，因为这片海域深藏着一处令他欣喜的海底花园。
1: Today our job is to go and see the coral nursery to understand the growth of the corals that we planted a couple of days ago.